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饭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2: 你快把箱子给我。
10: 你说什么箱子？
1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是放暑假的时候哈，北京市中小学已经放暑假了，相信呢家里有学生的听众这几天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家庭难题。对，要是想玩游戏，家长要是想去收手机，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呢？不给那不行。
1: 怎么办呢？
2: 我昨儿还听见我们楼下邻居跟那辩论呢，暑假你说好容易放暑假了，你说不让他放松放松吧，于心不忍，但是真让他放松吧，你看别的孩子报了补习班了，又怕他落下，又觉得好容易放假了，补一补之前的漏洞，该不该给他报个补习班。其实啊，与其说严防死守，不如说换个角度带孩子看看游戏里的世界。近些年来，国风国潮在游戏里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是画面，还有声音等等吧。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玩游戏能不能也学着点东西。首先咱们就从音乐说起。
1: 对对对，就现在的东方美学啊，它在艺术、舞蹈、影视剧里头都挺火，但是呢在游戏这个第九艺术虚拟世界里，国风其实很早就已经扎根在这儿了。不管是色彩啊、建筑啊，还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音乐嘛，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在游戏里的生命力，有的时候它比书本里要更加的鲜活。
2: 那既然咱们聊到音乐了，咱们就把时间呢往前一段一段的使劲倒一大段。
1: 好好好，
2: 我放一段音乐啊，看看能不能击中你的游戏 DNA。
1: 来来来来。

0: 聊到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聊起来，真的就你感觉你在电脑之前去通关的那个夏天，属于你的那个假期，它就又回来了。
1: 嗯，没错。而且那个时候玩嘛，之前我说了，我同学他们家最早有电脑就玩这个，
0: 嗯，
1: 那几代人的回忆啊，
0: 是
1: 经典里的经典呐，
0: 嗯，
1: 所以咱们今天就用这段音乐开启今天的第一部分，游戏里的国风音乐，
0: 嗯
1: 啊，这个我第一次玩的游戏呢，就是去我那个同学家里，
0: 嗯，
1: 那你想那个时候还是青葱的少年啊，
0: 对，
1: 那哪是青葱的少年，那时候还是个愚蠢的少年，
0: 眼神里透着清澈的光。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电脑是那种大块头
0: 哦，对，
1: 就是那种
0: 大方砖那种，后
1: 面有大包，
0: 嗯，
1: 对，屏幕呢不是平的，是弯弯曲曲的，就跟电视似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家的电脑我记得特清楚，
0: 嗯，
1: 对，已经不是白的了。
0: 哦，
1: 已经不是白的了，是带点颜色的了，有点紫色，有点蓝色了，就那在我看来就太先进了，当时，
0: 哦，那得是486了吧。
1: 不是怎么着也是586朝后了，但是你要说有多先进也谈不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就是摆脱 DOS 系统了，
0: 嗯，
1: 啊，屏幕也不大，看着他，哎，李逍遥啊，赵灵儿这些名字，哎呀，我当时就觉得人家怎么这么会起名啊？
0: 对对对，
1: 到现在一提，你还觉得这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是，就你想想，《仙剑》啊，真的是从第一部发售到现在30多年了，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我记得，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年玩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特别喜欢去翻箱倒柜。不是说在家里多翻箱倒柜哈，是在游戏里头，就你控制着李逍遥，我就喜欢把路边每个坛子呀，然后每户人家那个箱子里头都去翻一下。
1: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会翻箱倒柜那种搜刮的快乐，我觉得可能只有在这个年轻人，就是什么小，
0: 其实就是开盲盒嘛，
1: 哎，
0: 你不觉得特别像现在的那种开盲盒，对吧？
1: 对，就是小时候那种孩子才会有的快乐。其实包括到现在小孩玩的什么三角洲啊什么的，也跟他是一个道理的。
0: 嗯，
1: 就是三角洲游戏也是啊，就把进去之后，哎，翻东西，
0: 先到屋子里搜罗一下，
1: 翻东西带出来，
0: 嗯，
1: 哎，谁带出来的钱多，谁带了的物品值钱，又什么小金，嗯，又什么大红之类的。你看一个道理，
0: 对，
1: 但是你哪怕翻出来的一看，鸡蛋、腌肉，哎，净衣服，
0: 啊，对，
1: 盐大蒜，你对吧？你这，
0: 对，我还记得有盐巴大蒜，我就翻到好多，
1: 你心里也美，
0: 哎，就它有一种，它这是一种就收集的感觉，好像是开图鉴一样。虽然说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哈，但你就是停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类型的一些游戏。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啊，虽然剧情里边说实话细节多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啊嗯，但是那种情绪还在。叫什么叫不识情仇枉少年，檐下刺酒结仙缘，情难消受美人恩，仗剑江湖为红颜呐。
0: 哎呀呀，
1: 就是哪怕过去这么多年，这段旋律一响，就是那种武侠的浪漫又回来了。
0: 嗯。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哎，你看咱们俩都是从那个年代玩过来的，除了仙剑，在你心里还有什么比方说哪段游戏的 BGM 音乐让你一听就难以忘怀的？
1: 挺多的其实，但是你要这么突然一问我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原神里头，我之前老跟你说那个神女劈冠，因为太震撼了。包括像是那个崩坏星穹铁道里头，就崩铁里头融入的那个动粗大哥，哎呦，那个无伴奏的多声部的合唱，啊，背景听起来就特别的神圣。
0: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几首呢，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风格的音乐。
1: 还真是，就不管你是小的时候还是现在哈，我觉得能触动到我们心里头的，还是这些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你看游戏从主机到了手机啊，咱们就老说什么手游啊、端游啊，对吧？你再提别。

0: 了，但是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根儿它是没变的呀。
1: 没错，而且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现在的游戏音乐做的是越来越精良，甚至成了文化传播的主力军了。
0: 嗯，说到这个咱们就再来说说神女劈罐吧，因为它这个文化输出做的确实好。我记得我给你推荐了好多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太出圈了。
0: 容我再说一次，因为他这个游戏里头是有一个新角色嘛，是以京剧名角为原型的角色叫云锦，然后他唱的那段，哎呀，神女劈罐，一颦一笑一唱一叹，让很多海内外的玩家都惊叹了。我记得那段视频在海外的播放量极高，很多外国朋友就是因为这段旋律开始主动去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曲。

0: 哎，你看，这不仅仅是游戏音乐了，这就是现代版的戏曲传播呀。
1: 是，而且呢，他们后来还推出了一首叫《青莲》的歌曲，这融合了法国传统歌剧的风格，但它内核讲的却是游戏里的故事。那像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呢，也是为文化出海打开了新的思路。它不是说我就在这儿硬邦邦的给你上课，而是用一种比较柔软的方式，通过好听的旋律搭建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现在呢是暑假，很多家庭面临着到底该不该让孩子玩游戏的困惑。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玩游戏到底能不能学点啥呢？咱首先从音乐说起。刚才啊说的是原神，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影之刃系列。因为在9月9号马上要上影之刃零了嘛，这个也是被誉为说要接棒黑神话悟空的中国3A 大作游戏啊，被称为是第二棒，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所以今天先来说说影之刃，这个呢是融合了中国武侠风的代表作。如果说仙剑，我们刚才说仙剑奇侠传嘛，它是一种柔情，那我觉得影之刃它是纯粹的武和侠。
0: 哎，这个是个系列游戏，玩家呢在随机生成的地图里头冒险啊，用高速的连招战斗。就是这款游戏本身呢就具有独特的水墨画风和深度的剧情设定，也是为玩家提供了沉浸式的武侠体验嘛。就这种风格化的呈现方式呢，不仅在国内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很多人喜欢它，很多海外玩家也特别喜欢，
1: 是
0: 让他们对中国武侠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那么说到这款游戏的特别之处啊，也得提提它的音乐。因为影之刃的游戏音乐呢是由知名的配乐师博彩生创作的，他呢用传统的乐器和摇滚元素为游戏打造了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游戏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音乐。如果你之前关注过他们官方发布的一些制作花絮，包括一些先导片，你就会知道他们光是为打造一支合适的尺八就费了很多的力气，这个在音乐创作当中它不是很常见的，更不要说为了游戏里的音乐去定制乐器了。

0: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就来自于尹之刃。从最开始呢，其实博采生打造的音乐就是尹之刃系列的一大卖点。那么就音乐本身来说呢，按国内游戏的现状，并非说所有的工作室它都有能力或者意愿去做自己的原创音乐。那在这种大环境下，游戏开发者和博采生对音乐的执着和追求其实也是挺引人注目的。
1: 哎，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游戏音乐创作者的巧思，我们也找到了音乐人博采生。那博采生是谁呢？哎呀，来头太大了。
0: 嗯，很多抬头。
1: 他是游戏动画影视的配乐人指挥。
0: 嗯，
1: 哎，那么当初啊，他是如何进入游戏音乐这个领域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博采生，非常感谢文艺之声的邀请。就像许多中国孩子一样，从小就被家长带着报班学乐器，对吧？然后家长呢会说，哎呀，这个目的是陶冶情操。但是其实你长大了啊，我长大了，我会发现就是主要是让孩子别闲着，对吧？把孩子过剩的精力给释放掉，让孩子累一下，然后累了嘛，就没功夫捣蛋。但是学着学着，我会发现就是音乐它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抒发，一种表达的方法，然后自然而然呢就会表达了嘛，就想让人听到。所以学生时期一方面就是自娱自乐排解孤独，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到处发邮件，在网上啊毛遂自荐，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音乐作品，慢慢的嘛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实就这么就入了行。然后如何坚持到现在，那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像我说的，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一直有太多想说的，多到就是说不完，可以说就是放在音乐圈子里，可能我是个音乐界的话痨，所以不能说是如何坚持到现在，其实是很自然的就走了下来。我们先说游戏配乐这个整体吧。然后游戏配乐呢，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到，就是其实是最独特的一支。因为游戏配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游戏配乐本质是创作循环，创作 loop， 曲子要首尾能衔接上。一首大家概念里的好音乐其实是有起承转合嘛，对吧？但是呢，游戏配乐呢，在音乐的结构上呢，没有办法做起承转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玩家在这个界面或者这张地图里头，他要待多久，然后他要去哪个门，他要去哪个下一个地图，对吧？所以说在玩家做出决定之前，我们的音乐就要不间断的一直循环。所以呢，本质上呢，我们的游戏配乐是在写循环，也就是说这一首每一首里面，每一首单独的音乐里面不能有太大的起承转合，对吧？要不然比如说突然从一个高潮的地方断掉，玩家就接不上了，要再回来就接不上了。一个是一方面不能有太大的起承转合，一方面呢又要兼顾可以让玩家反复听，要有可以重复听的价值，哎，让玩家在一遍一遍的音乐循环当中不会感到腻，感到无聊。再往上更高一层的要求呢，就是如何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规则，这些条条框框里面，还要完成音乐上的叙事，还要用音乐讲好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游戏配乐的不同，也是游戏配乐的难点。
0: 从业这么多年的博采生啊，为雨穴还有包括影之刃系列游戏以及百妖谱系列动画配乐作品当中，都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国风。那么他对国风音乐是怎么理解的？在创作过程当中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2: 国风是一个所有咱们中国的作曲人其实都绕不开的一个命题。首先呢，每个人对国风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对吧？而且这个定义其实是非常的宽泛。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觉得什么就是国风，对吧？那比如说完全由民族乐团演奏的二胡组了，对吧？十把二胡，十把琵琶，是这个五个古筝，对吧？这种乐团，民族乐团、民乐团演奏的，对吧？这个国风。那再者说呢，在西方乐器之上，比如说摇滚电吉他上面有一个唢呐，或者弦乐团，对吧？交响乐团之上呢，有一个或者几个民族乐器，有琵琶，有一支笛子，一支箫，这也可以是国风。那再比如就没有民族乐器，全部都是西方管弦乐演奏的，但是旋律呢比较中式。举个例子，比如说《梁祝》或者《黄河大合唱》，对吧？这些也算是国风吧。 所以呢咱们国内的作曲人对不同国风的定义，还有写作上的偏好，都是要我们这个在从业的过程当中自己去探索去发挥。然后我个人呢对国风的思考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演变吧。我现在给的定义呢是啊，我个人的定义啊，就是说我会尽量追求这三个特点。一，首先是国风是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啊，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就是 中国人喜欢就行，对吧？喜欢的中国人喜欢的就是国风，你别管它什么，对吧？然后呢，第二点受到这个中国语言影响的，就是被语言所影响的一种审美，就这个影响是多维度的，这也是我比较个人的一种理解。一个人对音乐的感知和审美，我认为啊，就是非常受到，就是潜移默化中受到他熟悉的语言所影响的。他语言，比如说语言的节奏， 语感，语言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仄，还有包括我们说话的这种线条，什么时候往上，什么时候降下来，就是这些其实是一种隐含了一些乐感的审美在里面，就是我们会天然的去亲近一些符合我们语言逻辑、语言音调美感的音乐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国风还要符合，就是它必须是一种
0: 有广度历史色彩的音乐，就是你能听到这个音乐里啊，有历史感。其实博采生在《影之刃》系列的配乐中运用到了很多中国传统乐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尺八，还有像马头琴等等。博采生的一篇创作手记当中也谈到了，说想要深挖传统音乐的魅力，要更加以乐器为中心来
2: 进行创作，我们也来听一听他在创作当中的一些奇思妙想。以乐器为中心，应该是17年16年的时候，我做的一次尝试吧。因为当时我记得啊，我发现我之前太沉迷于追求大的编制，大编制就是人数多啊，就乐手多，大的音响响度哇，响度很大啊，然后很多的很满的编曲， 就是音乐的这个乐器啊，很多，然后层次很多，然后冲的很满，又有电吉他，有贝斯，有鼓，然后有弦乐，有铜管啊，就是想要，当时是想要通过这些大和这些多来一定程度上建立自己作品的一种可以说专业性吧，一种专业感。当时也是我也是自我检讨，就感觉我自己慢慢陷入了一种华而不实的陷阱，就是凡事都想往大往追求往大往多里面去走。 所以这也是我逼自己，就是能不能回归往回收一下，然后从乐器来出发，因为大家听到的音乐不就是乐器演奏的嘛，对吧？那我回归到乐器本身身上啊，多在意这种单独的某个某支乐器，会不会好一点？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做了这个决定，然后越想其实觉得越有道理啊，因为 一支乐器，一件乐器，它是承载了很悠久的历史的，对吧？它是一个文化积淀的一个总体，就是你想想有多少人啊，然后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语言，然后最后慢慢的凝结成为了一支乐器。每一件乐器本身都是历史，它所以它有许多值得深挖的地方，就比如说演奏法，那马头琴，对吧？ 它一听大家就有感觉啊，有草原的气息，它的滑弦，对吧？是它一种很有意思的、很独特的一种演奏方法，那个弦就这样上来下来啊。然后呢，尺八，这个尺八是中国乐器啊，就是尺八呢，我们有这个不同的颤音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尺八的那个管呢，我们管尺八叫管啊，就是这个管呢，和你的这个嘴啊，你吹的这个角度，你上下去挪它，有很微小的变化。 这些东西呢，都是这几件乐器它所独有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演奏技巧，和它其实本来它就应该要展现出来的特色。那但是呢，如果你只追求大和多，那所有的这些大家这些乐器，马头琴、尺八、箫、笛、筝、琵琶，大家可能就大家为一个旋律去服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展示出每个单独乐器的一些特性，对吧？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关注在单支乐器上，对我的写作创作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提高。
1: 哎，听完这些呀，再回头听影之刃的音乐，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是真正的侠之风骨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其实从最开始仙剑，那种当年嘛，那因为硬件的限制，所以出现的就是咱们说的 MIDI 音乐，它是非常一种极简的美学。然后到了神女劈冠，这是对传统戏曲的一个现代化的演绎，包括像影之刃，它是对乐器极致的一种挖掘。我觉得游戏音乐它已经不再是说游戏的一个附属品了，本身人家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1: 所以啊，这回又放暑假了，当孩子想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也别急着收设备。
0: 对，
1: 你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节目的方式，
0: 多问他几个问题。
1: 对，把他念叨烦了。
0: 是，就可以陪他听一听哈，包括像《神女劈冠》里的京剧韵味啊，或者是听一听《影之刃》的尺八的悲鸣，或者包括像《仙剑》里头的那份初心。就是记得，我觉得不要老跟孩子去叨叨，或者说问问，哎，你感受一下这首歌里头他这个京剧，你听听这唱腔。就有时候你不需要说那么多，你就陪着他静静的听，孩子可能他说不清道不明这里头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是他会被那种美感所震撼，然后他自己会去主动搜索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培养的就是通过游戏，让孩子有这种主动去探寻文化的心，这个很重要。
1: 没错，说得太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内容。明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一聊游戏里的古剑美学。
0: 哎，
1: 别走开，稍后呢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3: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2: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3: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4: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

0: 现，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法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入夏以来，各类鲜果轮番上市，装点出一整个季节的缤纷甜意。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夏天必吃、被誉为长寿鲜果的桃子。从山野酸涩野果进阶为宫廷贡品，再走入寻常百姓家，桃子既是舌尖上的时令鲜果，也是中国人心中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早在《诗经》里，桃子就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常客了。大家都听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其实后面还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本来是上古先民庆贺新婚、赞美新娘的，借桃花起兴，祝福姑娘嫁过去之后家庭和睦。后来“桃之夭夭，有逢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又从花果繁茂延伸到家庭兴旺、儿女满堂的美好期许。一颗桃子从先秦起就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魏风《原有桃》里还写，原有桃，其实之遥，证明早在古代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了成片的桃园。桃子是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水果，大家都知道桃子美味，种类繁多，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口感酸涩，经过长达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和数千年的人文驯化，人类才得以品尝到如今这饱满丰盈的夏日清甜。桃子的原产地具体是哪里？在国内众多优质桃子主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桃子，有什么食用挑选技巧？桃仁能吃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说桃子啊，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水果，它的老家就在咱们国家西部的山区谷地，包括了这西藏的东部、四川的西部以及云南的这西北部区域，在这些地方其实都分布着原始的桃的祖先。其实在后来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啊，分别就形成了西南次生基因中心以及西北基因次生中心。这两个中心形成以后啊，新的这个桃又随着长江水系以及说河西走廊传播向了华北，传播向了东北，以及传播向了长江中下游区域，形成了不同桃的品种群。实际上咱们国家在很久很久之前啊，就开始关注于桃这种水果了。在距今8000到9000年的湖南临澧的遗址当中，以及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中，其实都出土过桃核，说明在当时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采集食用这种植物的果实了。当然呢，在《诗经》当中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么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说明在当时桃这种植物已经深入到古人的生活当中去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吃的桃实际上一直都在演变啊。最早桃的最初被栽培的这个品种被认为是毛桃，之后呢演化出了硬肉桃，硬肉桃再演化出了蜜桃和水蜜桃。那在这种状态下，不同的区域就有了不同的各具特色的 桃的不同的品种啊，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非常诱人的独具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这些桃的品种，就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吸引人的阳山水蜜桃。那这种水蜜桃它的特点就是汁水丰盈，肉软味甜了、啊、这桃子一咬一包水，这感觉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爽啊！因为整个的桃子的果实感觉就像是一包桃子果汁似的啊！当然与之齐名的就是深州蜜桃啊，这种北方产的蜜桃个头特别大，而且啊，它在完全成熟以后也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果肉的特性，用一根吸管就能吸完所有的果肉，味道也非常的香甜。至于说喜欢硬一点的桃的朋友，那可能对于鹰嘴桃就比较喜爱了。这种桃呢，它的特色就是桃尖啊形如鹰嘴，因而得名。这是典型的华南桃子的品种啊，因为它在成熟以后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识别特征，就是成熟以后它的表皮仍然是绿色的，而且啊，它的果肉是爽脆型的，是喜欢吃硬桃的朋友的心头好了。至于说目前市场上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新的桃子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油盘桃。盘桃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果园里面啊，但是油盘桃啊是近几年才大规模的被栽种的一种新的桃的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是盘桃的这种形态，但是它已经完全没有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又省去了这个桃毛对我们的这种小小的麻烦，哎，吃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啊。至于说黄油桃呢，它的整个的质感呢就会介于软桃和硬桃之间，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这种吃起来稍稍带点嚼劲的桃肉反倒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一个饮食口感的需求了。所以选择不同的桃，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需求，对香味的需求以及对甜度的需求。包括说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软桃，那毫无疑问的是水蜜桃就是你的首选啊。包括说一些品种的盘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果肉比较硬的这种桃子，那很多像黄油桃、黄桃以及鹰嘴桃这样的一些特别的桃的品种啊，就是大家的所选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讲啊，夏天选择桃子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技巧能选到一个比较好吃的桃子呢？首先就是要关注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怎么样看一个桃子的成熟度合适不合适呢？就是要看这个桃的底色，它逐渐逐渐泛白或者是泛淡黄色，然后桃子表面有些红晕，就说明这个桃子进入到了一个成熟的最佳的赏味期了。当然了，也有一桃子是例外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鹰嘴桃，因为这个桃子它再成熟它基本上也是维持着一个绿色的样子，这有点像芒果里面的这个桂漆这个品种，你再怎么熟它都是绿色的，这就跳出了一个选择的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范畴。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要看这个底色慢慢的转向白色，或者是慢慢的转向淡黄色，这说明一个桃子的成熟度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桃子表面的这个桃毛一定要比较的完整且浓密，这说明这个桃子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另外一个啊，如果说你肯定是要买这桃子了，那我们去选一选这个桃子的基部，稍稍的用手去触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桃子既不会

0: 对塌陷也不会特别特别的硬，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桃子那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当然了，还是那个选购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硬桃软桃，这是完全看大家各自的喜好哈。这个并不是说大家一定就觉得软桃都好吃，大家就一定都觉得硬桃都好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一定要挑到自己心仪那个桃，那是最好吃的。好，吃完了这个桃子，那中间还有一个桃核，桃核砸开里面有桃仁，有朋友说哎，这桃仁能不能像杏仁一样吃呢？最好不吃啊。为什么呢？因为桃仁当中啊还是含有很多的这个氰化物啊，含有一些氰苷，水解以后啊，在我们的体内会产生氰氰酸这种物质啊。那这种物质实际上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它跟苦杏仁里面的这种 有毒的物质是一大类的物质啊。那我们贸然的去吃桃仁的话，很有可能会中毒啊，那就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了。所以就不要去打这个桃核和桃仁的主意了，老老实实吃桃子肉，那是对我们最好的选择。那我们讲啊，有些桃子是鲜食的，但是有些桃子就用去做罐头了。比如说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个桃子罐头都是用黄桃做的。为什么要用黄桃来做呢？那就是因为啊，黄桃在它成熟之后，它的这个果肉仍然维持着一个相当相当硬实的一个状态啊，这也就使得他们可以在这罐头的加工流水线上大展身手啊，不像说水蜜桃完全成熟以后，那就基本上只能去做果汁了。所以黄桃能够做罐头，还是跟它的这个果肉在成熟之后的表现的性能，特别是机械加工性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除了说桃子能吃桃子肉啊，他们还能贡献桃胶。所谓的桃胶是什么呢？虽然它们在表面上看啊，跟这个松香松脂有点类似，但是它们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桃胶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一些植物多糖。那桃胶能不能吃呢？其实是能吃的啊。那这些物质实际上是在桃子受伤的时候，特别是桃树受伤的时候分泌出来，封堵伤口，避免微生物侵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特殊的物质啊。那我们讲把这些桃胶收集起来以后，经过清洗，经过漂洗之后啊，完全去除上面的杂质，煮开以后，哎，其实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食材。因为我们讲啊，这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植物多糖，而植物多糖我们吃下去以后，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胃肠道消化道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一是促进了消化道的蠕动，二是这些多糖类的物质可以成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能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了。所以桃子啊，看起来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水果啊，但是它背后的学问可真不少。
1: 岁月更迭，桃子走出山野，深度融入华夏饮食与人文体系。据典籍记载，西周至春秋时期开始流行六月煮桃，晒干制成的桃脯常被用于储藏祭祀。春秋战国前后，桃子又被赋予了吉祥寓意，并带有一定社交属性。而到秦汉时期，我国先民已培育出桃类品种十余个，经丝绸之路传入西域、波斯、欧洲等地。唐宋盛世，中国桃文化与食用技艺走向鼎盛，开始融入文人雅食与药膳体系，桃子的价值也被深度挖掘。说到桃子的文化之旅，始于神话，《山海经》里面就有夸父逐日、弃其杖、化为邓林的传说，这里的邓林就是桃林。西王母瑶池边的蟠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西游记》里那场著名的蟠桃盛会，更是让桃子与长生不老深度绑定。桃子在中国古人的文化习俗中，还蕴含着哪些美好寓意？ 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2: 诗经一篇提到了一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那么古人就有投桃报李之俗，形容古代贵族之间叫礼尚往来，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诗经的何比农矣，其中就描写了一个女子的状貌，而桃子就是作者形容这位美女的重要手段。何比农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七侯之子。这个女子是谁呀？这个女子其实是王姬，也就是说周王室的千金。他说呀，这个女子长得真水灵啊，何比浓矣，浓是鲜艳浓郁的意思，说这个姑娘你怎么这么楚楚动人啊，华如桃李，盛大呀，你的容颜就像桃花，就像李一样，华如桃李。那么这个开花结果是植物发展的必经阶段，诗经作者巧妙地用它来形容美女，那么我们能想见这个女子当时容貌的华美，那么诱人的桃子，那么鲜艳的桃花，哪个人不爱呢？这表现中国古人的审美追求。
1: 神农本草经手载桃仁煮淤血，桃花令人好颜色，桃胶保中不饥，桃子从神仙果实变成了治病良药。药王孙思邈称桃为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还有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又让桃子多了一层世外乐土的精神底色。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从此桃花源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乌托邦。后来唐伯虎写下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更是把桃花的隐逸洒脱写到极致。还有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刘禹锡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桃子挥毫泼墨。杜甫曾写：“小径生桃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丛遮。高丘总愧贫人时，来岁还书满眼花。”公元764年春末，时隔一年，杜甫再回到成都的草堂，见到这五棵桃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高丘之时，桃树回馈人们以果实，来年春天又能还以满树的桃花，这是一种实用型的浪漫。”到了民间，给老人祝寿必备的寿桃，桃献千年寿，这颗果子就成了长寿吉祥的代名词。可以说中国人吃桃吃的不只是甜蜜，还有一份穿越了几千年的文化认同感。面对种类繁多的桃子，就像豆腐脑有甜咸之争，桃子爱好者们也分为脆桃党和软桃党，每年夏天都在网上 PK， 可见这种水果是多么受欢迎。过去桃子被果农称为隔夜愁，因为下树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发软，然后很快就变质。近年来得益于发达的物流，娇嫩的水果能够在短短几天内穿越山川湖海，抵达消费者手中，给人们的味蕾带来丰富的体验。在超市水果区，工作人员建议大家喜欢吃哪种桃就赶紧出手买，错过很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最典型的要数白凤水蜜桃，这种桃子肉质细腻，在树上香味散得满园子都是，搁在礼品盒里一揭开盖子就是满满的果香。但白凤水蜜桃的挂果期只有十几天，想吃就得抓紧。还有一种桃子叫纽扣盘桃，是一种袖珍的红色小油桃，扁平的外形好像一枚纽扣，又叫做珍珠盘桃，咬上一口果肉是淡黄色的，硬着吃又脆又甜，放软了吃入口即化。 普通大桃的甜度能达到13至15度，算得上品质不错了。可纽扣盘桃却能轻轻松松到18度，

国大桃之乡的美誉。四月桃花迷人眼，六月桃香飘满园。目前平谷万亩桃园绿意葱茏，硕果盈枝。随着气温稳步攀升，早熟桃子陆续褪去青衣，缀满枝头。紫金红、瑞盘25号、澳油、金霞藻油盘、盘13等多个新鲜采摘的先锋品种抢先登陆市场，也正式拉开了平谷年度仙桃丰收季的序幕。一抹清甜的背后是当地种植管理与产销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种植端，农户们全程采用绿色化种植模式，精细化管控浇水、施肥、蔬果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果品品质，确保每一颗上市的桃子绿色健康，口感上乘。销售端，平谷区创新拓宽销售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体系，线下依托大桃主交易市场及各分市场，畅通本地批发、商超供货、鲜果零售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生鲜平台等新模式，让平谷早桃走出京郊，销往全国。据了解，平谷早桃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七月中下旬，后续中油盘7号、中油8号、九宝等中晚熟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丰富鲜果市场。这个夏天，如果您去果园采摘了很多桃子，一时吃不完，选择直接放冰箱，这个操作可能直接毁了一颗颗好桃。为什么呢？因为桃子是典型的呼吸跃变型水果，意思就是摘下来之后还会自己继续呼吸和后熟，它会产生一种叫乙烯的物质，让自己变得更甜、更软、更香。但桃子同时也是冷敏型水果，温度低于80摄氏度就容易感冒。具体表现是果肉变色、发绵、失去风味，吃起来怪怪的，这在专业上叫冷害。所以没熟透的桃子千万别直接进冰箱，不然它就永远停留在又硬又没味儿的状态，再也变不甜了。对于一些还没软还没香的桃子，正确的储存方法是先别着急进冰箱，最好放在18到22摄氏度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单层平铺不堆叠，让它自己慢慢变熟。想催熟的话，可以和苹果、香蕉一起放在纸袋里，2到4天就能熟。如果是已经熟透的桃子，这时候可以放冰箱冷藏，但进冰箱之前千万别洗。桃子表面的绒毛是天然保护层，一沾水细菌繁殖特别快，烂得也特别快。您用保鲜袋装好，袋口不要完全封死，留点缝隙透气，果蒂朝下摆放，减少磕碰伤。一枚小小桃果承载着5000年华夏农耕的智慧，从酸涩野果到清甜佳味，从山野自生到人工选育风行世界，是岁月沉淀的芬芳，更是华夏文明润物无声走向世界的活化石。人们世代与桃树相伴，把对丰收、长寿、圆满的期许尽数寄托在这颗夏日鲜果之上。神话里瑶池蟠桃象征长生安康，寿宴的寿桃馒头承载晚辈对长辈的祝福，春日桃花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桃子早已超越单纯水果和食材的属性，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符号。四季轮回，花果更迭，桃子承载的圆满与温柔，年年随盛夏果香如约而至，让我们读懂土地孕育的馈赠，珍藏每一段安稳平和的人间日常。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3: 对，
1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1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啊、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夏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荧屏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5: 俺老孙来也；
4: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6: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
8: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盛夏时节，晚风裹着荷香漫过窗台，蝉鸣伴着夜色渐渐低沉。本该是一年里最适合安眠的夜晚，总有一样小东西能精准打破这份宁静，蚊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关灯躺下，刚有睡意，耳边就传来隐隐约约的嗡嗡声。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就来，折腾到半夜，睡意全无。你有没有过出门纳凉， 不过站了一刻钟，腿上就多了七八个红肿的包，越挠越痒，好几天消不下去。你有没有试过点蚊香、挂蚊帐、喷花露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还是在这场人文大战里败下阵来？如果要评选夏天最让人讨厌的生物，蚊子大概会高票当选。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场人与蚊子的周旋到底持续了多少年？千百年前，没有现代驱蚊科技的古人，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夏夜里被蚊子搅得焦头烂额？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和这小小的飞虫过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从诗词文赋里寻找古人与蚊子的故事，听听看这人人厌恶的小飞虫如何藏着中国人的生活趣味、处世哲思与生命智慧。说起蚊子，古人对它的称呼和今天几乎没什么两样。很多人知道孑孓这个词，便以为这是蚊子的古称，其实并不准确。孑孓通常指蚊子的幼虫，也就是我们在积水里看

0: 到的那种细细弯弯的小虫子。对于成虫，古人依旧用文来称呼，发音也和今天十分相近，恰如其分地模仿了它飞行时的嗡嗡声。你可别以为蚊子的困扰只是现代人的都市病，事实上古代的蚊子比今天的还要嚣张。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古代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房前屋后的坑洼积水，庭院里的水缸鱼池，都是蚊子产卵繁殖的温床。普通人家的房屋多是土坯木窗，缝隙众多，蚊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比起今天我们门窗紧闭的楼房，古人的居住环境简直是蚊子的天堂。从流传下来的诗文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历朝历代的文人几乎都逃不过蚊子的骚扰，而且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蚊子的阵势，巨蚊如雷。晚唐诗人皮日休写过，隐隐巨若雷，暂夫不知足。成群的蚊子聚在一起，声音像闷雷一样隐隐作响，叮起人来更是贪得无厌，从来不知道满足。到了宋代，辛弃疾在病中写下词句：一响俱非蚊，其响如雷，身自觉，昨非今世。病中本就心绪难平，身边成群的蚊子吵得像打雷，更让人心烦意乱，忍不住反思起人生的过往。就连到了明代，诗人龚许依然有同样的感慨：嘴立体清成夜出，群鸣音响似雷同。蚊子身体轻巧，嘴巴尖利，趁着夜色倾巢出动，一群蚊子叫起来简直和雷声没什么区别。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不就是蚊子吗？声音真的有那么大？是不是古人太夸张了？其实还真不是。昆虫学家测算过，单只蚊子飞行时的振翅声大约不到40分贝，和我们轻声说话差不多。可当成百上千只蚊子聚在一起，振翅声叠加起来，能达到50到60分贝，和正常交谈的音量不相上下。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样的声音落在耳边，可不就像打雷一样清晰刺耳吗？看来不管是晚唐的皮日休，还是南宋的辛弃疾，亦或是明代的龚许，跨越几百年，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文人都被同一种蚊子困扰。说蚊子是全民公敌一点都不为过。可有意思的是，面对同样的蚊子，不同的古人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有人温和调侃，有人暴躁开骂，还有人直接摆出战场阵势，把灭蚊当成了一场大战。接下来我们就去听听古代文人们的人文大战到底有多精彩。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要说被蚊子骚扰还能保持好脾气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绝对算一个。杨万里我们都熟悉，他的诗清新自然，充满生活情趣。一首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写尽了夏日的灵动温柔，流传了近千年。可很多人不知道，

偏爱夏日风光的诗人，其实常年和蚊子作伴。有一次杨万里出差，住在潮州海洋的馆驿里，夜里被蚊子吵得睡不着，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专门说蚊子：蜡前蚊子已能歌，挥去还来奈尔何，一只脚人终西睡，此生缘字不须多。你听听这语气，哪里是在骂蚊子，分明是在无奈的吐槽。岭南冬暖，腊月前蚊子还没绝迹，没到腊月蚊子就已经开始唱歌了，挥挥手赶走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真是拿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只蚊子，就能搅得人一整夜都睡不好，你们根本没必要组团来呀。明明被吵得彻夜无眠，还能心平气和地跟蚊子讲道理，说一只就够了，不用来太多，这份好脾气是不是特别可爱？杨万里对蚊子的包容还不止于此，他爱荷花爱到什么程度，哪怕荷花池边是蚊子的大本营，他也照样往跟前凑。他写过一组荷桥木作三首，其中一首说：桥剪荷花两段开，荷花留我不容回，不胜好处荷桥作，正是粮食蚊子来。在他眼里，池塘上的荷桥把荷花分成了两半，荷花像娇媚的朋友一样挽留着他，不让他走。他坐在荷桥上，正享受着傍晚的凉风，最舒服的时候蚊子却来了。我们都知道蚊子的一生离不开水，雌蚊要在水里产卵，幼虫要在水里长大，长满荷花的浅水池恰恰是蚊子最理想的聚居地。从这个角度说，杨万里这哪是赏荷，分明是主动送上门给蚊子加餐。可就算这样，他也舍不得走，宁可被蚊子叮，也要多看几眼荷花。大概诗人的浪漫就是这样，为了心中所爱，一点蚊子的困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常说生活里的美好总伴着琐碎的烦恼，杨万里的荷桥与蚊子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你有没有为了一处风景，一份热爱，甘愿忍受一点小小的麻烦？我想但凡真心喜欢过什么的人，都能懂这份心情。和杨万里的好脾气比起来，北宋词人贺铸对待蚊子的态度就暴躁多了。说起贺铸，很多人会想起他那句经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句温柔缱绻，写尽了江南的闲愁。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写得出婉约词句的词人还有个外号叫贺鬼头，因为他长得面色铁青，相貌威严刚硬，异于常人，性格也刚直豪爽。贺铸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娶的也是宋朝宗室之女，算得上是皇亲国戚。可他为人刚正，不攀附权贵，仕途一直不顺，家里十分清贫。清贫到什么程度呢？连一顶像样的蚊帐都买不起。夏天蚊子多，没有蚊帐怎么办？贺铸想了个笨办法，烧艾草。他点起艾草来熏蚊子，结果怎么样？捉迹燃消艾，徒自取熏蒸，举家更替壳。蚊子没熏走多少，一家人反倒被艾草烟呛得不停打喷嚏咳嗽，遭了不少罪。等到艾草烧完烟散了，蚊子又卷土重来，围着人轮番叮咬。贺铸被叮得浑身发痒，觉也睡不好，精神疲惫不堪，连做梦都心惊肉跳。忍无可忍之下，他提笔写了一首祖文，直接对着蚊子开骂：如何造物功，种此生明害，
安得长风区，投诸四荒外。这是说，老天爷啊，你怎么会造出这种害人的东西？能不能来一阵狂风，把这些蚊子都吹到天涯海角去，永远别回来？你听听，是不是和我们被蚊子叮到崩溃时的想法一模一样？什么文人风骨，什么涵养气度，在蚊子面前统统都要往后排。堂堂皇后族孙，满腹才学，居然被小小的蚊子逼得口出怨言，说起来又好笑又真实。可骂归骂，蚊子听不懂也不会走，贺铸骂完了还是得继续忍受蚊子的叮咬。这场祖文大战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无奈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0: 如果说贺铸是嘴炮输出，那南宋的向安世就是实打实的硬核行动派。向安世这个人是孝宗淳熙年间的进士，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懂军事有谋略。宁宗在位时，他曾上书劝谏朝廷节俭开支，后来因为政治斗争被罢官。开禧年间战事再起，他又被重新启用，曾经当机立断出兵支援德安，成功击退金军，是个有胆识有手段的人。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对付蚊子自然也不走寻常路。向安世发现蚊子有趋光的习性，便干脆在家中摆上火缸，利用火光吸引蚊子，直接用火来烧，把一场灭蚊行动打得像真正的战役一样。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叫《燎蚊》，记录这场大战。诗里怎么写的？他把蚊子比作进犯的敌军，把自己的火攻比作历史上的经典战役。走操华容道，追流白帝城，周瑜方奏凯，陆逊遂成名。就这样，蚊子被火烧得四散奔逃，就像曹操在华容道败走，刘备在白帝城溃败，而向安世写自己烧蚊子的这场胜利，就像周瑜赤壁破曹，陆逊夷陵退敌一样，大获全胜，足以扬名。把灭蚊这么一件小事写出了三国大战的波澜壮阔，这份想象力是不是让人拍案叫绝？可诗的最后，向安世自己也笑了：一觉华胥梦，千年战国情，区区两蛮处，何足教妻营。灭蚊灭出了征战天下的感觉，可醒来一想，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人和蚊子这点争斗，就像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打仗，根本算不上什么输赢。这句诗笑着笑着就让人觉得有点心酸。向安世一生仕途浮浮沉沉，有过领兵退敌的高光，也有过被罢官闲置的失意。他满腹韬略，满心抱负，很多时候却无处施展，只能把满腔的义气发泄在小小的蚊子身上。一场看似玩笑的火攻灭蚊，藏着的是文人壮志难酬的无奈。一句千年战国情的感慨，道尽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荒诞。这大概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宏大的抱负常常要落在最琐碎的日常里。说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温和调侃、暴躁吐槽，还是硬核出击，古人在和蚊子的对战里终究是败多胜少。可中国人的智慧就在于此，打不过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死磕，而是会停下来思考，能不能从这小小的对手身上学点什么。
1: 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

0: 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别小看一只蚊子，在中国文化里，它早就不只是一种昆虫，而是成了一个符号，承载着古人对世道、对人心、对自我的思考。最早把蚊子写进道里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我们前面说的“聚蚊成雷”这个成语，最早就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是中山靖王刘晟说的。完整的句子是：“众许飘山，聚蚊成雷。”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单纯吐槽蚊子吵，其实根本不是。当年中山靖王刘晟入朝拜见汉武帝，借着宴会听音乐的机会，哭着向汉武帝诉说自己的委屈。因为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诸侯王，谗言汇聚，让诸侯王们人人自危。众许飘山，聚蚊成雷，说的是众人一起吹气能把山都吹动，蚊子聚在一起飞，声音能像打雷一样响。这与后世常说的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异曲同工，众多的谗言汇集起来能把金属都融化，反复的诋毁积累下来能把人的骨头都销毁。你听，原本是形容蚊子的词语，最早居然是用来比喻朝堂之上的谗言，用来警示君王不要被小人的言论蒙蔽了双眼。一只蚊子的声音微不足道，可一群蚊子聚在一起就能震耳欲聋，一句谗言无伤大雅，可众口一词就能颠倒黑白，动摇人心。这是2000多年前古人从蚊子身上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也是人性里永恒的道理。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有意义。网络时代，一条谣言可能没人信，可成千上万条转发之后，就会有人当成真相。一句评价可能无关痛痒，可铺天盖地的议论就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聚蚊成雷四个字从来都不只是说蚊子，它在提醒我们，面对纷繁的声音要保持清醒的判断，面对群体的议论要守住内心的标尺。这大概就是这个成语流传千年的价值。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3: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2: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3: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4: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诗意与哲思之外，文字带来的现实困扰从来都真实而尖锐，它不止搅人青年，惹人痛痒，更是多种疾病的传播载体。从古至今，人与文字的较量从来都不只是情趣之争，更是关乎健康的生存之手。那么问题来了，除了我们熟知的挂蚊帐、烧艾草、设火缸，古人还琢磨出了哪些驱蚊妙招？那些流传千百年的民间验方真的经得住时间检验吗？这些来自农耕时代的生活智慧放到今天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当代启示？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巨蚊成雷是对上位者的警示，那明代方孝孺的文章《蚊对》就是对所有人的灵魂拷问。方孝孺我们都知道，明初著名的大儒，为人刚正，学识渊博，他用自己和童子的对话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文章里说，一个夏夜，方孝孺躺在麻布蚊帐里避暑，童子拿着扇子在旁边给他扇风，扇着扇着，童子就睡着了，扇子一歪，蚊帐掀开了口子，成群的蚊子钻了进来，把方孝孺叮醒了。他又痒又气，赶紧叫童子起来打蚊子，好不容易把蚊子都赶了出去，他忍不住对着天感叹，老天爷为什么要生出这种小东西来害人呢？按理说被蚊子叮了发牢骚再正常不过，可旁边的童子听了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问方孝孺，先生您这话就不对了，天地之间的万物虽然大小长短不一样，但都是天地孕育的生命，本性都是一样的，也各有各的用处，您被蚊子叮了几口就受不了了，就要让老天爷消灭蚊子，可您平时吃猪肉吃鱼肉吃了那么多别的动物，老天爷怎么没把您也消灭了呢？童子接着说，更何况蚊子叮人还要偷偷摸摸的，白天不敢出来，专挑人睡着的时候下手，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可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光明正大的吸食同类的血肉，剥削压榨自己的同胞，让人流离失所，饿死于荒野，哭声连天，您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被蚊子叮一下您就睡不着觉，看到同类互相残害您却无动于衷，这难道是君子先人后己的道理吗？这番话说得方孝孺哑口无言，他当即把枕头扔在地上，对着心口长叹，然后披上衣服走出房门，在外面坐了一整夜，反思自己的言行。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让人觉得振聋发聩，我们总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外物的伤害，却很少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对微小的痛苦耿耿于怀，却对更大的不公麻木不仁。方孝孺借童子之口说出的不只是万物平等的生命观，更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批判。所以说，多一点对他人的体谅，少一点对小事的计较，或许就是我们能从这篇文对里得到的启示。比起文人笔下的深刻

特道理，民间从文字身上总结出的智慧，更直白也更接地气。《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流传了几百年，崇文遭善打，只因嘴伤人。一句话点透了人情世故，蚊子为什么会被人追着打？不就是因为它长着尖嘴要叮人吸血吗？人也是一样，说话尖酸刻薄，处处出口伤人，只图自己一时痛快，早晚会给自己招来灾祸。老话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是非矛盾都源于一张管不住的嘴，一句无心的恶语可能在别人心里留下很久的伤痕，一次逞能的争辩可能破坏一段原本和睦的关系。就像蚊子不过叮人一口就要被人追着拍打，那些总用言语伤害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自己的嘴反噬。这句朴素的俗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刻的典故，却藏着最实用的处世智慧。说话留余地，待人存善心，不逞口舌之快，不揭他人之短。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护。从朝堂之上的警示，到文人内心的反思，再到市井民间的箴言，一只小小的蚊子装下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处世哲学。它让我们看到，古人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对抗的层面，他们更习惯从万事万物里找规律、悟道理、修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而关于蚊子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关乎一颗纯粹的童心。清代文学家沈复在他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里写过一段童年往事，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小时候视力特别好，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能看清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见到细小的东西总爱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出事物本身的乐趣。夏天的时候，蚊子成群结队的飞，嗡嗡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换作别人早就烦躁地去打蚊子了。可年幼的沈复不这么想，他偷偷把这群蚊子比作一群仙鹤在空中飞舞，心里这么想着，再看眼前的蚊子成千上百只，果然就像仙鹤一样。他抬着头看，看得脖子都僵硬了，也不觉得累。这还不够，他又把蚊子留在白色的蚊帐里，慢慢向里面喷烟，让蚊子冲着烟雾边飞边叫。在他眼里，这就是青云白鹤的景观，蚊子的叫声就像仙鹤在云端鸣叫，他看得津津有味，连声叫好。你听，同样是下蚊成雷，在成年人眼里是烦躁的噪音，在孩子眼里却是仙鹤飞舞的盛景。同样是蚊子，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害人的害虫，在孩子的想象里却是灵动的飞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孩子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利弊权衡，没有那么多的有用无用，也没有害虫益虫的标签，他们用纯粹的眼光看世界，万物都有可爱之处，万事都有乐趣可寻。我们常说方孝孺的文对里藏着万物归一的大格局，可真正的万物平等、万物共生，其实在孩子的眼睛里最容易实现。没有分别心，没有评判心，只是单纯的观察、欣赏、感受，这才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状态。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和蚊子的战争真的有必要那么剑拔弩张吗？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启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战争，而是共生共存的陪伴。夏天的美好从来不会因为几只蚊子就黯然失色，晚风、星空、蝉鸣、荷香，这些大自然的馈赠远比蚊子的困扰更值得我们关注。就像沈复一样，在平凡的日常里多一点童心，多一点想象，多一点发现乐趣的眼睛，哪怕是人人讨厌的蚊子，也能变成独属于自己的夏日风景。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下面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驱蚊百科全书，解锁藏在草木与烟火里的生存智慧。你能想到吗？如今的生物防治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古人就已经发现并付诸实践了。古籍中有记载，蛤蟆味辛寒，淮南谓之去蚊。早在西汉年间，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蛤蟆能够捕食蚊子的特性，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这一自然规律来控制蚊虫数量。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妙？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没有精密的观察设备，古人仅凭日复一日的生活观察，就摸透了自然界的食物链法则，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不用动手、不用烟熏的控蚊思路。这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借力自然的生存哲学。面对蚊虫，他们没有只想着赶尽杀绝，而是先在天地万物的秩序里找到制衡的答案。如果说生物防治是古人的宏观智慧，那对身边草木的发掘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技能。你可能想不到，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荠菜花曾是古人手里实打实的驱蚊神器。明代胡寅在《卫生简易方》中详细记载了荠菜花的用法：清明日，日未出时，采荠菜花枝后干，夏间坐挑灯帐，能驱蚊；汲取花阴干，暑月置进灯烛，令蚊蛾不侵，故名护生草。清明时节，趁着太阳还未升起时，采下荠菜花的枝条，晾干之后，夏天做成挑灯的帐杆，就能驱赶蚊子。把花朵阴干，暑天放在灯烛旁，蚊子与飞蛾都不会靠近，它也因此得了护生草的美名。到了清代，《本草从新》里又补充了更生活化的用法，用荠菜花铺在席子之下，同样可以驱避蚊虫。从明代到清代，数百年时光流转，荠菜花驱蚊的法子代代相传，经过了无数人的亲身验证。它不是什么名贵药材，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菜花，不用花钱购置，不用费力寻觅，清明时节随手采上一把，就能护佑一整个夏天的安宁。这就是古人的生活智慧，从来不追求昂贵繁复的方案，而是在最寻常的一草一木里找到实用的生活答案。要说古人驱蚊最主流的方式，还得是香草驱蚊。烧艾草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而芳香类草本植物焚烧出烟雾来驱蚊，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蚊香雏形。古人的驱蚊配方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这些香草有的直接放置在室内，靠自然散发的气味驱蚊，想要效果更好，便焚烧成烟，让香气扩散到房间的每个角落。其中出场频次最高的驱蚊老将有艾叶、薄荷、藿香等，它们的芳香成分能有效驱避蚊虫，温和又不伤身。有意思的是，这些芳香草本的驱蚊思路也为现代天然驱蚊产品的研发提供了源头参考。不少温和型儿童驱蚊产品中依然会添加艾叶、薄荷等植物的提取物来辅助驱避蚊虫。千年前的夏夜烟火气到今天依然在守护我们的安眠。焚烧香草适合居家安神，那出门在外游园踏青时怎么办？古人自有雅致的解决方案，驱蚊香囊。
把晒干的驱蚊草药按比例搭配好，装进绣工精美的丝囊里，佩戴在衣襟或腰间，走路时香气悠悠散开，既能驱赶蚊虫，又是一身雅致的配饰。这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把实用的养生需求悄无声息揉进了日常的审美里。香囊里的草药配方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的改良优化，逐渐固定下了几味经典药材：艾叶通温避秽，薄荷清凉疏风，藿香化浊解表，几味药搭配在一起，香气宜人，驱蚊效果也十分稳定。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端午佩戴香囊的习俗，里面的核心成分和千年前古人用的几乎没有差别。聊到这儿，我们会发现古人的驱蚊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有它沉甸甸的价值。我们有了更高效的驱蚊科技，有了更安全的驱蚊产品，但背后的底层逻辑依然是从自然中寻找答案，用草木的力量守护健康。更重要的是，古人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如何赢过自然，而是如何在自然里好好生活，尊重规律，活用万物，在烟火日常里找到人与

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继续聊一聊袁先生创作的那些现代戏的角色哈，这就是独树一帜的现代戏的探索，从黄世仁到鸠山。袁先生我们知道之前前几期我们聊了他有非常深厚的这种传统戏的这种功底，但是其实在现代戏这个创作领域，袁先生同样取得了不凡的这种卓越的成就。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一个传统的架子画里名家能够塑造像比如说鸠山啊等等这些现代的角色，这里边的秘诀是什么？张老师包括子峰老师给我们来探索探索。
2: 首先我是说到这儿，我这第一个浮现呢，
3: 对，
2: 就是袁先生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永不满足永不止步的艺术家。他什么都想探索，他老在想，老在给挑自己身上的不足，老在想新招，他有些爱好特别广泛。袁先生是对什么都有兴趣，所以他在艺术上他不满足于我就会传统这几个戏，我先生演过的这几个活，他老想有新的。但是过去架子花脸呢就是绿叶，你跟着人家走的，
3: 对对对，
2: 是人家不是给你写的戏，你因为傍着那角儿带着您来一伙，
3: 地位不
2: 开始是很被动的。但是袁先生有一条，尽管我是被动的，我不因为被动而削弱自己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袁先生身上我认为一个美德。不管这个戏是不是给我写的，只要我接过来我演，我就把我的全部的才华都要展示，我绝不放过。按他们西方人话，他从来都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但这个艺术家要没有这么一种这个主动性啊，那种创作的那种激情热情做不到。所以我说现代戏实际上是带来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没跟袁先生没这个机会向袁先生请教这个。第一个袁先生这活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是58年的黄世仁，我估计黄世仁那是更多的袁先生是受陈强的电影的黄世仁，因为在文艺界都以前是一个很流传开的大家效仿的一个榜样，就是说要演到人物和演员分不开的程度，戏要演到这个份上，戏的

0: 教育作用才拿到，都拿陈强在解放区演白毛女，这是真的故事。所以都以这种为主，就是怎么能够在舞台上刻画出属于我们京剧的这个黄石。所以袁艺还是下了功夫，包括用南锣啊，前边那个头七场。
1: 嗯，
2: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由袁世海、李少春等在京剧《白毛女》当中的经典唱段《霎时间昏沉沉，心神迷惘》。

我给你带笔是分文不取，等着我给你写啊。

0: 就远远是在现代戏的创作上，他可一直想演正面人物，而且非常成功的，我很有幸我看了。
1: 那个？
0: 就是《平原游击队》，完成内部彩排，在人民剧场没有观众的是我们几几年的，
2: 老秦爷，
0: 他的老秦爷，现在留有他的剧照，那个形象真是棒。在这个之前呢，他还演了一个豫剧移植的社长的女儿，那豫剧的唱的观众就那种忆苦思甜呢，他那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说家史，一个阶级教育的戏，社长的女儿，豫剧在北京火得不得了，原先呢，两个正面人物，这我看过的，一个社长女儿，一个就是
2: 老秦爷，
0: 老秦爷，后来的平原作战那个李胜，实际上是老秦爷的
2: 延
0: 续，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阿甲导演的有一场戏用的那种监离手法，跟六号门是门里门外，铁窗之间弄一个，后来他们那个画的梁用，就那个铁栅栏可以转的，这边牢里边，牢外头，就这样的隔栅栏对唱，都有这。这戏后来就归到平原作战，所以我这我赶上了。所以原先实际上他一直
1: 想演正面角色，
0: 但是他由于嫁的花脸，所以呢，刘勋昌还有那个河山红日里边这几个角色呢，分量又不够，
1: 是
0: 很难立得住，戏份不够。那么这几个人物呢，我觉得，特别是他这个《红灯记》和《平原作战》。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原先在这个方面非常注意的是，同样演一个老鬼子，

0: 当然这跟剧本也有直接关系，
1: 嗯，
0: 但是他在塑造上袁先生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和贡献了他自己的创作的那种主动性，他就要把两个日本军阀演出完全两种性格，
2: 嗯，
0: 知识分子类的表面文质彬彬，内里边但本质二者一样，一个是典型的日本军阀少壮派，所以你看那个龟田
2: 寸头
0: 包括他的那个发型，包括他的那个身上那个感觉，那个就是这个事儿，31岁正棒，这个是老谋深算，原来是一个外科医生那种文质彬彬表面，所以同样是一个现代戏啊，我觉得袁先生对待这种现代人物的创造，
2: 嗯，
0: 他并没完全因正面而反面区别对待，他都认为是自己的一种责任，不过一个是从正面去歌颂他，二一个是要揭露他，所以他在这两个反面人物上他是特别强调对人物的揭露，我认为袁先生创作的思路是对的，怎么从本质上抓这个人物，哎，所以袁先生是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同样是日本军阀，这是他的人物的弧，身份可以不一样，
2: 嗯，
0: 军阀的弧，豺狼虎豹，侵略诚信，参谋人道，表现手段一个赤裸裸，一个更隐蔽，
2: 嗯，
0: 更有伪装，更有欺骗性，一个是毫无遮掩，包括现在都在说的袁先生为艺术那个常玉，前两天不是还在说吗，常玉受到这种眼泪汪，就那大趴虎从这什么岁数了，袁先生在这一点上那真是叫为艺术豁出去，就像刚才说这个年代袁先生后来糖尿病已经挺严重的时候，身体并不是很好，雄心勃勃，他就是想给留点东西。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腔，剧中袁世海饰演鸠山，王洪勋饰演王连举。
4: 哦，年轻人勇敢的年轻人，你吃了苦了，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

敢无畏的精神保卫了王道人。我代表关东军最高司令部

0: 而且这鸠山原爷多次说，他说集中了他所有白脸墨的精华，他说我创作这个，尤其是赴宴这场，他说我主导思想就是一个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跟刘备，一个就是窦尔敦拜山跟拜山中窦尔敦跟黄天霸， 其实都是一个对话，都是内心的独白。所以他说其实是从这里边揉进来很多东西，当然人家就是大师嘛，他揉进来咱们就看不出来了。而且他对龟田，他说怎么能区别鸠山呢？他说同样是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他说我首先就是外部形象，他说这个鸠山呢不用说，他是外科医生，他各个他都在里边，他的所有的坏呀都在里边， 所有的心计都藏起来，这个龟田不一样，他说我重要参考就是鹰，所以他说我把这鹰的形象他全是跟着脖子，他是全是老鹰的形象。对，他说因为他同时跟我师父这场戏烧死这个李胜这场，他怎么，他说作为一个棒角我怎么来突出他，他的形象全在这儿，他说所以我的形象全是全包括他的看，
1: 全是他说我重要参考就是动物的鹰，他说我一直在找他的脖子，那种感觉。说起他这个呢，跟那个历史年代啊，很有特点的，就是原先是在对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他是不拘一格的。
2: 是，
1: 这个东西现在很难说是京剧先有还是外国，斯坦尼先有。实际上我觉得是不谋而合的。 因为在这个北京有几个话剧特别火，当时有一个话剧是海政文工团叫《赤道战鼓》，演的是刚果金新老殖民主义在刚果，比利时和美国，比利时是老殖民主义者，刚果原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老的总督后来美国插进来了， 就是两个先后两个总督等于都是侵略刚果和刚果的人民起来革命，主演叫莫鲁普话剧，我们班演了这个戏还卖了票了，我演莫鲁普。
2: 你也话剧啊？
1: 话剧啊，还卖了票呀，莫鲁普，我这是演的黑人，一晚上的戏，那时候还正，这里边呢，当时就你所说的， 实际上是京剧的小花脸舞独戏，就是捕捉人物的魂，用动物捕捉魂。那个戏里边呢，就是那个老总督比利时的，那扮相就是秃顶鹰鼻的，他取狐狸的形，已经没落了，比利时没落了，要被挤出。那个呢，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那是高大，就是鹰， 就那种鹰正是虎视眈眈的，我认为那时候就是京剧界和话剧界互相之间特别交流，真是，就是都在强调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我认为京剧实际上是非常讲魂的，没那么说，但是不同的人物都找到了生活中的某种可借鉴的依据，所以呢， 实际上咱们没有去上升到，你说现在刚才说的，你比如钟馗特型啊，京剧有很多特型，原先是对花脸的传统戏里边很多对人物外形的特型的捕捉，用到人物的创造上，所以呢我当然咱们也不敢说这是有没有专门的人物塑造，有形象设计，但是

0: 原先绝不是属于那个听摆布你让我教育你了，是原先人家也会特别尊重先生您怎么想，
1: 对，
0: 你说对吧？
2: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不是那个完全被动的。
1: 是。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袁世海先生在京剧《平原作战》当中的精彩片段。平原作战的故事呢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我军主力为完成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派排长赵永刚率队插入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军援军龟田大队。袁世海先生饰演的就是这个日军大队长龟田。全剧呢一共十场，第二场叫做龟田被拴。什么叫做被拴呢？就是赵永刚率领的小分队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把龟田死死地拖在了平原上，让他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的计划彻底落了空。这场啊也是龟田这个角色的主场戏，袁世海先生把龟田那种气急败坏焦头烂额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第二场龟田被拴。
3: 看，要这样的征集粮食，嗨，几个百姓的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105次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若不齐，统统的军法从事。
4: 好，报告城东关哨兵部上。
3: 城东，
5: 喂，
4: 什么？太君，中心炮楼电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3: 有多少人？
4: 是，喂，
5: 多少人？
4: 多少人？
5: 喂，
4: 喂喂，电话不通了，
3: 快去检修。
4: 哎，报告，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割断，
3: 稽查扰乱分子。
4: 嗨，
6: 太君，太君，
4: 太君，105次军车出轨
3: 啊！
4: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105次军车出轨了。

0: 军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和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1: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带的人，名叫赵永刚。
0: 赵永刚，
1: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0: 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有多少人？
2: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2: 改天登门拜访。
0: 杀他！
2: 滚！
3: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0: 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4: 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

0: 小部队。
1: 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金山的交通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反复清剿搜拿。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0: 哎，
1: 全队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的反复枪脚。趁赵永刚立足未稳，把他们
2: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京剧《平原作战》当中的精彩唱腔，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半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聆听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老师为我们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作，那些经典的人物。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5: 娘家都算小的，
6: 年轻的，
4: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7: 1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2: 包袱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友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纪念袁世海先生110周年的专题节目，邀请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和您来聊一聊袁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经典的角色。其实提到和袁先生学戏的经历啊，张观正老师还有着一段难忘的回忆。
1: 这个说呢，我又拿出一份，这是我第一次让袁跟袁先生学戏。是1974年1月22号，在上大课，请袁先生来讲戏，全体学生在四楼，袁先生讲课，讲课呢最后以斗鸠山为，这是我记的笔记，他前边讲到一半，下边开始以斗鸠山为一个靶子。让我跟另外一个青年教师叫吴哲东，我鸠山，吴哲东，李玉和，我们就是排这一段赴宴斗鸠山，他给我们俩抠戏。这个呢，前边是我记的，等我上台了，赵荣新老师、孙仁文老师、赵老师接着记的笔记，我们真正感觉到为什么我刚才讲，平原作战等这些呢，就是袁世海老师在他的心目中。不管在什么一个背景下，他可能脑子里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他没有忘了自己的一个根本，我是唱戏的，我就要再把台上这点活我得干明白了，我得把我只要是我落在我头上的活，我就得尽我的力量给他塑造完美了。那么他就是遵循着艺术创作的规律，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是给全体同学讲嘛，他特别举例的，你看这都没有时代局限的啊，说鸠山他虽是起陪衬作用，但也不是有他没他都可以，这定位反面人物这重要。后边谈到老一辈都知道日本鬼子的残暴，南京一次屠杀就是几十万，小同学不知道，你们是幸福了，但应该知道，所以在舞台上要把它揭露出来。过去演的这帝王将相怎么可能呢？这话没有时代局限，但就那次他面对着所有的小学生，这是对当时戏校的学生，他来讲课，
2: 讲课
1: 在那个课上讲完一段先讲完了以后就排这段戏，通过排戏来讲艺术处理，那么我上去了，就后边就是赵荣新老师在这儿记了，
0: 您做示范
3: 了，对对对，
1: 我是真正第一次跟袁世海老师学戏，是1974年1月22号，
0: 现在看看做日记的好处，
3: 对对对，
1: 这个都不是日记，这是我，那时候我还没
0: 记。不过刚才您说的那个正好在附中，我就想子峰老师也在附中嘛，就现在就是附中的这个孩子们会有这种现代戏的这种训练吗？
3: 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我跟老师也多次研究，我们俩就是我觉得老师给我提一些事情呢，就是一些教学上面的问题的一种体现吧，我觉得应该涉及到高年级以后，哪怕有一折，比如六号门麦子，比如赴宴斗鸠山，你有一折，让他作为一个体验。
0: 对对，
3: 你不见得说将来我上来就得演，因为他还有大学，还得面临到去，但是他应该知道一些，因为现代戏有一些东西，您看现在袁先生这个，就这赴宴斗鸠山这点儿，他就让主演很舒服。就李玉和什么时候上部，他准是在一个他觉得一个合适的角度，李玉和很舒服，这不是每个配演都能达到的，就是你有可能你站那地儿，主演他很难受，他这么唱他就会觉得很别扭，原先从来没有这个，所以咱们现在看的电影也好，现场也好，就是他所谓站的位置，他让你借着光还不失他自己，他不呛你，就很大事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赴宴斗鸠山这么一场。这段戏说的是啊，日本宪兵队长鸠山为骗取密电码，借叙旧之名宴请李玉和，鸠山软硬兼施，李玉和从容应对，戳穿其阴谋，坚决不吐露秘密。这场交锋展现了李玉和的凛然正气与鸠山的阴险狡诈，是全剧最精彩的对手戏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袁世海先生在这段戏当中的精彩表演。

0: 老朋友，你好啊。
1: 哦，鸠山先生，你好啊。
0: 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

0: 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迷迭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唱，从来没玩过那个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无耻叛徒！
3: 七夕投降真难中，看着怕死可怜虫，顶顶威胁合理有我是。想一瞧警钟，你说道只为革命不怕死，为什么背叛来帮凶，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到头来人

0: 老朋友，不要发火。
1: 因为看那个现代戏，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看，比如说鸠山，他这个笑，好像给人这个印象也挺深的。
2: 对，
1: 比如说你有豪放的，你有种阴险的冷笑。
2: 对对，
1: 这个是不是对于不知道在这个传统戏跟现代戏当中会有区别的？
2: 会有区别，会有区别。
3: 这个区别，我觉得就是什么
1: 啊？
3: 像刚才子枫老师说的，其实很重要。我们对于这个，都不是太满意，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学有些内容有空缺。
2: 对。过于单一了，
3: 因为他在这个，就像您说的，其实真的很专业的。他这个实际上，现代戏跟传统戏在有些方面规律是一样。
2: 对对对。
3: 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戏曲是靠程式化、意象化、写意的，传统戏呢？它是可以说以生活为依据，但是具体呈现和生活的原貌是拉开距离的。
2: 对，
3: 甚至于可以某些地方从形式上是离开生活的真实的允许。而现代戏现代人物难就难在它既要贴近生活，又要照顾到戏曲本身它表演的那种特色，它是监理，是一种写意的。你完全生活化，你成话剧了。
2: 对，
3: 你又要写意，又要抽象。但是呢，传统戏大家很好接受，因为大家是没看见过古人，觉得也就这样。

0: 你夸张变形能接受，你现在他你一变形就觉得他觉得他不可信，就觉得别扭。
1: 对，
0: 所以实际上现代戏的创作是一个新的课题，现在把它等于
2: 有点空缺，
0: 有一点绕开，最后到剧团，学生是很麻烦的。
1: 对，是。
0: 你要在学生这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现代戏的和传统戏表现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处理上
1: 不一样，
0: 差距比较大。
2: 有区别。
0: 特别比如说念白，
1: 对，
0: 表演的分寸。形体的这种感觉，
2: 身段，
0: 你老是现代戏老跟这种传统戏这架的，自个儿你给我看都别扭。因为我有深刻体会，我这个我第一个现代戏是1963年，演的我第一个活演的周总理，就是八一风暴。
1: 哇！
0: 我63年是8年级，当时是还是64年现代戏汇演之前，张家口市京剧团。创作的八一风暴，主演演，因为当时不让用周恩来的真名，叫方大来，那个老师叫白克华，这个戏当时挺红的。63年我们是照样全部磕过来，我摊上这个方大来总理，其中一个重点戏在南昌大饭店，一场就是八一起义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场鸿门宴，我穿着中山装，灰中山装，穿皮鞋，从下场门一个丝边上场，我根本就走不上去，穿上皮鞋，用京剧锣鼓，我怎么上去？
2: 没有设计，
0: 就不会走了。那时候我们这个戏班里这个职业符号很重啊，
1: 对，
0: 长花脸的，平常走路俩胳膊也是架着的，下边是八字布。穿布鞋跟穿皮鞋的感觉绝不一样，
1: 是是，
0: 你穿这个布鞋啊，很容易这脚是撇着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从袁世凯先生作为老先生，那么成熟的一个演员，他对这个他没有违和感，因为他我觉得袁先生还是从根上一种责任，一种他对艺术摸索的，就是说一切艺术来自于生活，没有不成的。
2: 所以您刚才谈到那个笑，老师说的也是，就是现代戏的笑，您刚才谈袁先生的这些笑，跟他传统戏，袁先生特意讲过笑，比如马谡，比如鸠山，比如马谡上山头八度逛来逛来上山，他一望两望，他觉得胜券在握，袁先生的话板儿子万没问题，我到这儿，所以他说上来他就一自己心里憋不住的一狂笑，他接着，就是又要有调门。袁先生强调，你说哇哈哈不行，你没出来，所以他说上帝又要有调门，又要说马谡从心里觉得这个问题还用派我来呀、啊，就太简单了，所以他说你控制不住了，哇哈哈哈哈，就这种到鸠山的那种从心里。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袁先生还特意给老师从头到尾说过马谡，这是很少见的，因为赶上特殊的机会聊马谡，这是很少，因为袁先生一般涉及不到这种角色了，已经他只是说九江口啊、黑旋风，但是其实袁先生很多真正的很好的角色在他这些所谓的二路配角里边大大体现。
0: 我记得他那个说就是袁世凯先生对马谡每个人物，他都是从人物的角度去琢磨人物此时的感情，找到一种内在的依据。刚才子峰老师说的，这是非常形象。就是他必须跟前面戏是连上的。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袁世凯等在京剧《红灯记》当中的《斗鸠山》一场。
4: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5: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鸠山，我不会使你

0: 免得金国碎，
1: 宁可金国碎，绝不拔头会。
0: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1: 共产党员刚气质，誓死

五行俱备，叫你受用。走。

0: 哎呀，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的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1: 是，
0: 把他带上来。
2: 带令后。

0: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傅彦斗鸠山一场的精彩唱腔。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乐亭乐游戏。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两位做客直播间，和您来聊聊原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那些经典的人物形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

0: 脸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三妹，赶紧说话呀！
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爸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4: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5集。风潇潇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潇潇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潇潇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潇潇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潇潇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她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她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潇潇了，是风潇潇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潇潇盗取这株仙草吗？她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

0: 谷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的有些带哭腔的说：“这个洼地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一青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青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那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青娥啊，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青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青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青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青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儿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青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青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他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青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 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也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易清娥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经历了人生最猛烈的爱情的炮轰与进攻。首先向易清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她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她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她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她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她。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 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伊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他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村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清娥，整得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3-4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杨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易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易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 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红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青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红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青娥，要是娶不到一青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红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一青娥纠结的，不是刘红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一青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一青娥，虽然很苦很累，但一青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一青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一青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一青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红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这个一切都不管不顾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开一辆铁壳子白车，日的一下停在剧场大门口或者后台，管你谁挡不挡，人家端直就进了化妆室，见了朱团长古岛才大声招呼，其余人一概是眼中看不见的。他每次来还都直接走到一青娥跟前，不是拿的整只葫芦鸡，就是拿的整条糖醋松鼠鱼，就连大家都想吃却又舍不得买的面包、蛋糕、红白酥、萨其马，还有各种罐头，人家一拿也是一整箱的撂在那儿，让大家随便吃。一青娥让朱团长把他赶过好几次，但刘红兵一开口说话，朱团长就吓得连声好好好的没有下文了。刘红兵动不动就说，我都给文化局的老丁说了啊，让他给你们买些练功服，我看你们演员的练功服太旧了，式样也都有些老。老丁是文化局长，过了两天他又给朱团长说，我给老吉说了，让给弄些大米，给你们的粗粮搭配的太多了，你看这么辛苦，一天还能不保证一顿大米饭？老吉是粮食局长，并且刘红兵说过的话还很快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刘红兵厉害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1: 哎，这是哪个挨求的货？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画成孟良了。”
0: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

犯了强奸的祸，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职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河在十四五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河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岛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烈，单位红火烈，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烈都会出来的。老朱，36计，走为上策。朱团长就决定撤退。不过在撤退前，他专门带易清娥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秦八娃，住在离城区有20几里地的地方，说朱团长已经请他看过好几场戏了。那天朱团长带着易清娥还有古存孝老师出来，一是为了让易清娥散散心，二是为易清娥量身定做剧本来了。这个秦八娃过去是写过好几出名戏的，现在是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硬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
狗抬起头

0: 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亲巴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村孝。秦巴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一清鹅，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秦巴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秦巴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啊，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情歌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谝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巴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的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巴娃骂了一顿，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呢，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 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吧，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清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清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她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清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搁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易清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 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清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瓜不瓜，是瓜得很的一个娃，是瓜实心了的一个瓜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清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清娥是一个刮的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清娥急忙说，
1: 我刮吗？ 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0: 易清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2: 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
1: 易清娥也补了一句，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瓜了。 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巴娃先生能根据易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巴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清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易清娥后来就改叫了易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

0: 子禅，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2: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2: 就地枪决？
3: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2: 你的意思是
3: 接囚车？
1: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而安
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10: 漫游经典，
11: 漫游经典，
10: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最近啊，有一部短剧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还是互联网大厂出品的 AI 真人剧，叫《黄飞鸿之巫蛊邪灵》。这回啊，黄飞鸿对战的是一个叫麦克罗的西洋吸血鬼。
1: 哎，这个事儿我也看了啊，评论区有观众说，黄飞鸿打吸血鬼，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啊？也有不少网友翻出了自己最喜欢的黄飞鸿电影，从关德兴到李连杰，从赵文卓到彭于晏，反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黄飞鸿。你像一个短剧能引发这么多讨论，也恰恰说明黄飞鸿这个 IP 的生命力那实在是太强了。
0: 是这样的，根据不完全统计，黄飞鸿是世界上被拍摄成电影最多的武侠人物之一，有超过100部电影以他为主角，而其中最广为人知或者说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徐克执导、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三部曲。
1: 这位在电影当中一身长衫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代宗师，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佛山市博物馆记载，黄飞鸿原名黄西祥，字达云，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农历七月初九生于佛山，但也有地区官网记载的则是1847年。
0: 真实历史中的黄飞鸿，5岁起随父亲黄麒英习武，13岁在佛山卖武的时候，遇到铁桥三首徒林福成，得传铁线拳、飞陀等秘技。1894年，他随抗法名将刘永福的福字军赴台湾抗击日军，晚年开设宝芝林药店、悬壶济世，为贫苦大众义诊施药。1925年病逝。
1: 一个出身贫寒、一生坎坷的武师，如何在后世被拍成超过100部电影，成为承载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主题就是重温黄飞鸿电影里的侠之大者。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徐克的黄飞鸿宇宙，壮志凌云，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看看银幕上的黄飞鸿如何在动荡的清朝末年，从一个佛山武师成长为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请影评人大陆聊聊黄飞鸿电影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为什么爱看黄飞鸿电影。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0: 我是乌丹。
1: 1991年，徐克执导的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上映，由李连杰、关之琳、袁彪、张学友主演。这部电影重新定义了黄飞鸿，他不再只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江湖人士，而被赋予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0: 影片的一开场就把黄飞鸿置于时代的风口浪尖。清朝末年，西风东渐，洋人为非作歹，民众受苦。黄飞鸿身为黑旗军教头兼广东民团总教练，常教人练武，可自强救国。但提督公报私仇，想要解散民团，借与洋人谈判，羞辱黄飞鸿。
4: 黄飞鸿，这位是英国船的威根斯将军跟美国商船的基逊先生，

0: 他们都很宽宏大量，不再追究的，你也就别再坚持帮菜贩要赔偿了。
1: 这样对菜贩不公平，何以平息民愤？
0: 民愤？黄飞鸿，你是哪个衙门派来的？你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呢，你有什么资格跟官府讨论决策？现在京城正在搞洋务运动，跟洋人的关系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1: 这些面包是用我们的面粉做的。
0: 怎么你也欣赏西洋大餐吗？
1: 洋人在我们的地方划出租界，还设了一个个的禁区，如果我们国人还在互相猜疑，对洋人却处处忍让，迟早我们连做馒头的面粉都没了。
0: 王飞鸿，我知道你跟黑旗军的刘永福是深交，他在南边以为鞭长莫及，就跟朝廷处处唱反调，现在朝廷派我南下就是看着你们，找个人杀鸡儆猴。
2: 阿松，跟他们解释，叫他们不要误会。Mr. Jason，
3: 我别解释了，在中国如果没有禁区的话，我们很不安全。
2: 原来这个洋鬼子会说中国话。
3: 不要叫我洋鬼子，中国鬼。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如果不用脑子，怎么赚大钱？王飞鸿，我警告你，不要再搞事，不然的话，我就叫衙门抓你。再见，中国鬼。
2: 官兵来了，快撤，让开，我先走。
4: 快走，站住，不准走，把兵器放下，民团跟人打架。
0: 王飞鸿，这一带归洋人管辖，现在民团的人进来闹事，你身为民团总教练，怎么向衙门解释？
4: 大人，他们是解散的水师，受过朝廷的训练，他们这么做一定有原因。
0: 什么原因？朝廷解散你却收留，现在民团由衙门直接管理。
4: 铁都大人，
0: 叫他们立刻来衙门报到，不然的话我马上抓人。
4: 大人，
0: 还有所有损失由黄飞鸿一个人负责。
5: 是大人。
6: 在刚才的片段里，提督带着洋人代表来到黄飞鸿面前，想看他当众出丑。洋人呢言语轻慢，提督在一边是冷眼旁观，但是黄飞鸿没有发怒，他不卑不亢地回应，既维护了尊严，又没有激化矛盾。这正是导演徐克赋予黄飞鸿的核心特质，他不是鲁莽的武夫，而是一个在东西文化碰撞当中艰难取舍，始终保持理性和节制的知识分子型侠客。
7: 如果说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戏展现了黄飞鸿的克制，那么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则展示了黄飞鸿的挺身而出。当黄飞鸿无意间发现这些洋人正在秘密地贩卖中国劳工和女性，那些被关在船舱里的同胞将被运往大洋彼岸，成为无人问津的苦力的时候，黄飞鸿没有犹豫，他带着民团闯入码头，以一己之力对抗整支洋人武装。
8: 你们今天抓的女人呢？在哪儿？
9: 大哥，大哥，黄飞鸿来了！
8: 啊，黄飞鸿！
10: 飞鸿，
8: 快抄家伙！
9: 是。
8: 把洋枪都拿出来！
9: 是，
8: 走，把女人押上船。
11: Mr. Jason，
10: 大人 ，Mr. Jason 和沙河帮串谋抓女人卖去金山，大人救救我们！
8: 什么？
0: 黄飞鸿，别动！
12: 根据法律，
0: 枪放下！
12: 大使要交回我们大清处置，
0: 抓住他们！
12: 你现在犯了国际法律，
0: 把枪放下！
13: 怎么不响啊？我们忘了放铁弹吧？
0: 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
12: 放下枪！虽然这是禁区，但是你伤害衙门大使，怎么向政府解释？
0: 这里的中国鬼一个都不能放走，人都死光了，我还要向什么政府解释？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杨，你们这帮王八蛋！
14: 解释了！
8: 大人，
13: 大人怎么样？
12: 这么高都敢跳啊？
0: 不要紧，雕虫小技。
2: 大人，哎呦！
10: 多谢大人！
11: 这次多得黄师傅和衙门里应外合，
13: 客气，
11: 快谢黄师傅！
10: 多谢黄师傅！
12: 多谢黄师傅！

0: 现在唐山变成这样，我怎么跟呢？金山，到底世界上有金山？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金山的话，这些洋船为什么要来我们的港口呢？也许我们已经站在金山上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场戏啊，奠定了整个黄飞鸿系列的精神基调——五，不是为了争强斗狠。 而是为了守护。当洋人贩卖同胞的时候，当清政府不作为时，黄飞鸿的选择是站出来。他不是在跟谁比武，而是在跟整个时代的黑暗对抗。很明显，徐克版黄飞鸿不再仅仅是一般的武侠动作类型片中那个只懂拳脚、能够锄强扶弱的江湖人士，而是变成了忧国忧民、具有强烈家国意识的侠之大者。 如果说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里的黄飞鸿还在发现问题，那么在影片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里的他已经开始寻找答案。1992年上映的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当中，黄飞鸿带着13姨和梁宽坐火车从佛山前往广州参加医学会。火车呀，在当时是新鲜事物，代表着西方科技的力量。
1: 在医学会上，他还意外地结识了孙中山。
2: 十三姨，
3: 啊，
2: 车晃成这样，怎么吃饭呢？
3: 力宏，是你坐不惯火轮车，你看那些外国人不是也这样吗？来，这边坐。
2: 现在快多了，以前走路上广州要一整天呢。
1: 哇，外面的树像飞呀！
3: 这位兄台。
2: 我们还没点菜呢。哎，
3: 坐火轮车吃饭用不着点菜。
2: 汤来，
3: 谢谢。他们预先做好的。
2: 哦，那就不新鲜了。
4: 哎呀，天给我吃太阳了！
5: 大惊小怪，这都不懂啊。
2: 十三姨，这是怎么回事？
3: 这火轮车在过山洞呢。
2: 过山洞。
5: 啊，我知道了，火轮车比土行孙还厉害，连山都穿得过。
6: 失礼，失礼。各位，今天黄某要说的是经脉和穴位。医书。
7: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5: 神仙？什么神仙？人身分360个穴位，分14。Wong,
7: what do the lines represent?
5: 你怎么老在讲神仙？这位医生不是这个意思。黄大夫，让我来替你翻译吧。这位大夫。
0: 为请教，本人姓孙，单字一个文，叫孙文。孙先生，那就麻烦您替我翻译，尽力而为，有劳。人身五行金木水火土，只有经脉所管，针灸可以控制经脉运行。黄飞鸿与孙中山的相遇，是电影史上最动人的虚构与历史交织的瞬间之一。一个是武术宗师，一个是革命先行者。 一个用拳头打抱不平，一个用思想唤醒民众，二人惺惺相惜。黄飞鸿开始意识到，救国不能只靠武功，还需要新的思想、新的道路。而真正让黄飞鸿从武林高手蜕变为民族脊梁的是影片当中他与白莲教的对抗。片中啊，白莲教以扶清灭洋为名，愚弄百姓、滥杀无辜，打砸烧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事物。
8: 与此同时啊，腐败的清朝官员纳兰元树包庇白莲教，暗中通缉孙中山和革命义士陆浩东。快跑！这边，快走！姚官兵，快躲起来！黄兄，这边来！你们快走！浩东兄，浩东兄，你怎么样？啊，
9: 黄兄，我走不动了，别理我。
8: 我来了，我来帮你，王兄，这几本名册事关重大，千万别落在官府的手里，要不然会害死很多同胞的。扶我过去，把名册撕下来烧掉。哎，这块布不能烧的，王兄。 拜托你亲手交给一仙，告诉他，我为革命而死，他要为革命而生，啊！
10: 二爷贤弟，别让他们跑了！
1: 陆先生。
2: 黄飞鸿指导白莲教总坛大战九宫真人，勇破不死神功的假象，但他面对的敌人不只是白莲教，还有站在白莲教背后的整个腐朽体制。当他目睹陆浩东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时候，黄飞鸿终于明白，真正的自强不是一个人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让整个民族站起来。
0: 于是黄飞鸿协助孙中山保护革命名册，杀出了一条血路。从这部电影开始，黄飞鸿的动机已经从江湖恩怨转换到了国仇家恨，形象呢也从此由一介武夫提升为了民族英雄。
2: 到了1992年底上映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黄飞鸿走出了广东，来到北京。慈禧太后为宣扬国威，在李鸿章的提议下决定举办狮王争霸大赛。黄飞鸿来京城探望父亲黄麒英，却没想到一下火车就遇上了麻烦。
3: 这洋火人车坐的腰酸背疼的，
4: 喂，别碰我们的狮头啊！
3: 人多吗？
5: 哇，师傅，京城比广州热闹多了。
6: 阿宽，这里龙蛇混杂，小心得罪人。哎，那
8: 对不起啊。
6: 哼，这里洋人也会说中国话，现在要见识的事可多了。我看我们两个也要好好学学洋话了，将来跟洋人交际应酬也好加快洋华之间的沟通。
5: 洋话我会。
6: 你会？
5: 标题符。
6: 标题符？
5: 嗯，
6: 什么洋话？
5: 标题符每个洋人见到十三姨都这么说，肯定是问候对方的客气话。
6: 是吗？
5: 嗯。
6: 哎，对了，十三姨哪儿去了？
5: 对呀，不是一起下车的吗？
6: 别把他给丢了。
5: 十三姨，
6: 十三姨，
5: 师傅找到十三姨了，师傅，十三姨，
9: 阿坤，飞鸿，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一位俄罗斯的朋友，是我在英国读书认识的同学，他叫窦文琪。
10: 你们很风趣，他们不是舞台演员吧？
9: 不可思议，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10: 我在领事馆做翻译，不好不行。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教会我第一句中国话，真的。是你令我疯狂地迷上了中国，为了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很想念你。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结婚
9: 哦，
10: 这不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照相机呢，证明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开心。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不是缘分吗？
11: 花痴，发白日梦，还不去叫车。
12: 哦，青睐翻波。
10: 黄先生，我有马车，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一程。
11: 大家泛泛之交，还是各走各的路吧。看来我们是没有缘分了。
10: 我尽快来接
11: 你。走。
10: 你
11: 哎，嘴巴乱放太不干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摸手摸脚的习惯。
10: 怎么，他是你男朋友？
11: 我们何止是朋友啊，我们还是亲戚呢，是吧，十三姨？
0: 在北京马家铺车站，来接站的十三姨啊，带来了老同学杜文琪。表面上是俄国驻华使馆的翻译。

0: 而更大的阴谋藏在狮王争霸的背后，俄国人企图借机刺杀李鸿章。黄飞鸿得知后，毅然决定以个人名义参加狮王争霸。
1: 这次我们去救李大人，想办法阻止天青的炮响，后果怎么样现在很难估计。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事。
2: 师父，怎么看不见那个青啊？
1: 点将台那个大红灯笼名叫登天青，待会儿中堂大人点着它之后，它会升到半空，狮子一咬到青，灯底下的花炮就会响，你们要小心，到时候有人会趁机刺杀中堂大人，知道吗？
2: 知道了，师父。
3: 中堂大人，洋人在向您致敬呢。
4: 啊，魏小七，金牌。
1: 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
4: 告辞了。

0: 黄飞鸿救下李鸿章之后啊，没有邀功，没有索取封赏，他站在李鸿章面前说了一段至今仍被影迷反复回味的话。这番话让李鸿章是无言以对，也让观众看到了黄飞鸿境界的升华。他早就已经超越了武林中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真正为国家命运忧心的人。他扔掉金牌转身离去，那一幕啊，成了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1: 刚才我们说了说徐克版黄飞鸿三部曲，第一部发生在佛山，第二部到广州，第三部到北京。地域的扩展也是黄飞鸿格局的扩展，从一个地方的民团教练到关心整个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在变，不变的是那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底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这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重温了徐克的《黄飞鸿三部曲》里面的经典片段。但是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有关黄飞鸿的电影拍了超过100部，这其他作品都是什么样的呢？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评人大陆跟大家聊聊黄飞鸿电影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为什么爱看黄飞鸿电影。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每当男儿当自强那热血熟悉的旋律响起，多数人的脑海里啊，估计都会浮现宝芝林前那位长衫立身、文武兼修的大侠形象。这个人就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贯穿华语功夫电影百年历程的传奇宗师黄飞鸿。作为华语影坛跨越70余年的超级 IP， 黄飞鸿历经数代演员演绎啊，历经上百部作品的迭代，从粤语片时代一路走来，贯穿功夫动作片的兴衰，成为了扎根国人记忆深处的国民武侠符号。黄飞鸿的银幕演变史呢，其实也是一部浓缩的华语功夫电影进化史。从1949年首部正传开山，到60、70年代风格的革新，再到90年代啊李连杰、徐克的经典合作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年轻化新编作品持续出圈，不同时代的镜头诠释着不一样的侠义内核。今天呢，咱们就顺着光影的脉络梳理一下黄飞鸿电影的时代变迁，聊聊这个经典 IP 为什么能够跨越岁月长盛不衰，聊聊为什么百年后的中国人依然偏爱这位东方大侠。咱们纵观黄飞鸿电影的发展历程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1949年到60年代初的这种写实奠基时代，由关德兴铸就了正统的黄飞鸿宗师标杆。那1949年由胡鹏执导、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传之火烧霸王庄》啊问世，拉开了黄飞鸿影视 IP 的这个序幕。10余年间呢，团队接连产出了60余部系列的粤语片啊，关德兴一生更是出演了77部黄飞鸿影片，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啊，是老一辈影迷心中最为贴切的、最符合历史原型的正统黄飞鸿形象。这一时期呢，他的作品质朴写实，扎根市井，也没有那么多特效滤镜啊，也没有那么多夸张的戏剧，剧情就是围绕宝芝林行医授徒、街坊纷争、武林惩恶扬善展开。那银幕中的黄飞鸿呢，是沉稳内敛啊，宽厚公允，南派洪拳硬桥硬马，章法严谨，尽显传统武术的厚重端正。影片呢也首次将《将军令》定为专属配乐，成为了延续至今的一个经典符号。更重要的呢，这一系列确立了 IP 核心的内核，就是习武不为争胜，只为守护弱小，坚守道义，以仁义礼智信立身，奠定了后世所有改编作品的这个精神根基啊。也正是这一阶段的深耕啊，为后来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筑牢了这个基础。第二阶段是60、70年代这种转型探索阶段，黄飞鸿的这个银幕形象呀，完成了现代化的蜕变。随着香港影坛的这个审美升级，传统写实粤语片呢逐渐式微，新式功夫片崛起，由王峰、刘家良接棒执导，司徒安执笔编剧，全新革新了黄飞鸿系列的创作风格。这阶段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啊，剧情跳出了这种街坊小事，融入了门派纷争、江湖恩怨、正邪对峙等这种强冲突桥段，叙事节奏的也更快了，戏剧张力呢也更强，武打融合设计了南北武术的精髓，也就是南拳北腿，对吧？大家都熟悉，摆脱了单一比较呆板的旧式打法啊，灵动流畅啊，观赏性是大幅提升，人物也逐渐打破了那种完美圣人的啊刻板印象， 让黄飞鸿拥有了迷茫、纠结、动容的各种普通人的性格和情绪，啊，也变得更加的鲜活立体，更具烟火气。1976年的电视剧《黄飞鸿》是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首次将人物的命运啊陷入了晚清的乱世格局，跳出了单纯的民间侠义叙事，尝试融合时代困境与家国思考，为90年代史诗化的改编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也完成了从民间小故事到时代大叙事的完美铺垫。第三阶段呢，就是90年代的黄金时代啊，其实也可以说是徐克和李连杰的那种封神时代啊，这两位联手重塑了这个黄飞鸿的银幕武学巅峰，特别是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啊，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三部曲啊，层层递进，浑然一体，颠覆了40余年的银幕传统，彻底将黄飞鸿从市井武师升级为兼具传统风骨与现代格局的乱世家国英雄，成为了华语功夫片的天花板。徐克的将人物命运陷入晚清山河飘摇、新旧碰撞的这种宏大背景，让黄飞鸿的习武行医、行侠仗义成为了民族觉醒、自强救国的精神寄托，而李连杰塑造的黄飞鸿文武兼备、温润有骨，彻底摆脱了符号化、脸谱化的形象，成为了无可替代啊、无法超越的经典宗师的标杆。
1: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变化，在徐克之前，关德兴老爷子演了70多部黄飞鸿电影，他塑造的黄飞鸿德高望重、正气凛然，但是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0: 而徐克版的黄飞鸿更年轻、更幽默、更有人情味儿。他会在吃牛排的时候出糗，会为感情困扰，会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呢摇摆不定啊，这种人性化的处理让黄飞鸿从神坛上走下来，变成了一个观众可以理解、可以共情的人。
1: 那为什么观众对这种新黄飞鸿人设如此买账呢？除了人物塑造的成功，在剧情和动作设计上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大陆的分享。
4: 1994年，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就跳出了岭南本土叙事，将故事搬至了一个西部荒野的环境，融合了冒险、喜剧与功夫元素，风格呀是轻松诙谐，褪去了沉重的家国悲情，主打一个江湖侠义与师徒温情，是极具观赏性的一个娱乐向经典武侠片。同年呢，赵文卓接棒主演的这个《黄飞鸿之王者之风》延续了前作三部曲这种史诗格局，聚焦八国联军侵华的这种乱世背景，以诗意护国、抵御外侮为核心，武打场面是恢宏大气啊，颇有一种黄飞鸿自强不息那种家国风骨啊。其实这也是代表了从李连杰到赵文卓的一种啊延续性。后续呢，他又拍了《黄飞鸿之龙城兼霸》啊，这一部电影呢，则融入了剿匪、江湖乱斗的元素，拓宽了系列的这种剧情维度。除此之外呢，刘家良导演也拍了一部《黄飞鸿之铁骑斗蜈蚣》啊，同样是极具特色的一种经典番外篇，一改正传严肃厚重的基调，喜剧色彩非常浓郁，同时保留了正宗的这种南派洪拳打法。其中黄飞鸿醉酒打戏也成为了传世的名场面，可谓一庄一谐，老少皆宜。而其实啊，早在更早的1980年，同样是刘家良执导，他弟弟刘家辉主演的《武馆》就以年轻化的视角演绎了黄飞鸿在宝芝林授徒习武、坚守道义的故事，武打设计工整正宗，贴合了传统武者的风貌，是港式传统功夫片的代表性作品。这些风格各异的影片呢，与徐克的三部曲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90年代黄飞鸿电影的这种繁盛图景，构成了黄飞鸿电影的黄金时代。随后就是我们的90年代末至今的多元娱乐时代，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随着黄飞鸿电影黄金时代的缓缓落幕，华语影片市场审美呢也变得多元而迭代，严肃厚重的这种

0: 史诗武侠逐渐降温，而轻松趣味年轻化的作品成为了主流。淮分红 IP 啊，随之完成了转型，各类新编翻拍衍生作品层出不穷，啊，褪去了沉重的时代史诗感，更加贴合当代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这一阶段呢，这个作品风格十分多元化啊，有聚焦少年黄飞鸿的成长历程的啊，主打一个青春热血、励志向善，褪去了家国重担啊，聚焦少年习武修身的初心啊。有的呢则融入喜剧、奇幻、冒险等流行元素，弱化了悲壮叙事，强化剧情的趣味性与观赏性。还有的深耕宝芝林的师徒日常啊，江湖温情，用细腻的人间烟火诠释最普通的、最朴素的侠义精神。像2002年释小龙主演的电视剧《少年黄飞鸿》啊，就一度风靡全国，以少年成长视角讲述了黄飞鸿这位宗师的年少习武、明辨是非、坚守善良的故事。青春热血、温情治愈成为了无数90后、00后的一个童年回忆。而2014年彭于晏主演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则大胆创新，聚焦青年黄飞鸿的崛起之路，重构江湖格局与人物故事，画面质感精良，武打风格凌厉，贴合新时代的这种审美，让老牌 IP 成功破圈。这些持续迭代的新编作品呢，让黄飞鸿这一形象始终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也完成了经典侠义精神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 武打、动作、英雄，光这三个要素就足够吸引观众了。但是只有这三个要素也拍不出电影的魂。通过刚才大陆老师的盘点，我们不难发现，黄飞鸿电影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打，更在于不打。黄飞鸿的克制、犹豫，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呢，恰恰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集体心理的投射。
2: 不同于西方的超级英雄电影，黄飞鸿电影是拳拳到肉、真实可感的。那么黄飞鸿 IP 能够经久不衰的密码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大陆老师的分享。
0: 像咱们梳理完70余年的这种光影变迁啊，不难发现，其实黄飞鸿 IP 经久不衰的核心呢，并不是单纯的精彩的武打场面啊，不是单纯的什么佛山无影脚，而是其独树一帜、永不过时的中式侠义精神。首先呢，黄飞鸿的侠义是什么？是接地气、可践行的人间大义。不同于金庸、古龙笔下那种天赋秉义、自带光环的江湖传奇啊，黄飞鸿本质是一个市井凡人，是行医授课的普通人，没有奇遇，没有开挂，他的侠义藏在日常之中，义诊、济贫是仁，挺身而出是义，尊师自律是礼，明辨是非是智，一诺千金是信。他让我们明白，侠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这种英雄标签，而是普通人坚守善良、恪守底线的日常选择，人人皆可存侠心、行侠义。其次呢，他还诠释了一无止戈、仁者无敌的通透处世哲学。黄飞鸿武功盖世，鲜有败绩，却一生不好勇斗狠，不争名逐利。面对市井的挑衅，他点到为止，以德服人；面对江湖的纷争，他顾全大局，化解恩怨；面对家国危难，他退去温和，挺身而出。武术对于他呀，并不是征服别人的工具，而是守护弱小、安定家国的底气。这份谦和包容、坚守本心的格局，颇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那同时呢，他的侠义也实现了个人修身与家国担当的完美融合。年少习武修身，独善其身；中年行义济民，兼济百姓；乱世挺身而出，心怀山河，完美诠释了我们儒家提到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他身上兼具普通人的善良、包容与中国人的骨气担当，涵盖了咱们最具核心的这种价值追求，也是他的精神呢永远不落实、不落伍的关键。那更深处来讲呢，他的 IP 啊长盛不衰，也源于刻在民族血脉的家国共情。黄飞鸿身处民族蒙尘的乱世，习武强身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摆脱屈辱、渴望自强的缩影，而广开民智、破旧革新，则是民族觉醒的时代诉求。兼容并蓄、自强不息，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或许和平年代我们无需沙场报国，但依然需要这份坚守底线、迎难而上。

0: 心怀家国的精神力量。最后，黄飞鸿的江湖啊，独有一份温暖治愈的烟火人文底色。以宝芝林为核心的江湖啊，没有冰冷的厮杀与尔虞我诈，只有梁宽、牙擦苏、鬼脚七等师徒的嬉笑怒骂、患难与共，还有开明果敢的十三姨相伴相随，相濡以沫。文情治愈的日常，双向奔赴的情谊，让这个 IP 啊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能看到国家大义，也能看到人间善意。当下的电影市场啊，其实不再是功夫片的黄金时代了，武侠作品也日渐稀少，但黄飞鸿的故事依然被反复重温。所以当我们开始怀念黄飞鸿，我们在怀念什么呢？我们怀念的不只是热血武打与童年情怀，更是那份纯粹的侠义信仰，那份自强不息的民族风骨，和平凡的人亦可以成为英雄的温暖信念。70载光影流转，从关德兴的写实守正到李连杰的这种巅峰封神，黄飞鸿的银幕形象几经迭代，但不变的始终是人善底色和侠义初心，以及中国人的自强风骨。所以我们看完黄飞鸿，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武学宗师并不是傲视群雄的强者，而是以德济世、一心报国、坚守善意的一个普通人。而真正的侠义不是遥远的江湖传说，而是藏在每一次坚守与担当的人间正道。
1: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2: 关于离别，
3: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1: 关于坚守，
4: 你守岛，我守你。
5: 他上岛那年26岁。
2: 关于热爱，
6: 6秒了，
7: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8: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1: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2: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2: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重温黄飞鸿电影里的侠之大者。
0: 从 AI 短剧里黄飞鸿大战吸血鬼的脑洞，到网友们翻出各自心目中的黄飞鸿白月光，关德兴的沉稳，李连杰的儒雅，赵文卓的刚毅，一场关于黄飞鸿的讨论恰好串起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半部历史。
1: 而那个真实的黄飞鸿一生坎坷，从未像电影里那样风光过，但是他以武术立身，以医术济世，在民族危机中投身家国事务的那份担当是真的。而银幕上的黄飞鸿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仍被反复书写，正是因为每一代创作者都在他身上放大了这份担当。
0: 徐克版黄飞鸿最动人的地方呀，不在于他打赢了多少场架，而在于他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武功，我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从佛山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他的拳脚越来越大，他的思考也越来越深。
1: 超过100部黄飞鸿电影作品，让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佛山无影脚，不只是那首经典的男儿当自强，而是银幕背后那个真正的侠之大者，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愿意挺身而出的人。正如有评论说的那样，黄飞鸿是近代的侠之大者，身负深厚武功，又有人心仁术，同时眼界开阔，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即享自家安全保险。

0: 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8: 是啊，
7: 想当年呢，
8: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7: 现在呀，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8: 那多好啊。
7: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8: 怎么讲啊？
7: 找工作呀。
8: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7: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8: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7: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8: 哎，有道理。
7: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8: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7: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8: 学什么呀？
7: 学学找工作呀。
9: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 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10: 哎，
9: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10: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9: 上大学
10: 啊？
9: 你大几？
10: 大三啊。
9: 大三？
10: 不是，
9: 那你比我还惨。
10: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9: 没看出来啊？
10: 啊？
9: 找工作呀？
10: 找。
9: 我现在都大四了。
10: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
9: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10: 这倒是实话。
9: 学长很忙
10: 啊，
9: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10: 啊，
9: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10: 学长
9: 怎么了？
10: 我可不担心这个
9: 啊。
10: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9: 不是，你会什么呀？
10: 德语。
9: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0: Gas, mod gucci, das war plam. Gas, mod gucci, auf na zelano, sind der Golanda, das war kotten, das sind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chi da posen, tiefe Roma aus, wie viel posen. Gas, mod gucci, vor Gas, nisa, da passa, kiang, tio, pizza!
9: 说得真不错。
10: 哎，
9: 四年学一门德语
10: 啊，
9: 就想找工作。
10: 这就够使了呀。
9: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10: 跑个公务员，
9: 申论没学过，
10: 留校当老师，
9: 硕士没通过。
10: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9: 这四年呀，
10: 啊，
9: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10: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9: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10: 啊。哦，我看出来了
9: 啊，
10: 学长
9: 啊，
10: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9: 是吧，
10: 还会说外语
9: 啊，
10: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说相声啊。
9: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10: 是不是？
9: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10: 什么理想？
9: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10: 好，
9: 我相信啊
10: 啊，
9: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0: 对，
9: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0: 啊，
9: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0: 这怎么琢磨的？
9: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10: 去哪儿？哦，
9: 一进门呐，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0: 都有谁呀？
9: 李菁
10: 啊，
9: 何云伟，
10: 呵，
9: 李玉刚
10: 啊。哎，不是，前面这两位我知道
9: 啊，
10: 著名相声演员。
9: 是是，
10: 这玉刚老师
9: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10: 啊。那这可热闹。
9: 这三位啊
10: 啊，
9: 都坐在太师椅上
10: 哦，
9: 背对着我。
10: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9: 老师们好啊，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0: 怎么样？
9: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啊，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嘿，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10: 哦，考考你绕口令。
9: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10: 不是饼子，
9: 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担不饼，
10: 忘词儿了吧？
9: 忘词儿啊？
10: 啊，
9: 就在水。

0: 还真会说话。
1: 羊，
0: 这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0: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呀，能给我翻译吗？
0: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2: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哎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
0: 啊，
1: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0: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
0: 嗯，
2: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0: 不对不对不对，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nce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rown rice, short rice, foreign and pudding rice.
0: 英国菜
2: Cocid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germán ibér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nilo, zegviano.
0: 西班牙菜
2: Tajin, du gouche, du bœuf, escargot, du loir, vos loir, eslumba luhu, vos der, vos der.Le bord de bière.
0: 啊，法国菜。
2: E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0: 印度菜。
1: Come pie, come man, come man.
0: 那泰国菜。
1: Come pie, bao thi gong. Come pie, mu cha thao thi. Come pie, please gai ne, sala ki ma.
0: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0: 就会这么一句，
2: 这刚说刺激啊！
0: 啊，
2: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哟，
1: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0: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3: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0: 哎、捧一兔爷。
2: 哎、这
0: 哎呦，这抱住了，摔坏赔不起。
2: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0: 啊，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1: 香菜呀，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嘞，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呀。
0: 好，
1: 孩子，相声得创新。
0: 对，
1: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0: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1: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0: 什么呀？
1: 摩的。
2: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0: 录取，
2: 走你。
0: 不要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8: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7: 嗯，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8: 嗯，
7: 投岗避坑。
8: 这什么意思？
7: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8: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7: 嗯，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8: 试岗期无薪资，
7: 异地面试，
8: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7: 这些都不行。
8: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7: 对呀，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8: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7: 就是啊，
8: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9: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8: 啊，
9: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8: 哦，
9: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8: 哦，
9: 重感冒，
8: 嗓子坏了，
9: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8: 嗯，
9: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8: 您多原谅。
9: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8: 啊，
9: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8: 好啊，
9: 我叫裘英俊，
8: 是，
9: 他叫于丹，
8: 哎，是我
9: 于丹好，
8: 有什么好的？
9: 您甭听
8: 啊，
9: 看看出好来了。
8: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9: 往这一站，
8: 嗯，
9: 哎，多魁梧，
8: 身体还行，
9: 哎，
8: 啊啊，
9: 多健壮，
8: 对对对，
9: 体格好
8: 啊，是，
9: 长得也好看，
8: 长得，
9: 您四方大脸，
8: 是是是，
9: 多好看，
8: 精精神神的，
9: 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8: 这是一啊，
9: 这个呢，
8: 五啊，
9: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8: 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9: 就说呀，
8: 啊，
9: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8: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8: 啊？啊，
9: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8: 不不，这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9: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8: 当秘书
9: 啊？
8: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9: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8: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9: 吃喝嫖赌
8: 啊？
9: 不是不是不是，
8: 什么意思？
9: 吃喝装血。
8: 吃喝装血，
9: 哎，
8: 那我得分别问问您
9: 了。你
8: 问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9: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8: 啊，
9: 你得安排领导吃，
8: 让领导吃。
9: 当然了，应时到节儿。
8: 嚯，
9: 一看挂历，
8: 啊，
9: 哟，五月节到了，
8: 哦，
9: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啊。
8: 让领导吃粽子，
9: 过节了吗？
8: 秘书吗？
9: 哎，这是五月节，
8: 想得到。
9: 到八月节呢？
8: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9: 啊
8: 啊，
9: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8: 我就这潜质。
9: 头两下子，
8: 哦，
9: 到春节呢？
8: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9: 啊，正月十五，
8: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9: 二月二，
8: 二月二让领导吃春饼。
9: 3月14号，
8: 三月十四号，
9: 完了完了，哦，完了。
8: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那
9: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8: 啊，
9: 孤陋寡闻。
8: 哦，
9: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8: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9: 吃派。
8: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9: 这就是吃。
8: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9: 喝酒啊，
8: 喝酒。
9: 哎，
8: 让领导喝酒。
9: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8: 那怎么着，啊，
9: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8: 哦，挡家。
9: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8: 嚯，
9: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8: 是啊，
9: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8: 怎么夸的？你
9: 开大会表扬我。
8: 嗯，
9: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8: 是啊，
9: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8: 嚯，
9: 哦，是领星尽职。
8: 嗯，
9: 我说哈他都哈。
8: 哎，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9: 哈酒啊，哈
8: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9: 哈酒啊。
8: 哦，喝酒。
9: 我说哈他都哈。
8: 嗯，
9: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8: 外国人
9: 当着外国人，
8: 嗯，
9: 咱得说两句英语。
8: 哦，还会说英语。
9: 我说哈喽。
8: 嗯，
9: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8: 他就给喝了。
9: 我这一哈喽，
8: 嗯，
9: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8: 嗯，
9: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8: 哪儿去了？
9: 溜在桌子底下去了。
8: 嗨，喝多了，
9: 这就是喝。
8: 啊，这就是喝。
9: 哎，
8: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9: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8: 怎么来的呢？
9: 就是前两天吧，
8: 嗯，
9: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8: 主持词。
9: 哎，
8: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9: 犯傻了吧？
8: 啊，
9: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8: 不能怎么办？
9: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8: 你干嘛呀？
9: 俩眼看着天花板，
8: 哦，
9: 做沉思状。
8: 这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9: 表示认真。
8: 哦，认真想了。
9: 指定下班，
8: 嗯，
9: 也不能着急走。
8: 干嘛？
9: 得等领导催。
8: 还得催。
9: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8: 哦，那赶紧回家吧。
9: 嗯，不能马上走。
8: 这还不走？
9: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8: 干嘛？
9: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8: 嘿，这份装啊！
9: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8: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9: 还得掌握火候。
8: 哦，什么火候？
9: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8: 那要是轻了呢？
9: 领导听不见。
8: 那要是重了？
9: 真疼啊！
8: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9: 准来呀。
8: 对呀。
9: 主任来了。
8: 嗯，
9: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
8: 啊，
9: 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8: 那就撞到家了。
9: 到家，告诉媳妇，亲爱的， 给炒俩菜。
10: 哦，
9: 来一冰镇啤酒。
10: 冰镇啤酒。
9: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0: 一共就这么点活，
9: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0: 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9: 看着电视，喝着啤酒，晚上一睡觉，完美，
10: 还挺好。
9: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交完差
10: 可坏了，
8: 怎么着？
9: 肚子疼。
10: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9: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0: 那怎么着啊？
9: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0: 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9: 你想法让他知道。
10: 怎么让他知道？
9: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0: 怎么外化呀？
9: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0: 哦，
9: 唱歌啊。
10: 唱歌。
9: 唱歌。
10: 唱什么？
9: 唱忐忑。
10: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9: 怎么不挨着？你这人我告诉你，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0: 忐忑上歌，
9: 你听这旋律吧。
10: 怎么来的？
9: 这就是闹肚子。
10: 你给学学。
9: 啊啊啊哦啊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哆啊咋地个地个哆啊咋地啊咋地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0: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9: 跑过来了，
10: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9: 小秋啊，怎么的了？
10: 嗯，
9: 昨天冻着了。
10: 嗯，
9: 又是一宿没睡啊。
10: 呵，
9: 睡了两个小时。
10: 嗯，
9: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这戏算演到家了。
10: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9: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0: 哦，这就是装
9: 装。
10: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9: 这个血是最关键。
10: 是啊，
9: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群众爱听什么。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0: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9: 当然了，你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0: 他主持，
9: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0: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9: 哎，谁说不好写？你上网上搜去，有的是。
10: 在网上当啊，
9: 都有套路。
10: 哇，
9: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0: 啊。都什么套路？
9: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0: 这是第一项。
9: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0: 介绍领导，
9: 这点得注意。
10: 怎么着？
9: 得介绍全了，
10: 都得全了，
9: 不能落下。
10: 是啊，
9: 你真落下一位，那位站起来了，呀，说这么热，店里没我，没我走了。
10: 这位脾气还不小，
9: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0: 啊？
9: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0: 呵，
9: 还有好日子吗？
10: 还真得注点意。
9: 介绍完了领导，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0: 嚯，
9: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嗯，
9: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0: 那干嘛呀？
9: 带头鼓掌啊！
10: 鼓掌
9: 得这样。
10: 哦，那什么呀？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9: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0: 什么外号？这都
9: 带头鼓掌，
10: 就是领掌。
9: 当然，这光鼓掌就行了。
10: 对呀，
9: 不能插话，
10: 还插话？
9: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0: 啊！
9: 站旁边插话，
10: 啊、
9: 那不成？
10: 这谁说不行
9: 啊？
10: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9: 给领导捧哏
10: 啊，行啊！
9: 领导上讲话
10: 啊，对，
9: 我们主任这样
10: 哦，
9: 对，好，
10: 嗯，
9: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
10: 全给搅和了，这事不怎么样、
9: 哎、光鼓掌就行了、
10: 嗯、
9: 领导讲完话、
10: 嗯、
9: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0: 嗯、
9: 领会领导的精神、
10: 嗯、
9: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0: 这些个套话、
9: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
10: 啊、哦，这就完了。
9: 我们那单位嘛、
10: 嗯、
9: 前三天开俩会，
10: 会就这么多。
9: 当然了，
10: 都什么会呀、
9: 啊、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0: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9: 我们主任主持的，
10: 嗯，
9: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0: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9: 非常有派
10: 啊。
9: 同志们，
10: 啊，这是他们主任。
9: 同志们，
10: 这就要说话了，嗯。
9: 同志们，
10: 往下说呀。
9: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0: 怎么呢？
9: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0: 括号
9: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0: 啊。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
9: 您主任 Hello Kitty，
10: 这干嘛？这
9: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10: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9: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0: 嚯！
9: 当然了，
10: 嗯，
9: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0: 嗯，
9: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0: 都谁来了？
9: 姜昆。
10: 啊。
9: 李锦兜，
10: 嚯，
9: 石胜杰，
10: 嗯，
9: 石富宽，
10: 嗯，这一帮说相声的。
9: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0: 哦，都谁是标兵啊？
9: 方清平
10: 啊，
9: 曹云锦，
10: 嚯，
9: 何云伟， 丽景、哎，
10: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9: 标兵上台领奖
10: 啊、哦，领奖了。
9: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哦、
9: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0: 固有的流程嘛，
9: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0: 是
9: 讲的非常的深刻，
10: 嗯，
9: 非常的中肯啊。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啊？
10: 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9: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0: 点题了。
9: 前面可以随便说，
10: 哦，
9: 最后这句、
10: 嗯、
9: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0: 你看看，
9: 在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0: 都什么呀？
9: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0: 嗯，
9: 鉴别盗版，
10: 嗯，
9: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逗唱，吃一顿错、哎。
10: 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了、
9: 啊。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0: 嗯，
9: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0: 啊、哦，这就散会了，
9: 这算开完了。
10: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9: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
10: 没、啊、错，那出什么事儿了？
9: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10: 嗯、
9: 举办了焰火晚会。
10: 嚯，
9: 一放炮坏了，
10: 怎么着？
9: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0: 啊！
9: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0: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9: 我们那写着禁止焰火了。
10: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啊？
9: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0: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9: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0: 那干嘛去了？
9: 外边放炮去了。
10: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9: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这就又开一会，
9: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0: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9: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嗯，
9: 听见了吗？
10: 嗯，
9: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0: 是显得悲痛。
9: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0: 哦，
9: 你这地儿长调门。
10: 啊，
9: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0: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9: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0: 哦，领导都谁呀、啊？
9: 蒋坤、
10: 嚯、
9: 李金兜、石胜杰、石富宽。
10: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9: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
10: 嗯。
9: 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0: 哦，谁是肇事者？
9: 房清平
10: 啊，
9: 曹运锦，
10: 嚯，
9: 何运威，李景，
10: 不是，这就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9: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停候处理。
10: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9: 嗯，下面有请领导讲话。
10: 嗯，
9: 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0: 接茬主持。
9: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0: 嗯，
9: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啊、
10: 嗯，
9: 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10: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9: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哎、
10: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9: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0: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9: 哎、你说的还真对、
10: 啊、
9: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0: 了。哦，就这么快？
9: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10: 嗯，
9: 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0: 开什么会啊？
9: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0: 就别开了，就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小霍，
7: 哎，
6: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7: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6: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7: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6: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7: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6: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7: 担心面试啊。
6: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7: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6: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7: 什么意思？
6: 那都喝多了。
8: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9: 刘秘书。我来应聘。
8: 你是哪个单位的？
9: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8: 好，请讲，请讲。
9: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8: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9: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8: 你这是高兴？
9: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
8: 哦，
9: 而且很能喝。
8: 你能喝多少酒啊？
9: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8: 叫什么？
9: 酒井。
8: 酒。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9: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8: 提干了，
9: 开除了，
8: 开除了，怎么搞的？
9: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8: 你喝了多少酒？
9: 我喝的不多呀，9杯。
8: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9: 装3两的。
8: 2斤7两的酒啊？
9: 度数低。
8: 多少度？
9: 67。
8: 酒精啊！哎呀，好的好的。
9: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8: 好的好的，
9: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8: 难得的人才啊！
9: 鼓励我，
8: 你鼓励我。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9: 我上那干什么？
8: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9: 退货？
8: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9: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8: 一定要办好。
9: 行。哎，
8: 看来这个人是有，
9: 是不是
8: 开发票？
9: 开发票？
8: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9: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8: 啊。对对对，
9: 这事儿我常办。
8: 好的。
9: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
8: 哎，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块。
9: 啊，那不够吃，
8: 多开几张，
9: 多开发票。
8: 别等出来，
9: 不退货，
8: 记住不要退货。
9: 你放心吧，
8: 不要退货，
9: 放心。
8: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10: 我来应聘。
8: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10: 我是第二分公司参加应聘的。
8: 哦，好，请讲。哎，
10: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8: 哦，你的特点是？
10: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8: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10: 哎，对，果酒。
8: 啊，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10: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8: 是的，
10: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8: 是的。
10: 我没事。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8: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10: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8: 哦，
10: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11: 是的，
10: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了。哎呀，
1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啊！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10: 哎，
12: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四桌，一定要陪好。
10: 哎，
12: 记住，
13: 好，
12: 陪好啊。
10: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1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10: 套餐
12: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嗯，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10: 哎呀妈，几个东西！
1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10: 为什么？
12: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10: 秘书，您放心吧。
12: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9: 很大。部长，部长不对，喝饭今儿地跑了，把鞋都落这儿。
12: 回来呀，
9: 给你送鞋的，来穿皮鞋。
12: 我是刘秘书。
9: 你是谁？
12: 刘秘书。
9: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呀？
12: 他喝花了眼了。
9: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2: 怎么回事？
9: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12: 谁站稳了啊？
9: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12: 哎，我是不胜酒量。
9: 感情甜，甜一甜。
12: 哎，
9: 感情深，一口闷。嗯，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12: 问题解决了？
9: 什么问题？
12: 退货的问题。
9: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12: 那你白喝了。
9: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12: 不是，
9: 我应聘那事。
12: 你回家去听
9: 消息。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12: 你看你给我发票会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10: 哎呦，
12: 你的身体。
10: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号，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12: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10: 没事，我挺得住。
12: 多好的同志。
10: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12: 他有什么反应啊？
10: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12: 头晕？
10: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12: 又下酒水啊。
10: 哎，小
12: 舅子，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10: 我给吃了。
12: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10: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刘秘书，我找聘的是。
12: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0: 呀呼！
1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7: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6: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7: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6: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7: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6: 嗯，
7: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6: 你能接受加班吗？
7: 不能接受加班啊。
6: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7: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6: 嗯，
7: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6: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7: 怎么呢？
6: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啊？
7: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6: 你学学马季、赵岩， 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11: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3: 还挺客气，
11: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13: 怎么呢？
11: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13: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11: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13: 没来过呀。
11: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13: 都挺关心的嘛。
11: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13: 展览啊，
11: 欢迎大家参观呢。反正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3: 那也是自然灾害。
11: 行了，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3: 再有呢，
11: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3: 你们公司？
11: 啊，我们公司
13: 什么事儿？
11: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3: 是吗？
11: 我们公司说了，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3: 还有奖，
11: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3: 不错呀，
11: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13: 啊，
11: 美发器。
13: 你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11: 啊。
13: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11: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3: 可以。
11: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13: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11: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0以上的。
13: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11: 对，找能喝酒的。
13: 找他干嘛呀？
1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13: 哦，
11: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3: 是。
11: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3: 这么大作用？
11: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3: 怎么说？
11: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3: 那叫不正之风。
11: 是啊。
13: 那有人推荐吗？
11: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3: 是吗？
11: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3: 开了大会。
11: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3: 都有怎么说的？
11: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我觉得太正确了。
13: 是吧？
11: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13: 哦，
11: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3: 对，
11: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3: 怎么叫劝酒部？
11: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13: 哦，
11: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3: 好啊，
11: 有大学文凭。
13: 可以，
11: 技术上也不错。
13: 当然，
11: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3: 那为什么呢？
11: 我有缺点。
13: 什么缺点？
11: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3: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11: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3: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1: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3: 二锅头杯
11: 比赛，喝二锅头。
13: 那怎么赛啊？
11: 看谁喝得多。
13: 哦，
11: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3: 这叫什么比赛？
11: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3: 您等等
11: 啊，
13: 什么叫酒星啊？
11: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13: 啊，
11: 喝酒酒星。
13: 现在星星不少。
11: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3: 小张怎么了？
11: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3: 是吗？
11: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3: 真厉害。
11: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3: 嗨，那还是醉了。
11: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13: 叫什么呀？
11: 33见酒。
13: 怎么叫33见酒呢？
11: 比赛之前
13: 啊，
11: 先试喝3杯。
13: 干嘛？
11: 品尝3杯。
13: 哟，
11: 垫底儿3杯。
13: 你瞧，
11: 33见酒，不算数。
13: 啊，这位酒瘾不小。
11: 就是啊，
13: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1: 对不起，他没来。
13: 干嘛去了？
11: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哟，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3: 那怎么办呢？
11: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3: 派他干嘛？
11: 带着两箱二锅头。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3: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1: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3: 是。
1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3: 有什么体会？
11: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3: 怎么说呢？
11: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啊，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3: 嘿，
11: 喝酒七两八两不对，
13: 哎，啊，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1: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3: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11: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3: 谁呀？
11: 我们单位的冠军。
13: 叫什么？
11: 张三香同志。
13: 怎么叫这名啊？
11: 张三香。
13: 什么意思？
11: 此人专门喝啤酒，哦，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3: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11: 白酒他不能喝。
13: 是吗？
11: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3: 那就不少了，
11: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3: 够可以的了。
11: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3: 是吗？
1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3: 哦，
11: 我没同意。
13: 你干嘛不放人家？
11: 防止人才外流啊。
13: 哎，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1: 他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3: 干嘛去了？
11: 我们厂里有事儿。
13: 又什么事儿啊？
11: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3: 怎么了？
11: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3: 那以后再补呗。
11: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罚款20000，每周停电1天。
13: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11: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3: 是啊，
11: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疏通疏通。
13: 又喝酒去了，也等着吧。
11: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我说两句。
13: 这是谁呀？
11: 我们是民办小厂，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3: 还挺谦虚。
11: 可是有一句话呀，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3: 有这句。
11: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3: 啊，这比例可不小。
11: 其中有一位，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3: 这是谁呀？
11: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13: 他叫什么呢？
11: 他叫酒吧间。
13: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11: 酒吧间啊，喝酒数他拔尖了。
13: 我数他拔尖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11: 酒量，这么说吧，
13: 说
11: 真有点13大精神。
13: 哎，那个，您等会儿啊，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1: 有关系啊。
13: 怎么呢？
11: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3: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1: 就是啊。
13: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1: 什么酒啊？三中全会。
13: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3: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3: 什么特点？
11: 他是个女的。
13: 女的怎么了？
11: 女的好啊。女的能喝。
13: 是吗？
11: 女的喝酒不醉。
13: 真的吗？
1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3: 还真没见。
1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3: 那为什么呀？
11: 男的敬酒麻烦。
13: 怎么？
1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3: 那怎么办呢？
11: 必要的时候动手。
13: 动手？
11: 这手捏着鼻子。这手握着胳膊。哎呦，使劲往里头灌。
13: 哎呦，这上刑呢。
11: 这是男的呀。
13: 女的什么样？
11: 女的方便了。
13: 怎么呢？
1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3: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11: 再加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5: 漂亮，
11: 那嘴巴呱呱的，
15: 能说，
11: 甭管是谁，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5: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1: 就是啊，
15: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1: 他可来不了。
15: 怎么了？
1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5: 是啊。
11: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
15: 全得喝呀。
1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5: 他在哪儿呢？
11: 在海鲜酒楼呢。
15: 上那儿干嘛呀？
11: 正灌市委书记呢。
15: 嚯，他谁都敢灌。
11: 正在说到这儿，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15: 这是谁来了？
1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5: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11: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15: 我哪知道啊？
11: 不知道。罚款50。
15: 我招你了。
11: 为什么不知道？
15: 你叫什么名字？
11: 什么名字？告诉你。
15: 说。
11: 三三见酒是也。
15: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11: 然也。
15: 就别然也了。
1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5: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1: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5: 什么？
1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5: 哦。
11: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5: 是啊。
1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5: 酒没白喝呀。
1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15: 哎，
11: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5: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1: 国家也不受损失。
15: 怎么呢？
1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5: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1: 今儿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5: 缺德不缺德呀？
11: 行了，这样可以。
15: 哎，
11: 是吧？
15: 见公司领导。
11: 哪位是领导？
15: 这不就是吗？
11: 您是领导。
15: 哎，
11: 初次见面。
15: 对，
11: 一人一半。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5: 这还带着呢。
11: 咱们吹着喇叭喝。
15: 哦。
11: 滴滴发10瓶。
15: 什么规矩？
11: 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

0: 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意思？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呢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嗯，
1: 没完了你。
0: 行了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2: 人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1: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找不着了。
1: 哎，他也醉了。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周末无聊怎么办？
4: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6: 娘家中算小的，
7: 年轻的，
5: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三十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二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8: 7月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宇聊聊他们与师兄弟的相声岁月。
2: 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下饭。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6: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带来的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继续聊一聊袁先生创作的那些现代戏的角色哈，这就是独树一帜的现代戏的探索，从黄始人到鸠山。袁先生我们知道之前前几期我们聊了他有非常深厚的这种传统戏的这种功底，但是其实在现代戏这个创作领域，袁先生同样取得了不凡的这种卓越的成就。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一个传统的架子画里名家能够塑造像比如说鸠山啊等等这些现代的角色，这里边的秘诀是什么？张老师包括子峰老师给我们来探索探索。
17: 首先我是说到这，我这第一个浮现的
16: 对，
17: 就是袁先生是一个我们称之为 永不满足、永不止步的艺术家。
6: 嗯，
17: 他什么都想探索，他老在想，老在给挑自己身上的不足，老在想新招。他而且爱好特别广泛，原先是对什么都有兴趣，所以他在艺术上他不满足于我就会传统这几个戏，我先生演过的这几个活，他老想有新的。但是过去家的花脸呢，就是绿叶，你跟着人家走的，
6: 对对对，
17: 是人家不是给你写的戏，你因为傍着那角儿带着你，您来一活，
6: 地位不
17: 开始是很被动的。但是原先有一条，尽管我是被动的，我不因为被动而削弱自己创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原先身上我认为一个美德。不管这戏是不是给我写的，只要我接过来我演，我就把我的全部的才华都要展示，我绝不放过。按咱们西方的话，他从来都就是不放过任何机会。
6: 嗯，
17: 但这个艺术家要没有这么一种这个主动性啊，那种创作的那种激情热情做不到。所以我说说现代戏实际上是带来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没跟袁先生没这个机会向袁先生请教这个。第一个袁先生这活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是58年的黄世仁。我估计黄世仁那是更多的袁先生是受陈强的电影的黄世仁，因为在文艺界都以前是一个很流传开的大家效仿的一个榜样，就是说要演到人物和演员分不开的程度，戏要演到这个份上，戏的这种教育作用才达到。都拿陈强在解放区演白毛女，这是真的故事，所以都以这种为准，就是怎么能够在舞台上刻画出属于我们京剧的这个黄世仁。所以袁先生下了功夫，包括用南锣啊，前边那个头几场。
6: 嗯，
16: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由袁世海、李少春等在京剧《白毛女》当中的经典唱段《霎时间昏沉沉，心神迷惘》。
7: 等着，我给你写啊。

0: 就远远是在现代戏的创作上，他可一直想演正面人物，而且非常成功的，我很有幸我看了。
1: 哦，那个？
0: 就是《平原游击队》，完成内部彩排，在人民剧场没有观众的是我们几几年了。
2: 嗯，老秦爷。
0: 他的老秦爷。
2: 嗯。
0: 现在留有他的剧照。
2: 嗯。
0: 那个形象真是棒。在这个之前呢，他还演了一个豫剧移植的社长的女儿。那豫剧的唱的观众就那种忆苦思甜呢，他那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说家史，一个阶级教育的戏。社长的女儿，豫剧在北京火得不得了。原先呢，两个正面人物，这我看过的，一个社长女儿，一个就是
2: 老秦爷。
0: 老秦爷，后来的平原作战那个李胜，实际上是老秦爷的
2: 延
0: 续，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阿甲导演的有一场戏用的那种监理手法，跟六号门是门里门外，铁窗之间弄一个，后来他们那个画的梁用，就那个铁栅栏可以转的，这边牢里边，牢外头，就这样的隔栅栏对唱，都有这种。这戏后来就归到平原作战，所以我这我赶上了。所以原先实际上他一直
1: 想演正面角色，
0: 哎，但是他由于架子花脸，
1: 哎，
0: 所以呢刘勋昌还有那个河山红日里边这几个角色呢，分量又不够，
1: 是
0: 很难立得住，戏份不够。那么这几个人物呢，我觉得特别是他这个红灯记和平原作战，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原因在这个方面。非常注意的是，同样演一个老鬼子，当然这跟剧本也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在塑造上原先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和贡献了他自己的创作的那种主动性，他就要把两个日本军阀演出完全两种性格。知识分子类的表面文质彬彬，内里边但本质二者一样，一个是典型的日本军阀少壮派，所以你看那个龟田
2: 寸头，
0: 包括他的那个发型，包括他的那个身上那个感觉，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三十来岁正棒，这个是老谋深算，原来是一个外科医生那种文质彬彬表面。所以同样是一个现代戏啊，我觉得袁先生对待这种现代人物的创造，他并没完全因正面而反面区别对待，他都认为是自己的一种责任。不过一个是从正面去歌颂他，二一个是要揭露他，所以他在这两个反面人物上，他是特别强调对人物的揭露。我认为袁先生创作的思路是对的，怎么从本质上抓这个人物，哎，所以袁先生是讲过很多次的，就是同样是日本军阀，这是他的人物的弧，身份可以不一样。军阀的弧，豺狼虎豹，侵略诚信，惨无人道，表现手段一个赤裸裸，一个更隐蔽，更有伪装，更有欺骗性，一个是毫无遮掩。包括现在都在说的袁先生为艺术，那个常玉前两天不是还在说吗，常玉说到这叫眼泪王，就那大趴虎从这什么岁数了，袁先生在这一点上那真是叫为艺术豁出去。就像刚刚才说，这个年代袁先生后来糖尿病已经挺严重的时候，身体并不是很好，雄心勃勃，他就是想给留点东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腔，剧中袁世海饰演秋山，王洪勋饰演王连举。
3: 哦，年轻人

咱的年轻人，你吃了苦了。用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

一勇敢无畏的精神保卫了王道能。我代表关东军最高司令部

0: 而且这鸠山原因多次说，他说集中了他所有白脸墨的精华，他说我创作这个尤其是赴宴这场，他说我主导思想就是一个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跟刘备，一个就是窦尔敦拜山跟拜山中窦尔敦跟黄天霸，其实都是一个对话，都是内心的独白，所以他说其实是从这里边揉进来很多东西，当然人家就是大师嘛，他揉进来咱们就看不出来了。 而且他对龟田，他说怎么能区别鸠山呢？他说同样是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他说我首先就是外部形象，他说这个鸠山呢不用说，他是外科医生，他各个他都在里边，他的所有的坏呀都在里边，所有的心计都藏起来。这个龟田不一样，他说我重要参考就是鹰，所以他说我把这鹰的形象，他全是。 全是跟着脖子，他是全是老鹰的形象。对，他说因为他同时跟我师父这场戏烧死这个李胜这场，他怎么，他说作为一个棒角，我怎么来突出他，他的形象全在这儿。他说所以我的形象全是，包括他的看，全是，他说我重要参考就是动物的鹰，他说我一直在找他的脖子那种感觉。说起他这个呢，
1: 跟那个历史年代啊，很有特点的，就是原先是在对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它是不拘一格的。
2: 是，
1: 这个东西现在很难说是京剧先有还是外国斯坦尼先有。实际上我觉得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在这个北京有几个话剧特别火，当时有一个话剧是。

0: 海政文工团叫赤道战鼓，演的是刚果金，新老殖民主义在刚果，比利时和美国，比利时是老殖民主义者，刚果原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老的总督，后来美国插进来了，就是两个先后两个总督总理，等于都是侵略刚果，刚果的人民起来革命，主演叫莫鲁普，话剧，我们班演的这个戏还卖了票了，我演莫鲁普，
1: 你演话剧啊？
0: 话剧啊，还卖了票呀、啊，莫鲁普，我这是演的黑人，一晚上的戏，那时候还正，这里边呢，当时就你所说的，实际上是京剧的小花脸五毒戏，就是捕捉人物的魂，用动物捕捉魂。那个戏里边呢，就是那个老总督比利时的，那个扮相就是秃顶鹰鼻的，他取狐狸的形，已经没落了，比利时没落了，要被挤出。那个呢，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那是高大，就是鹰。就那种音正是虎视眈眈那个，我认为那时候就是京剧界和话剧界互相之间特别交流，
1: 是，真是，
0: 就是都在强调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我认为京剧实际上是非常讲魂的，没那么说，但是不同的人物都找到了生活中的某种可借鉴的依据，所以呢。实际上咱们没有去上升到，就是说这现在刚才说的，你比如钟馗特型啊，京剧有很多特型，
1: 这
0: 原先是对花脸的传统戏里边很多对人物外形的特型的捕捉用到人物的创造上，所以呢我当然咱们也不敢说这是有没有专门的人物塑造、有形象设计，
2: 对，
0: 但是原先绝不是属于那个听摆布，你让着我教育你了，是袁先生，人家也会特别尊重先生，您怎么想？
2: 对，
0: 你说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不是那个完全被动的。
2: 是。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袁世海先生在京剧《平原作战》当中的精彩片段。《平原作战》的故事呢，发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军对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我军主力为完成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作战计划，派排长赵永刚率队插入敌后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军援军龟田大队。袁世海先生饰演的就是这个日军大队长龟田，全剧呢一共十场，第二场叫做龟田被拴。什么叫做被拴呢？就是赵永刚率领的小分队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沿铁路两侧分兵前进，破路炸桥，袭扰敌人，把龟田死死地拖在了平原上，让他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的计划彻底落了空。这场啊，也是龟田这个角色的主场戏，袁世海先生把龟田那种气急败坏焦头烂额的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的第二场龟田被拴。
3: 看，要这样的征集粮食，嗨，一个百姓的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大业？山区司令官命令我部准备军火粮食进山增援。皇军这次扫荡山区，关系到大东亚圣战基地的确保，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的成败。1054军车即将到达，先头部队加快做好进山的准备。粮食，你们中心炮楼的再弱不齐，统统的军法从事。
4: 好，报告城东关哨兵部上。
3: 城东，
5: 喂，
4: 啊，什么？
5: 太君，中心炮楼电话，呼噜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打伤了。
3: 有多少人？
5: 是 喂，
4: 多少人？多少人？喂，喂喂，电话不通了，
3: 快去检修。
4: 哎，
6: 报告，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3: 稽查扰乱分子。
4: 嗨，
7: 太君，太君，
4: 太君，
7: 105次军车出轨
4: 啊！
7: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105次军车出

0: 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和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1: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带的人，名叫赵永刚。
0: 赵永刚，
1: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0: 嘿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顺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有多少人？
2: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2: 改天登门拜访。
0: 八哥，
3: 滚！
4: 这阵风刮得可不小啊。
0: 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5: 哦，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4: 小部队，
5: 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定与山区战局有关。金山第九统枢纽，加强戒备。先扫除后顾之忧，反复枪脚搜拿队。命令先头部队暂停进山的准备。
0: 哎，
5: 全队马上出发，沿铁路两侧挨村挨户地反复枪脚。趁赵永刚立足未稳，打他们！
6: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京剧《平原作战》当中的精彩唱腔。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聆听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老师为我们聊一聊袁世海先生的那些代表作，那些经典的人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

0: 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向暖，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纪念袁世海先生110周年的专题节目，邀请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李子峰老师两位走进直播间，和您来聊一聊袁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经典的角色。其实提到和袁先生学戏的经历啊，张观正老师还有着一段难忘的回忆。
2: 这个说呢，我又拿出一份，这是我第一次让袁跟袁先生学戏，是1974年1月22号，在上大课请袁先生来讲戏，全体学生在4楼，袁先生讲课，讲课呢最后以斗鸠山为，这是我记的笔记，他前边讲到一半。下边开始以斗鸠山为一个靶子，让我跟另外一个青年教师叫吴哲东，我鸠山，吴哲东李玉和，我们就是排这一段赴宴斗鸠山，他给我们俩抠戏。这个呢前边是我记的，等我上台了，赵荣新老师、孙仁文老师、赵老师接着记的笔记，我们真正感觉到为什么我刚才讲平原作战等这些呢，就是袁世海老师在他的心目中，不管在什么一个背景下，他可能脑子里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心任务，他没有忘了自己的一个根本，我是唱戏的，我就要再把台上这点活我得干明白了，我得把我只要是我落在我头上的活，我就得尽我的力量给他塑造完美了。那么他就是遵循着艺术创作的规律，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是给全体同学讲嘛，他特别举例的，你看这都没有时代局限的啊，说鸠山他虽是起陪衬作用，但也不是有他没他都可以，这定位反面人物这重要。后边谈到老一辈都知道日本鬼子的残暴，南京一次屠杀就是几十万，小同学不知道，你们是幸福了，但应该知道，所以在舞台上要把它揭露出来，过去演的这帝王将相怎么可能呢，这话没有时代局限，但就那次他面对着所有的小学生，这是对当时戏校的学生，他来讲课，在那个课上

0: 讲完一段先讲完了以后就排这段戏，通过排戏来讲艺术处理，那么我上去了，就后边就是赵荣新老师在这儿记了，
1: 您做示范
2: 了，对对对，
0: 我是真正第一次跟袁世凯老师学戏，是1974年1月22号。
1: 现在看看做日记的好处，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都不是日记，这是我，那时候我还没
1: 记。不过刚才您说的那个正好在附中，我就想，子峰老师也在附中吗？就现在就是附中的这个孩子们会有这种，现代戏的这种训练吗？
2: 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我跟老师也多次研究，我们俩就是我觉得老师给我提一些事情呢，就是一些教学上面的问题的一种体现吧。我觉得应该设计到高年级以后，哪怕有一折，比如六号门麦子，比如赴宴斗鸠山，你有一折，让他作为一个体验。
1: 对 对, 对，
2: 你不见得说将来我上来就得演，因为他还有大学，还得面临到剧，但是他应该知道一些，因为现在是有一些东西，您看现在袁先生这个。就这赴宴斗鸠山这点儿，他就让主演很舒服，就李玉和什么时候上部，他准是在一个他觉得一个合适的角度，李玉和很舒服，这不是每个配演都能达到的，就是你有可能你站那地儿，主演他很难受，他这么唱他就会觉得很别扭，原先从来没有这个，所以咱们现在看的电影也好，现场也好，就他所谓站的位置，他让你借着光还不失他自己，他不呛你，就很大事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的赴宴斗鸠山这么一场。这段戏说的是啊，日本宪兵队长鸠山为骗取密电码，借叙旧之名宴请李玉和，鸠山软硬兼施，李玉和从容应对，戳穿其阴谋，坚决不吐露秘密。这场交锋展现了李玉和的凛然正气与鸠山的阴险狡诈，是全剧最精彩的对手戏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袁世凯先生在这段戏当中的精彩表演。

0: 老朋友，你好啊。
1: 哦，秋山先生，你好啊。
0: 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哎，请坐请坐。

0: 好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秋山先生，哎，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米店马。
1: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个玩意儿。
0: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1: 那就随你的便吧。
0: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1: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无耻叛徒！
3: 定的威胁合理有我实施，将你敲进中你说道，因为革命不怕死，为什么背叛来帮凶，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到头来

0: 老朋友，不要发火。
1: 因为看那个现代戏，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看，比如说鸠山，他这个笑，好像给人这个印象也挺深的。
2: 对对，
1: 比如说你有豪放的，你有这种阴险的冷笑。
2: 对对，
1: 这个是不是对于不知道在这个传统戏跟现代戏当中会有区别呢？
2: 会有区别，会有区别。
3: 这个区别，我觉得就是什么
1: 啊？
3: 像刚才子枫老师说的，其实很重要。我们对于这个，都不是太满意，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学有些内容有空缺。
2: 对。过于单一了，
3: 因为他在这个，就像您说的，其实真的很专业的。他这个实际上，现代戏跟传统戏在有些方面规律是一样。
2: 对对对。
3: 但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戏曲是靠程式化、意象化写意的，传统戏呢？它是可以说以生活为依据，但是具体呈现和生活的原貌是拉开距离的。
2: 对，
3: 甚至于可以某些地方从形式上是离开生活的真实的允许。而现代戏现代人物难就难在它既要贴近生活，又要照顾到戏曲本身它表演的那种特色，它是监理，是一种写意的。你完全生活化，你成话剧了。
2: 对，
3: 你又要写意，又要抽象。但是呢，传统戏大家很好接受，因为大家是没看见过古人，觉得也就这样。你夸张变形能接受，你现代他你一变形就觉得。他觉得他不可信，就觉得别扭。
1: 对，
3: 所以实际上现代戏的创作是一个新的课题，现在把它等于
2: 有点空缺，
3: 有一点绕开，最后到剧团，学生是很麻烦的。
1: 对，是。
3: 你要在学生的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现代戏的和传统戏表现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3: 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处理上
1: 不一样，
3: 差距比较大，
2: 有区别。
3: 特别比如说念白，
1: 对，
3: 表演的分寸、形体的这种感觉，
2: 身段，
3: 你老是现代戏老跟这种传统戏这架的，自个儿你给我看都别扭。因为我有深刻体会，我这个我第一个现代戏是1963年，演的我第一个活演的周总理，就是八一风暴。
1: 哇，
3: 我63年是8年级，当时是。还是64年现代戏汇演之前，张家口市京剧团创作的《八一风暴》，主演因为当时不让用周恩来的真名，叫方大来，那个老师叫白克华，这个戏当时挺红的。63年我们是照样全部磕过来，我摊上这个方大来总理，其中一个重点戏在。南昌大饭店，一场就是八一起义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场鸿门宴。我穿着中山装，灰中山装，穿皮鞋，从下场门一个丝边上场，我根本就走不上去。穿上皮鞋，用京剧锣鼓，我怎么上去？
2: 没有设计，
3: 就不会走了。那时候我们这个戏班里这个职业。符号很重啊，唱花脸的，平常走路俩胳膊也是架着的，下边是八字布，穿布鞋跟穿皮鞋的感觉绝不一样。
1: 是，是，
3: 你穿那个布鞋啊，很容易这脚是撇的。所以这个问题啊，从袁世凯先生作为老先生，那么成熟的一个演员，他对这个他没有违和感，因为他我觉得袁先生还是从根上。一种责任，一种他对艺术摸索的，就是说一切艺术来自于生活，没有不成的。
2: 所以您刚才谈到那个笑，老师说的也是。

0: 笑，跟他传统戏，原先特意讲过笑，
1: 嗯，
0: 比如马谡，
1: 嗯，
0: 比如鸠山，比如马谡上山头，八度逛来逛来上山，他一望两望，他觉得胜券在握，原先的话板子万没问题。

0: 啊，就太简单了，所以他说你控制不住了，嘟苍，就这种到鸠山的那种，从心里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袁相还特意给老师从头到尾说过马谡，这是很少见的，因为赶上特殊的机会聊马谡，这是很少，因为袁相一般涉及不到这种角色了，已经，他只是说九江口啊、黑旋风，但是其实袁相很多真正的很好的角色，在他这些所谓的二路配角里边大大体现。
1: 我记得他那个说，就是袁世凯先生对马谡每个人物，他都是从人物的角度去琢磨人物此时的感情，找到一种内在的依据。刚才子峰老师说的，这就是非常形象。就是他必须跟前面戏是连上的。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袁世凯等在京剧《红灯记》当中的《斗鸠山》一场。
3: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4: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秋生，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3: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4: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3: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4: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3: 李玉和，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
4: 宁可筋骨碎，绝不把头回。
3: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4: 共产党员刚气质，视死如归。

不行举杯，叫你受用。走。

0: 带人到他家再去送。
1: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0: 是，
1: 把他带上来。

0: 听众朋友们，刚刚您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傅彦斗鸠山一场的精彩唱腔。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乐亭乐游戏。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的是纪念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特别节目。继续邀请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两位做客直播间，和您来聊聊原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以及那些经典的人物形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 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竟成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0: 一窗夏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1: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气荧屏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2: 俺老孙来也，
1: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3: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马超没想到张鲁对他这么客气，马超也有点受宠若惊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呐、啊！仅仅是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啊？走投无路投人家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哼！我当以死报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啊。张鲁把马超待如上宾，张鲁越端详这马超啊，他心里越爱他。他就跟他手下的谋士商量说，马超将军现在是孤身一人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他为婚，你们看怎么样啊。还没等谋士说话呢，张鲁手下大将杨柏站起来了。我说主公，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啊？怎么能把姑娘许配他呀？这马超啊，

0: 他要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他不管不顾啊，什么父母妻子啊，什么他都没有。您要把姑娘给了他呀，还不如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去。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再者说他刚到这儿来，您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哦，言之有理。这张鲁啊把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马超知道了，知道张鲁要招他为婿，让杨柏这么几句话给破坏了。您说这马超能不恨这杨柏吗？我马超是那样的人吗？甭说马超啊，就连庞德马岱都有点气不忿了。我说这杨柏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家马超将军是那样的人吗？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呐。啊，咱们得找这杨柏算账。杨柏这么一听，什么马超要找我算账，那还能有好结果呀？吓得他赶快找他兄长杨松来了。他跟他兄长这么一说，他兄长听完了之后皱着眉头想了想，啊，贤弟呀，你不必担忧，但愚兄我想一条计策，咱们把这马超除了，是以绝后患。恰恰就在这时候，西川的刘璋派人到汉中来找张鲁求救来了。这人是怎么来的呢？洛城吃紧呢，刘璋有点受不了了，洛城大门这么一丢，绵竹再一失手，我就束手被擒了。他赶忙聚文武商量对策，他手下的文武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可以到汉中去求求张鲁。哎呀，刘璋一听，你们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张鲁怎么能够管我呀？我们俩人有仇啊。有人告诉他，那也不要紧，您可以跟他隔地讲和嘛，说是他只要帮咱们忙，兵发夹门关，从夹门关打过来，超断刘备的后路，咱们再从前面这么一攻，两气夹攻，刘备必遭擒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手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回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他呢。刘备如果真把刘璋灭了，还省了我的事了，最后我就收拾刘备就算了，我管你这事儿呢？讲这使臣呐，给我乱棍赶出，披着爬扎把这位使臣给赶回来了。这使臣来到成都，一见刘璋，刘璋啊哭三个脸在这坐着。他坐着干嘛呢？又跟他文武在一块商量对策呢。感情刚把那使臣打发走啊，刘备那边的法正给他写了封信来，让他知时务为俊杰，赶快献成都归顺刘备。把刘璋气的，你这法正啊，我派你到荆州干嘛去了？你可倒好，卖主求荣，你把刘备给我带来之后收拾我呀，咔嚓咔嚓三把两把把这信给撕碎了。就刚把信撕碎了，这时候他儿子刘询呢由洛城跑回来了，说是洛城已经丢了。哎呦，这下刘璋啊可真掉了眼泪了，够窝心的了。派到汉中那使臣回来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璋一听，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一头碰死得了。他手下文武一听，嘿，主公您这怎么了？咱们现在要地方有地方，要粮草要人马，您说什么吧，您也不至于这样。要不怎么说刘璋暗弱呢？他真没本事。那不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样啊？咱们还得求汉中张鲁。废话，我这不是派人求去了，你没看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来了。那事儿不怨人家张鲁，怨您呐。我怎么了？您倒跟人说清楚啊，隔地讲和呀，你给他什么地方啊？啊，那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哪儿啊？ 您起码得给他20个粥。
1: 去去去去，
0: 我一共多少个粥啊？我全给他得了。哎呀，主公，您这不是固燃眉之急吗？您先让张鲁帮着咱把刘备灭了之后啊，您可以不给他，也可以把张鲁收拾了，不单保住咱的西川，汉中还归了您了呢，这不是计策吗？
2: 哎，刘璋一听这可不赖。哎，我说你再回去一趟得了。
1: 这使臣一听，主公，我不回去了，这张鲁挺厉害，他不跟我面见。旁边啊有高人，
0: 有人说这么着不行，您不能直接去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此人姓杨，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呐，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能直接跟张鲁说上话去。那么您要想请张鲁出兵援救咱们西川，那么您必须呀得把这杨松给买动喽。
1: 啊，那好买动吗？
0: 怎么不好买动啊？主公您可不知道啊，这杨松是见利忘义呀，他十分贪财，见钱眼就开，只要您把礼物给他送过去之后，他一定替您说话。您再把这20个粥许给了张鲁，张鲁一看有利可图，他肯定出兵，西川之围可解呀。
1: 哦，啊，就依诸公，
0: 派黄权为使，多带金珠美玉，蜀锦黄金，一切细软，外带土特产，连四川的辣椒酱都给拿了去了。黄权来到汉中，先悄悄地住进了馆驿，跟人家打听这位杨松先生在哪儿住。谁不知道杨松啊，告诉他在哪条街哪条巷。黄权来到杨松的门前，站着这么一看，他门口的那些侍卫一个个站在那儿，那脸都扛着，嘴都撇着，这叫主多大奴多大，衙门口多大，气派就得多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在杨松这儿啊，是阎王不好见，小鬼更难堂。可是黄权呢，并没被这气势所吓倒。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人家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再一个黄权心里头透明白，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好搪塞，越好对付，只要是你把钱摆在前边，什么事儿都能办。所以黄权站在这地方，先把门口这堆人打量了打量，打量他们干什么呀？查查数目字儿，一共多少个？哦，14个。黄权就拿出14个包来，一人手里塞一个。您再看这14个人，唰啦一下，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劲儿都不见了，唰，所有线条一律向上。跟黄权特别客气，马上进去给通禀。黄权一见杨松，先把李丹呈上。杨松一看这李丹，二话没说就把黄权给留在了府下。哪能住的馆驿，那多别扭啊，在这儿住方便。你等着，我亲自去见张鲁啊，不，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见。您瞧瞧这珍珠细软土特产外加辣椒酱多厉害吧。这杨松就带着黄权见张鲁来了，一说给隔20个粥，并且小以大义啊。什么大义？唇亡齿寒呢、啊、如果刘备取了西川，汉中也难保，您呢还应该帮助刘璋为对。
1: 哦，
0: 张鲁听到这会儿，立刻给黄权赐座，告诉黄权，别看我与你家主公刘璋素有小戏，小戏是怎么回事？就是小仇口，那算不了什么。当今呢

0: 应以大事为重，我愿起兵。
1: 慢着，
0: 旁边站起了一个，说您不能起兵啊。
1: 怎么了？
0: 主公啊，假如说刘璋要匡哄您呢，假许20个州当您打破加盟关，杀进西川，灭了刘备，回过头来刘璋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怎么办呢？
1: 啊，
0: 能吗？
1: 怎见得不能？这几句话说的张鲁啊有点动心了。
0: 哎呀，那朱公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1: 他这一问好嘛，这厅堂里头乱了套了。
0: 怎么回事？有主张立刻出兵的，有说还是不出兵为上。哎呦呵，这一通乱哦。正在这时，在阶下有一人是拱手高呼：“主公听了。”哗，当时屋子里这些人都不愿意了，回头一看，马超、马孟起又到外边进来：“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主公，您应该以信义为重。那么刘璋既然写来书信派使臣到此求援，并许以20州为酬谢，怎能出尔反尔呢？主公何必多虑，请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加盟关去一趟，把刘备给您捉来。捉来刘备之后，您可以先向刘璋索其地，你先把地方给我，然后您再把刘备交给刘璋，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啊？
2: 哎呀呀，孟起所见高于诸公啊。不过此次加盟关就要有劳孟起你了。
0: 哎，诸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当效犬马之劳，立刻点精兵20000杀奔加盟关。马超就是这么来的。守关的孟达与霍尊哪儿敌得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牌高悬，派刘兴探马到洛城禀报刘备，让他赶快发救兵啊！所以刘备是日接三报，
1: 冷汗都下来了。刘备可真着了急了。
0: 那马超要打来，这不麻烦了吗？我这趟西川白来了，他赶快找孔明先生商议呀、啊。诸葛亮啊，还是那样稳如泰山。刘备可有点慌神儿。我说先生，您说这该怎么办呢？
1: 我看咱们这么着吧，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抵挡一阵。
2: 不，最好是派子龙。
1: 哎呀不行，子龙现在回了涪水关了，催压粮草去了。派老将黄忠年纪稍大一点，要不让老严严去吧。
2: 不行，严严比黄忠还大3岁呢，让魏文长去。
1: 哎呀军师，要不让他们都去。
0: 哎呀，都去这儿怎么办呢？刘备说完了自己也乐了。
3: 人家孔明啊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泰山崩于前不变色呀、哎、要不怎么当军师呢？他倒安慰刘备：主公不必担忧，亮自有安排。刘备一听放心了，看军师怎么布置吧。诸葛亮传令立刻升帐，摘巨将鼓啊奔棱刚敲了这么一下，哗，众将分别站立在两旁。把长巨将鼓的那军校给闹愣了，每次得3通鼓响众将到齐呀、啊，这回倒好，嘣，刚敲一下，呼啦，人全进来了。怎么这么快？感情全在门口这站着呢。加盟关吃紧，众将全都知道，都想来找主公和军师请令。不过呢，不知道主公军师作何打算。反正这样，大伙儿算想好了，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那么怎么这么冲啊？难怪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不用说众家武将，就是每一个小校都有抢头功得头令的这种争先恐后的想法。现在加盟关吃紧，派谁去啊？谁都想得去， 一个个是擦拳摩掌，唯恐这支令箭落不到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见呢，长巨将谷那位刚这么一抬手，哇，众将就闯进大帐来，插手施礼，分班而立。刘备微微一笑，看了看诸葛亮，军师这才跟大家说呀，说现在马超领精兵20000攻打咱的夹门关，夹门关十分吃紧呐。大家都知道了，这不用军师多说呀，说现在需要火速派人。众将一听，唰，把眼睛都瞪起来了，不用问，准是派人领兵据守夹门关去战马超。一听下文呐，猴吃麻花满拧，感情军师说的不是这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啊？军师说火速派人到荆州去调关羽、关云长进川。众将全糊涂了，夹门关那儿那么紧张，不去派兵镇守聚住马超，怎么调关羽啊？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那荆州怎么办呢？哦，还得派回一人去去看守荆州，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众将听这号都想要问问军师。魏延把胸膛这么一挺，那嘴啊都张开了，可没好意思问。这时张飞左手一撕压耳猴，右手一罗刚然呀，他也想要说点什么，还没等这二位说呢，刘备沉不住气了，我说军师啊，这夹门关吃紧，不派兵据守关隘，为什么要到荆州去调云长啊？诸葛亮听着这会儿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主公啊，不调云长何人去拒马超啊？众将才明白，感情到荆州调关云长就为了到夹门关去挡住马超啊。嗨，二军侯没等入川，恐怕这夹门关就丢了。军师这是怎么了？喝多了？刘备听着这可把眉头也皱起来了。哎呀，先生，这又何必呢？云长虽勇，远水难解近渴呀。这眼下这么多的众将，这不，刘备说这不都在这吗？这派谁不行啊？众将一听，对呀，主公这几句话问的太对了。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嗨嗨，主公啊，除去关羽，谁能抵挡得了马超？那锦衣马超有吕布之勇啊，他为报复仇，尽起1000人马，在潼关六战曹操。六战潼关，杀不曹操，割须弃袍。就是他手下的虎痴上将军许褚，都有3分惧意呀。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我恐怕云长也抵挡不了马超哦。锦衣马超乃当今之虎将啊，枪戟马快如吕布复生，两便棍我营中诸将，能在马超的马前走上3合者，寥寥无几人呐、啊，迫使得我不得不从荆州调关羽入川。哎呀，军师这番话说完了，两边的那些武将啊，气得那头嗡的一下都晕了。魏文长和张飞是异口同声啊，军师，军师何故小觑无能？哎呦，张飞一看不行，魏文长要抢功，他上前一把砰把魏延的手腕子给抓住，狠狠地往后推了这么一把，魏延砰砰倒退了2步。魏延明白了，哦，这是不让我说话，他先说，好，

0: 我再说。疼，张春一转身，他站在魏延那儿了。军师啊，俺张飞在丹阳桥前曾独聚曹兵百万，事隔不久，难道说军师忘怀了不成？曹操百万之众，非且不惧，骑曹马超以匹夫乎？啊！要气吐血了。魏延一看，我也别言语了，让他一人嚷嚷吧。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呀、啊。我看你军师怎么回答。诸葛亮看了看张飞，已得啊，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啊嗯！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已得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众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两次用火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王正是我们这个家庭师兄弟里长得最漂亮的，而且呢，王正我觉得跟韩冰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王正天赋很好，自身条件很棒，
5: 娘家都算小的，
6: 年轻的，
4: 他也算是世家，他也就30出头吧，可能他已经是国家2级演员，而且牡丹奖人都拿过了。
7: 11号、12号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富强万语聊。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看了看张飞，已得啊，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啊！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已得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众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亮两次用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嘿，张飞越听越生气呀、啊！合着我独具曹兵百万，是军是您的功劳啊！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咱们先说现在吧。您别派人到荆州叫我家二兄长了，把他调来，再派别人去，这不是瞎折腾吗？这不是，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到夹门关生擒匹夫马超。哎呀，诸葛亮把头摇了摇，一得，你据守不住夹门关，你绝非马超的对手。哎呀，张飞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咱们军师啊，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翼德怎么回事吗？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气的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张牙咬的嘎嘎响，是须发倒竖，这俩大火眼瞪了个滴溜圆，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离得他近都觉得有点揪人，七窍都生了烟了。刘备不知道今儿个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呀，他瞅了瞅张飞，又看了看军师，这才急人呢。怎么一个人是咬牙切齿、横眉立目，一位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这诸葛亮越稳当啊，张飞这火气越盛，今儿这令我讨定了，军师如不讲令，淳于某俺就要。怎么回事啊？把刘备吓了一跳，诸葛亮也看着张飞，你要怎么样？
3: 俺要与军师兄长告了，
2: 吩咐一声，哎，帐前抬枪，喂，啊，他要走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可是真急了。哎呀，先生，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您就把这令给他吧。且慢，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三将军，怎么样？你真的要去？

你战马超，真的要去战。你果然敢战马超，哎呀，俺果然敢战呐、砰砰，气得张飞给自己来两拳。哎，好好好，诸葛亮一听，那行了，你当面立下军令状，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我要按军令从事，笔墨伺候。旁边小校把笔墨准备好了，张飞拿起笔来，唰唰唰，把军令状立了。张飞今儿是有点气晕了，怎么？你看在华容道那时候，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为了捉曹操和放曹操。不单呢，关羽给诸葛亮立了一个军令状，他还跟军师要了一份军令状呢。今儿个张飞呀、气晕了，光立了一份，我不问了，我捉住马超你该怎么办？也不是不问，忘了问了。张飞刚一转身，且慢啊！三将军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您还想变卦？那我可急了，你已经是够急的了。军师没搭理他，看了看张飞身后的那魏文长。魏文长啊，脸都气黑了，心说谁跟谁啊？还是张飞，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人家把令抢了去了，我们这会儿吹胡子瞪眼半天了，谁理我们呀？军师理啊。文长，来，我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翼德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嘿，魏文长双挑大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得得得得得令啊！魏延蹭的一下把令箭抢过去了。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挑了挑大指，心说军师您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这二位一对急性子，就听外边叨叨，主帅跟先锋官一块点炮，到底魏延抢到前面去了。魏延虽然性子也急，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呢、主意特别正，胆子也大，他要认准了这一门，不是吗？那是没完呐。这人的这抢功心理特别强，到底他抢到张飞前面去了，先锋官嘛，领着2000人马是昼夜兼程啊，饭都不吃，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忍着点儿，直达夹门关。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把寨扎住呢，有探马来报，说是夹门关前有一哨人马正在讨战。动手了吗？没有。夹门关孟达呀，高悬免战牌。嘿嘿，魏延一听，轻轻摇了摇头啊，甭问，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我呀，来得正好，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来。

0: 挥马来到这员将的跟前，你是马超吗？
1: 这位不是马超，是马超的弟弟马岱。
0: 马岱一看，嚯，这从哪儿杀下来一只生力军呢？再一看对面这人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哎呦，残眉凤目，甭问，那准是关羽关云长啊。马岱细一看，不是，这元将是俩大眼睛。你是什么人？
1: 哼，我乃魏延魏文长。
0: 哦，马岱就明白了，刘备把援兵派来，甭说废话了，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魏延一带马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只战了十几个回合，马岱是搏马就败。嗨，魏延一看，你们马氏兄弟原来就是这个呀，几个回合就跑，哼，今天你休想逃脱。他催马就追，他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他败下去一抬腿，咔楞一下咬灵魂得胜钩800000挂上，由背后把弓摘下来，走出壶，撤出凋零剑，一回身嘎嘣噌就是一剑。魏延看见了，哎呦，他要用剑伤我。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一股阴风直扑面门来的，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嚓嘣一剑正中左肩呢、啊、嗨，这就是抢功加轻敌所致。魏延一俯身就趴在马上了，哇！魏延往下一拜，马岱一看一箭射中了，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提枪就追。刚追了这么一段路，只听山坡上打了个霹雷呀、啊！休伤我家！一骑战马飞下来，就挡住了马岱的去路。呵，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吐乌云，只见他把手中丈拔蛇矛枪这么一拧，啪一枪就刺过来，在西凉马家的枪那在当时是一绝啊，使枪的你都得把人家马氏父子马氏兄弟给往前让一让，可今儿这一枪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他赶忙右脚这么一踹蹬，啪往外一削坐马，啪使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幸亏他这一闪，马岱要不是这一闪呢、啊、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儿了，只见这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看了看，哎，你是马超吗？马岱这么一听，呵，这倒好啊，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哼，马超是我家兄长，俺乃马岱师爷。马岱报完了名，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得打了。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谁？叫什么名字？这位把头这么一偏，好像耳音不太得劲，其实这位是装的。我乃马岱。
1: 哦，你不是马超啊？
0: 不错。
1: 去去去去去，
0: 这位啪把丈八蛇矛枪往回这么一撤，冲着马岱摆了摆手，回去吃饭去。
1: 啊，
0: 马岱一听，什么回去吃饭去？这都哪儿哪儿啊，这是，你不是酒囊饭袋吗？
1: 嗨，
0: 马岱一听，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你这算何意？
1: 何意呀、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不是抓什么马岱，我就抓的是这马超。
0: 你是何人？
1: 不认识我。
0: 哈哈哈哈，告诉你吧，我乃燕人张飞。
1: 呵，三将军在马上把这肩这么一摇，头这么一晃，这嘴一撇，这派头太

太足了，简直就是这个马袋呀当个小草籽儿，连正眼都不瞅他。你说这够多气人呢。马袋一想，不行，你不用等我家兄长，只要能占得了你家马袋将军，我家兄长自然出征啊，你打得了我就行。去去去，我不跟你打，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你不配跟我打。哎呀，马岱一想，气杀我也，我今儿个非。马岱也气乐了，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你这赖赖唧唧的死乞白咧跟人打，这也太惨了，这也，我真给马家丢了人，你到底打不打？不打呀，你不值一打，赶快回去叫马超来见我。几句话说的马岱在鞍桥上气得直哆嗦，你说这可怎么办，人家就不跟你打。好，你等着我，我找我哥哥去，这快成小孩打架了，没办法，马岱让张飞给逼的呀，他只好撤兵。马岱刚把兵撤了，忽听叨叨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嗯，他举目这么一看，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不是，刘备来了。哟，张飞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以免义德有失。所以呀，刘备也马不停蹄跑来了，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三弟，你跟大超见阵了吗？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刚才我在远处里看你在同谁说话，他兄弟一个酒囊饭袋叫我给打发回去了。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带小弟捉的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咱们赶快进关呢。为什么？不能就这么打，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哎呀，您怎么还信这套啊？甭管哪套，咱们歇息片刻再战不迟。我一点不累呀，不管累不累，先随我进关。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家门关，进关先忙着调治魏延的伤势，然后又跟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座关隘。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马报金帅府，报马超要战，点名捉将，单叫三将军出营。嗯哼，他来了，来得好，来！张飞刚把手往起这么一扬，砰！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呵呵，三弟，你我登上城楼一观。啊，张飞觉得奇怪啊，马超讨战不出征，看什么呀？先看一看，这官邸也很重要啊。来来来来，说着兄弟手挽着手，上马道来到了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备倒吸口冷气呀、啊！哎呀，看见什么了？看见马超了。呵，这马超就漂亮，生的是面如浮粉呐、啊，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不单人长得漂亮，穿戴也漂亮，施官受戴银甲白袍，手提亮银枪，胯下白龙马，像一块粉雕似的，怪不得人称锦衣马超。只听马超在那喊呐、啊。喊谁呀、啊、让张飞马前受手。因为昨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跟他说了是怎么长怎么短，可把马超气坏了，你羞臊了我的弟弟，等于羞臊了我，你不要跟我打吗？我来了。

0: 刘备一听，什么？三弟，小童儿
1: 啊、哦，大哥您看呢？您看他那个长相，像不像庙里塑的那个左金童啊？
0: 嘿嘿，三弟呀、啊，那马超啊，确有左金童之貌美，小伙子是真漂亮啊。可是他有吕布之勇，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张飞点了点头，
2: 哦，
0: 那是自然。大哥，您在城头与小弟观阵，待我出的城关，捉拿马儿。慢来！一伸手，砰的一下，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嗯，张飞愣了，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不能出城应战
1: 啊！
0: 张飞奇怪，不能出城应战，那我干什么来了？三弟，你看，现在马超士气正旺，先避一避他的锐气，等他那个精神头抖擞的差不多了，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
2: 哦，
0: 大哥高见，就依兄长。张飞强忍着劲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马超骂了一气阵呢，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马超也觉得怪，要听兄弟马岱那说法啊，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了？
2: 哦，我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他框下来。
0: 马超想的这会儿，回手啪把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全把刀枪旌旗放下，干嘛？坐在这儿歇着，歇下乏，然后咱们再骂战。城上的张飞一看呢、啊，马超坐那儿了，
2: 哦，
0: 差不多了，他骂战骂了有一个多时辰了，他可能累了，大哥。现在我可以出关了吧？三弟，你可要多加小心。张飞答应了一声，一声炮响，杀出城关。马超一看自己这招数还真灵，把张飞框下来了。他赶忙抄枪上马，两阵队员。张飞是鸣枪喝问，来者可是马超？正是你家将军，你是什么人？
2: 哼哼，有眼不识泰山，难道说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燕人张飞？
0: 说完了，三将军把嘴这么一撇，头一晃，
2: 份儿挺足啊。可人家马超啊，根本不予理睬。
0: 呵呵，你家马超将军屡试攻绝，怎能认得你这山野匹夫？
2: 哎呦，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
0: 怎么呢？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我乃大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世代簪缨。你是干什么的？
2: 山野匹夫，乡巴佬。
0: 哎呀呵，张飞一听你的口气可够狂的，撒马过来，看枪。鸣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呀、啊！随着两军小校的喊杀声、炮鼓声，惊天动地。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鏖战，100回合不分上下，杀了一个难解难分。
3: 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啊，我要是捉马超不下，我回去见军师怎么交令啊？马超着急，我要是打不了张飞、张翼德，这夹门关我不就白来了吗？怎么能对得起张鲁对我的知遇之恩呢？马超想到这会儿，我只有以马家绝命三枪取张飞的首级了。他咔嚓一下俩脚一踹绷凳绳，左下的战马是四蹄牢扎不动，等着张飞。张翼德白马圈回来这么一看，嗯，马超没动窝，怎么回事？难道说以逸待劳吗？不对，

0: 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嘿嘿，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儿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2: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1: 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0: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一本书开篇第一句便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名句，昨夜我又回到了曼陀利。

开篇第一句便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名句。昨夜我又回到了曼陀利。短短一句话，瞬间拉开了自卑、嫉妒、谎言与解脱。书中没有惊悚的血腥桥段，却用细腻克制的笔触勾勒出挥之不去的心理迷雾。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曼陀利庄园，读懂这场困住所有人的蝴蝶旧梦。小说《蝴蝶梦》中文也被译作《吕贝卡》，这是一本跨越了80余年时光，却依然令无数读者沉醉其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于1938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次年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搬上了银幕，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80余年间，他被反复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全球销量超过数百万册，被公认为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在所有的光环之下，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用一个不在场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恐惧与自我重建的故事。

0: What the devil are you shouting about?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staring at?
1: 蝴蝶梦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位年轻而平凡的女性。请注意，整部小说中叙述者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名字。在法国南部，蒙特卡洛担任一位贵妇的陪伴女伴，在那里她偶遇了年长她许多的马克西姆·德温特先生。温特先生是英国康沃尔郡曼陀利庄园的主人，一位丧偶不久的附身。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婚。然而当叙述者跟随丈夫回到曼陀利庄园后，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形

0: 的牢笼。这座宏伟的宅邸里，处处都留着前妻丽贝卡的痕迹，她的绣花靠垫，她的文具信笺，她的日程安排簿，她精心打理的花园，甚至每一面墙壁上似乎都回荡着她的笑声。而最令叙述者恐惧的是庄园的管家丹福斯太太。这位面容冷酷、身形高瘦的女人对已故的丽贝卡怀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她处处暗示叙述者，你永远无法取代丽贝卡，你不过是温特先生一时的冲动罢了。叙述者在自我怀疑与恐惧中逐渐迷失，直到有一天，一艘沉船被打捞上岸，船舱里发现了丽贝卡的遗体。而马克西姆此前一直声称丽贝卡是因意外溺水而亡，真相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这部小说最精妙的设计在于它的叙事结构，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没有名字的年轻女性，而真正的主角丽贝卡却从未真正出场，它只存在于其他人的记忆、描述和遗物之中，却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更有力量。这是一种高超的文学手法，缺席反而成就了最强的在场。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蝴蝶梦》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缺席的故事。缺席如何比在场更具压迫感？回忆如何比现实更具摧毁力？
1: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留给读者的永恒印记。作为20世纪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跨时代的影响力，成为悬疑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听到蝴蝶梦最著名的开篇段落。这也是文学史上被反复引用的经典之笔，许多读者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篇才翻开这本书并再也无法放下。

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利庄园，恍惚中我站在那扇通往车道的大铁门前，好一会儿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铁门上挂着把大锁，还系了根铁链。我在梦里大声叫唤看门人，却没人答应。于是我就凑近身子，隔着门上生锈的铁条朝里张望，这才明白曼陀利已是座去迹无人的空宅。烟囱不再飘起袅袅青烟，一扇扇小花格扇凄凉地洞开着。这时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

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蜿蜒曲折，依稀如旧。但是待我向前走去，就觉察到车道已经起了变化，它显得又狭窄又荒僻，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模样。我一时感到迷惑不解，但当我低下头去避开一根低垂摇曳的树枝时，才发现变化的来由。原来自然界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渐渐把它细长的手指顽强而偷偷摸摸地伸到车道上来。即使在过去，树林对车道来说也始终是个威胁，如今则终于赢得胜利。黑压压势不可挡地向着车道两侧边沿逼近，榉树伸开赤裸的白色肢体，互相紧紧偎依，枝条交叉错杂，形成奇特的拥抱，在我头顶构成一个形似教堂拱道的穹隆。这里还长着许多别的树木，有些我叫不出名字，还有些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都同榉树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橡树、榆树还有巨怪似的灌木丛以及其他一些树木就这样分裂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车道已变成一条细带，与过去比简直成了一根线，路面的沙砾层已不知去向，只见密密的一片杂草和青苔，树枝倒垂下来阻挡着我的去路，节流毕露的根部活像骷髅的魔爪。在这片荒凉无穗的林莽中间，时而也还能认出一些灌木丛，那是当年我们居住时的标志，是人工栽培和雅趣的产物。如紫杨，它的花穗曾经颇负盛名，但如今因为无人修剪照拂，也成了野生植物，枝干高得出奇，却开不出一朵花来，又黑又丑，与左近那些无名的草木没有什么两样。忽而东，忽而西，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延展。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我从未觉得道竟然这么长，那距离想必是不断成倍延伸，就像树木成倍地往高处长去一样。车道似乎根本不通向宅子，而是引入一片迷津，通向一片混沌杂乱的荒野。突然间，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宅前的通道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我矗立着，心在胸中砰砰剧跳，眼眶里泪花滚动，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这就是曼陀利，我们的曼陀利故居，还是和过去一样的隐僻静谧。灰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显得白惨惨的，嵌有树框的窗子映着绿草坪和屋前平台。时光流逝，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对称，也无损于宅基本身，整个宅子宛如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平台斜连草地，草地一直伸向大海。一转身，我看见那一泓银色的海水犹如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静静地任月光爱抚。没有波浪会被这梦之水淋淋荡漾，也不见云块被西风吹来，遮掩着清朗惨白的夜空。我又转身面向屋子，尽管它毅然挺立，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仿佛我们昨天刚刚离开，谁也没敢来碰它一下。但我又发现庭院也和林子一样服从了丛林法则。石楠竟高达150码，它们与羊齿角区纠缠在一起，还和一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交配。这些杂种灌木紧紧地依傍着石斧的根部，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贱。一颗紫丁香与铜菊长到一块去了，
而那永远以优雅为敌的常青藤还恶毒地伸出弯曲的腕须，把这对伙伴更紧地卷绕起来，使他们沦为俘虏。在这无人照管的气园里，常青藤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一股股一角角的长藤爬过草地，眼看就要侵入屋子。此外，还有一种原来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它的种子很久前散落在树底下，接着也就被人遗忘了。如今它却和常青藤齐头并进，像大黄草似的，把自己丑陋的身子挺向曾经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到处可以看到荨麻，他们可以算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盖满平台，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还把那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他们是些很差劲儿的步哨，因为在好些地方，他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就耷拉脑袋，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我离开车道，走向平台。荨麻拦不住我，任何东西都拦不住我，因为梦中人走路是有法术的。

月光能给人造成奇异的幻觉，即使对梦中人也不例外。我肃然站在了宅子前，竟断定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像过去那样是有生命的，在呼吸着的活物。窗户里透着灯光，窗围在夜风里微微浮动，藏书室里门半开着，那是我们出去时忘了随手带上。我的手绢还留在了桌子上，在一瓶秋玫瑰的旁边。藏书室里到处留着我们尚未离去的印记，一小堆标有待归还记号的图书馆藏书，随手丢在一边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歪歪斜斜倒在椅子上的枕垫，上面还印着我俩并头倚靠的痕迹。壁炉里炭火的余烬还在晨曦中吐着缕缕青烟，而杰斯伯，爱犬杰斯伯就躺在地板上，眼睛充满着灵性，肥大的颈部下垂着，尾巴啪嗒啪嗒摇个不停，那是因为他听见了主人的脚步声。我一直没注意到，一朵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乌云有好一阵徘徊不去，就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顿时幻觉消失了，窗户的灯光也一起熄灭，我面前的屋子终于又成了荒凉的空壳，没有灵魂，也无人进出。在那虎视眈眈的大墙边，再也听不到往事的细声碎语。曼陀利是座坟墓，我们的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他的废墟之中，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复苏。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陀利庄园，从不觉得难过，要是我曾在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说不定我还会就事论事地回想起那儿美好的一切。夏日的玫瑰园，拂晓时分的鸟语，栗子树下的下午茶，还有草地那边传来的阵阵涛声。我还会想到盛开的紫丁香，惦念起幸福谷，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不可能像烟云般消散。这些回忆暗里是不会惹人伤感的。月亮仍被乌云遮盖着，我虽在梦境之中，却清醒地想到了上面这一切。因为像所有梦中人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事实上，我是躺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异国土地上，过不了几秒钟就要醒过来，发现自己睡在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气氛，也正因为如此，才令人感到舒坦释然。我会叹一口气，伸个懒腰，转过身子，睁开眼睛，迷惘地看看那耀眼的阳光和冷漠洁净的天空。这与梦中幽柔的月光是多么的不同。白昼横在我俩前头，无疑既漫长又单调，同时又充满某种珍贵的平静感。这是我俩以前不曾体会过的。不，我们不会谈起曼陀利，我可不愿讲述我的梦境，因为曼陀利不再为我们所有，曼陀利不复存在了。

0: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蝴蝶梦》小说的开篇，这段文字也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所在。它以一种梦境般的回望姿态，暗示了叙述者与曼陀利庄园之间复杂而伤痛的过去。我们尚未知道故事的全貌，但已经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惆怅与不可挽回的失去。作者杜牧里埃用极少的笔墨便勾勒出了一座庄园的灵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角色，一个充满记忆与秘密的巨大容器。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开篇用的是过去时态和梦境的框架。昨夜我梦见，这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叙述者是在回忆一段已经结束的往事。这种追叙的结构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曼陀利已经失去了，故事不是一个将会发生什么的悬念，而是一个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谜题。这部被改编过无数次的《蝴蝶梦》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在梦回故地时感到如此深的恐惧与哀伤？曼陀利庄园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那个从未出场的丽贝卡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问题正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悬念所在。当叙述者踏入曼陀利的那一刻，他便进入了一个由记忆与幻象编织的迷宫。作者达芙妮·杜牧里埃铺设了这些日常的心理层面的恐惧之后，即将带读者进入更深的黑暗。因为在曼陀利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将彻底颠覆我们对所有人物的认知。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达芙妮·杜牧里埃笔下那座神秘而又令人窒息的曼陀利庄园。我们刚刚认识了那位没有名字的叙述者，感受了他初入庄园时的不安与恐惧，也窥见了那个未出场却无处不在的丽贝卡。此时故事才刚刚开始，曼陀利的秘密还深埋在水面之下。
1: Das ist ihr Bett und hier, das ist ihr Nachthemd.

0: 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5: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圣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蝴蝶梦》。书页轻轻翻开，有些故事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就笼着一层朦胧沉静又暗藏汹涌的氛围感。今天我们不谈热烈直白的爱恨，要一同走进达芙妮·杜穆里埃笔下那座藏满秘密的曼陀利庄园，品读《蝴蝶梦》。书中从未出现姓名的我，也就是叙述者，神秘阴郁的庄园主马克西姆，还有无处不在、从未露面却牢牢掌控所有人心绪的丽贝卡，一朵早已凋零的白蝴蝶，一座看似华美却处处压抑的大宅，一段被旧阴影笼罩的婚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过往的执念又该如何与当下和解？让我们继续翻开《蝴蝶梦》，一起感受藏在优雅文字里的恐惧、挣扎与救赎。
1: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

悬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留给读者的永恒印记。作为20世纪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跨时代的影响力，成为悬疑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如果说《蝴蝶梦》的上半段是一段缓慢升温的噩梦，那么下半段噩梦骤然爆裂的时刻来了，真相浮出水面，人物的面具被一层一层揭开，而叙述者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残酷也是最重要的转折。我们来翻开书，读到沉船被发现的这一段。

丽贝卡的遗体出现在船舱中，谣言四起，调查重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马克西姆终于向他坦白了一切。我没有杀他。不，等等，让我说清楚，我确实杀了他，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他不是意外溺水的，那天晚上在海边的小屋里，他告诉我他怀孕了，孩子是别人的，他笑着对我说的。他要让全世界都以为那是我的孩子，让曼陀利有一个继承人，一个带着他血脉的继承人。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得意。他说他赢了一切，他拥有曼陀利，拥有我的名字，拥有所有人的尊敬，而他从未对我忠实过一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发指。我拿起了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我只记得一声巨响，然后他倒下了。他倒在地板上，嘴角还带着那丝笑，那丝永远不消失的嘲讽的笑。我把他放进了船舱，把船开到海湾深处，凿沉了他。我告诉所有人，他出海时遇到了风浪，船翻了，人没有找到。他们信了，因为丽贝卡总是那样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做，没有人怀疑。这段马克西姆的坦白是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叙述者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丽贝卡的替代品，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但此刻他才发现，马克西姆并不爱丽贝卡，他恨她，从很早开始就恨她。这个真相彻底颠覆了叙述者的认知。原来，真正困扰马克西姆的不是对丽贝卡的思念，而是对她的恐惧和恨意。而丹福斯太太精心维护的那间卧室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祭奠，因为真正杀死丽贝卡的正是丽贝卡的丈夫。听到这里，你是否感到一阵寒意？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断地推翻读者对此前的认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第二任妻子如何走出前任阴影的故事，但是现在杜姆里埃告诉我们，阴影的来源不是爱情，而是谋杀，不是缅怀，而是恐惧。这个反转让整部小说的格局骤然扩大，它不再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而是变成了一个关于罪恶、隐瞒与审判的悬疑故事。接下来，事态将急转直下，丽贝卡的表哥兼情人杰克·费弗尔登场了。他手中握有丽贝卡死前的关键线索，试图以此敲诈马克西姆。而为了查明真相，所有人前往伦敦拜访了丽贝卡生前最后就诊的医生。这段场景将揭开全书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震惊的秘密。

贝克医生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镜片。他看了一眼面前的几个人，马克西姆、费弗尔还有我，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病历。他说，德温特夫人在去世前两周来过我的诊所，她告诉我她可能怀孕了，想做一个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她并没有怀孕。费弗尔的脸色变了，什么意思？她没有怀孕，贝克医生重复道。当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德温特夫人患有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根据我的判断，她最多还有几个月的生命。房间里安静的能听到钟摆的声音，我看着马克西姆，他的脸白得像纸。他问，你确定吗？非常确定，贝克医生说。我告诉了他这个结果，他非常平静。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这段真相的揭露是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惊的设计。丽贝卡根本没有怀孕，她编造怀孕的谎言是为了激怒马克西姆，让他杀了自己。为什么？因为她知道自己将死于癌症，她不愿意在病痛中慢慢枯萎，不愿让所有人看到她脆弱衰败的样子。她选择了一种更壮烈的死亡方式，让丈夫亲手结束她的生命，让她背负杀人的罪名，让她永远无法摆脱自己。这是何等冷酷而精心的设计。丽贝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掌控着一切，她不是被杀的受害者，而是自己死亡的导演。她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对马克西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报复。这个真相的揭露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丽贝卡这个角色。她从未出场，却通过一系列遗留的线索和最后这个惊人的真相，完成了她最完美的一次表演。在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笔下，丽贝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她美丽聪明，魅力四射，同时也冷酷自私，控制欲极强。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或恶，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真实个体。他对曼陀利的热爱是真诚的，对自由的渴望是真实的，而他利用自己的死亡来报复丈夫的行为，则展现了一种近乎骇人的智慧与决绝。故事发展到现在，读者们不禁思考，这部小说中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丽贝卡吗？她被丈夫杀了，这也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结果。是马克西姆吗？他被迫杀人，背负罪恶，但他确实是杀人犯，而且他对丽贝卡的恨也并非无缘无故。是叙述者吗？他被困在一个充满秘密的婚姻里，在恐惧里度过每一天，但真相的揭露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解脱，因为他终于知道马克西姆不爱丽贝卡，他从来没有爱过。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正是达芙妮·杜穆里埃的高明之处。他不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对与错，而是让每个人物都站在灰色地带，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自1938年出版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披着哥特外衣的通俗言情小说，有人则将其奉为心理悬疑文学的杰作。事实上，杜穆里埃本人对此也颇为矛盾。他一面享受着《蝴蝶梦》带来的巨大声誉，另一方面又对评论界将它归为通俗作家感到不满。他曾说过，我写的不是浪漫小说，我写的是恐惧。这句话也许是对《蝴蝶梦》最精准的定义。

在真相大白之后，叙述者和马克西姆驾车返回曼陀利，在接近庄园时，他们看到了远处天空中升起的浓烟。这段描写是小说的终章，也是整部小说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

我们从伦敦往回赶，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马克西姆开得很快，路灯的光影在挡风玻璃上飞速掠过。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曼陀利。快到庄园时，我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远处的天空被一片橙红色的光芒照亮。马克西姆，我喊道。他没有说话，只是猛踩油门。当我们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曼陀利出现在我们眼前。它着火了，火焰从窗户中喷涌而出，屋顶已经坍塌，浓烟翻滚着升向夜空。人们在跑动，有人在喊叫，但我听不清任何声音，我只能看着那些火焰吞噬着灰白色的石墙，吞噬着攀附其上的玫瑰，吞噬着那些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房间。丹福斯太太站在车道上一动不动，她的脸被火光照亮，表情我看不清。然后她转身走进了黑暗中。曼陀利在燃烧。

这是整部小说的终局，曼陀利庄园。这座承载了丽贝卡全部痕迹的建筑，最终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在丽贝卡死后的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刻，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既然丽贝卡已经不在了，那么承载他记忆的曼陀利也不应该存在于任何人手中。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火焰不仅烧毁了建筑，也烧毁了过去。叙述者我失去了家，但是他也终于从丽贝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陀利的燃烧既是毁灭也是重生。正如小说开篇所暗示的，叙述者是在梦里回到曼陀利的，而现实中曼陀利已经不存在了。梦醒之后，他必须面对一个没有曼陀利也没有丽贝卡的世界。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书中的内容。在小说的末尾处，作者这样写：

我重新爬进汽车，钻到毯子底下。汽车继续向前行驶，我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那个装了条木头假腿的摇风琴的流浪艺人。那只皮卡蒂的玫瑰的曲子和着汽车的颠簸节奏在我脑中萦绕回旋，仿佛弗里斯和罗伯特端着茶走进藏书室来。

庄园看门人的老婆朝我匆匆一点头，就忙着招呼他孩子进屋去。我看见海湾小屋里的游艇模型，还有蒙在那上面的一层细尘。我看见小桅杆上挂满蜘蛛网，听到屋顶上的淅沥雨声和大海的涛声。恍惚中，我想到幸福谷去，幸福谷却无处可寻，四周密林层层，幸福谷已不复存在。只见树影森森，蕨丛遍地，猫头鹰发出凄厉悲鸣，月亮在曼陀利窗户上挥闪，花园上长满荨麻，足有10英尺、20英尺之高。麦克西姆，我叫起来。哦，他说，别怕，我在这儿。一个梦，我说，我做了一个梦。什么梦？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重又坠入动荡紊乱的梦的深渊，我像是在尘世里写信，准备发送请柬。我握着一支粗杆黑墨水笔，一封一封写个没完。可是等我朝那些写好的请柬仔细一看，却发现上面的笔迹全然不是我那手方体小字，而是一种细长斜体字，笔画奇特的向上耸起。我把请柬从吸墨纸台旁推开，把它们藏起来。我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镜子里有张脸正盯着我看，那不是我自己的脸，而是一张极其苍白、极其俏丽的脸蛋，周围衬着乌云般的柔发。那双眼睛眯缝着，露出笑意，那两片嘴唇慢慢张开，镜子里的脸回瞪了我一眼，大笑起来。接着，我又看见他坐在自己卧室梳妆台前的椅子上，麦克西姆在替他梳理头发。麦克西姆把他的头发握在手里，一面梳理，一面慢慢地把它编成一股又粗又长的辫子，辫子像条蛇似的扭动起来。不行，我大声尖叫，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去瑞士。朱利安上校说过，我们一定得去瑞士。我感到麦克西姆的手按在我脸上。怎么了？他说，怎么回事？我坐起身子，撩开披散在面颊上的头发，我说，我睡不着，没法睡了。你一直在睡，他说，已经睡了2个小时，现在是2:01，离蓝茵镇只有4英里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在漆黑一团的汽车里直打哆嗦。我们面前是起伏的群山，一会儿隆起，一会儿下沉，一会儿又再度隆起，四周夜色深沉，星星已经隐去。你说几点了？我问。2:20。奇怪，瞧那儿，那些山头后面天色像是正在破晓，不过这不可能，时间还早。他说，方向不对，那是西面。这我知道，我说，真怪，不是吗？他没有回答，我继续注视着夜空，而就在我凝目远眺的同时，天际似乎愈发明亮了，就像模染着日出时射出的第一束火红霞光，那霞光渐渐地向整个天空散开。只有在冬天才看得到北极光，是吗？我说，夏天看不到吧？那不是北极光，那是曼陀利。我朝他瞥了一眼，看清了他的脸，看清了他的眼睛。麦克西姆，我说，麦克西姆，怎么回事？麦克西姆加快车速，全速疾驶，汽车翻上前面的那座山头，我们看见蓝鹰就躺在我们脚下的一片凹地里。我们的左方是一条银带似的大河，河面逐渐开阔，向6英里外克里斯处的河口伸展开去，通往曼陀利的大路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夜没有月光，我们头顶上的夜空漆黑一片，可是贴近地平线那儿的天幕却全然不是那样，那儿一片猩红，就像鲜血在四下飞溅。
火炭灰随着咸涩的海风朝我们这儿飘来。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达芙妮·杜姆里埃的《蝴蝶梦》。蝴蝶梦三个字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庄周梦蝶的典故。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起舞，不知自己是庄周，醒来后恍惚之间不知是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了，身份与存在的确定性动摇了。这也恰恰是杜姆里埃这部小说的核心命题。叙述者我在曼陀利的经历何尝不是一场梦，他梦见自己成为德温特夫人，梦见自己被丽贝卡的阴影笼罩，梦见自己在恐惧与不安中挣扎。而当曼陀利在大火中坍塌，他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终究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被卷入他人故事的普通人。达芙妮·杜姆里埃用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有些人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在场，而在于他们的缺席。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饮品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3: 俺老孙来也，
2: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4: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

0: 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是放暑假的时候哈，北京市中小学已经放暑假了，相信呢家里有学生的听众这几天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家庭难题。哎，对，要是想玩游戏，家长要是想去收手机，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11: 哎，那怎么办呢？不给那不行。
12: 怎么办呢？
11: 我昨儿还听见我们楼下邻居跟那辩论呢，暑假你说好容易放暑假了，你说不让他放松放松吧，于心不忍，但是真让他放松吧，你看别的孩子报了补习班了，又怕他落下，又觉得好容易放假了，补一补之前的漏洞，该不该给他报个补习班。其实啊，与其说严防死守，不如说换个角度带孩子看看游戏里的世界。近些年来，国风国潮在游戏里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不仅是画面，还有声音等等吧。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玩游戏能不能也学着点东西。首先咱们就从音乐说起。
12: 对对对，就现在的东方美学啊，它在艺术、舞蹈、影视剧里头都挺火，但是呢在游戏这个第九艺术虚拟世界里，国风其实很早就已经扎根在这儿了。不管是色彩啊、建筑啊，还是我们包括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音乐嘛，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在游戏里的生命力，有的时候它比书本里要更加的鲜活。
11: 哎，那既然咱们聊到音乐了，咱们就把时间呢往前一段一段的使劲倒一大段。
12: 好好好。
11: 我放一段音乐啊，
12: 嗯，
11: 看看能不能击中你的游戏 DNA。
12: 来来来来。

0: 哎呦，这还用问吗？这必须是那个《仙剑奇侠传》嘛，
1: 你看，
0: 咱昨天是不是也聊到这个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一聊起来，真的就你感觉你在电脑之前去通关的那个夏天，属于你的那个假期，它就又回来了。
1: 嗯，没错。而且那个时候玩嘛，之前我说了，我同学他们家最早有电脑就玩这个，
0: 嗯，
1: 那几代人的回忆啊，
0: 是
1: 经典里的经典呐，
0: 嗯，
1: 所以咱们今天就用这段音乐开启今天的第一部分，游戏里的国风音乐，
0: 嗯
1: 啊，这个我第一次玩的游戏呢，就是去我那个同学家里，
0: 嗯，
1: 那你想那个时候还是青葱的少年啊，
0: 对，
1: 那哪是青葱的少年，那是那时候还是个愚蠢的少年，
0: 眼神里透着清澈的光。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电脑是那种大块头
0: 哦，对，
1: 就是那种
0: 大方砖那种，对对对，
1: 大包，
0: 嗯，
1: 对，屏幕呢不是平的，是弯弯曲曲的，就跟电视似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家的电脑我记得特清楚，
0: 嗯，
1: 对，已经不是白的了。
0: 啊，
1: 已经不是白的了，是带点颜色的了，有点紫色，有点蓝色了，就那在我看来就太先进了，当时，
0: 哦，那得是486了吧。
1: 不是怎么着也是586朝后了。但是你要说

0: 有多先进也谈不上。
1: 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可能就是摆脱 DOS 系统了。
1: 嗯。
0: 啊、屏幕也不大，看着他，哎，李逍遥啊，赵灵儿这些名字，哎呀，我当时就觉得人家怎么这么会起名啊？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一提，你还觉得这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是，就你想想，《仙剑》啊，真的是从第一部发售到现在30多年了，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我记得，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年玩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特别喜欢去翻箱倒柜。不是说在家里都翻箱倒柜，还是在游戏里头，就你控制着李逍遥，我就喜欢把路边每个坛子呀，然后每户人家那个箱子里头都去翻一下。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会翻箱倒柜那种搜刮的快乐，我觉得可能只有在这个年轻人，就是什么小，
1: 其实就是开盲盒嘛，
0: 哎、
1: 你不觉得特别像现在的那种开盲盒，对吧？
0: 对，就是小时候那种孩子才会有的快乐。其实包括到现在小孩玩的什么三角洲啊什么的，也跟他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就是三角洲游戏也是啊，就把进去之后，哎，翻东西，翻东西，翻东西带出来，
1: 嗯，
0: 哎，谁带出来的钱多，谁带来的物品值钱，又什么小金，又什么大红之类的。你看一个道理，
1: 对，
0: 但是你哪怕翻出来的一看，鸡蛋、腌肉，哎，净衣服，
1: 啊、对，
0: 净衣服，盐、大蒜，你对吧？你这，
1: 我还记得有盐巴、大蒜，我就翻到好多，
0: 你心里也美，
1: 哎，就它有一种。它这是一种就收集的感觉，好像是开图鉴一样，虽然说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哈，但你就是停不下来。那时候我们就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类型的一些游戏，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啊，虽然剧情里边说实话细节多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那种情绪还在，叫什么叫不识情仇枉少年，檐下刺酒结仙缘，情难消受美人恩，仗剑江湖为红颜呐。
1: 哎呀呀，
0: 就是哪怕过去这么多年，这段旋律一响，就是那种武侠的浪漫又回来了。
1: 嗯。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哎，你看咱们俩都是从那个年代玩过来的，除了仙剑在你心里还有什么比方说哪段游戏的 BGM 音乐让你一听就难以忘怀的？
1: 挺多的其实，但是你要这么突然一问我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原神里头，我之前老跟你说那个神女劈冠，因为太震撼了。包括像是那个崩坏星穹铁道里头，就崩铁里头融入的那个动粗大哥，哎呦，那个无伴奏的多声部的合唱，它背景听起来就特别的神圣。
0: 哎，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几首呢，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风格的音乐。
1: 还真是，就不管你是小的时候还是现在哈，我觉得能触动到我们心里头的，还是这些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东西。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你看游戏从主机到了手机啊，咱们就是老说什么手游啊、端游啊，对吧？你载体变了，但是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根儿它是没变的呀。
0: 没错，而且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的游戏音乐做的是越来越精良，甚至成了文化传播的主力军了。
1: 说到这个，咱们就再来说说神女劈冠吧，因为它这个文化输出做的确实好。我记得我给你推荐了好多次了，是吧？
0: 对，
1: 那
0: 就是他太出圈了。
1: 容我再说一次，因为他这个游戏里头是有一个新角色嘛，是以京剧名角为原型的角色，叫云锦。然后他唱的那段，哎呀，神女劈冠，一颦一笑，一唱一叹，让很多海内外的玩家都惊叹了。我记得那段视频在海外的播放量极高，很多外国朋友就是因为这段旋律开始主动去了解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曲。

0: 哎，你看，这不仅仅是游戏音乐了，这就是现代版的戏曲传播呀。
1: 是，而且呢，他们后来还推出了一首叫《青莲》的歌曲，这融合了法国传统歌剧的风格，但它内核讲的却是游戏里的故事。那像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呢，也是为文化出海打开了新的思路。它不是说我就在这儿硬邦邦的给你上课，而是用一种比较柔软的方式，通过好听的旋律搭建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现在呢是暑假，很多家庭面临着到底该不该让孩子玩游戏的困惑。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哈，玩游戏到底能不能学点啥呢？咱首先从音乐说起。刚才啊说的是原神，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影之刃系列。因为在9月9号马上要上影之刃零了嘛，这个也是被誉为说要接棒黑神话悟空的中国3A 大作游戏啊，被称为是第二棒，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所以今天先来说说影之刃，这个呢是融合了中国武侠风的代表作。如果说仙剑，我们刚才说仙剑奇侠传嘛，它是一种柔情，但我觉得影之刃它是纯粹的武和侠。
0: 哎，这个是个系列游戏，玩家呢在随机生成的地图里头冒险啊，用高速的连招战斗。就是这款游戏本身呢就具有独特的水墨画风和深度的剧情设定，也是为玩家提供了沉浸式的武侠体验嘛。就这种风格化的呈现方式呢，不仅在国内有一批忠实的粉丝，很多人喜欢它，很多海外玩家也特别喜欢，
1: 是
0: 让他们对中国武侠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那么说到这款游戏的特别之处啊，也得提提它的音乐。因为影之刃的游戏音乐呢是由知名的配乐师博采生创作的，他呢用传统的乐器和摇滚元素为游戏打造了独特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风格。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游戏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的音乐。如果你之前关注过他们官方发布的一些制作花絮，包括一些先导片，你就会知道他们光是为打造一支合适的尺八就费了很多的力气，这个在音乐创作当中它不是很常见的，更不要说为了游戏里的音乐去定制乐器了。

0: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就来自于尹之任。从最开始呢，其实博采生打造的音乐就是尹之任系列的一大卖点。那么就音乐本身来说呢，按国内游戏业的现状，并非说所有的工作室它都有能力或者意愿去做自己的原创音乐。那在这种大环境下，游戏开发者和博采生对音乐的执着和追求其实也是挺引人注目的。
1: 哎，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游戏音乐创作者的巧思，我们也找到了音乐人博采生。那博采生是谁呢？哎呀，来头太大了。
0: 嗯，很多抬头。
1: 他是游戏、动画、影视的配乐人、指挥。
0: 嗯，
1: 哎，那么当初啊，他是如何进入游戏音乐这个领域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博采生，非常感谢文艺之声的邀请。就像许多中国孩子一样，从小就被家长带着报班学乐器，对吧？然后家长呢会说，哎呀，这个目的是陶冶情操，但是。其实你长大了啊，我长大了，我会发现，就是主要是让孩子别闲着，对吧？

0: 把孩子过剩的精力给释放掉，让孩子累一下，然后累了嘛，就没工夫捣蛋。但是学着学着，我会发现，就是音乐它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抒发，一种表达的方法。然后自然而然呢，就会表达了嘛，就想让人听到。所以学生时期，一方面就是自娱自乐，排解孤独；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到处发邮件，在网上。 毛遂自荐，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音乐作品，慢慢的嘛，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实就这么就入了行。然后如何坚持到现在？那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像我说的，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一直有太多想说的，多到就是说不完，可以说就是放在音乐圈子里，可能我是个音乐界的话痨，所以不能说是如何坚持到现在，其实是很自然的就走了下来。 我们先说游戏配乐这个整体吧，然后游戏配乐呢，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到，就是其实是最独特的一支，因为游戏配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游戏配乐本质是创作循环，创作 loop， 曲子要首尾能衔接上，一首大家概念里的好音乐其实是有起承转合嘛，对吧？但是呢，游戏配乐呢，在音乐的结构上呢，没有办法 做起承转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玩家在这个界面或者这张地图里头，他要待多久，然后他要去哪个门，他要去哪个下一个地图，对吧？所以说，在玩家做出决定之前，我们的音乐就要不间断的一直循环。所以呢，本质上呢，我们的游戏配乐是在写循环，也就是说，这一首每一首里面，每一首单独的音乐里面，不能有太大的起承转合，对吧？要不然，比如说突然从一个高潮的地方断掉， 玩家就接不上了，要再回来就接不上了。一个是一方面不能有太大的起承转合，一方面呢又要兼顾可以让玩家反复听，要有可以重复听的价值，哎，让玩家在一遍一遍的音乐循环当中不会感到腻，感到无聊。再往上更高一层的要求呢，就是如何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规则，这些条条框框里面，还要完成音乐上的叙事，还要用音乐讲好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游戏配乐的不同，也是游戏配乐的难点。
1: 从业这么多年的博采生啊，为《雨穴》还有包括《影之刃》系列游戏以及《百妖谱》系列动画配乐作品当中，都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国风。那么，他对国风音乐是怎么理解的？在创作过程当中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国风是一个所有咱们中国的作曲人其实都绕不开的一个命题。首先呢， 每个人对国风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对吧？而且这个定义其实非常的宽泛。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觉得什么就是国风，对吧？那比如说完全由民族乐团演奏的二胡组了，对吧？十把二胡，十把琵琶，是这个五个古筝，对吧？这种乐团民族乐团民乐团演奏的，对吧？这个国风。那再者说呢，在 西方乐器之上，比如说摇滚电吉他，上面有一个唢呐或者弦乐团，对吧？交响乐团之上呢，有一个或者几个民族乐器，有琵琶，有一支笛子，一支箫，这也可以是国风。那再比如就没有民族乐器，全部都是西方管弦乐演奏的，但是旋律呢比较中式。举个例子，比如说《梁祝》或者《黄河大合唱》，对吧？这些也算是国风吧。 所以呢，咱们国内的作曲人对不同国风的定义，还有写作上的偏好，都是要我们这个在从业的过程当中自己去探索、去发挥。然后我个人呢，对国风的思考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演变吧。我现在给的定义呢，是啊，我个人的定义啊，就是说我会尽量追求这三个特点：一，首先是国风是符合中国人审美的啊，这个比较简单直接，就是 中国人喜欢就行，对吧？喜欢的中国人喜欢的就是国风，你别管它什么，对吧？然后呢，第二点受到这个中国语言影响的，就是被语言所影响的一种审美，就这个影响是多维度的，这也是我比较个人的一种理解。一个人对音乐的感知和审美，我认为啊，就是非常受到，就是潜移默化中受到他熟悉的语言所影响的。他语言，比如说语言的节奏、 语感，语言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平仄，还有包括我们说话的这种线条，什么时候往上，什么时候降下来，就是这些其实是一种 隐含了一些乐感的审美在里面，就是我们会天然的去亲近一些符合我们语言逻辑、语言音调美感的音乐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国风还要符合，就是它必须是一种有广度历史色彩的音乐，就是你能听到这个音乐里啊有历史感。
1: 其实博采生在《影之刃》系列的配乐中运用到了很多中国传统乐器，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尺八，还有像马头琴等等。博采生的一篇创作手记当中也谈到了，说想要深挖传统音乐的魅力，要更加以乐器为中心来进行创作。我们也来听一听他在创作当中的一些奇思妙想。
0: 以乐器为中心，应该是2017年、2016年的时候我做的一次尝试吧。因为当时我记得啊，我发现我之前太沉迷于追求大的编制，大编制就是人数多啊，就乐手多，大的音响，响度哇，响度很大啊，然后很多的很满的编曲，就是音乐的这个乐器啊很多，然后层次很多，然后冲得很满，又有电吉他，有贝斯，有鼓，然后有弦乐，有铜管啊，就是想要，当时是想要通过这些大和这些多来一定程度上建立自己作品的一种可以说专业性吧，一种专业感。当时也是我也是自我检讨，就感觉我自己慢慢陷入了一种华而不实的陷阱，就是凡事都想往大，往追求往大，往多里面去走。所以这也是我逼自己，就是能不能回归，往回收一下，然后从乐器来出发。因为大家听到的音乐不就是乐器演奏的嘛，对吧？那我回归到乐器本身身上啊，多在意这种单独的某个某支乐器会不会好一点。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做了这个决定，然后越想其实觉得越有道理啊。因为一支乐器，一件乐器，它是承载了很悠久的历史的，对吧？它是一个文化积淀的一个总体。就是你想想有多少人啊，然后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这个语言，然后最后慢慢的凝结成为了一支乐器。每一件乐器本身都是历史，所以它有许多值得深挖的地方。就比如说演奏法，那马头琴，对吧？它一听大家就有感觉啊，有草原的气息。它的滑弦，对吧？是它一种很有意思的、很独特的一种演奏方法。那个弦就这样上来下来啊。然后呢，尺八，这个尺八是中国乐器啊，就是尺八呢，我们有这个不同的颤音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尺八的那个管呐、啊，我们管尺八叫管啊，就是这个管呐、啊，和你的这个嘴啊，你吹的这个角度，你上下去挪它，有很微小的变化。这些东西呢，都是这几件乐器它所独有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演奏技巧，和它其实本来它就应该要展现出来的特色。那但是呢，如果你只追求大和多，那所有的这些大家这些乐器，马头琴、尺八、箫、笛、筝、琵琶，大家可能就大家为一个旋律去服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展示出每个单独乐器的一些特性，对吧？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关注在单支乐器上对我的写作创作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提高。
2: 听完这些呀，再回头听影之刃的音乐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侠之风骨的感觉了。
1: 对对对，其实从最开始仙剑那种当年嘛，那因为硬件的限制，所以出现的就是咱们说的 MIDI 音乐、它是非常一种极简的美学。然后到了神女劈怪，这是对传统戏曲的一个现代化的演绎，包括像影之刃，它是对乐器极致的一种挖掘。我觉得游戏音乐它已经不再是说游戏的一个附属品了，本身人家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也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2: 所以呀，这回又放暑假了，当孩子想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也别急着收设备。
1: 对，
2: 你可以参考我们上期节目的方式
1: 多问他几个问题
2: 对，把他念叨烦喽，
1: 是就可以陪他听一听哈，包括像神女劈冠里的京剧韵味啊，或者是听一听影之刃的尺八的悲鸣，或者包括像仙剑里头的那份初心。就是记得，我觉得不要老跟孩子去叨叨，或者说问问，哎，你感受一下， 这首歌里头它这个京剧你听听这唱腔，就有时候你不需要说那么多，你就陪着他静静的听，孩子可能他说不清道不明这里头到底唱的是什么，但是他会被那种美感所震撼，然后他自己会去主动搜索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培养的就是通过游戏让孩子有这种主动去探寻文化的心，这个很重要。
2: 没错，说得太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的内容。明天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一聊游戏里的古剑美学。别走开，稍后呢是主持人吴珂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7: 好听在云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入夏以来，各类鲜果轮番上市，装点出一整个季节的缤纷甜意。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夏天必吃、被誉为长寿鲜果的桃子。从山野酸涩野果进阶为宫廷贡品，再走入寻常百姓家，桃子既是舌尖上的时令鲜果，也是中国人心中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早在《诗经》里，桃子就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常客了。大家都听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其实后面还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本来是上古先民庆贺新婚、赞美新娘的，借桃花起兴，祝福姑娘嫁过去之后家庭和睦。后来“桃之夭夭，有逢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又从花果繁茂延伸到家庭兴旺、儿女满堂的美好期许。一颗桃子从先秦起就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魏风《原有桃》里还写原有桃，其实之遥，证明早在古代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了成片的桃园。桃子是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水果，大家都知道桃子美味，种类繁多，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口感酸涩，经过长达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和数千年的人文驯化，人类才得以品尝到如今这饱满丰盈的夏日清甜。桃子的原产地具体是哪里？在国内众多优质桃子主产区有哪些特色品种？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桃子，有什么食用挑选技巧？桃仁能吃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说桃子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水果，它的老家就在咱们国家西部的山区谷地，包括了这西藏的东部、四川的西部以及云南的这西北部区域，在这些地方其实都分布着原始的桃的祖先。其实在后来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啊，分别就形成了西南次生基因中心以及西北基因次生中心。这两个中心形成以后啊，新的这个桃又随着长江水系以及说河西走廊传播向了华北，传播向了东北，以及传播向了长江中下游区域，形成了不同桃的品种群。实际上咱们国家在很久很久之前啊，就开始关注于桃这种水果了。在距今8000到9000年的湖南临澧的遗址当中，以及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等新石器遗址中，其实都出土过桃核，说明在当时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采集食用这种植物的果实了。当然了，在《诗经》当中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么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说明在当时桃这种植物已经深入到古人的生活当中去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吃的桃实际上一直都在演变啊。最早桃的最初被栽培的这个品种被认为是毛桃，之后呢演化出了硬肉桃，硬肉桃再演化出了蜜桃和水蜜桃。那在这种状态下，不同的区域就有了不同的各具特色的 桃的不同的品种啊，我们讲到今天为止，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非常诱人的独具地方特色的个性化的这些桃的品种，就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吸引人的阳山水蜜桃。那这种水蜜桃它的特点就是汁水丰盈，肉软味甜了、啊、这桃子一咬一包水，这感觉实在是特别特别的爽啊！因为整个的桃子的果实感觉就像是一包桃子果汁似的啊。当然与之齐名的

就是深州蜜桃啊，这种北方产的蜜桃个头特别大，而且啊，它在完全成熟以后也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果肉的特性，用一根吸管就能吸完所有的果肉，味道也非常的香甜。至于说喜欢硬一点的桃的朋友，那可能对于鹰嘴桃就比较喜爱了。这种桃呢，它的特色就是桃尖啊形如鹰嘴，因而得名。这是典型的华南桃子的品种啊，因为它在成熟以后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识别特征，就是成熟以后它的表皮仍然是绿色的，而且啊，它的果肉是爽脆型的，是喜欢吃硬桃的朋友的心头好了。至于说目前市场上还有很多新兴的一些新的桃子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油盘桃。盘桃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果园里面啊，但是油盘桃啊是近几年才大规模的被栽种的一种新的桃的品种啊，它的特点就是是盘桃的这种形态，但是它已经完全没有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省去了这个桃毛对我们的这种小小的麻烦，哎，吃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啊。至于说黄油桃呢，它的整个的质感呢就会介于软桃和硬桃之间，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这种吃起来稍稍带点嚼劲的桃肉反倒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一个饮食口感的需求了。所以选择不同的桃，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根据自己的口感的需求，对香味的需求以及对甜度的需求。包括说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软桃，那毫无疑问的是水蜜桃就是你的首选啊。包括说一些品种的盘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如果你喜欢吃一些果肉比较硬的这种桃子，那很多像黄油桃、黄桃以及鹰嘴桃这样的一些特别的桃的品种啊，就是大家的所选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讲啊，夏天选择桃子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技巧能选到一个比较好吃的桃子呢？首先就是要关注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怎么样看一个桃子的成熟度合适不合适呢？就是要看这个桃的底色，它逐渐逐渐泛白或者是泛淡黄色，然后桃子表面有些红晕，就说明这个桃子进入到了一个成熟的最佳的赏味期了。当然了，也有一桃子是例外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鹰嘴桃，因为这个桃子它再成熟它基本上也是维持着一个绿色的样子，这有点像芒果里面的这个桂漆这个品种，你再怎么熟它都是绿色的，这就跳出了一个选择的这样子一个方式的范畴。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一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要看这个底色慢慢的转向白色，或者是慢慢的转向淡黄色，这说明一个桃子的成熟度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桃子表面的这个桃毛一定要比较的完整且浓密，这说明这个桃子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另外一个啊，如果说你肯定是要买这桃子了，那我们去选一选这个桃子的基部，稍稍的用手去触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桃子既不会塌陷，也不会特别特别的硬。那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桃子，那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当然了，还是那个选购关键的一个要点，就是硬桃软桃，这是完全看大家各自的喜好哈。这个并不是说大家一定就觉得软桃都好吃，大家就一定都觉得硬桃都好吃，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一定要挑到自己心仪那个桃，那是最好吃的。好，吃完了这个桃子，那中间还有一个桃核，桃核砸开里面有桃仁，有的朋友说，哎，这桃仁能不能像杏仁一样吃呢？最好不吃啊！为什么呢？因为桃仁当中啊，还是含有很多的这个氰化物啊，含有一些氰苷，水解以后啊，在我们的体内会产生
氢氰酸这种物质啊，那这种物质实际上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它跟苦杏仁里面的这种 有毒的物质是一大类的物质啊。那我们贸然的去吃桃仁的话，很有可能会中毒啊，那就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了。所以就不要去打这个桃核和桃仁的主意了，老老实实吃桃子肉，那是对我们最好的选择。那我们讲啊，有些桃子是鲜食的，但是有些桃子就用去做罐头了。比如说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这个桃子罐头都是用黄桃做的。为什么要用黄桃来做呢？那就是因为啊，黄桃在它成熟之后，它的这个果肉仍然维持着一个相当相当硬实的一个状态啊，这也就使得它们可以在这罐头的加工流水线上大展身手啊，不像说水蜜桃完全成熟以后，那就基本上只能去做果汁了。所以黄桃能够做罐头，还是跟它的这个果肉在成熟之后的表现的性能，特别是机械加工性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除了说桃子能吃桃子肉啊，它们还能贡献桃胶。所谓的桃胶是什么呢？虽然它们在表面上看啊，跟这个松香松脂有点类似，但是它们的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桃胶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一些植物多糖。那桃胶能不能吃呢？其实是能吃的啊。那这些物质实际上是在桃子受伤的时候，特别是桃树受伤的时候分泌出来，封堵伤口，避免微生物侵染呢，这样的一个功能的特殊的物质。啊，那我们讲把这些桃胶收集起来以后，经过清洗，经过漂洗之后啊，完全去除上面的杂质，煮开以后，哎，其实也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食材。因为我们讲啊，这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植物多糖，而植物多糖我们吃下去以后，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胃肠道消化道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一是促进了消化道的蠕动，二是这些多糖类的物质可以成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的食物，这样的话就能维持我们的肠道健康了。所以桃子啊，看起来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水果啊，但是它背后的学问可真不少。

0: 常被用于储藏、祭祀。春秋战国前后，桃子又被赋予了吉祥寓意，并带有一定社交属性。而到秦汉时期，我国先民已培育出桃类品种十余个，经丝绸之路传入西域、波斯、欧洲等地。唐宋盛世，中国桃文化与食用技艺走向鼎盛，开始融入文人雅食与药膳体系，桃子的价值也被深度挖掘。说到桃子的文化之旅，始于神话，《山海经》里面就有夸父逐日、弃其杖、化为邓林的传说，这里的邓林就是桃林。西王母瑶池边的蟠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西游记》里那场著名的蟠桃盛会，更是让桃子与长生不老深度绑定。桃子在中国古人的文化习俗中还蕴含着哪些美好寓意？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的讲解。
1: 《诗经》一篇提到了一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那么古人就有投桃报李之俗，形容古代贵族之间叫礼尚往来，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诗经的何比农矣，其中就描写了一个女子的状貌，而桃子就是作者形容这位美女的重要手段。何比农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七侯之子。这个女子是谁呀？这个女子其实是王姬，也就是说周王室的千金。他说呀，这个女子长得真水灵啊，何比浓矣，浓是鲜艳浓郁的意思，说这个姑娘你怎么这么楚楚动人啊，华如桃李，盛大呀，你的容颜就像桃花，就像李一样，华如桃李。那么这个开花结果是植物发展的必经阶段，诗经作者巧妙地用它来形容美女，那么我们能想见这个女子当时容貌的华美。那么诱人的桃子，那么鲜艳的桃花，哪个人不爱呢？这表现中国古人的审美追求。
0: 神农本草经手载桃仁煮淤血，桃花令人好颜色，桃胶保中不饥，桃子从神仙果实变成了治病良药。药王孙思邈称桃为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还有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又让桃子多了一层世外乐土的精神底色。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从此桃花源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乌托邦。后来唐伯虎写下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更是把桃花的隐逸洒脱写到极致。还有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刘禹锡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为桃子挥毫泼墨。杜甫曾写小径生桃旧不斜，五株桃树一丛遮，高丘总愧贫人时，来岁还书满眼花。公元764年春末，时隔一年，杜甫再回到成都的草堂，见到这五棵桃树，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高丘之时，桃树回馈人们以果实，来年春天又能还以满树的桃花，这是一种实用型的浪漫。到了民间，给老人祝寿必备的寿桃，桃献千年寿，这颗果子就成了长寿吉祥的代名词。可以说中国人吃桃吃的不只是甜蜜，还有一份穿越了几千年的文化认同感。面对种类繁多的桃子，就像豆腐脑有甜咸之

流。娇嫩的水果能够在短短几天内穿越山川湖海，抵达消费者手中，给人们的味蕾带来丰富的体验。在超市水果区，工作人员建议，大家喜欢吃哪种桃就赶紧出手买，错过很可能就要再等一年。最典型的要数白凤水蜜桃，这种桃子肉质细腻，在树上香味散得满园子都是，搁在礼品盒里，一揭开盖子就是满满的果香。但白凤水蜜桃的挂果期只有十几天，想吃就得抓紧。还有一种桃子叫纽扣盘桃，是一种袖珍的红色小油桃，扁平的外形好像一枚纽扣，又叫做珍珠盘桃。咬上一口，果肉是淡黄色的，硬着吃又脆又甜，放软了吃入口即化。普通大桃的甜度能达到13至15度，算得上品质不错了，可纽扣盘桃却能轻轻松松到18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桃子个头小，哪怕是胃口小的人吃起来也没负担。现在各种优质桃子你方下树我登场，消费者们自然就有了口福。就拿京城的大桃之乡平谷来说，这里栽培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就已经拥有皇家贡桃的传说。平谷区地处燕山余脉，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桃树糖分积累，果肉发育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铸就了平谷大桃的绝佳品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桃，素有中国大桃之乡的美誉。四月桃花迷人眼，六月桃香飘满园。目前平谷万亩桃园绿意葱茏，硕果盈枝。随着气温稳步攀升，早熟桃子陆续褪去青衣，缀满枝头。紫金红、瑞盘25号、澳油、金霞藻油盘、盘13等多个新鲜采摘的先锋品种抢先登陆市场，也正式拉开了平谷年度鲜桃丰收季的序幕。一抹清甜的背后是当地种植管理与产销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种植端，农户们全程采用绿色化种植模式，精细化管控浇水、施肥、蔬果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果品品质，确保每一颗上市的桃子绿色健康，口感上乘。销售端，平谷区创新拓宽销售渠道，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体系，线下依托大桃主交易市场及各分市场，畅通本地批发、商超供货、鲜果零售渠道，线上依托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生鲜平台等新模式，让平谷早桃走出京郊，销往全国。据了解，平谷早桃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后续中油盘7号、中油8号、九宝等中晚熟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丰富鲜果市场。这个夏天，如果您去果园采摘了很多桃子，一时吃不完，选择直接放冰箱，这个操作可能直接毁了一颗颗好桃。为什么呢？因为桃子是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意思就是摘下来之后还会自己继续呼吸和后熟，它会产生一种叫乙烯的物质，让自己变得更甜、更软、更香。但桃子同时也是冷敏型水果，温度低于80摄氏度就容易感冒，具体表现是果肉变色、发绵、失去风味，吃起来怪怪的，这在专业上叫冷害。所以没熟透的桃子千万别直接进冰箱，不然它就永远停留在又硬又没味儿的状态，再也变不甜了。对于一些还没软还没香的桃子，正确的储存方法是先别着急进冰箱，最好放在18到22摄氏度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单层平铺不堆叠，让它自己慢慢变熟。想催熟的话，可以和苹果、香蕉一起放在纸袋里，2到4天就能熟。如果是已经熟透的桃子，这时候可以放冰箱冷藏，但进冰箱之前千万别洗。桃子表面的绒毛是天然保护层，一沾水细菌繁殖特别快，烂得也特别快。您用保鲜袋装好，袋口不要完全封死，留点缝隙透气，果蒂朝下摆放，减少磕碰伤。一枚小小桃果承载着5000年华夏农耕的智慧，从酸涩野果到清甜佳味，从山野自生到人工选育风行世界，
是岁月沉淀的芬芳，更是华夏文明润物无声走向世界的活化石。

人们是带与桃树相伴，把对丰收、长寿、圆满的期许尽数寄托在这颗夏日鲜果之上。神话里瑶池蟠桃象征长生安康，寿宴的寿桃馒头承载晚辈对长辈的祝福，春日桃花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桃子早已超越单纯水果和食材的属性，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吉祥符号。四季轮回，花果更迭，桃子承载的圆满与温柔，年年随盛夏果香如约而至，让我们读懂土地孕育的馈赠，珍藏每一段安稳平和的人间日常。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

0: 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我们关注北京千余项主题活动助燃夏日经济。京城博物馆开启夏令时，南中轴永定门茶馆正式迎客，不到1块钱的大碗茶呢，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1: 当然了，还有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7月份呢会有2场精彩的舞剧展览。方面，马王堆大展开展，新追夫人同款生活等待各位的体验。谭咏麟启动最后一轮大型巡演，刘德华、李克勤为他填词推出谢幕曲。
0: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要聊一位大家既熟悉有点陌生的人物——狄仁杰。那熟悉他的话呢，是因为他在屏幕上是断案如神，也是清正中耿的五洲名相。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位东方的福尔摩斯还是一位被政绩掩盖的书法大家，近日国内第2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的被发现，我们就从这方新发现的墓志出发，走进这位千古名相狄仁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来玩笑。首先说这北京千余项的主题活动助燃夏日经济啊，夏日的北京热力与烟火交织，烟火气啊，各大商圈14呢是人声熙攘，滨河公园特色街巷游人如织，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呢火热推进，6月至10月。精彩一下就是宜居的那个宜，是吧？
1: 对，是的，
0: 它围绕着越夜越嗨啊，赛场内外异聚潮购，盛夏同行，儿童的童啊，逛吃京城五大板块持续落地千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丰富大家的夏日休闲选择，也是北京啊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夏日活力名片。
1: 伴随着刚才说到的一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啊，全市各区也是立足了地域资源，打造了专属夏日消费的特色 IP， 形成了差异化多层次的促消费活动矩阵。比如说城六区呢，就是深挖老城潮流都市潮流资源，像举个例子，像东城依托的是五圈五节，就铺开了鬼街不夜节，龙福寺夏日限定，青叶有福了潮集，培育露台经济。西城呢是打造文化西城美食节，消夏啤酒节，叠加西单时尚促销和消费券的福利。那么在朝阳，就是以潮朝阳打造了啤酒节、花园节，推进消费与赛事演绎潮玩的跨界融合等等。
0: 这是城区啊，那么远近郊区呢，主要打的就是这个山野休闲、环湖度假、运河文旅了，亲子戏水各种多元体验。那么通州呢是深耕运河上的通州、运河有戏两大 IP， 释放运河沿线的夏日消费潜力。门头沟呢叫做购兔门头沟，
1: 购是购物的购，
0: 兔呢
1: 兔就是咱得去门头沟的兔。
0: 兔它有个叫做山谷水乐园、爵士音乐节，串联骑行商圈赛事的消费场景。怀柔呢叫做热夏消费季，以村咖生活集为亮点，融合了咖啡赛事、街舞展演，打造近郊的微度假。大兴打造是9天啤酒美食嘉年华，就我们就吃了这个，
1: 对，
0: 联动了商圈共享客流等等。
1: 哎，是的，没错。总之呢，像今年的夏天啊，咱们京城的美食和潮流购物是双向赋能的，按月去迭代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比如说7月份就有这种畅嗨饮品狂欢月，8月份呢是时尚精彩推广月，9月份是环球风情美食月。总之啊，是次第开启。10月呢也会持续的上新一些夏日的时令的菜品，包括像节庆的限定套餐等等。总之呢，每个月都有新意，每一季都有特色。
0: 炎炎夏日啊，确实大家应该消费消费啊，你户外逛吃一下，因为屋里啊有时候你开空调，它空气也不是很流通，
1: 对，
0: 其实待多了反而人不舒服，您出去外面走一走出出汗挺好，对吧？当然了，室内它也有一些消夏的好去处，
1: 没错。
0: 京城各大博物馆呢已经做好了清凉的文化大餐等着各位了。
1: 暑期至，京城博物馆呢开启了夏令时，有些博物馆呢是调整了每周的闭馆时间，有一些博物馆呢还开启了夜场。总之啊，观众每一天都有博物馆可以逛。
0: 按照国际惯例呢，绝大部分的博物馆逢周一是闭馆的。那么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北京，这几年呢逢暑期就会有博物馆打破常规。今年暑期一批博物馆呢已经是发布了开放安排，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是取消了闭馆日。 7月1号至8月31号每天正常开放，大多数博物馆呢将闭馆日错峰至每周二，其中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呢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调整开放时间，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从7月6号起调整，9月1号起呢是恢复到周一闭馆。
1: 暑假期间呢，不仅是观众朋友每一天都有馆可以逛，很多的博物馆呢还会延时的开放，其中像电影博物馆每周5、周6、周日都是延时开放的，19时停止入馆。中央园厅以及1层展厅开放到20时，2层到4层的展览区域呢开放至17时。
0: 还有些博物馆奇妙夜呢是即将登场，北京天文馆7月6号至8月30号期间取消闭馆日，每天呢是延时开放至19点，将不定期举办夜间开放夜宿的活动。因为它确实得夜宿，你晚上你看星星，
1: 看天空，
0: 对，你这白天它看不到什么好像啊。
1: 但其实我们说的这些活动还只是一小部分，北京各大博物馆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哈，去参与一下假期的一些暑期活动。
0: 我特别想去那个动物园呢，就是夜宿动物园一下，
1: 和大熊猫一起住吗？
0: 不，我想跟他，他不一定
1: 还是大象
0: 没有
1: 大老虎。
0: 我觉得那种感觉挺好的，你身临其境，对吧？就是很开心的。
1: 当然是的。
0: 好吧，白天的博物馆里品文化，傍晚时分不妨再到中轴线上咱歇歇脚，一杯清茶最是消暑。
1: 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轴线的重要节点，而如今这座城楼西北侧有一处按照明代的历史风貌修缮的院落，经过半年多的改造提升，以永定门茶馆这样的新身份向市民游客敞开了大门。茶馆呢，延续400年的湿茶传统，推出了0.99元平价大碗茶，同时呢，打造了中轴七韵主题茶品，以茶饮去串联中轴线以及历史文脉。从此呢，游览中轴线南起点的市民游客朋友就多了一个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歇歇脚、听听故事的好地方。
0: 明代时期呢，在永定门城楼西北侧是有一个观音寺的，明崇祯年间曾经是藻井湿茶，这是老北京南城知名的善举发生地。2004年永定门城楼复建时，在观音寺旧址按照明代历史风貌修缮了遗存的古迹，并且同步重建为院落式的配套建筑。385年前，善人呢是藻井湿茶，不问来者，渴了就喝，没有招牌，没有店名，只有一双递茶的手和一碗不问来处的温热。385年后的今天，同一座院落里面，永定门茶馆是开门迎客，
1: 其中有中轴七韵7款茶，对应的是中轴线上的7处遗产点。从永定门到钟鼓楼7.8公里的中轴线，7杯茶刚好走完。每一款茶呢，都会配着专属的茶卡，讲述一段中轴故事。另外呢，就是永定启程茉莉花茶，这个你应该熟，是老北京人特别喜欢喝的，叫老北京香片，清雅甘甜。就像是城门初起一样的感觉。
0: 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喝那高碎，它没有
1: 有沫儿那种，是吧？
0: 它那碎，
1: 对，脆沫的那种，
0: 这就算高级了这个啊。还有永定大碗茶，这是老北京香片，粗瓷大碗，茉莉香浓，烟火气足，只卖9.99，不为赚钱，只为延续那段385年的善意。还有一个叫做中轴七韵 shot。就7个小杯，它有点像那个激浪啤酒。
1: 对，是的，
0: 摆在你前面7个杯子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主打一个品尝。
0: 对，7个小杯子，7款特调，一口一个井。
1: 这里不是一座新建筑开业，而是一段延续了385年善意的延续。水井已经不在了，但是茶香在更续。我们可以坐在古宅当中，安安静静地喝上一杯清茶套餐，也可以在庭院当中吹着风来上一组 shot。感受一下这里的温暖。
0: 在这儿呢，我们配上的歌曲呢叫前门情思大碗茶，不太对啊，这是永定门情思大碗茶。
1: 咱都是老北京的茶嘛，
0: 那门不对啊。
1: 咱喝着走着不就到前门了吗？
0: 那还啊，倒好，
1: 吹着夏日的小风咱就到了。我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台关于生命与未来的舞蹈剧场，即将在北京的夏夜上演了。
2: 舞蹈剧场生命之旅会在2026年7月25号的19:30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的上演。生命之旅呢，是由常弘基执导，携郝若琪、张翰这些国内的顶尖舞者，以人机共生时代的生命成长为主题，将湾区青年在科技浪潮当中的心灵轨迹转化为了舞台叙事。
1: 作品以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为切入点，通过少年生命的虚拟觉醒之旅，呈现人在现实与数字边界寻求完整自我的当代故事。这个作品啊，探讨了人类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数字体验的淬炼，将困境、挑战与连接转化为自我完整的生命光谱。这个好拗口啊，这个探讨的内容
2: 还很深奥，
1: 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一个命题，就是当记忆可以被无限的复制，体验可以被随意的存储，那什么才是生命不可替代的本质呢？
2: 那这部作品其实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他说，生命的完整不在于拥有多少经历，而是在于如何将这些经历内化成为独属于自己的存在智慧。
1: 一家之言啊，
2: 就是他的答案嘛。
1: 他的答案，大家可以看看啊。你看现在这个舞剧都开始反思了。
2: 对，我就想说舞剧去怎么表达这种记忆呀、或者是无限复制这种感觉，我还挺好奇的。对吧，
1: 我在舞台上弄出一个 AI 这是不是太具象了有点
2: 对呀、你得发散想象力啊。
1: 对对对，好吧，酷暑盛夏冰与舞的结合啊，其实会自带着清凉的氛围感。那么当古典的芭蕾遇上冰上的速度，夏日的清凉感那就扑面而来了。
2: 说的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这个呢，创建于1967年的团体是世界上著名的冰上芭蕾舞团，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在冰上去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演出团体。那么他常演的剧目呢，包括像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
1: 花样滑冰比赛节目呢，通常不超过5分钟，而一场完整的冰上芭蕾舞剧长达90到110分钟。那演员的体能是挑战呢，在有限的剧场舞台上，演员的有效滑行距离它会短一点，完成跳跃、跨步、旋转等动作的难度自然也会大一些。那么演出结束以后呢，为了防止融水损坏舞台。

0: 来，还需要工人呢用锤子将冰砸碎运走。所以观众描述啊，说这个冰上芭蕾舞团的表演体验就好像是很难陷入美丽的一个梦境一样，也很美。
1: 对，是的，如果想陷入到这样的梦境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9号和7月10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歌剧院，会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经典的作品天鹅湖。天鹅湖的演出呢，演员需要具备非常厉害的花样滑冰技巧和专业的舞台表演训练。表演呢，除了融合像芭蕾还有花滑技术之外，还经常会融入一些俄罗斯民间舞还有其他的舞蹈元素。
0: 另外呢，7月11号、7月12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还带来经典的作品《胡桃夹子》。这个故事大家比较熟啊，讲的是小女孩玛丽在圣诞夜得到一只胡桃夹子，
1: 对，
0: 夜晚呢梦见这个胡桃夹子变成一位王子，
1: 是的，
0: 带领她走进了糖果王国，还有冰雪仙境等奇幻的这个世界冒险了。
1: 哎，没错，是这样的，冰上芭蕾呢结合了艺术和体育的元素。那么冰上芭蕾用芭蕾的结构去编排，并且大量使用芭蕾技巧的动作去规范冰上的舞蹈，就提高了冰上舞蹈的抒情性还有情节性。刚才说了，演员需要在有限的舞台空间当中去借助冰鞋完成像托举、后滑大跳等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那么就比传统的花样滑冰的表演就更具有情节性和观赏性了。
0: 对，冰上芭蕾呢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芭蕾舞，它是借着冰刀走来走去，
1: 滑行
0: 它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啊。另外呢，跟花样滑冰表演不太一样，冰上芭蕾它有故事情节，演员你得跟着音乐、灯光、背景和其他演员配合打动观众，而不是通过技巧和难度。你首先滑冰就不容易，
1: 对呀
0: 那个演也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几场演出是真的含金量很高的，
1: 对，
0: 难得一见。
1: 对，他们很厉害，而且据说你想在一个剧场当中能够看到真实的冰面，就是紧急的去制造冰面，走的时候还把它敲碎了带走，就真的像梦境一样，对吧？
0: 好看，好看。
1: 对，很厉害的，可以关注一下。
0: 而且夏天看看这样的表演的话，会挺凉快的一个。
1: 剧场不用开空调了，
0: 直接有冰是吧？
1: 对啊。
0: 看完了冰上芭蕾，再去上海解锁汉代的生活美学。
1: 来关注一下马王堆大展。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呢是震惊了世界。墓主人辛追呢是以保存完好的遗体、数量庞大的随葬品以及丰富的帛书帛画，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传奇。那日前，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大展是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启幕，借助沉浸数字展厅。千金一日，观众呢是有机会循着辛追夫人一整天的生活轨迹去重新认识这位真实生活过的汉代的贵夫人。
0: 此次展览呢是以太后夫人辛追的出土文物为核心，集结了多件马王堆汉墓标志性的重磅文物，集中展示了西汉顶级工艺和贵族的生活图景。比如说这展品啊，涵盖了双层九子七帘、云纹七鼎、狸猫纹七盘啊，这个就是君姓石嘛，君姓石那盘子应该。七耳杯以及梯形帛画，哇，这附在棺材面上的啊，
1: 对，
0: 指引他的这批珍贵文物呢，分别对应的是汉代梳妆礼仪、宴饮饮食、宇宙信仰三大生活维度，是解读西汉礼制文化、审美风尚与生命观念最直观的实物佐证。
1: 那就来说一下吧。这个展览呢是三大沉浸式的篇章。首先，第一个叫做《千金沉妆》，妆就是化妆的妆。这个篇章呢聚焦的就是汉代的仪容美学了，以刚才说到的双层九子七帘为核心展陈，通过数字化的场景去还原辛追晨起之后梳妆的精致日常，再现的是汉代贵族精致考究的仪容风尚，让古今对雅致生活的美好追求是跨越千年形成了共鸣。
0: 都得化妆早上起来，它时间应该会比较长嘛，因为古人那个妆造是比较复杂。
1: 对，是的，特别是重大场合的时候得化很久吧。
0: 对，一两个时辰是吧？现在人都差不多了。
1: 没错。
0: 还有戴府昼宴。这个篇幅呢是复刻了正统汉代的宴饮礼制，集中呈现了像云纹七鼎、狸猫纹七盘、还有七耳杯等宴饮的重器。器物表面上面写着君姓石嘛，对吧？还有君姓酒，这个经典的铭文是清晰可见。我一直想买这个文创。
1: 哦，
0: 就是君姓石。
1: 以后每天喝酒的时候用它。
0: 每天。 首先不能每天喝酒吧。
1: 你不是说你每天都小酌一点吗？
0: 小酌一点点吧，
1: 对吧？
0: 那就有了这个就更能喝了吗？搭配古乐的氛围，生动诠释汉代藏礼于器、时中韵雅的这个生活哲学。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篇章叫《永生之梦》，这个呢主打的是精神和宇宙美学了，以镇馆之宝梯形帛画为核心，借助数字技术去拆解地下、人间、仙界三重空间，让帛画神兽、云气纹样动态流转，生动演绎汉代视死如是生的浪漫生命观。
0: 可以说，整场展览呢，就是一幅汉代世家的日常细节的全景图，完整呈现了汉代的仪容审美、宴饮礼制与精神追求，让观众在一部光影之间读懂源远流长的中式生活美学。
1: 嗯，是的，刚才你不是要买文创吗？为了让文物还有文化真正的走出展厅，融入城市生活，不单是文创啊，这次马王堆特展呢是推出了系列联名的体验，还有双向福利。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酒店就打造了深度的主题体验，高度还原的是辛追汉代的饮食还有雅集的生活。有餐饮的品牌推出了和辛追夫人同款联名的四人家宴的套餐，这里面都是湖湘风味儿，
0: 湘菜是吧？
1: 对对对对，兼顾了汉代的古制和现代大众的饮食习惯。另外呢，还有研发团队是根据考古发现的刚才说那个云纹漆顶当中出土留存的千年莲藕羹一存，把2000年前的汉代宫廷古食就化为了当代可以咱们去品尝一下的特色美味莲藕汤。
0: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想当年他吃啥我现在就吃啥，虽然不是那个东西啊，
1: 虽然味道不一样啊。
0: 另外呢，还有辛追同款的汉风主题下午茶，这是大家观展以后休憩打卡的好去处。它结合了马王堆的文物美学，将汉韵图案、古风的审美融入到甜品、茶点跟现场的布置当中了。哎，你看这下午茶，辛追夫人。
1: 那我要去的话，我得带着妆造去，对吧？
0: 辛追夫人是吧？
1: 对呀，我得带着妆造去，然后吃甜品，然后喝茶嘛。
0: 哦，对，也是，你完整的复刻了西汉仕女雅集闲聚的这个雅致氛围。
1: 哎，那还得带着朋友去，
0: 闺蜜下午茶是吧？
1: 对吧？
0: 你们小姐妹是吧？
1: 是的。得一起体验。马王堆大展呢，是以文物为内核，以联动为载体，让高冷的千年文物走出了展馆的玻璃展柜，转化为了可以品尝、可以休憩、可游玩、可收藏的生活化的体验。通过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的这样一个方式啊，让古老的汉代生活美学融入到了烟火日常当中。
0: 嗯，不过那个时候吃的不如现在多嘛。其实现在大家吃的这个种类还有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现在。
1: 对，是的。
0: 对，所以穿越。你说有啥好的呢？对不对？吃喝用度都不如现在。其实
1: 你要这么算的话，确实
0: 对，
1: 偶尔体验一日是可以的。
0: 而且你还得保证你穿过去还是辛追夫人那个级别
1: 啊。对，万一是
0: 侍女
1: 旁边的侍女站着看她吃，站着看她化妆，
0: 穿错了。
1: 对，
0: 品淡汉代雅韵，接下来再赴音乐之约。
1: 最近呢，乐坛校长谭咏麟正式宣布，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定档了。那么这会是谭咏麟演艺生涯当中最后一轮的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为这次终极巡演量身打造的谢幕曲《我在意》的 MV 也是同步上线了。
0: 巡演呢将于9月11号至15号、9月18号至22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上演。谢幕曲《我在意》由谭咏麟亲自操刀作曲，刘德华、李克勤联手填词，打造专属的收官情怀，感激多年朋友永远齐我左右，与我共同骗走岁月神偷啊，应该是用广东话说。
1: 是的，是的，没错。
0: 这娓娓道出谭咏麟数十年不离不弃、一路相伴的歌迷的深切的谢意。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情，对我爱和追

0: 够十年。
1: 根据了解，这次红馆终极巡演当中，谭咏麟呢是从他跨度数十年超过200首经典的金曲当中是精心筛选进行编排，将10场演出分为不同的演出主题，整场的巡演呢仅仅保留了少量的必唱的核心曲目，那么其余的曲目啊每一场都是有更新和调整的，兼顾了不同年代歌迷的听歌情怀和喜好。
2: 当年我特别喜欢的水中花
1: 啊，对，
2: 难舍难分，还有那朋友，
1: 我喜欢听讲不出再见
2: 哦，
1: 哎，我觉得他的歌真的
2: 还有一首青春梦，
1: 你说的好几首我都没怎么听过、啊、所以你看人家考虑的很周到，兼顾不同年代歌迷的、嗯、
2: 对对对什么叫不同年代咱们是一个年代的。
1: 好好好，
2: 提到了终极巡演，谭咏麟坦言未来自己呢不会停下音乐脚步，但是将告别大规模的巡演，转而深耕小型的这种沉浸式接地气的演出形式、
1: 嗯、
2: 同时他也向歌迷许下承诺，会坚持歌唱至80岁以后，永远25岁。
1: 对呀、啊，
2: 谭校长厉害，
1: 是的，
2: 听首他的歌吧，
1: 嗯，
2: 怀念一下。

0: 见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1: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0: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1: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2: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3: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4: 要不要通知老方？
3: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4: 千里江山图，
3: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5: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一位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狄仁杰。刚才说了，熟悉呢，是因为在座的各位大概率应该都看过神探狄仁杰的电视剧。
0: 我看过好几遍了。
1: 或者没有看过的，也关注过狄仁杰的系列电影吧？对吧？那一位武则天时期的宰相，断案如神、清正忠耿的形象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陌生的是啊，因为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位银幕上的东方福尔摩斯，还是一位被政治家和探案故事所掩盖的书法大家。
0: 就在前不久，一个消息呢引发了各位的关注，那就是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被发现，而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以视为狄公的绝笔。那今天我就从这方新发现的墓志出发，走进狄仁杰背后的文化世界，聊聊银幕内外的这位千古名相。
1: 先来说一下，根据洛阳发布官方公众号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千堂志斋博物馆内《大周故朝散郎行邓州司法参军事袁辅君成家墓志铭并序》，咱们简称袁成家墓志啊，这个就被实证为狄仁杰真迹。
0: 其实啊，在千堂志斋博物馆的窟室之壁啊，一直就嵌着一块叫袁公榆墓志。
1: 对，
0: 之前啊，它是被公认为狄仁杰存世的唯一的一个墓志书法的真迹，也是千堂志斋的主人辛亥革命的元老张方的旧藏。那么袁公榆墓志载明了墓志呢，是由河北到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专家就说，这个志文优美，古丽深藏，刚柔相济，结体稳健，有大唐的气象，是唐制书法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那么和袁公榆墓志同时出土的，就尚有袁成家墓志。此志现嵌于千堂志斋五号窟室墙壁之上，因为它的位置呢很高，有一些隐蔽，非常难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工作人员其实说，它呢镶嵌在墙上好多年了，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0: 看不见。
1: 对，
0: 那么这方墓志是没有署名的，研究人员凭什么认定这就是狄仁杰所书呢？专家表示，从具体的细节来分析，两志文无论是书写习惯、点画特征，还是结体用笔都十分相似，很多相同的字呢如出一辙，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
1: 那么为什么称之为绝笔呢？原因就是这一方墓志的时间节点。根据记载，狄仁杰病逝于九世元年，就是公元700年9月，而袁氏父子墓志呢都载明说迁葬于同年的10月28日。那么此时呢，其实狄仁杰已经辞世有一个多月了。因为这种迁葬啊是家族大事，涉及到像选地、营建、移程等等诸多的环节，需要提前的去着手准备，请人书单更是前置的环节。所以呢，专家就判断说，这两方墓志啊应该是袁家在狄仁杰去世之前请其完成书写的。那么迁葬之日呢是晚于狄公辞世，这就并不矛盾了。所以说啊，这两方墓志就很有可能是狄仁杰临终前不久所书。
0: 此次考证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打破了狄仁杰仅有一例传世书法的学界定论，为研究狄仁杰的个人才情、艺术修养、文字风格，它有了全新的实物佐证，也让我们看到了笔墨温润、才情雅致的一个文人的狄仁杰形象。
1: 其实像翻开旧唐书、新唐书，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和影视剧当中高度重合，但是又比荧屏的形象更加厚重的历史人物。狄仁杰字怀英，山西太原人，祖籍天水，是武周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生清正忠耿，敢于直谏，在武则天晚年呢是力劝其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为李唐神器的归位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也因此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再造唐室的功臣。
0: 在正史的记载当中，狄仁杰最早跟断案产生关联，是他早年担任大理寺丞的一个经历。史书记载，他到任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处理了之前积压的大量案件，涉案人员多达17000人。这事后呢，没有一个人说是喊冤申诉的。
1: 对，
0: 这份惊人的效率啊，和这公正的判案的口碑，让他的神探之名从唐代开始在民间就流传了，有人说他就是青天大老爷。
1: 没错，是这样的。但是啊，真正让狄仁杰从中国走向了整个世界的，要感谢荷兰的一位汉学家高罗佩。他呢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大 唐狄公案，让全世界都知道了狄仁杰的名字。这一位痴迷中国文化的外交官，他呢以唐代的社会风貌为背景，把狄仁杰的断案故事写成了风靡全球的侦探小说，中文呢译作《大唐狄公案》。这本书呢也让 Judge D 这个名字成为了西方世界里和福尔摩斯齐名的
0: 狄法官，是吗？
1: 对对对 ，Judge D， 对，成为了和福尔摩斯齐名的一位东方神探。
0: 嗯，正是这样跨越千年的形象积淀，为后来的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土壤。当镜头对准这位大唐名臣，不同时代的创作者用不同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立体的狄仁杰形象，也让这个千年前的古人成为了几代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如果说要评选最深入人心的狄仁杰影视形象，那么梁冠华主演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是当之无愧的。这部作品呢，由钱雁秋编剧并且执导，是一部古装悬疑推理剧，在当年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全民追剧这样的热

0: 潮，至今呢在豆瓣上依然保持着9.2分的评分，是国产古装悬疑剧领域难以超越的经典。这个系列剧呢一共有4部，分别播出时间是2004年、2006年、2008年、2011年播出。那其中呢第四部啊曾经改过名字，叫神断狄仁杰。
1: 对，因为版权的问题嘛。
0: 是的，
1: 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这个我觉得他特别像，不知道为什么。他身形啊虽然有些微胖，面目慈祥，但是却目光如炬，
0: 对，
1: 这个思维缜密。他断案时的从容不迫，抽丝剥茧，面对权贵时的刚正不阿，据理力争。包括那个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吕中饰演的武则天也很好，有那句那个元芳你怎么看，
2: 元芳你怎么看，我把这话说了，但是我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这句话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们这部戏应该有200多、300集吧，没有一句这样的话。而且我们的导演让我们这个戏的助理每一集都找了这个戏，因为网上传得很厉害，他也懵了，说是我写过这词儿吗，狄仁杰说过这话吗，结果找了以后真的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呢是个网络的传的一个梗，但是呢编得太好了，太像狄仁杰这个戏的风格了，所以能传得这么广。所以今天我也不能辜负大家，我把这句话呢我学着我再说一下。
0: 神探狄仁杰系列的成功啊，不仅仅在于案件的悬疑和推理的精彩，更在于他将狄仁杰塑造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既聪明睿智又有人情温度吧，既忠于朝廷但是又心系百姓，这种形象和历史上那位清正忠耿的狄仁杰

0: 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1: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
0: 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
1: 好，
0: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1: 哦，据实陈奏。
0: 嗯，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1: 恩师的意思是，
0: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1: 请恩师明示。
0: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1: 那林县令，
0: 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1: 啊？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0: 啊？
2: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武平令林永忠准

0: 如果说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塑造了一个接地气的狄仁杰，那么徐克导演的电影系列则打造了一个奇幻江湖中的狄仁杰。那现在啊，这个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有三部啊。
1: 对，
0: 第一部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年上映，刘德华饰演狄仁杰，
1: 好帅啊！
0: 哦，确实，影片那个宏伟的通天浮屠啊，阴森诡异的鬼市，各色人物啊，那确实是有点江湖世界啊。
1: 对，
0: 刘德华这个有智慧和侠气，他脸上就是英气逼人。
2: 世事多舛，本不想理会，可事情偏偏总是逼到你的眼前。
3: 像他这样子，眼睛真瞎了，反而落个清净。
4: 你算的可真准呐、啊！说有麻烦找上门，那一天就是你出狱的日子。
2: 可惜不能一起出去，
4: 外面的世界已经与我无关了。倒是你，终究难以置身事外。
2: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
4: 你我之间有啥好谢的呀？但或许你会发现，待在外面呢、啊，还不如待在牢里，心里更自在些。你说是吗？
5: 这是8年前你在大理寺的官帽官服。
2: 就是少了我的亢龙剑。
6: 存左腿胫骨七寸。
2: 你对这案子怎么看？你出去帮我看好证物。黄粉
5: 烧，我奉天后谕旨，寸步不离。
2: 不听话，那就把徽章还给天后。
7: 那证物只能看不能碰，不能靠太近。关门。
1: 那么第二部是狄仁杰之神都龙王，这个是2013年上映的，赵又廷接棒饰演狄仁杰。这一部呢是将故事背景拉回到了狄仁杰的青年时代，呈现出了少年狄仁杰的形象。这部作品呢大量运用了水下的场景，视觉风格呢就更加的清新又奇幻了。
0: 第三部呢狄仁杰之四大天王，2018年上映，依然是赵又廷主演。那这一部的狄仁杰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少年了，而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复杂处境。徐克呢依然有那种奇幻悬疑的风格，不过呢也给狄仁杰增添了很多人性化的设置，比如说他心里面会受伤啊，有心病什么的，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嗯，没错，徐克呢自己曾经表示说，狄仁杰系列啊有必须持续的三个元素，第一就是得令人耳目一新，引发轰动效应的奇案，那第二个就是让观众看到视觉上或者剧情上的特别的设计。那徐克版的狄仁杰就融合了东方侦探的智慧和武侠世界的奇幻。

0: 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盛唐诡案美学。
1: 根据资料显示，徐克执导的狄仁杰系列电影他有24部的这个规划
0: 计划，
1: 我现在只有上了3部啊。
0: 对，
1: 不是这么庞大呀，我觉得说明一件事儿，说明这个导演你得加把劲儿是吧，效率低。第二个就说明狄仁杰这个 IP 他在咱们传统的文化叙事当中影响力很大，它有这么多东西，
0: 而且我们刚只说了两个系列吧，算是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的。除了上述这两大系列之外，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影视作品真的很多，罗列了一下我才发现有那么多我竟然都没看过。先说一种啊，就是他作为配角出现的，早在1939年电影武则天中狄仁杰有了，1963年的电影武则天中，1984年的电视剧武则天，还有1985年的一代女皇，1986年的一代公主当中都出现了狄仁杰的身影。
1: 我可以可以。
0: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2003年寇世勋主演的，这个是以狄仁杰为主角的，叫做《护国良相狄仁杰》。
1: 哎，这个武则天身边总得有，总得有他，
0: 他很重要啊，
1: 很重要。还有2024年在央视播出的改编自高罗佩的同名小说《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呢是周一围饰演的青年狄仁杰，这我从头看到尾了、
0: 啊。我也是，
1: 你看到没？
0: 对，
2: 犯罪伏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大唐律令所坚持的。我知道在南方我们做得不够好，我知道在南方大家相信的是弱肉强食，我们是人，我们不是豺狼走兽。大唐律法要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之所以要坚守大唐律法，是因为它是底线。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豢养的恶犬这一次会扑向恶人，那下一次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扑向善良的我们？所以我们要坚守大唐律法，只有他才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安全。我知道正义才是你们心中的渴望，而律法就是正义的保障。我相信大唐律法，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相信我。
3: 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
4: 我们也愿意相信你。
5: 相信大唐律法。相信你。我们相信你。
1: 狄仁杰呢，拜官之初屡职各地，屡破奇案，对吧？涵盖了凤印案、黄金奇案9个案件，跟以往探案剧当中啊这个端方持重、老成谋国的狄仁杰不一样。周一围的狄仁杰那是文武双全，武打动作潇洒。当然确实有很多丰富的动作元素啊。
0: 没错，
1: 我印象特别深啊，看那个悬崖边有棵树，唰一下狄仁杰飞上去了。摘了一个果子给你，我天哪，
0: 风格不一样啊，
1: 太厉害了啊！
0: 是是是，还有呢，像近期冯绍峰主演的《大唐迷雾》是在线上播出的，这个讲述的是狄仁杰因为朝局牵引离开了神都，南下江南，接连破奇案的一个故事。但是网络播出好像水花不是特别的大哈。说到网络电影市场当中，这狄仁杰三个字啊，应该算是流量密码了。我数了数啊，跟狄仁杰之有关的作品，几乎每年都能上3到5部。
1: 举个例子。
0: 比如说狄仁杰之幽冥道，狄仁杰之夺命天眼，狄仁杰之深海龙宫。
1: 他还有时间去上朝吗？你这天天破案，就是，这啥案子，这都是
0: 他脑洞有多大呀，案子从西域搬到了龙宫，还有到天宫的。但是不得不说质量参差不齐，
1: 肯定
0: 从侧面能够说明什么，就是狄仁杰真的是流量密码，他已然成为了中国影视史上被演绎的次数最多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了。
1: 真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这么多事儿，
0: 干了这么多事。 事儿。
1: 其实还有一个类型啊，就是剧中他没有狄仁杰的真身出镜，
0: 嗯，
1: 那他却是贯穿整个，他处处都在，那足以证明他崇高地位啊。
0: 对，是的。
1: 这部作品就是古装悬疑大作，叫《唐朝诡事录》，
0: 嗯，
1: 简称《唐诡》。《唐诡》呢是2022年正式播出，
0: 嗯，
1: 改编自作家魏风华的一个同名原著小说。播出之后口碑还是不错，热度也很高。
0: 对，
1: 因为他制作还不错，啊，
0: 嗯，没错，
1: 推理也很好。
0: 是的，但是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纵观全剧，狄仁杰从未登场，
1: 没错，
0: 但是呢却贯穿每一集的剧情，每一处人物需要抉择的时候他都在。无论这个剧中是朝堂的官员，还是民间的百姓，或者是江湖人士、反派势力，无不敬畏狄公，感恩狄公威名。世人皆以狄公法度为正义标准，以狄公风骨为行事准则。剧集当中通过后辈的传承、世人的缅怀、朝野的敬畏等等的侧面去刻画，这就极致凸显了狄仁杰名满天下、深入人心、无人超越的崇高地位了。
1: 这部作品的火爆呢，也充分说明狄仁杰他不是单一的历史人物，他也不是单一的影视角色，他就是大唐的符号。我跟你说，
0: 是，
1: 哎呀，后世的精神标杆啊！你们看那里面那几个人都说我狄公弟子。
0: 对，就每一次当他出来，不被人所信服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乃狄公弟子。”
1: 他都不知道有你这个弟子。
0: 对对，他还帮人代收弟子吗？
1: 对呀，那人也自诩为狄公弟子。我说你们这也都行啊，这个我还说我是狄公弟子呢。说到这儿，我们得问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是狄仁杰呢？为什么1300多年之后，这位唐代的宰相会成为如此炙手可热的文化大 IP？ 我觉得答案呢，可能就藏在今天聊的两条线索里面。
0: 嗯，比如说，首先就是历史的狄仁杰，他呢绝对算得上清正忠耿的宰相，是心系百姓的良吏。这些品质呢，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而珍贵的。人们喜欢狄仁杰，本质上其实是对公正、智慧和勇气的向往。
1: 第二呢，就是书法的狄仁杰，新发现的袁成家墓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一个在暗读劳行之余依然潜心翰墨的文人。他的书法呢，源于俊朗，骨力深藏，恰如其人，外表圆融，内心刚正。
0: 嗯，那么再说到影视作品当中的狄仁杰，又恰恰是这两条线索的融合。刚才说到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当中的梁冠华，既有历史人物的厚重感，又有影视叙事的生动性；而在徐克电影当中的狄仁杰，既有东方智慧的深邃，又有奇幻冒险的张力。不同的创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就共同丰富了这个文化符号的内涵。
1: 我们在狄仁杰身上其实看到了每个人都向往的那种品质，在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不被假象所迷惑，永远坚守内心的正义。就像很多观众说的那样，每次看神探狄仁杰，看到狄公在迷雾重重里面一步步地揭开真相，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踏实。这份踏实来自于狄仁杰传递出来的一种信念，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观察和思考，所有的谜题最终都能找到答案，所有的阴谋最终都会浮出水面。
0: 从公元700年狄仁杰病逝前写下的那方墓志，到2026年他在千堂志斋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再到荧幕上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演绎，狄仁杰这个名字穿越了1300多年的时光，依然在打动着我们。
1: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历史会远去，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和故事会在不同的时代被不断的讲述，重新的诠释。狄仁杰之所以是狄仁杰，不仅因为他断案如神，不仅因为他清正忠耿，更因为他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当代人对话的方式。
0: 节目的最后，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不妨去河南洛阳，去千堂志斋博物馆看一看，那方袁成家墓志正在展出当中。站在那块青石的面前，您看到的或许就不仅仅是1300年前的一位宰相的笔墨了，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密码。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活。
1: 开车堵在马路，
0: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8: 是啊，
7: 想当年的。
8: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7: 现在啊，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8: 那多好啊。
7: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8: 怎么讲啊？
7: 找工作呀。
8: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7: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8: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7: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8: 哎，有道理。
7: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8: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7: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8: 学什么呀？
7: 学学找工作呀。
9: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10: 哎，
9: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10: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9: 上大学
10: 啊？
9: 你大几？
10: 大三啊。
9: 大三？
10: 不，这，
9: 那你比我还惨。
10: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9: 没看出来啊？
10: 啊？
9: 找工作呀？
10: 找。
9: 我现在都大四了。
10: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啊？
9: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10: 这倒是实话。
9: 学长很忙
10: 啊，
9: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10: 啊，
9: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10: 学长，
9: 怎么了？
10: 我可不担心这个
9: 啊。
10: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9: 不是，你会什么呀？
10: 德语。
9: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10: Gas mod gutsi das war plam. Gas mod gutsi auf na zlano sind der Golanda das war konnten das sind sind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tsi du sie da positive homa aus die für bösen Gas mod gutsi vor Gas nicht da passa chang chu pizza.
9: 说的真不错。
10: 哎，
9: 四年学一门德语
10: 啊，
9: 就想找工作，
10: 这就够使了呀。
9: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10: 跑个公务员，
9: 申论没学过，
10: 留校当老师，
9: 硕士没通过。
10: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9: 这四年呀，
10: 啊，
9: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10: 哎，好，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9: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10: 哦，我看出来了
9: 啊，
10: 学长，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9: 是吧？
10: 还会说外语
9: 啊，
10: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9: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10: 是不是？
9: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10: 什么理想？
9: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10: 好，
9: 我相信啊，
10: 啊，
9: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0: 对，
9: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10: 啊，
9: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10: 哎，怎么琢磨的？
9: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10: 去哪儿？哦，
9: 一进门呢，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0: 都有谁啊？
9: 李菁
10: 啊，
9: 何云伟，
10: 呵，
9: 李玉刚
10: 啊。啊，不是，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9: 啊，
10: 著名相声演员。
9: 是是，
10: 这玉刚老师
9: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10: 啊。那这可热闹。
9: 这三位啊，
10: 啊，
9: 都坐在太师椅上
10: 哦，
9: 背对着我。

0: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老师们好啊，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怎么样？
1: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啊，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嘿，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0: 哦，考考你绕口令。
1: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0: 不是别饼子，
1: 板凳没有扁担宽，是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0: 忘词儿了吧？
1: 忘词儿啊？啊，

0: 还真会说话。
1: 羊，
0: 这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0: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呀，能给我翻译吗？
0: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2: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0: 哎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
0: 啊，
1: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0: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0: 不对不对不对，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2: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nce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rown rice, short rice, foreign and pudding rice.
0: 英国菜
2: Cocido madrileño, zubadi ajo, germán ibér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nilo, zegviano.
0: 西班牙菜
2: Tajin, du gouche, du bœuf, escargot, du loir, vos loir, eslumaluhu, vos der, vos der.Le bord de bière、
0: 啊、法国菜
2: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0: 印度菜
3: Kampai, kampman, kampman
0: 那泰国菜
3: Kampai, bao thi gong Kampai, mu cha thao thi Kampai, please gai ne Salakima
0: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0: 就会这么一句，
2: 这刚说刺激
0: 啊
2: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哟，
1: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0: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4: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0: 哎、捧一兔爷、
2: 哎、这
0: 哎呦，这抱住了，摔坏赔不起。
4: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0: 啊，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1: 香菜呀、辣青椒哎呀，够粗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脸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0: 好，
1: 孩子，相声得创新。
0: 对，
1: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0: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啊？
1: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0: 什么呀？
1: 摩的。
2: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0: 录取，
2: 走你。
0: 不要了。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9: 准确来说

0: 就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1: 嗯，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投岗避坑。
0: 这什么意思？
1: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是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0: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1: 嗯，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0: 试岗期无薪资。
1: 异地面试。
0: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1: 这些都不行。
0: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1: 对呀，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0: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1: 就是啊。
0: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2: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0: 啊，
2: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0: 哦，
2: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0: 哦，
2: 重感冒，
0: 嗓子坏了，
2: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0: 嗯，
2: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0: 您多原谅。
2: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0: 啊，
2: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0: 好啊，
2: 我叫裘英俊，
0: 是，
2: 他叫于丹，
0: 哎，是我。
2: 于丹好，
0: 有什么好的？
2: 您甭听
0: 啊，
2: 看看出好来了。
0: 哦，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2: 往这一站，
0: 嗯，
2: 哎，多魁梧，
0: 嗯，身体还行，
2: 哎，
0: 啊啊，
2: 多健壮，
0: 对对对，
2: 体格好
0: 啊，是，
2: 长得也好看，
0: 长得，
2: 您四方大脸，
0: 是是是，
2: 多好看，
0: 精精神神的，
2: 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0: 这是一呀，啊，
2: 这个呢，
0: 五啊，
2: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0: 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2: 就说呀，
0: 啊，
2: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0: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2: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0: 啊？
2: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0: 不不，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2: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0: 当秘书
2: 啊？
0: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2: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0: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2: 吃喝嫖赌
0: 啊？
2: 不是，什么意思？吃喝装血。
0: 吃喝装血，
2: 哎，
0: 那我得分别问问您
2: 了。你
0: 问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2: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0: 啊，
2: 你得安排领导吃，
0: 让领导吃。
2: 当然了，哦，应时到节儿。
0: 嚯，
2: 一看挂历，
0: 嗯，
2: 哟，五月节到了，
0: 哦，
2: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2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0: 让领导吃粽子，
2: 过节了吗？
0: 秘书吗？
2: 哎，这是五月节，
0: 想得到。
2: 到八月节呢？
0: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2: 啊
0: 啊，
2: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0: 我就这潜质。
2: 头两下子，
0: 哦，
2: 到春节呢，
0: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2: 啊，正月十五，
0: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2: 二月二
0: 让领导吃春饼，
2: 三月十四号，完了，
0: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那
2: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0: 啊，
2: 孤陋寡闻。
0: 哦，
2: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0: 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2: 吃派。
0: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2: 这就是吃。
0: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2: 喝酒啊，
0: 喝酒。
2: 哎，
0: 让领导喝酒。
2: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0: 那怎么着，啊，
2: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0: 哦，挡家。
2: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0: 嚯，
2: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0: 是啊，
2: 说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0: 怎么夸的？你
2: 开大会表扬我。
0: 嗯，
2: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0: 是啊，
2: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0: 嚯，
2: 哦，是领星尽职。
0: 嗯，
2: 我说哈他都哈。
0: 哎，不，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2: 哈酒啊，哈
0: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2: 哈酒啊。
0: 哦，喝酒。
2: 我说哈他都哈。
0: 嗯，
2: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0: 外国人
2: 当着外国人
0: 啊，
2: 咱得说两句英语。
0: 哦，还会说英语。
2: 我说哈喽。
0: 嗯，
2: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0: 啊，就给喝了。
2: 我这一哈喽，
0: 嗯，
2: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0: 嗯，
2: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2: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0: 嗨，喝多了，
2: 这就是喝，
0: 啊，这就是喝。
2: 哎，
0: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2: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0: 怎么来的呢？
2: 就是前两天吧，
0: 嗯，
2: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0: 主持词？
2: 哎，
0: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2: 犯傻了吧？
0: 啊，
2: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0: 不能怎么办？
2: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0: 你干嘛呀？
2: 俩眼看着天花板，
0: 哦，
2: 做沉思状。
0: 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2: 表示认真，
0: 啊，哦，认真想了。
2: 指定下班，
0: 嗯，
2: 也不能着急走。

0: 走，
1: 干嘛？
0: 得等领导催，
1: 还得催。
0: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1: 哦，那赶紧回家吧。
0: 嗯，不能马上走，
1: 这还不走，
0: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1: 干嘛？
0: 心意。怎么出新意呢？
1: 嘿，这份装的吧！
0: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1: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0: 还得掌握火候。
1: 哦，什么火候？
0: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1: 那要是轻了呢？
0: 领导听不见。
1: 那要是重了？
0: 真疼啊！
1: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0: 准来呀！
1: 对呀，
0: 主任来了。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道上注意安全，快走吧。
1: 那就撞到家了。
0: 到家，告诉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1: 哦，
0: 来一冰镇啤酒，
1: 冰镇啤酒。
0: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 一共就这么点活，
0: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 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0: 看着电视，喝着啤酒，晚上一睡觉，完美，
1: 还挺好。
0: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交完差可坏了，
1: 怎么着？
0: 肚子疼，
1: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

0: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 怎么外化呀？
0: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 哦，
0: 唱歌啊，
1: 唱歌，
0: 唱歌，
1: 唱什么？
0: 唱忐忑。
1: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0: 怎么不挨着？你这人，我告诉你，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 忐忑这歌，
0: 你听这旋律吧，
1: 怎么来的？
0: 这就是闹肚子。
1: 你给学学
0: 啊啊啊哦啊哦哎啊咋地啊咋哆啊咋地个地个哆啊咋地啊咋地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
1: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1: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的了？
1: 嗯，
0: 昨天冻着了。
1: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1: 呵，
0: 睡了两个小时。
1: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这戏算演到家了。
1: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 哦，这就是装
0: 装。
1: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血是最关键。
1: 是啊，
0: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 嗯，
0: 群众爱听什么。
1: 呵，
0: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您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0: 哎，谁说不好写？
1: 嗯，
0: 你上网上搜去，
1: 嗯，
0: 有的是。
1: 在网上当啊，
0: 都有套路。
1: 嚯，
0: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 这是第一项。
0: 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1: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1: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1: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
1: 啊、
0: 那位站起来了、
1: 啊、
0: 呀。坐那么热，店里没我，没我走了啊。
1: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 啊？
0: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 呵，
0: 还有好日子吗？
1: 还真得注点意。
0: 嗯、介绍完了领导、
1: 嗯，
0: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嚯！
0: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嗯，
0: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1: 鼓掌
0: 得这样。
1: 哦，那什么样？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 这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1: 就是领掌。
0: 当然，这阵光鼓掌就行了。
1: 对呀，
0: 不能插话，
1: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 啊！
0: 站旁边插话、
1: 啊、
0: 那不成？
1: 这谁说不行
0: 啊？
1: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个
0: 给领导捧哏
1: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1: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
1: 哦，
0: 对，好，
1: 嗯，
0: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
1: 全给搅和了，这事不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1: 嗯、
0: 领导讲完话、
1: 嗯、
0: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 嗯、
0: 领会领导的精神、
1: 嗯、
0: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 啊、哦，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
1: 嗯、
0: 前三天开俩会，
1: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1: 都什么会啊？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
1: 嗯，
0: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1: 啊。
0: 同志们，
1: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1: 这就要说话了。嗯，
0: 同志们，
1: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 怎么呢？
0: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 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好好好。好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
0: 您不是 Hello Kitty？
1: 不，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1: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嘛，这不。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 嚯！
0: 当然了，
1: 嗯，
0: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 都谁来了？
0: 蒋坤
1: 啊。
0: 李锦兜，
1: 嚯，
0: 石胜杰，
1: 嗯，
0: 石富宽，
1: 嗯，这都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方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运伟，李景、
1: 哎，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 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1: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 安全生产呢。
1: 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0: 最后这句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 你看看，
0: 所以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鉴别盗版，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摔斗唱，吃一顿错，
1: 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的。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 啊、哦，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
1: 那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举办了焰火晚会。
1: 嚯，
0: 一放炮坏了，
1: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儿写着禁止焰火了。
1: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 那干嘛去了？
0: 外边放炮去了。
1: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啊，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 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听见了吗？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你这地儿长调门。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 领导都谁呀？
0: 蒋坤、
1: 嚯，
0: 李金兜、石胜杰、石富款。
1: 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 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1: 啊，
0: 曹运锦，
1: 嚯，
0: 何云威，李景，
1: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0: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
1: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
0: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 接茬主持。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1: 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0: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0: 你说的还真对。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了。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开了，就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
1: 哎，
7: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1: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7: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1: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7: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1: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7: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1: 担心面试啊。
7: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1: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7: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1: 什么意思？
7: 那都喝多了。
8: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9: 刘秘书。我来应聘。
8: 你是哪个单位的？
9: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8: 好，请讲，请讲。
9: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8: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9: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8: 你这是高兴？
9: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
8: 哦，
9: 而且很能喝。
8: 你能喝多少酒啊？
9: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8: 叫什么？
9: 酒井。
8: 酒。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9: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8: 提干了，
9: 开除了，
8: 开除了，怎么搞的？
9: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8: 你喝了多少酒？
9: 我喝的不多呀，9杯。
8: 九杯？多大的9杯啊？
9: 装3两的。
8: 2斤7两的酒啊？
9: 度数低。
8: 多少度？
9: 67。
8: 酒精啊！哎呀，好的好的。
9: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8: 好的好的，
9: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8: 难得的人才啊！
9: 鼓励我，你鼓励我。
8: 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9: 我上那儿干什么？
8: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9: 退货？
8: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9: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8: 一定要办好。
9: 行。
8: 看来这个人是有，
9: 是不是？
8: 开发票
9: 啊！开发票？
8: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9: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8: 啊。对对对，
9: 这事儿我常办。
8: 好的。
9: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8: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
9: 啊，那不够吃，
8: 多开几张，
9: 多开发票。
8: 别等出来，
9: 不退货，
8: 记住不要退货。
9: 放心吧，
8: 不要退货，
9: 放心。
8: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10: 我来应聘。
8: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10: 我是第二分公司参加应聘的。
8: 哦，好，请讲。
10: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8: 哦，你的特点是？
10: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8: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10: 哎，对，果酒。
8: 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10: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8: 是的，
10: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8: 是
10: 的，我没事。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8: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10: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8: 哦，
10: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11: 是的，
10: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有个眼神过去了。哎呀，
1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啊。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四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
11: 好，
12: 陪好啊。
10: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1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10: 套餐
12: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10: 哎呀妈，几个东西。
1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夹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10: 为什么？
12: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10: 秘书您放心吧。
12: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9: 很大。部长不对，喝饭今儿你跑了，把鞋都落这儿。
12: 回来
9: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着皮鞋。
12: 我是刘秘书。
9: 你是谁？
12: 刘秘书。
9: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12: 喝花了眼了，
9: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12: 怎么回事？
9: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12: 谁站稳了？
9: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12: 哎，我是不胜酒量的。
9: 感情甜，甜一甜；哎，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12: 问题解决了？
9: 什么问题？
12: 退货的问题。
9: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12: 那你白喝了。
9: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12: 不是，
9: 我应聘那事。
12: 你回家去听
9: 消息。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12: 你看你给我发票会什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10: 哎呦，
12: 你的身体。
10: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12: 这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10: 没事，我挺得住。
12: 多好的同志。
10: 就是我儿子有点烦。

0: 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1: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秘书，我找聘的是，
0: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简直不可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3: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5: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3: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5: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3: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5: 嗯，
3: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5: 你能接受加班吗？
3: 不能接受加班啊。
5: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3: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5: 嗯，
3: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5: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3: 怎么的？
5: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3: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5: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6: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7: 还挺客气。
6: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

0: 展览一下。
1: 展览啊，
0: 欢迎大家参观呢。哦，反正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1: 啊啊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0: 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1: 再有呢，
0: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1: 你们公司？
0: 啊，我们公司
1: 什么事儿？
0: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1: 是吗？
0: 我们公司说了啊，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1: 还有奖？
0: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1: 不错呀。
0: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啊，美发器。美发器
1: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啊，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0: 这样，我把我们那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1: 可以。
0: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哦，
1: 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0: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40以下的，60以上的。
1: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0: 对，找能喝酒的。
1: 找他干嘛呀？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1: 是。
0: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1: 这么大作用？
0: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
0: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1: 那叫不正之风。
0: 是啊。
1: 那有人推荐吗？
0: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1: 是吗？
0: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1: 开了大会，
0: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1: 都有怎么说的？
0: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啊，我觉得太正确了。
1: 是吗？
0: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1: 对，
0: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1: 怎么叫劝酒部？
0: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1: 好啊。
0: 有大学文凭。
1: 可以。
0: 技术上也不错。
1: 当然。
0: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1: 那为什么呢？
0: 我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1: 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0: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1: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0: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1: 二锅头杯
0: 比赛，喝二锅头。
1: 那怎么赛啊？
0: 看谁喝得多。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1: 这叫什么比赛？
0: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1: 您等等啊，什么叫酒星啊？
0: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啊，喝酒酒星。
1: 现在星星不少。
0: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三三见酒。
1: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0: 比赛之前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哟，垫底儿三杯。
1: 你瞧，
0: 三三见酒不算数。
1: 啊，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哟，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二锅头。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个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1: 嘿，
0: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1: 哎，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嗯，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了。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这挨着你呀、啊、
0: 嗯，
1: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1: 哦。
0: 十一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1: 嗨，
0: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两万。
1: 嗯，
0: 每周停电一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1: 嗯
0: 疏通疏通
1: 啊。又喝酒去了。也等着吧。
0: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1: 啊，
0: 我说两句。
1: 这是谁啊？
0: 我们是民办小厂。
1: 哦，
0: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
1: 嗯，
0: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一百多人的厂子，
1: 嗯，
0: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
1: 嗯，
0: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
1: 嗯，
0: 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啊，说
0: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1: 哎，那个，您等会儿
0: 啊。
1: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
1: 嗯，
0: 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嗨，
0: 嗯，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她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嗯，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
1: 嗯，
0: 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嘿，
0: 嗯，
1: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嗯，
0: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哼，
0: 嗯，啊，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呢。
0: 正在说的这儿，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我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0: 我是人。嗯，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啊，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哎，告诉你。
1: 说。
0: 33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33见酒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那、
0: 是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 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
1: 行行行行，
0: 这样得了，可以。哎，是啊，
1: 见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哎，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嗯，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哦。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1: 这叫什么酒令？
0: 喝着，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1: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是吗？
1: 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来这边，这边。
1: 这电业余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0: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是一天了？
0: 怎么？
1: 停电两天？
0: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0: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0: 什么乱七八糟
1: 的，有点意思。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这
0: 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呢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
0: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2: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0: 是吗？
2: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2: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2: 诸位，
0: 嗯，
2: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2: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2: 我嘴呀，找不着了。
0: 哎，这他也醉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0:00。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4: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3: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4: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5: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4: 穿过了悠悠时光。
13: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3: 听文明的呼吸，
14: 触摸历史的温度，
1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盛夏时节，晚风裹着荷香漫过窗台，蝉鸣伴着夜色渐渐低沉。本该是一年里最适合安眠的夜晚，总有一样小东西能精准打破这份宁静，蚊子。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关灯躺下，刚有睡意，耳边就传来隐隐约约的嗡嗡声。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就来，折腾到半夜，睡意全无。你有没有过出门纳凉，不过站了一刻钟，腿上就多了七八个红肿的包，越挠越痒，好几天消不下去。你有没有试过点蚊香、挂蚊帐、喷花露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还是在这场人文大战里败下阵来？如果要评选夏天最让人讨厌的生物，蚊子大概会高票当选。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场人与蚊子的周旋到底持续了多少年？千百年前，没有现代驱蚊科技的古人，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夏夜里被蚊子搅得焦头烂额？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和这小小的飞虫过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穿越千年时光，从诗词文赋里寻找古人与蚊子的故事，听听看这人人厌恶的小飞虫如何藏着中国人的生活趣味、处世哲思与生命智慧。说起蚊子，古人对它的称呼和今天几乎没什么两样。很多人知道孑孓这个词，便以为这是蚊子的古称，其实并不准确。孑孓通常指蚊子的幼虫，也就是我们在积水里看到的那种细细弯弯的小虫子。对于成虫，古人依旧用蚊来称呼，发音也和今天十分相近，恰如其分地模仿了它飞行时的嗡嗡声。你可别以为蚊子的困扰只是现代人的都市病，事实上古代的蚊子比今天的还要嚣张。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古代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房前屋后的坑洼积水，庭院里的水缸鱼池，都是蚊子产卵繁殖的温床。普通人家的房屋多是土坯木窗，缝隙众多，蚊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比起今天我们门窗紧闭的楼房，古人的居住环境简直是蚊子的天堂。从流传下来的诗文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历朝历代的文人几乎都逃不过蚊子的骚扰，而且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蚊子的阵势，巨蚊如雷。晚唐诗人皮日休写过，隐隐巨若雷，暂夫不知足。成群的蚊子聚在一起，声音像闷雷一样隐隐作响，叮起人来更是贪得无厌，从来不知道满足。到了宋代，辛弃疾在病中写下词句：一响俱非蚊，其响如雷，身自觉，昨非今世。病中本就心绪难平，身边成群的蚊子吵得像打雷，更让人心烦意乱，忍不住反思起人生的过往。就连到了明代，诗人龚许依然有同样的感慨：嘴立体清成夜出，群鸣音响似雷同。蚊子身体轻巧，嘴巴尖利，趁着夜色倾巢出动，一群蚊子叫起来简直和雷声没什么区别。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不就是蚊子吗？声音真的有那么大？是不是古人太夸张了？其实还真不是。昆虫学家测算过， 单只蚊子飞行时的振翅声大约不到40分贝，和我们轻声说话差不多。可当成百上千只蚊子聚在一起，振翅声叠加起来，能达到50到60分贝，和正常交谈的音量不相上下。在万籁俱寂的深夜，这样的声音落在耳边，可不就像打雷一样清晰刺耳吗？看来不管是晚唐的皮日休，还是南宋的辛弃疾，亦或是明代的龚许，跨越几百年，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文人都被同一种蚊子困扰。说蚊子是全民公敌一点儿都不为过。可有意思的是，面对同样的蚊子，不同的古人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姿态。有人温和调侃，有人暴躁开骂，还有人直接摆出战场阵势，把灭蚊当成了一场大战。接下来我们就去听听古代文人们的人蚊大战到底有多精彩。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要说被蚊子骚扰还能保持好脾气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绝对算一个。杨万里我们都熟悉，他的诗清新自然，充满生活情趣。一首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写尽了夏日的灵动温柔，流传了近千年。可很多人不知道， 这位偏爱夏日风光的诗人其实常年和蚊子作伴。有一次杨万里出差，住在潮州海洋的馆驿里，夜里被蚊子吵得睡不着，提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专门说蚊子：蜡前蚊子已能歌，挥去还来奈尔何，一只角人终西睡，此生园子不须多。 你听听这语气，哪里是在骂蚊子，分明是在无奈地吐槽。岭南冬暖，腊月前蚊子还没绝迹，没到腊月，蚊子就已经开始唱歌了，挥挥手赶走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真是拿你没办法。只要有一只蚊子，就能搅得人一整夜都睡不好，你们根本没必要组团来呀。 明明被吵得彻夜无眠，还能心平气和地跟蚊子讲道理，说一只就够了，不用来太多，这份好脾气是不是特别可爱？杨万里对蚊子的包容还不止于此，他爱荷花爱到什么程度，哪怕荷花池边是蚊子的大本营，他也照样往跟前凑。 他写过一组《荷桥木作三首》，其中一首说：乔剪荷花两段开，荷花留我不容回，不胜好处荷桥作，正是粮食蚊子来。在他眼里，池塘上的荷桥把荷花分成了两半，荷花像娇媚的朋友一样挽留着他，不让他走。他坐在荷桥上，正享受着傍晚的凉风， 最舒服的时候，蚊子却来了。我们都知道，蚊子的一生离不开水，雌蚊要在水里产卵，幼虫要在水里长大，长满荷花的浅水池恰恰是蚊子最理想的聚居地。从这个角度说，杨万里这哪是赏荷，分明是主动送上门给蚊子加餐。可就算这样，他也舍不得走，宁可被蚊子叮， 也要多看几眼荷花。大概诗人的浪漫就是这样，为了心中所爱，一点蚊子的困扰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常说，生活里的美好总伴着琐碎的烦恼。杨万里的《荷桥与蚊子》不就是最好的写照吗？你有没有为了一处风景，一份热爱，甘愿忍受一点小小的麻烦？我想， 但凡真心喜欢过什么的人，都能懂这份心情。和杨万里的好脾气比起来，北宋词人贺铸对待蚊子的态度就暴躁多了。说起贺铸，很多人会想起他那句经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此句温柔缱绻，写尽了江南的闲愁。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写得出婉约词句的词人，还有个外号叫"鹤鬼头"，因为他长得面色铁青，相貌威严刚硬，异于常人，性格也刚直豪爽。贺铸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族孙，娶的也是宋朝宗室之女， 算得上是皇亲国戚，可他为人刚正，不攀附权贵，仕途一直不顺，家里十分清贫，清贫到什么程度呢？连一顶像样的蚊帐都买不起。夏天蚊子多，没有蚊帐怎么办？贺铸想了个笨办法，烧艾草。他点起艾草来熏蚊子，结果怎么样？拙迹燃消艾，徒自取熏蒸， 举家更替咳，蚊子没熏走多少，一家人反倒被艾草烟呛得不停打喷嚏咳嗽，
遭了不少罪。等到艾草烧完烟散了，蚊子又卷土重来，围着人轮番叮咬。贺柱被叮得浑身发痒，觉也睡不好，精神疲惫不堪，连做梦都心惊肉跳。忍无可忍之下，他提笔写了一首祖文，直接对着蚊子开骂：如何造物功，种子生民害，安得长风区，投诸四荒外。这是说，老天爷啊，你怎么会造出这种害人的东西？能不能来一阵狂风，把这些蚊子都吹到天涯海角去，永远别回来？你听听，是不是和我们被蚊子叮到崩溃时的想法一模一样？什么文人风骨，什么涵养气度，在蚊子面前统统都要往后排。堂堂皇后族孙，满腹才学，居然被小小的蚊子逼得口出怨言，说起来又好笑又真实。可骂归骂，蚊子听不懂也不会走。贺柱骂完了，还是得继续忍受蚊子的叮咬。这场祖文大战说到底不过是一场无奈的精神胜利法罢了。

如果说贺铸是嘴炮输出，那南宋的向安世就是实打实的硬核行动派。向安世这个人是孝宗淳熙年间的进士，不仅文章写得好，还懂军事有谋略。宁宗在位时，他曾上书劝谏朝廷节俭开支，后来因为政治斗争被罢官。开禧年间战事再起，他又被重新启用，曾经当机立断出兵支援德安，成功击退金军，是个有胆识有手段的人。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对付蚊子自然也不走寻常路。向安世发现蚊子有趋光的习性，便干脆在家中摆上火缸，利用火光吸引蚊子，直接用火来烧，把一场灭蚊行动打得像真正的战役一样。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叫《燎蚊》，记录这场大战。诗里怎么写的？他把蚊子比作进犯的敌军，把自己的火攻比作历史上的经典战役。走操华容道，追流白帝城，周瑜方走

0: 陆逊遂成名。就这样，蚊子被火烧得四散奔逃，就像曹操在华容道败走，刘备在白帝城溃败，而向安氏写自己烧蚊子的这场胜利，就像周瑜赤壁破曹，陆逊夷陵退敌一样，大获全胜，足以扬名。把灭蚊这么一件小事写出了三国大战的波澜壮阔，这份想象力是不是让人拍案叫绝？可诗的最后，向安氏自己也笑了：一觉华胥梦，千年战国情，区区两蛮处，何足教妻营。灭蚊灭出了征战天下的感觉，可醒来一想，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人和蚊子这点争斗，就像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打仗，根本算不上什么输赢。这句诗笑着笑着就让人觉得有点心酸。向安氏一生仕途浮浮沉沉，有过领兵退敌的高光，也有过被罢官闲置的失意。他满腹韬略，满心抱负，很多时候却无处施展，只能把满腔的义气发泄在小小的蚊子身上。一场看似玩笑的火攻灭蚊，藏着的是文人壮志难酬的无奈。一句千年战国情的感慨，道尽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荒诞。这大概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宏大的抱负常常要落在最琐碎的日常里。说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温和调侃、暴躁吐槽，还是硬核出击，古人在和蚊子的对战里终究是败多胜少。可中国人的智慧就在于此，打不过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死磕，而是会停下来思考，能不能从这小小的对手身上学点什么。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别小看一只蚊子，在中国文化里，它早就不只是一种昆虫，而是成了一个符号，承载着古人对世道、对人心、对自我的思考。最早把蚊子写进道里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我们前面说的“聚蚊成雷”这个成语，最早就出自《汉书·景十三王传》，是中山靖王刘晟说的。完整的句子是：“众许飘山，聚蚊成雷。”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单纯吐槽蚊子吵，其实根本不是。当年中山靖王刘晟入朝拜见汉武帝，借着宴会听音乐的机会，哭着向汉武帝诉说自己的委屈。因为各地的官员纷纷弹劾诸侯王，谗言汇聚，让诸侯王们人人自危。众许飘山，聚蚊成雷，说的是众人一起吹气，能把山都吹动。蚊子聚在一起飞，声音能像打雷一样响。这与后世常说的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异曲同工。众多的谗言汇集起来，能把金属都融化，反复的诋毁积累下来，能把人的骨头都销毁。你听，原本是形容蚊子的词语，最早居然是用来比喻朝堂之上的谗言，用来警示君王不要被小人的言论蒙蔽了双眼。一只蚊子的声音微不足道，可一群蚊子聚在一起就能震耳欲聋。一句谗言无伤大雅，可众口一词就能颠倒黑白，动摇人心。这是2000多年前古人从蚊子身上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也是人性里永恒的道理。直到今天，这句话依然有意义。网络时代，一条谣言可能没人信，可成千上万条转发之后，就会有人当成真相。一句评价可能无关痛痒，可铺天盖地的议论就能毁掉一个人的生活。聚蚊成雷四个字，从来都不只是说蚊子，它在提醒我们，面对纷繁的声音，要保持清醒的判断，面对群体的议论，要守住内心的标尺。这大概就是这个成语流传千年的价值。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往下听。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6: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5: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7: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8: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诗意与哲思之外，文字带来的现实困扰从来都真实而尖锐，它不止搅人青年，惹人痛痒，更是多种疾病的传播载体。从古至今，人与文字的较量从来都不只是情趣之争，更是关乎健康的生存之手。那么问题来了，除了我们熟知的挂蚊帐、烧艾草、设火缸，古人还琢磨出了哪些驱蚊妙招？那些流传千百年的民间验方真的经得住时间检验吗？这些来自农耕时代的生活智慧放到今天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当代启示？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如果说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巨蚊成雷是对上位者的警示，那明代方孝孺的文章《蚊对》就是对所有人的灵魂拷问。方孝孺我们都知道，明初著名的大儒，为人刚正，学识渊博，他用自己和童子的对话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文章里说，一个夏夜，方孝孺躺在麻布蚊帐里避暑，童子拿着扇子在旁边给他扇风，扇着扇着，童子就睡着了，扇子一歪，蚊帐掀开了口子，成群的蚊子钻了进来，把方孝孺叮醒了。他又痒又气，赶紧叫童子起来打蚊子，好不容易把蚊子都赶了出去，他忍不住对着天感叹，老天爷为什么要生出这种小东西来害人呢？按理说被蚊子叮了发牢骚再正常不过，可旁边的童子听了却不这么认为，他反问方孝孺，先生您这话就不对了，天地之间的万物虽然大小长短不一样，但都是天地孕育的生命，本性都是一样的，也各有各的用处，您被蚊子叮了几口就受不了了，就要让老天爷消灭蚊子，可您平时吃猪肉吃鱼肉吃了那么多别的动物，老天爷怎么没把您也消灭了呢？童子接着说，更何况蚊子叮人还要偷偷摸摸的，白天不敢出来，专挑人睡着的时候下手，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可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光明正大的吸食同类的血肉，剥削压榨自己的同胞，让人流离失所，饿死于荒野，哭声连天，您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被蚊子叮一下您就睡不着觉，看到同类互相残害您却无动于衷，这难道是君子先人后己的道理吗？这番话说得方孝孺哑口无言，他当即把枕头扔在地上，对着心口长叹，然后披上衣服走出房门，在外面坐了一整夜，反思自己的言行。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让人觉得振聋发聩，我们总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指责外物的伤害，却很少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对微小的痛苦耿耿于怀，却对更大的不公麻木不仁。方孝孺借童子之口说出的不只是万物平等的生命观，更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批判，所以说多一点对他人的体谅，少一点对小事的计较，或许就是我们能从这篇文对里得到的启示。 比起文人笔下的深刻道理，民间从文字

一句话点透了人情世故，蚊子为什么会被人追着打？不就是因为它长着尖嘴要叮人吸血吗？人也是一样，说话尖酸刻薄，处处出口伤人，只图自己一时痛快，早晚会给自己招来灾祸。老话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很多是非矛盾都源于一张管不住的嘴。一句无心的恶语，可能在别人心里留下很久的伤痕。一次逞能的争辩，可能破坏一段原本和睦的关系。就像蚊子不过叮人一口，就要被人追着拍打。那些总用言语伤害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自己的嘴反噬。这句朴素的俗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刻的典故，却藏着最实用的处世智慧。说话留余地，待人存善心，不逞口舌之快，不揭他人之短。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护。从朝堂之上的警示，到文人内心的反思，再到市井民间的箴言，一只小小的蚊子装下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处世哲学。它让我们看到，古人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对抗的层面，他们更习惯从万事万物里找规律、悟道理、修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而关于蚊子，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关乎一颗纯粹的童心。清代文学家沈复在他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里写过一段童年往事，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小时候视力特别好，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能看清秋天鸟兽身上新长的细毛，见到细小的东西总爱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出事物本身的乐趣。夏天的时候，蚊子成群结队的飞，嗡嗡的声音像打雷一样，换做别人早就烦躁地去打蚊子了。可年幼的沈复不这么想，他偷偷把这群蚊子比作一群仙鹤在空中飞舞，心里这么想着，再看眼前的蚊子成千上百只，果然就像仙鹤一样。他抬着头看，看得脖子都僵硬了，也不觉得累。这还不够，他又把蚊子留在白色的蚊帐里，慢慢向里面喷烟，让蚊子冲着烟雾边飞边叫。在他眼里，这就是青云白鹤的景观，蚊子的叫声就像仙鹤在云端鸣叫，他看得津津有味，连声叫好。你听，同样是下蚊成雷，在成年人眼里是烦躁的噪音，在孩子眼里却是仙鹤飞舞的盛景。同样是蚊子，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害人的害虫，在孩子的想象里却是灵动的飞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孩子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利弊权衡，没有那么多的有用无用，也没有害虫益虫的标签。他们用纯粹的眼光看世界，万物都有可爱之处，万事都有乐趣可寻。我们常说方孝孺的文对里藏着万物归一的大格局，可真正的万物平等、万物共生，其实在孩子的眼睛里最容易实现。

分别心，没有评判心，只是单纯的观察、欣赏、感受，这才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状态。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我们和文字的战争真的有必要那么剑拔弩张吗？这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启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战争，而是共生共存的陪伴。夏天的美好从来不会因为几只蚊子就黯然失色，晚风、星空、蝉鸣、荷香，这些大自然的馈赠远比蚊子的困扰更值得我们关注。就像沈复一样，在平凡的日常里多一点童心，多一点想象，多一点发现乐趣的眼睛，哪怕是人人讨厌的蚊子，也能变成独属于自己的夏日风景。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下面我们就一起翻开古人的驱蚊百科全书，解锁藏在草木与烟火里的生存智慧。你能想到吗？如今的生物防治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古人就已经发现并付诸实践了。古籍中有记载，蛤蟆味辛寒，淮南谓之去蚊。早在西汉年间，人们就已经观察到蛤蟆能够捕食蚊子的特性，并且有意识地利用这一自然规律来控制蚊虫数量。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妙？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没有精密的观察设备，古人仅凭日复一日的生活观察，就摸透了自然界的食物链法则，用最朴素的方式找到了不用动手、不用烟熏的控蚊思路。这不是偶然的发现，而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借力自然的生存哲学。面对蚊虫，他们没有只想着赶尽杀绝，而是先在天地万物的秩序里找到制衡的答案。如果说生物防治是古人的宏观智慧，那对身边草木的发掘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技能。你可能想不到，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荠菜花曾是古人手里实打实的驱蚊神器。明代胡莹在《卫生简易方》中详细记载了荠菜花的用法：清明日，日未出时，采荠菜花枝后干，夏间坐挑灯帐，能驱蚊，汲取花阴干，暑月置进灯烛，令蚊蛾不侵，故名护生草。清明时节，趁着太阳还未升起时，采下荠菜花的枝条，晾干之后，夏天做成挑灯的帐杆，就能驱赶蚊子。把花朵阴干，暑天放在灯烛旁，蚊子与飞蛾都不会靠近，它也因此得了护生草的美名。到了清代，《本草从新》里又补充了更生活化的用法，用荠菜花铺在席子之下，同样可以驱避蚊虫。从明代到清代，数百年时光流转，荠菜花驱蚊的法子代代相传，经过了无数人的亲身验证。它不是什么名贵药材，就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菜花，不用花钱购置，不用费力寻觅，清明时节随手采上一把，就能护佑一整个夏天的安宁。这就是古人的生活智慧，从来不追求昂贵繁复的方案，而是在最寻常的一草一木里找到实用的生活答案。要说古人驱蚊最主流的方式，还得是香草驱蚊。烧艾草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而芳香类草本植物焚烧出烟雾来驱蚊，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蚊香雏形。古人的驱蚊配方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这些香草有的直接放置在室内，靠自然散发的气味驱蚊，想要效果更好，便焚烧成烟，让香气扩散到房间的每个角落。其中出场频次最高的驱蚊老将有艾叶、薄荷、藿香等，它们的芳香成分能有效驱避蚊虫，温和又不伤身。有意思的是，这些芳香草本的驱蚊思路也为现代天然驱蚊产品的研发提供了源头参考。不少温和型儿童驱蚊产品中依然会添加艾叶、薄荷等植物的提取物来辅助驱避蚊虫。千年前的夏夜烟火气到今天依然在守护我们的安眠。焚烧香草适合居家安神，那出门在外游园踏青时怎么办？古人自有雅致的解决方案，驱蚊香囊。
把晒干的驱蚊草药按比例搭配好，装进绣工精美的丝囊里，佩戴在衣襟或腰间，走路时香气悠悠散开，既能驱赶蚊虫，又是一身雅致的配饰。这是专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把实用的养生需求悄无声息揉进了日常的审美里。香囊里的草药配方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医的改良优化，逐渐固定下了几味经典药材：艾叶通温避秽，薄荷清凉疏风，藿香化浊解表。几味药搭配在一起，香气宜人，驱蚊效果也十分稳定。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依然保留着端午佩戴香囊的习俗，里面的核心成分和千年前古人用的几乎没有差别。聊到这儿，我们会发现古人的驱蚊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有它沉甸甸的价值。我们有了更高效的驱蚊科技，有了更安全的驱蚊产品，但背后的底层逻辑依然是从自然中寻找答案，用草木的力量守护健康。更重要的是，古人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如何赢过自然，而是如何在自然里好好生活，尊重规律，活用万物，在烟火日常里找到人与世界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夏天还在继续，蚊子也依然会如约而至。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在和蚊子斗智斗勇的时候

多一点从容，多一点趣味，也多一份对古人生活智慧的敬意。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 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3: 实现梦想。
2: 和你一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
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

0: 蝉鸣声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营品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1: 俺老孙来也，
0: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2: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0: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一本书开篇第一句便成为了文学史上不朽的名句，昨夜我又回到了曼陀利。短短一句话瞬间拉开了朦胧诡谲的帷幕，这便是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经典之作《蝴蝶梦》。往期吕贝卡的影子无处不在，无形的枷锁困住新任女主人，看似是一场婚姻里的猜忌与不安，实则写进人

人性深处的自卑、嫉妒、谎言与解脱。书中没有惊悚的血腥桥段，却用细腻克制的笔触勾勒出挥之不去的心理迷雾。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曼陀利庄园，读懂这场困住所有人的蝴蝶旧梦。小说《蝴蝶梦》中文也被译作《吕贝卡》，这是一本跨越了80余年时光，却依然令无数读者沉醉其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于1938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次年被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搬上了银幕，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80余年间，它被反复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全球销量超过数百万册，被公认为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在所有的光环之下，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用一个不在场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身份、恐惧与自我重建的故事。

0: What the devil are you shouting about?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staring at?
1: 蝴蝶梦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一位年轻而平凡的女性。请注意，整部小说中叙述者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名字。在法国南部蒙特卡洛担任一位贵妇的陪伴女伴，在那里她偶遇了年长她许多的马克西姆·德温特先生。温特先生是英国康沃尔郡曼陀利庄园的主人，一位丧偶不久的妇身。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婚。然而，当叙述者跟随丈夫回到曼陀利庄园后，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牢笼。这座宏伟的宅邸里，处处都留着前妻丽贝卡的痕迹。她的绣花靠垫，她的文具信笺，她的日程安排簿，他精心打理的花园，甚至每一面墙壁上似乎都回荡着他的笑声。而最令叙述者恐惧的是庄园的管家丹福斯太太。这位面容冷酷、身形高瘦的女人对已故的丽贝卡怀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忠诚。她处处暗示叙述者，你永远无法取代丽贝卡，你不过是温特先生一时的冲动罢了。叙述者在自我怀疑与恐惧中逐渐迷失，直到有一天，一艘沉船被打捞上岸，船舱里发现了丽贝卡的遗体。而马克西姆此前一直声称丽贝卡是因意外溺水而亡，真相的大门就此缓缓打开。这部小说最精妙的设计在于它的叙事结构。整部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位没有名字的年轻女性，而真正的主角丽贝卡却从未真正出场。她只存在于其他人的记忆、描述和遗物之中，却比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更有力量。这是一种高超的文学手法，缺席反而成就了最强的在场。正如有评论家所言，蝴蝶梦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缺席的故事。缺席如何比在场更具压迫感？回忆如何比现实更具摧毁力？
2: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留给读者的永恒印记。作为20世纪哥特小说的巅峰之作，它以细腻的叙事、深刻的主题和跨时代的影响力，成为悬疑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一起听到蝴蝶梦最著名的开篇段落。这也是文学史上被反复引用的经典之笔，许多读者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篇才翻开这本书并再也无法放下。

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利庄园，恍惚中我站在那扇通往车道的大铁门前，好一会儿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铁门上挂着把大锁，还系了根铁链。我在梦里大声叫唤看门人，却没人答应。于是我就凑近身子，隔着门上生锈的铁条朝里张望，这才明白曼陀利已是座去迹无人的空宅。烟囱不再飘起袅袅青烟，一扇扇小花格扇凄凉地洞开着。这时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蜿蜒曲折，依稀如旧。但是待我向前走去，就觉察到车道已经起了变化，它显得又狭窄又荒僻，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模样。我一时感到迷惑不解，但当我低下头去避开一根低垂摇曳的树枝时，才发现变化的来由。原来自然界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渐渐把它细长的手指顽强而偷偷摸摸地伸到车道上来。即使在过去，树林对车道来说也始终是个威胁，如今则终于赢得胜利。黑压压势不可挡地向着车道两侧边沿逼近，举树伸开赤裸的白色肢体，互相紧紧偎依，枝条交叉错杂，形成奇特的拥抱，在我头顶构成一个形似教堂拱道的穹隆。这里还长着许多别的树木，有些我叫不出名字，还有些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都同榉树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橡树、榆树还有巨怪似的灌木丛以及其他一些树木就这样分裂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车道已变成一条细带，与过去比简直成了一根线，路面的沙砾层已不知去向，只见密密的一片杂草和青苔，树枝倒垂下来阻挡着我的去路，节流毕露的根部活像骷髅的魔爪。在这片荒凉无穗的林莽中间，时而也还能认出一些灌木丛，那是当年我们居住时的标志，是人工栽培和雅趣的产物。如紫杨，它的花穗曾经颇负盛名，但如今因为无人修剪照拂，也成了野生植物，枝干高得出奇，却开不出一朵花来，又黑又丑，与左近那些无名的草木没有什么两样。忽而东，忽而西，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延展。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我从未觉得道竟然这么长，那距离想必是不断成倍延伸，就像树木成倍地往高处长去一样。车道似乎根本不通向宅子，而是引入一片迷津，通向一片混沌杂乱的荒野。突然间，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宅前的通道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我矗立着，心在胸中砰砰剧跳，眼眶里泪花滚动，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这就是曼陀利，我们的曼陀利故居，还是和过去一样的隐僻静谧。灰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显得白惨惨的，嵌有树框的窗子映着绿草坪和屋前平台。时光流逝，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对称，也无损于宅基本身，整个宅子宛如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平台斜连草地，草地一直伸向大海，一转身我看见那一泓银色的海水犹如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静静地任月光爱抚。
没有波浪会被这梦之水淋淋荡漾，也不见云块被西风吹来，遮掩着清朗惨白的夜空。我又转身面向屋子，尽管它毅然挺立，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仿佛我们昨天刚刚离开，谁也没敢来碰它一下。但我又发现庭院也和林子一样服从了丛林法则。石楠竟高达150码，它们与羊齿角区纠缠在一起，还和一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交配。这些杂种灌木紧紧地依傍着石斧的根部，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贱。一颗紫丁香与桐菊长到一块去了，而那永远以优雅为敌的常青藤还恶毒地伸出弯曲的腕须，把这对伙伴更紧地卷绕起来，使他们沦为俘虏。

在这无人照管的气源里，常青藤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一股股一角角的长藤爬过草地，眼看就要侵入屋子。此外，还有一种原来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它的种子很久前散落在树底下，接着也就被人遗忘了。如今它却和常青藤齐头并进，像大黄草似的，把自己丑陋的身子挺向曾经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到处可以看到荨麻，它们可以算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它们盖满平台，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还把那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它们是些很差劲儿的步哨，因为在好些地方，它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就耷拉脑袋，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我离开车道，走向平台。荨麻拦不住我，任何东西都拦不住我，因为梦中人走路是有法术的。

月光能给人造成奇异的幻觉，即使对梦中人也不例外。我肃然站在了宅子前，竟断定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像过去那样是有生命的，在呼吸着的活物。窗户里透着灯光，窗围在夜风里微微浮动，藏书室里门半开着，那是我们出去时忘了随手带上。我的手绢还留在了桌子上，在一瓶秋玫瑰的旁边。藏书室里到处留着我们尚未离去的印记，一小堆标有待归还记号的图书馆藏书，随手丢在一边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歪歪斜斜倒在椅子上的枕垫，上面还印着我俩并头倚靠的痕迹。壁炉里炭火的余烬还在晨曦中吐着缕缕青烟，而杰斯伯，爱犬杰斯伯就躺在地板上，眼睛充满着灵性，肥大的颈部下垂着，尾巴啪嗒啪嗒摇个不停，那是因为他听见了主人的脚步声。我一直没注意到，一朵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乌云有好一阵徘徊不去，就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顿时幻觉消失了，窗户的灯光也一起熄灭，我面前的屋子终于又成了荒凉的空壳，没有灵魂，也无人进出。在那虎视眈眈的大墙边，再也听不到往事的细声碎语。曼陀利是座坟墓，我们的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他的废墟之中，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复苏。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陀利庄园，从不觉得难过，要是我曾在那无忧无虑的生活，说不定我还会就事论事地回想起那儿美好的一切。夏日的玫瑰园，拂晓时分的鸟语，栗子树下的下午茶，还有草地那边传来的阵阵涛声。我还会想到盛开的紫丁香，惦念起幸福谷，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不可能像烟云般消散。这些回忆暗里是不会惹人伤感的。月亮仍被乌云遮盖着，我虽在梦境之中，却清醒地想到了上面这一切。因为像所有梦中人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事实上，我是躺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异国土地上，过不了几秒钟就要醒过来，发现自己睡在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气氛，也正因为如此，才令人感到舒坦释然。我会叹一口气，伸个懒腰，转过身子，睁开眼睛，迷惘地看看那耀眼的阳光和冷漠洁净的天空。这与梦中幽柔的月光是多么的不同。白昼横在我俩前头，无疑既漫长又单调，同时又充满某种珍贵的平静感。这是我俩以前不曾体会过的。不，我们不会谈起曼陀利，我可不愿讲述我的梦境，因为曼陀利不再为我们所有，曼陀利不复存在了。

0: 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蝴蝶梦》小说的开篇，这段文字也是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所在。它以一种梦境般的回望姿态，暗示了叙述者与曼陀利庄园之间复杂而伤痛的过去。我们尚未知道故事的全貌，但已经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惆怅与不可挽回的失去。作者杜牧·李埃用极少的笔墨便勾勒出了一座庄园的灵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角色，一个充满记忆与秘密的巨大容器。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开篇用的是过去时态和梦境的框架。昨夜我梦见，这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叙述者是在回忆一段已经结束的往事。这种追叙的结构给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曼陀利已经失去了，故事不是一个将会发生什么的悬念，而是一个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谜题。这部被改编过无数次的《蝴蝶梦》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能让一个人在梦回故地时感到如此深的恐惧与哀伤？曼陀利庄园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那个从未出场的丽贝卡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问题正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悬念所在。当叙述者踏入曼陀利的那一刻，他便进入了一个由记忆与幻象编织的迷宫。作者达芙妮·杜牧·李埃铺设了这些日常的心理层面的恐惧之后，即将带读者进入更深的黑暗。因为在曼陀利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将彻底颠覆我们对所有人物的认知。在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达芙妮·杜牧·李埃笔下那座神秘而又令人窒息的曼陀利庄园。我们刚刚认识了那位没有名字的叙述者，感受了他初入庄园时的不安与恐惧，也窥见了那个未出场却无处不在的丽贝卡。此时故事才刚刚开始，曼陀利的秘密还深埋在水面之下。
1: Das ist ihr Bett und hier, das ist ihr Nachthemd.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蝴蝶梦》。书页轻轻翻开，有些故事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就笼着一层朦胧沉静又暗藏汹涌的氛围感。今天我们不谈热烈直白的爱恨，要一同走进达芙妮·杜穆里埃笔下那座藏满秘密的曼陀利庄园，品读《蝴蝶梦》。书中从未出现姓名的我，也就是叙述者，神秘阴郁的庄园主马克西姆，还有无处不在、从未露面却牢牢掌控所有人心绪的丽贝卡，一朵早已凋零的白蝴蝶，一座看似华美却处处压抑的大宅，一段被旧阴影笼罩的婚姻。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过往的执念又该如何与当下和解？让我们继续翻开《蝴蝶梦》，一起感受藏在优雅文字里的恐惧、挣扎与救赎。
1: 蝴蝶梦是英国女作家达芙妮·杜穆里埃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达芙妮·杜穆里埃在该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贝卡的形象。主人公吕贝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中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利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当最后一缕火焰吞噬曼陀利庄园的藤蔓时，吕贝卡的名字仍然像幽灵般盘旋在空气中。这是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

如果说蝴蝶梦的上半段是一段缓慢升温的噩梦，那么下半段噩梦骤然爆裂的时刻来了，真相浮出水面，人物的面具被一层一层揭开，而叙述者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残酷也是最重要的转折。我们来翻开书，读到沉船被发现的这一段。

丽贝卡的遗体出现在船舱中，谣言四起，调查重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马克西姆终于向他坦白了一切。我没有杀他。不，等等，让我说清楚，我确实杀了他，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他不是意外溺水的。那天晚上在海边的小屋里，他告诉我他怀孕了，孩子是别人的。他笑着对我说的，他要让全世界都以为那是我的孩子，让曼陀利有一个继承人，一个带着他血脉的继承人。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愧疚，只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得意。他说他赢了一切，他拥有曼陀利，拥有我的名字，拥有所有人的尊敬，而他从未对我忠实过一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讲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的声音平静得令人发指。我拿起了枪，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我只记得一声巨响，然后他倒下了。他倒在地板上，嘴角还带着那丝笑，那丝永远不消失的嘲讽的笑。我把他放进了船舱，把船开到海湾深处，凿沉了他。我告诉所有人，他出海时遇到了风浪，船翻了，人没有找到。他们信了，因为丽贝卡总是那样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做，没有人怀疑。这段马克西姆的坦白是整部小说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叙述者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丽贝卡的替代品，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但此刻他才发现，马克西姆并不爱丽贝卡，他恨她，从很早开始就恨她。这个真相彻底颠覆了叙述者的认知。原来，真正困扰马克西姆的不是对丽贝卡的思念，而是对她的恐惧和恨意。而丹福斯太太精心维护的那间卧室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祭奠，因为真正杀死丽贝卡的正是丽贝卡的丈夫。听到这里，你是否感到一阵寒意？这部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断地推翻读者对此前的认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关于第二任妻子如何走出前任阴影的故事，但是现在杜姆里埃告诉我们，阴影的来源不是爱情，而是谋杀；不是缅怀，而是恐惧。这个反转让整部小说的格局骤然扩大，它不再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而是变成了一个关于罪恶、隐瞒与审判的悬疑故事。接下来，事态将急转直下，丽贝卡的表哥兼情人杰克·费弗尔登场了。他手中握有丽贝卡死前的关键线索，试图以此敲诈马克西姆。而为了查明真相，所有人前往伦敦拜访了丽贝卡生前最后就诊的医生。这段场景将揭开全书最后一个也是最令人震惊的秘密。

面前的几个人，马克西姆、费弗尔还有我，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份病历。他说，德温特夫人在去世前两周来过我的诊所，她告诉我她可能怀孕了，想做一个检查，但检查结果显示她并没有怀孕。费弗尔的脸色变了，什么意思？她没有怀孕，贝克医生重复道。当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了另外一件事，德温特夫人患有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根据我的判断，她最多还有几个月的生命。房间里安静的能听到钟摆的声音，我看着马克西姆，他的脸白得像纸。他问，你确定吗？非常确定，贝克医生说。我告诉了他这个结果，他非常平静。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他知道该怎么做。这段真相的揭露是整部小说最令人震惊的设计。丽贝卡根本没有怀孕，她编造怀孕的谎言是为了激怒马克西姆，让他杀了自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死于癌症，他不愿意在病痛中慢慢枯萎，不愿让所有人看到他脆弱衰败的样子。他选择了一种更壮烈的死亡方式，让丈夫亲手结束他的生命，让他背负杀人的罪名，让他永远无法摆脱自己。这是何等冷酷而精心的设计。丽贝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掌控着一切，她不是被杀的受害者，而是自己死亡的导演。她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对马克西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报复。这个真相的揭露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丽贝卡这个角色。她从未出场，却通过一系列遗留的线索和最后这个惊人的真相，完成了她最完美的一次表演。在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的笔下，丽贝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角色。她美丽聪明，魅力四射，同时也冷酷自私，控制欲极强。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或恶，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真实个体。他对曼陀利的热爱是真诚的，对自由的渴望是真实的，而他利用自己的死亡来报复丈夫的行为，则展现了一种近乎骇人的智慧与决绝。故事发展到现在，读者们不禁思考，这部小说中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是丽贝卡吗？她被丈夫杀了，这也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结果。是马克西姆吗？他被迫杀人，背负罪恶，但他确实是杀人犯，而且他对丽贝卡的恨也并非无缘无故。是叙述者吗？他被困在一个充满秘密的婚姻里，在恐惧里度过每一天，但真相的揭露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解脱，因为他终于知道马克西姆不爱丽贝卡，他从来没有爱过。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这个问题正是达芙妮·杜穆里埃的高明之处。他不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对与错，而是让每个人物都站在灰色地带，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自1938年出版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披着哥特外衣的通俗言情小说，有人则将其奉为心理悬疑文学的杰作。事实上，杜穆里埃本人对此也颇为矛盾。他一面享受着《蝴蝶梦》带来的巨大声誉，另一方面又对评论界将它归为通俗作家感到不满。他曾说过，我写的不是浪漫小说，我写的是恐惧。这句话也许是对《蝴蝶梦》最精准的定义。

在真相大白之后，叙述者和马克西姆驾车返回曼陀利，在接近庄园时，他们看到了远处天空中升起的浓烟。这段描写是小说的终章，也是整部小说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

我们从伦敦往回赶，一路上几乎没有说话。马克西姆开得很快，路灯的光影在挡风玻璃上飞速掠过。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曼陀利。快到庄园时，我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远处的天空被一片橙红色的光芒照亮。马克西姆，我喊道。他没有说话，只是猛踩油门。当我们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曼陀利出现在我们眼前。它着火了，火焰从窗户中喷涌而出，屋顶已经坍塌，浓烟翻滚着升向夜空。人们在跑动，有人在喊叫，但我听不清任何声音，我只能看着那些火焰吞噬着灰白色的石墙，吞噬着攀附其上的玫瑰，吞噬着那些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房间。丹福斯太太站在车道上一动不动，她的脸被火光照亮，表情我看不清。然后她转身走进了黑暗中，曼陀利在燃烧。

这是整部小说的终局，曼陀利庄园。这座承载了丽贝卡全部痕迹的建筑，最终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在丽贝卡死后的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刻，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既然丽贝卡已经不在了，那么承载他记忆的曼陀利也不应该存在于任何人手中。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火焰不仅烧毁了建筑，也烧毁了过去。叙述者我失去了家，但是他也终于从丽贝卡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陀利的燃烧既是毁灭也是重生。正如小说开篇所暗示的，叙述者是在梦里回到曼陀利的，而现实中曼陀利已经不存在了。梦醒之后，他必须面对一个没有曼陀利也没有丽贝卡的世界。好，让我们再来翻开书，读到书中的内容。在小说的末尾处，作者这样写：

我重新爬进汽车，钻到毯子底下。汽车继续向前行驶，我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那个装了条木头假腿的摇风琴的流浪艺人。那支皮卡蒂的玫瑰的曲子和着汽车的颠簸节奏在我脑中萦绕回旋，仿佛弗里斯和罗伯特端着茶走进藏书室来。庄园看门人的老婆朝我匆匆一点头，就忙着招呼她孩子进屋去。我看见海湾小屋里的游艇模型，还有蒙在那上面的一层细尘。我看见小桅杆上挂满蜘蛛网，听到屋顶上的淅沥雨声和大海的涛声。恍惚中，我想到幸福谷去，幸福谷却无处可寻，四周密林层层，幸福谷已不复存在。只见树影森森，蕨丛遍地，猫头鹰发出凄厉悲鸣，月亮在曼陀利窗户上挥闪，花园上长满荨麻，足有10英尺、20英尺之高。麦克西姆，我叫起来。哦，他说，别怕，我在这儿。一个梦，我说，我做了一个梦。什么梦？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重又坠入动荡紊乱的梦的深渊，我像是在城市里写信，准备发送请柬。我握着一支粗杆黑墨水笔，一封一封写个没完。可是等我朝那些写好的请柬仔细一看，却发现上面的笔迹全然不是我那手方体小字，而是一种细长斜体字，笔画奇特的向上耸起。我把请柬从吸墨纸台旁推开，把它们藏起来。我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镜子里有张脸正盯着我看，那不是我自己的脸，而是一张极其苍白、极其俏丽的脸蛋，周围衬着乌云般的柔发。那双眼睛眯缝着，露出笑意，那两片嘴唇慢慢张开，镜子里的脸回瞪了我一眼，大笑起来。接着，我又看见他坐在自己卧室梳妆台前的椅子上，麦克西姆在替他梳理头发。麦克西姆把他的头发握在手里，一面梳理，一面慢慢地把它编成一股又粗又长的辫子，辫子像条蛇似的扭动起来。不行，我大声尖叫，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去瑞士。朱利安上校说过，我们一定得去瑞士。我感到麦克西姆的手按在我脸上。怎么了？他说，怎么回事？我坐起身子，撩开披散在面颊上的头发，我说，我睡不着，没法睡了。你一直在睡，他说，已经睡了2个小时，现在是2:01，离蓝茵镇只有4英里了。寒气更加逼人，我在漆黑一团的汽车里直打哆嗦。我们面前是起伏的群山，一会儿隆起，一会儿下沉，一会儿又再度隆起，四周夜色深沉，星星已经隐去。你说几点了？我问。2:20。奇怪，瞧那儿，那些山头后面天色像是正在破晓，不过这不可能，时间还早。他说，方向不对，那是西面。这我知道，我说，真怪，不是吗？他没有回答，我继续注视着夜空，而就在我凝目远眺的同时，天际似乎愈发明亮了，就像模染着日出时射出的第一束火红霞光，那霞光渐渐地向整个天空散开。只有在冬天才看得到北极光，是吗？我说，夏天看不到吧？那不是北极光，那是曼陀利。我朝他瞥了一眼，看清了他的脸，看清了他的眼睛。麦克西姆，我说，麦克西姆，怎么回事？麦克西姆加快车速，全速疾驶，汽车翻上前面的那座山头，我们看见蓝鹰就躺在我们脚下的一片凹地里。我们的左方是一条银带似的大河，
河面逐渐开阔，向六英里外克里斯处的河口伸展开去，通往曼陀利的大路展现在我们眼前。今夜没有月光，我们头顶上的夜空漆黑一片，可是贴近地平线那儿的天幕却全然不是那样，那儿一片猩红，就像鲜血在四下飞溅，火炭灰随着咸涩的海风朝我们这儿飘来。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达芙妮·杜姆里埃的《蝴蝶梦》。蝴蝶梦三个字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庄周梦蝶的典故。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起舞，不知自己是庄周，醒来后恍惚之间不知是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周，真实与虚幻的边界模糊了，身份与存在的确定性动摇了。这也恰恰是《杜姆里埃》这部小说的核心命题。叙述者我在曼陀利的经历何尝不是一场梦，他梦见自己成为德温特夫人，梦见自己被丽贝卡的阴影笼罩，梦见自己在恐惧与不安中挣扎。而当曼陀利在大火中坍塌，他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终究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被卷入他人故事的普通人。达芙妮·杜姆里埃用这部小说告诉我们，有些人的力量不在于他们的在场，而在于他们的缺席。缺席不是消失，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掌控。而一个人想要从这种掌控中解脱出来，有时需要的不是对抗，而是一把火，烧掉旧的一切，让新的自我从灰烬中生长。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有我共相伴。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张杰。
0: 最近啊，有一部短剧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还是互联网大厂出品的 AI 真人剧，叫《黄飞鸿之巫蛊邪灵》。这回啊，黄飞鸿对战的是一个叫麦克罗的西洋吸血鬼。
1: 哎，这个事儿我也看了啊，评论区有观众说，黄飞鸿打吸血鬼，这是什么梦幻联动啊？也有不少网友翻出了自己最喜欢的黄飞鸿电影，从关德兴到李连杰，从赵文卓到彭于晏，反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黄飞鸿。你像一个短剧能引发这么多讨论，也恰恰说明黄飞鸿这个 IP 的生命力那实在是太强了。
0: 是这样的，根据不完全统计，黄飞鸿是世界上被拍摄成电影最多的武侠人物之一，有超过100部电影以他为主角，而其中最广为人知或者说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徐克执导、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三部曲。
1: 这位在电影当中一身长衫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一代宗师，在历史

0: 上是真实存在的。佛山市博物馆记载，黄飞鸿原名黄西祥，字达云，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农历七月初九生于佛山，但也有地区官网记载的则是1847年。
1: 真实历史中的黄飞鸿，五岁起随父亲黄其英习武，13岁在佛山卖武的时候遇到铁桥三首徒林福成，得传铁线拳、飞陀等秘技。1894年，他随抗法名将刘永福的福字军赴台湾抗击日军，晚年开设宝芝林药店、悬壶济世，为贫苦大众义诊施药，1925年病逝。
0: 一个出身贫寒、一生坎坷的武师，如何在后世被拍成超过100部电影，成为承载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呢？今天的时光漫游机主题就是重温黄飞鸿电影里的侠之大者。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徐克的黄飞鸿宇宙，壮志凌云，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看看银幕上的黄飞鸿如何在动荡的清朝末年，从一个佛山武师成长为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呢，我们请影评人大陆聊聊黄飞鸿电影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为什么爱看黄飞鸿电影。
1: 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给我们留言。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
0: 1991年，徐克执导的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上映，由李连杰、关之琳、袁彪、张学友主演。这部电影重新定义了黄飞鸿，他不再只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江湖人士，而被赋予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1: 影片的一开场就把黄飞鸿置于时代的风口浪尖。清朝末年，西风东渐，洋人为非作歹，民众受苦。黄飞鸿身为黑旗军教头兼广东民团总教练，常教人练武，可自强救国。但提督公报私仇，想要解散民团，借与洋人谈判，羞辱黄飞鸿。
4: 黄飞鸿，这位是英国船的威根斯将军跟美国商船的基逊先生，他们都很宽宏大量，不再追究了，你也就别再坚持帮菜贩要赔偿了。
5: 这样对菜贩不公平，何以平息民愤？
4: 民愤？黄飞鸿，你是哪个衙门派来的？你只不过是一介草民啊，你有什么资格跟官府讨论决策？现在京城正在搞洋务运动，跟洋人的关系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5: 这些面包是用我们的面粉做的。
4: 怎么你也欣赏西洋大餐吗？
5: 洋人在我们的地方划出租界，还设了一个个的禁区，如果我们国人还在互相猜疑，对洋人却处处忍让，迟早我们连做馒头的面粉都没了。
4: 黄飞鸿，我知道你跟黑旗军的刘永福是深交，他在南边以为鞭长莫及，就跟朝廷处处唱反调。

0: 不要误会，Mr. Jason，
1: 我别解释了，在中国如果没有禁区的话，我们很不安全。原来这个洋鬼子会说中国话。不要叫我洋鬼子，中国鬼，跟你们中国人做生意，如果不用脑子，怎么赚大钱？王飞鸿，我警告你，不要再搞事，不然的话，我就叫衙门抓你。再见，中国鬼。
2: 官兵来了，快撤！让开，往前走！站住！不准走！把兵器放下！民团跟人打架！
3: 王飞鸿，这一带归洋人管辖，现在民团的人进来闹事，你身为民团总教练，怎么向衙门解释？
4: 大人，
2: 他们是解散的水师，受过朝廷的训练，他们这么做一定有原因。
3: 什么原因？朝廷解散，你却收留。
5: 现在民团由衙门直接管理，提督大人，叫他们立刻来衙门报到，不然的话我马上抓人。
6: 大人，
5: 还有，所有损失由黄飞鸿一个人负责。
7: 是大人。
5: 在刚才的片段里，提督带着洋人代表来到黄飞鸿面前，向看他当众出丑。洋人呢言语轻慢，提督在一边是冷眼旁观，但是黄飞鸿没有发怒，他不卑不亢的回应。 既维护了尊严，又没有激化矛盾，这正是导演徐克赋予黄飞鸿的核心特质。他不是鲁莽的武夫，而是一个在东西文化碰撞当中艰难取舍、始终保持理性和节制的知识分子型侠客。
8: 如果说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戏展现了黄飞鸿的克制，那么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则展示了黄飞鸿的挺身而出。 当黄飞鸿无意间发现这些洋人正在秘密的贩卖中国劳工和女性，那些被关在船舱里的同胞将被运往大洋彼岸，成为无人问津的苦力的时候，黄飞鸿没有犹豫，他带着民团闯入码头，以一己之力对抗整支洋人武装。
9: 大哥，大哥，黄飞鸿来了！
10: 啊，黄飞鸿！
11: 飞鸿，快抄家伙！是，把洋枪都拿出来。
12: 是，走，把女人押上船。Mr.
13: Jason，上河帮串谋抓女人卖去金山，大人救救我们！什么？
14: 黄飞鸿，别动，
15: 根据法令，
14: 大事要交回我们大清处置。
15: 抓住他们！你现在犯了国际法令，
16: 把枪放下。
15: 怎么不响啊？我们忘了放铁弹吧？
16: 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
17: 放下枪！
18: 虽然这是禁区，但是你伤害衙门大使，怎么向政府解释？这里的中国鬼一个都不能放走，人都死光了，我还要向什么政府解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
19: 你们这帮王八蛋！不必解释了。大人，大人，怎么样？这么高都敢跳啊？
7: 不要紧，雕虫小技。
15: 大人，哎呦！
6: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5: 这次多得黄师傅和衙门里应外合。
5: 客气，
15: 快谢黄师傅。
8: 多谢黄师傅。
5: 现在唐山变成这样，我怎么跟呢？金山，到底世界上有金山？如果这个世界真有金山的话，这些洋船为什么要来我们的港口呢？也许我们已经站在金山上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场戏啊，奠定了整个黄飞鸿系列的精神基调——武，不是为了争强斗狠，而是为了守护。 当洋人贩卖同胞的时候，当清政府不作为时，黄飞鸿的选择是站出来。他不是在跟谁比武，而是在跟整个时代的黑暗对抗。
8: 很明显，徐克版黄飞鸿不再仅仅是一般的武侠动作类型片中那个只懂拳脚、能够锄强扶弱的江湖人士，而是变成了忧国忧民、具有强烈家国意识的侠之大者。
5: 如果说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里的黄飞鸿还在发现问题，那么在影片《黄飞鸿》

0: 红之二，男儿当自强里的他已经开始寻找答案。1992年上映的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当中，黄飞鸿带着十三姨和梁宽坐火车从佛山前往广州参加医学会。哎，火车呀，在当时是新鲜事物，代表着西方科技的力量。在医学会上，他还意外地结识了孙中山。
1: 十三姨
2: 啊，
1: 车晃成这样，怎么吃饭呢？
2: 飞鸿，是你坐不惯火轮车，你看那些外国人不是也这样吗？来，这边坐。
1: 现在快多了，以前走路上广州要一整天呢。哇，外面的树像飞呀。这位兄台，我们还没点菜呢。
2: 哎，坐火轮车吃饭用不着点菜。
3: 汤来，
2: 谢谢。他们预先做好的。
1: 哦，那就不新鲜了。
4: 哎呀，天给我出太阳了，
1: 大惊小怪，这都不懂啊。十三姨，这是怎么回事？
2: 这火轮车在过山洞呢。
4: 过山洞啊，我知道了，火轮车比土行孙还厉害，连山都穿得过。
5: 失礼失礼，
6: 各位，今天黄某要说的是经脉和穴位医书。
7: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5: 神仙？什么神仙？
6: 人身分360个穴位，分14。
7: Dr. Wong, what do the lines represent?
5: 你怎么老在讲神仙？
6: 这位医生不是这个意思。黄大夫，让我来替你翻译吧。这位大夫，为请教，本人姓孙，单字一个文，叫孙文。孙先生，

0: 黄飞鸿与孙中山的相遇，是电影史上最动人的虚构与历史交织的瞬间之一。一个是武术宗师，一个是革命先行者，一个用拳头打抱不平，一个用思想唤醒民众。二人惺惺相惜，黄飞鸿开始意识到救国不能只靠武功，还需要新的思想，新的道路。
1: 而真正让黄飞鸿从武林高手蜕变为民族脊梁的，是影片当中他与白莲教的对抗。片中啊，白莲教以扶清灭洋为名，愚弄百姓，滥杀无辜，打砸烧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事物。与此同时啊，腐败的清朝官员纳兰元术包庇白莲教，暗中通缉孙中山和革命义士陆浩东。
2: 快跑，跑这边，快走！
3: 有官兵，快躲起来！啊，皇兄，这边来，你们快走！
4: 浩东兄，
3: 浩东兄，你怎么样？啊，
5: 皇兄，我走不动了，别理我。
3: 我来帮你，
5: 皇兄，这几本名册事关重大，千万别落在官府的手里，要不然会害死我们同胞的。扶我过去，把名册撕下来烧掉。哎，这块布不能烧的，皇兄，拜托你亲手交给义仙，告诉他我为革命而死，他要为革命而生。啊，
6: 白莲贤弟，你看他们跑了，他们真在这
7: 儿。看着陆先生。
0: 黄飞鸿指导白莲教总坛大战九宫真人，勇破不死神功的假象，但他面对的敌人不只是白莲教，还有站在白莲教背后的整个腐朽体制。当他目睹陆浩东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时候，黄飞鸿终于明白，真正的自强不是一个人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让整个民族站起来。
1: 于是黄飞鸿协助孙中山保护革命名册，杀出了一条血路。从这部电影开始，黄飞鸿的动机已经从江湖恩怨转换到了国仇家恨，形象呢，也从此由一介武夫提升为了民族英雄。
0: 到了1992年底上映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黄飞鸿走出了广东，来到北京。慈禧太后为宣扬国威，在李鸿章的提议下，决定举办狮王争霸大赛。黄飞鸿来京城探望父亲黄麒英，却没想到一下火车就遇上了麻烦。
8: 这洋火车坐着腰酸背疼的。
9: 喂，别碰我们的石头啊！
8: 人多吗？
10: 哇，师傅，京城比广州热闹多了。
11: 大快，这里龙蛇混杂，小心得罪人。
12: 哎，那对不起啊。
11: 呵，这里洋人也会说中国话，现在要见识的事可多了。我看我们两个也要好好学学洋话了，将来跟洋人交际应酬，也好加快洋华之间的沟通。
10: 洋话我会，
11: 你会？
10: 标题符，
11: 标题符，
10: 嗯，
11: 什么洋话？
10: 标题符，每个洋人见到十三姨都这么说，肯定是问候对方的客气话。
11: 是吗？
10: 嗯。
11: 哎，对了，十三姨哪儿去了？
10: 对呀，不是一起下车的吗？
11: 别把她给丢了。
10: 十三姨，
11: 十三姨，
10: 师傅。找到十三姨了，师傅。十三姨，
13: 阿坤，飞鸿，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一位俄罗斯的朋友，是我在英国读书认识的同学，他叫窦文琪。
14: 你们很风趣，他们不是舞台演员吧？
13: 啊，不可思议，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14: 我在领事馆做翻译不好不行，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教会我第一句中国话，真的是你令我疯狂地迷上了中国。为了你，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每天都很想念你。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结婚。
13: 哦，
14: 这不，你还带着我送给你的照相机呢，证明你一直把我带在身边，我很开心。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不是缘分吗？
15: 花痴，发白日梦，还不去叫车。
16: 哦，青海翻波，
14: 黄先生，我有马车，如果你们不嫌弃，我可以送你们一程。
15: 大家泛泛之交，还是各走各的路吧。看来我们是没有缘分了。
14: 我尽快来找你。
15: 我们走。

0: 你看，哎，嘴巴乱放太不干净了。我们中国人没有墨守墨脚的习惯。怎么，他是你男朋友？我们何止是朋友啊，我们还是亲戚呢，是吧，十三姨？在北京马家铺车站，来接站的十三姨啊，带来了老同学杜文琪，表面上是俄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实际上是一名间谍。 杜文琪呢，对十三姨是殷勤备至，而黄飞鸿站在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知道这座京城里啊，每个人都不简单。而更大的阴谋藏在狮王争霸的背后，俄国人企图借机刺杀李鸿章。黄飞鸿得知后，毅然决定以个人名义参加狮王争霸。这次我们去救李大人，想办法阻止天青的炮响。
1: 后果怎么样？现在很难估计。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管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事。
2: 师傅，怎么看不见那个青啊？
1: 点将台那个大红灯笼名叫登天青，待会儿中堂大人点着它之后，它会升到半空。狮子一咬到青，灯底下的花炮就会响。你们要小心。 到时候有人会趁机刺杀中堂大人，知道吗？知道
3: 了，师傅。
1: 中堂大人，娘人在向您致敬呢。好，魏九七，金牌。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真没人知道。 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最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治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 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做纪念吧。告辞了。

0: 黄飞鸿救下李鸿章之后啊，没有邀功，没有索取封赏，他站在李鸿章面前说了一段至今仍被影迷反复回味的话。这番话让李鸿章是无言以对，也让观众看到了黄飞鸿境界的升华。他早就已经超越了武林中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真正为国家命运忧心的人。他扔掉金牌转身离去那一幕啊，成了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最经典的镜头之一。
1: 刚才我们说了说徐克版黄飞鸿三部曲，第一部发生在佛山，第二部到广州，第三部到北京。地域的扩展也是黄飞鸿格局的扩展，从一个地方的民团教练到关心整个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他始终在变，不变的是那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底色。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刚才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重温了徐克的《黄飞鸿三部曲》里面的经典片段。但是啊，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有关黄飞鸿的电影拍了超过100部，这其他作品都是什么样的呢？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影评人大陆跟大家聊聊黄飞鸿电影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为什么爱看黄飞鸿电影。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每当男儿当自强那热血熟悉的旋律响起，多数人的脑海里啊，估计都会浮现宝芝林前那位长衫立身、文武兼修的大侠形象。这个人就是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贯穿华语功夫电影百年历程的传奇宗师黄飞鸿。作为华语影坛跨越71年的超级 IP， 黄飞鸿历经数代演员演绎啊，历经上百部作品的迭代，从粤语片时代一路走来，贯穿功夫动作片的兴衰，成为了扎根国人记忆深处的国民武侠符号。黄飞鸿的银幕演变史呢，其实也是一部浓缩的华语功夫电影进化史。从1949年首部正传开山，到60、70年代风格的革新，再到90年代啊李连杰、徐克的经典合作三部曲，再到如今的年轻化新编作品持续出圈，不同时代的镜头诠释着不一样的侠义内核。今天呢，咱们就顺着光影的脉络梳理一下黄飞鸿电影的时代变迁，聊聊这个经典 IP 为什么能够跨越岁月长盛不衰，聊聊为什么百年后的中国人依然偏爱这位东方大侠。咱们纵观黄飞鸿电影的发展历程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1949年到60年代初的这种写实奠基时代，由关德兴铸就了正统的黄飞鸿宗师标杆。那1949年由胡鹏执导、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传之火烧霸王庄》啊问世，拉开了黄飞鸿影视 IP 的这个序幕。10余年间呢，团队接连产出了60余部系列的粤语片啊，关德兴一生更是出演了77部黄飞鸿影片，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至今无人超越啊，是老一辈影迷心中最为贴切的、最符合历史原型的正统黄飞鸿形象。这一时期呢，他的作品质朴写实，扎根市井，也没有那么多特效滤镜啊，也没有那么多夸张的戏剧，剧情就是围绕宝芝林行医授徒、街坊纷争、武林惩恶扬善展开。那银幕中的黄飞鸿呢，是沉稳内敛啊，宽厚公允，南派洪拳，硬桥硬马，章法严谨，尽显传统武术的厚重端正。影片呢，也首次将《将军令》定为专属配乐，成为了延续至今的一个经典符号。更重要的呢，这一系列确立了 IP 核心的内核，就是习武不为争胜，只为守护弱小，坚守道义，

0: 以仁义礼智信立身，奠定了后世所有改编作品的这个精神根基啊。也正是这一阶段的深耕啊，为后来的黄金时代的到来筑牢了这个基础。第二阶段是六七十年代这种转型探索阶段，黄飞鸿的这个荧幕形象呀，完成了现代化的蜕变。随着香港影坛的这个审美升级，传统写实粤语片呢逐渐式微，新式功夫片崛起，由王峰、刘家良接棒指导，司徒安执笔编剧，全新革新了黄飞鸿系列的创作风格。这一阶段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啊，剧情跳出了这种街坊小事，融入了门派纷争、江湖恩怨、正邪对峙等这种强冲突桥段，叙事节奏的也更快了，戏剧张力呢也更强，武打融合设计了南北武术的精髓，也就是南拳北腿，对吧？大家都熟悉，摆脱了单一比较呆板的旧式打法啊，灵动流畅啊，观赏性是大幅提升，人物也逐渐打破了那种完美圣人的啊刻板印象，让黄飞鸿拥有了迷茫、纠结、动容的各种普通人的性格和情绪，啊，也变得更加的鲜活立体，更具烟火气。1976年的电视剧《黄飞鸿》是其中的关键转折点，首次将人物的命运啊陷入了晚清的乱世格局，跳出了单纯的民间侠义叙事，尝试融合时代困境与家国思考，为90年代史诗化的改编啊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也完成了从民间小故事到时代大叙事的完美铺垫。第三阶段呢，就是90年代的黄金时代啊，其实也可以说是徐克和李连杰的那种封神时代啊，这两位联手重塑了这个黄飞鸿的银幕武学巅峰，特别是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啊、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三部曲啊，层层递进，浑然一体，颠覆了40余年的银幕传统，彻底将黄飞鸿从市井武师升级为兼具传统风骨与现代格局的乱世家国英雄，成为了华语功夫片的天花板。徐克的将人物命运陷入晚清山河飘摇、新旧碰撞的这种宏大背景，让黄飞鸿的习武行医、行侠仗义成为了民族觉醒、自强救国的精神寄托，而李连杰塑造的黄飞鸿文武兼备、温润有骨，彻底摆脱了符号化、脸谱化的形象，成为了无可替代啊、无法超越的经典宗师的标杆。
1: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变化，在徐克之前，关德兴老爷子演了70多部黄飞鸿电影，他塑造的黄飞鸿德高望重、正气凛然，但是多少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2: 而徐克版的黄飞鸿更年轻、更幽默、更有人情味，他会在吃牛排的时候出糗，会为感情困扰，会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呢摇摆不定啊，这种人性化的处理让黄飞鸿从神坛上走下来，变成了一个观众可以理解、可以共情的人。
1: 那为什么观众对这种新黄飞鸿人设如此买账呢？除了人物塑造的成功，在剧情和动作设计上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大陆的分享。
0: 1994年，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就跳出了岭南本土叙事，将故事搬至了一个西部荒野的环境，融合了冒险、喜剧与功夫元素，风格呀是轻松诙谐，褪去了沉重的家国悲情，主打一个江湖侠义与师徒温情，是极具观赏性的一个娱乐向经典武侠片。同年呢，赵文卓接棒主演的这个《黄飞鸿之王者之风》延续了前作三部曲这种史诗格局，聚焦八国联军侵华的这种乱世背景，以诗意护国、抵御外侮为核心，武打场面是恢宏大气啊，颇有一种黄飞鸿自强不息那种家国风骨啊。其实这也是代表了从李连杰到赵文卓的一种啊延续性。后续呢，他又拍了《黄飞鸿之龙城兼霸》啊，这一部电影呢，则融入了剿匪、江湖乱斗的元素，拓宽了系列的这种剧情维度。除此之外呢，刘家良导演也拍了一部《黄飞鸿之铁骑斗蜈蚣》啊，同样是极具特色的一种经典番外篇，一改正传严肃厚重的基调，喜剧色彩非常浓郁，同时保留了正宗的这种南派洪拳打法。其中黄飞鸿醉酒打戏也成为了传世的名场面，可谓一庄一谐，老少皆宜。而其实啊，早在更早的1980年，同样是刘家良执导，他弟弟刘家辉主演的《武馆》就以年轻化的视角演绎了黄飞鸿在宝芝林授徒习武、坚守道义的故事。 武打设计工整正宗，贴合了传统武者的风貌，是港式传统功夫片的代表性作品。这些风格各异的影片呢，与徐克的三部曲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90年代黄飞鸿电影的这种繁盛图景，构成了黄飞鸿电影的黄金时代。随后就是我们的90年代末至今的多元娱乐时代，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随着黄飞鸿电影黄金时代的缓缓落幕，华语影片市场审美呢也变得多元而迭代，严肃厚重的这种史诗武侠逐渐降温，而轻松趣味年轻化的作品成为了主流。黄飞鸿 IP 啊，随之完成了转型，各类新编翻拍衍生作品层出不穷，啊，褪去了沉重的时代史诗感，更加贴合当代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这一阶段呢，这个作品风格十分多元化啊，有聚焦少年黄飞鸿的，成长历程的啊，主打一个青春热血、励志向善，褪去了家国重担啊，聚焦少年习武修身的初心。啊，有的呢则融入喜剧、奇幻、冒险等流行元素，弱化了悲壮叙事，强化剧情的趣味性与观赏性；还有的深耕宝芝林的师徒日常，啊，江湖温情，用细腻的人间烟火诠释最普通的、最朴素的侠义精神。像2002年释小龙主演的电视剧《少年黄飞鸿》啊，就一度风靡全国，以少年成长视角，讲述了黄飞鸿这位宗师的年少习武、明辨是非、坚守善良的故事。青春热血温情治愈成为了无数90后00后的一个童年回忆，而2014年彭于晏主演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则大胆创新，聚焦青年黄飞鸿的崛起之路，重构江湖格局与人物故事，画面质感精良，武打风格凌厉，贴合新时代的这种审美，让老牌 IP 成功破圈。这些持续迭代的新编作品呢，让黄飞鸿这一形象始终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也完成了经典侠义精神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2: 武打、动作、英雄，光这三个要素就足够吸引观众了。但是只有这三个要素也拍不出电影的魂。通过刚才大陆老师的盘点，我们不难发现，黄飞鸿电影的吸引力不只在于打，更在于不打。黄飞鸿的克制、犹豫，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呢，恰恰是那个时代中国人集体心理的投射。
1: 不同于西方的超级英雄电影，黄飞鸿电影是拳拳到肉、真实可感的。那么黄飞鸿 IP 能够经久不衰的密码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大陆老师的分享。
0: 像咱们梳理完七十余年的这种光影变迁啊，不难发现，其实黄飞鸿 IP 经久不衰的核心呢，并不是单纯的精彩的武打场面啊，不是单纯的什么佛山无影脚，而是其独树一帜、永不过时的中式侠义精神。首先呢，黄飞鸿的侠义是什么？是接地气、可践行的人间大义。不同于金庸、古龙笔下那种天赋秉义、自带光环的江湖传奇啊，黄飞鸿本质是一个市井凡人，是行医授课的普通人，没有奇遇，没有开挂，他的侠义藏在日常之中，义诊、济贫是仁，挺身而出是义，尊师自律是礼，明辨是非是智，一诺千金是信。他让我们明白，侠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这种英雄标签，而是普通人坚守善良、恪守底线的日常选择。人人皆可存侠心，行侠义。其次呢，他还诠释了一无止戈、仁者无敌的通透处世哲学。黄飞鸿武功盖世，鲜有败绩，却一生不好勇斗狠，不争名逐利。面对市井的挑衅，他点到为止，以德服人；面对江湖的纷争，他顾全大局，化解恩怨；面对家国危难，他退去温和，挺身而出。武术对于他呀，并不是征服别人的工具，而是守护弱小、安定家国的底气。这份谦和包容、坚守本心的格局，颇有一种治愈的力量。那同时呢，他的侠义也实现了个人修身与家国担当的完美融合。年少习武修身，独善其身；中年行义济民，兼济百姓；乱世挺身而出，心怀山河，完美诠释了我们儒家提到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他身上兼具普通人的善良、包容与中国人的骨气担当，涵盖了 咱们最具核心的这种价值追求，也是他的精神呢永远不落实不落伍的关键。那更深处来讲呢，他的 IP 啊长盛不衰也源于刻在民族血脉的家国共情。黄飞鸿身处民族蒙尘的乱世，习武强身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摆脱屈辱渴望自强的缩影，而广开民智破旧革新则是民族觉醒的时代诉求，兼容并蓄自强不息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或许和平年代我们无需沙场报国，但依然需要这份坚守底线迎难而上心怀家国的精神力量。最后，黄飞鸿的江湖啊独有一份温暖治愈的烟火人文底色。以宝芝林为核心的江湖啊，没有冰冷的厮杀与尔虞我诈，只有梁宽、牙擦苏、鬼脚七等师徒的嬉笑怒骂、患难与共，还有开明果敢的十三姨相伴相随、相濡以沫。文情治愈的日常，双向奔赴的情谊，让这个 IP 啊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能看到国家大义，也能看到人间善意。当下的电影市场啊，其实不再是功夫片的黄金时代了，武侠作品也日渐稀少，但黄飞鸿的故事依然被反复重温。所以当我们开始怀念黄飞鸿，我们在怀念什么呢？我们怀念的不只是热血武打与童年情怀，更是那份纯粹的侠义信仰，那份自强不息的民族风骨，和平凡的人亦可以成为英雄的温暖信念。70载光影流转，从关德兴的写实守正到李连杰的这种巅峰封神，黄飞鸿的银幕形象几经迭代，但不变的始终是人善底色和侠义初心啊，以及中国人的自强风骨。所以我们看完黄飞鸿，我们可以说真正的武学宗师并不是傲视群雄的强者，而是以德济世、一心报国、坚守善意的一个普通人。而真正的侠义不是遥远的江湖传说，而是藏在每一次坚守与担当的人间正道。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关于离别。
5: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3: 关于坚守，
6: 你守岛，我守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4: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
9: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10: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3: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4: 藏在光影间。
12: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4: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重温黄飞鸿电影里的侠之大者。
0: 从 AI 短剧里黄飞鸿大战吸血鬼的脑洞，到网友们翻出各自心目中的黄飞鸿白月光，关德兴的沉稳，李连杰的儒雅，赵文卓的刚毅，一场关于黄飞鸿的讨论恰好串起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半部历史。
1: 而那个真实的黄飞鸿一生坎坷，从未像电影里那样风光过，但是他以武术立身，以医术济世，在民族危机中投身家国事务的那份担当是真的。而银幕上的黄飞鸿之所以能跨越百年仍被反复书写，正是因为每一代创作者都在他身上放大了这份担当。
0: 徐克版黄飞鸿最动人的地方呀，不在于他打赢了多少场架，而在于他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武功，我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从佛山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他的拳脚越来越大，他的思考也越来越深。
1: 超过100部黄飞鸿电影作品，让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佛山无影脚，不只是那首经典的男儿当自强，而是银幕背后那个真正的侠之大者，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始终保持清醒，始终愿意挺身而出的人。正如有评论说的那样，黄飞鸿是近代的侠之大者，身负深厚武功，又有人心仁术，同时眼界开阔，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停留，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

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

0: 青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跟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青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青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青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
1: 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
0: 演出终于结束了，易青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舅就跟钻到了易青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
1: 这个易青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
0: 让易青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青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青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青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青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青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

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拢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易清娥也在这短短的两个多月中，经历了人生最猛烈的爱情的炮轰与进攻。首先向易清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她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她，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
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村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清娥，整得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3-4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杨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

0: 思，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
1: 哎，谁都别再骚情了，怡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
0: 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怡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怡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
1: 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怡清娥，要是娶不到怡清娥我就走了。
2: 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
0: 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怡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怡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怡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怡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怡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怡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怡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这个一切都不管不顾的高干子弟，动不动就开一辆铁壳子白车，日的一下停在剧场大门口或者后台，管你谁挡不挡，人家端直就进了化妆室，见了朱团长鼓捣才大声招呼，其余人一概是眼中看不见的。他每次来还都直接走到怡清娥跟前，不是拿的整只葫芦鸡，就是拿的整条糖醋松鼠鱼，就连大家都想吃却又舍不得买的面包、蛋糕、红白酥、萨其马，还有各种罐头，人家一拿也是一整箱的撂在那儿，让大家随便吃。怡清娥让朱团长把他赶过好几次，但刘洪兵一开口说话，朱

0: 长就吓得连声好好好的没有下文了。刘洪兵动不动就说，
1: 我都给文化局的老丁说了啊，让他给你们买些练功服，我看你们演员的练功服太旧了，式样也都有些老。
0: 老丁是文化局长，过了两天他又给朱团长说，
1: 我给老吉说了，让给弄些大米，给你们的粗粮搭配的太多了，你看这么辛苦，一天还能不保证一顿大米饭？
0: 老吉是粮食局长，并且刘洪兵说过的话还很快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刘洪兵厉害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六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1: 哎，这是哪个挨求的货？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0: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饭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古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古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古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古岛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了，单位红火了，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了。平常不出的事，红火了都会出来的。老朱，36计，走为上策。”朱团长就决定撤退。不过在撤退前，他专门带易清娥去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秦八娃，住在离城区有20几里地的地方，说朱团长已经请他看过好几场戏了。那天朱团长带着易清娥还有古存孝老师出来，一是为了让易清娥散散心，二是为易清娥量身定做剧本来了。这个秦八娃过去是写过好几出名戏的，现在是一个镇上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 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鹰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

0: 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亲巴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古岛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古老师急忙鞠躬，哈，古村孝。秦巴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了，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一清鹅，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1: 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2: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0: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巧声说，
3: 哦，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秦哥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
4: 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
0: 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
4: 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就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
0: 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地用韵白报了一声，
1: 豆腐西施来了。
0: 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1: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0: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
4: 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嘞。
0: 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
4: 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

0: 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青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青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青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易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换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易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易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挖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挖，可能是留不住。易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1: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0: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刮不刮？是刮得很的一个娃，是刮实心了的一个刮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刮得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青娥急忙说：“
1: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0: 易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你看我娃是不是瓜啊？”易青娥也补了一句：“
1: 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瓜了嘛？”
0: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瓜了。” 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巴娃先生能根据易清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巴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出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清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意，这个回忆的意，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

0: 就改叫了一钱鹅，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一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呀。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

0: 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7: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 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9: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10: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9: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1: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9: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第41集，从外表上看， 那个男人的穿着和镇上的居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隔着老远，展太太还是从他身上嗅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这种味道她太熟悉了，因为当初在南京的时候，与她的丈夫交往的那些神神秘秘的男人们的身上都带着这种味道。尽管丈夫不说，展太太也明白，那些人大部分都没有活下来。 因此对于展太太来说，那就是一种不祥的味道，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朝着自己走了过来，展太太的心跳得更厉害了，米也不逃了，她抓起在一旁玩耍的小女儿的手，正想夺路而逃，却被那个人拦下了。大嫂，打听一下，石坊街27号怎么走啊？镇子上没有这条街。 展太太瞪了这个人一眼，拽着女儿走开了。离家越近，展太太越心慌，她不知道该不该对丈夫隐瞒这件事情。她的丈夫这个人平时一点脾气也没有，可是真要发起火来，就当展太太想上院门的时候，一只手一下子顶到了门外。您就是展家大嫂吧？其实刚才我已经猜到是您了。 展太太刚想跟这个人吵几句，就被他的丈夫从身后制止了。滚一边去，一点规矩也没有。志飞啊，让你见笑了，快请屋里坐。一进屋，展长林没有多做客套。志飞啊，当初我完成了南京的那项任务，老板曾亲口答应我可以退出军统，隐居山林。怎么？ 他老人家又反悔了？啊，不不，这次是我自作主张登门相求的。这么说，我是可以拒绝的？完全可以。志飞啊， 你是想

0: 出一趟门。是，去哪里？南京。四位千医可是一直在高价买我的人头啊。是啊，这阵子价码又升了许多。那你先讲讲是怎么回事吧。半个小时之后，当展长林将顾之飞送出小院的时候，展太太就站在院子里。她擦了擦泪水，怨恨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顾之飞。顾之飞一时想不出该说点什么好，最终只是尴尬地点了点头，灰溜溜地走出了院子。高桥松的头颅、断臂和身子被缝合在了一起，脖子上面缠了一层又一层的纱布，狰狞的表情经过精心的修复也安详了许多。四尾千一最后看了他一眼，才命人合上了棺材盖子。他退出去十几米远，有一个士兵走上前来，用火把点燃了棺椁下面被浇了汽油的木柴。乐队开始奏响军之带，很快烈焰升腾。早在获悉高桥松死讯的时候，四尾千一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在人群中寻找着，最终和石井幸雄的目光相遇。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石井一眼，随即垂下了眼帘。不用再说什么了，他们已经定好了计划，石井知道应该怎么做。石井的肩膀在转身的时候不经意地碰到了一个人，他向许耀祖点头致歉之后就离开了参加葬礼的人群。在那天快下班的时候，许耀祖来到了占领军司令部。他在参谋部办公的楼层走了一遭，选定了只剩下一个人的办公室。他说有急事需要借用一下电话。那个参谋虽然和他不熟悉，但是也知道这个人经常来这里开会，所以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是电话总是占线，许耀祖一边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不住地向参谋道歉。眼看着开饭的时间就要到了，参谋说他就不等了，记着打完电话把办公室的门带死就行了。等他离开之后，许耀祖真正叫通了总机。他用流利的日语说道，请给我接通四尾机关的总机。与此同时，四尾千一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盯着办公楼前面的空地，他在等着那个人的出现。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能100%地肯定这个人的身份，不能肯定他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带给自己的是荣耀还是耻辱，这一切都将是一个谜。因为这个人将最后一次走出这座大楼。明天早晨，这个人的尸体将会出现在郊外的野地，他将带着几分伤感目送这个人的离去。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一声进来，连头都没有回。身后传来的是总机接线员的声音，说是刚刚接到参谋部打来的电话，对方的态度很严厉，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断了。明天早晨让谭世宁到参谋部报到。四尾千一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起来，首先可以肯定打电话的人一定是得到了参谋长的授权，其次如果在今天晚上出事，必定会引起参谋部的重视，事情闹大了的话难免不出现纰漏。这个时候他看到谭世宁已经走出了大楼，四尾千一在这一刻做出了选择。他打开了窗户，探出头去，谭军，请你上来一下好吗？当天晚上，四尾千一向石井幸雄下达了暂缓执行秘密处死谭世宁的命令，但是他要求石井必须更加严密地监视谭世宁的一举一动，监听他的办公室和住宅电话，盯紧和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是当石井幸雄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一次叫住了他。石井，还有一件事。石井幸雄等了一会儿，四尾千一才说下去，你还记得那个叫多多的小孩吗？当然，王汉廷的暴露证明最初我们的判断 是正确的。是。现在我感兴趣的是，他是怎么想起来在后面的供词中提到舞女茉莉的？你不觉得那份供词的出现有些突兀吗？您是说有人在诱导他？不排除这种可能。那辆雪佛兰轿车沿着香河路一直向北行驶，过了四牌楼大街与之交汇的十字路口没有多远，就停在了路边。车外一个卖糖葫芦的中年汉子冲着车内点了点头，于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霍盛扭头说道：展先生，弟兄们都查看过了，这一带很安全。展长林一路上都沉默不语，此刻他戴上了那副宽边墨镜，扣上藏青色的呢子礼帽，推开车门走了下去。他的长衫也是藏青色的，下身则是一条深灰色的毛料西裤，脚上穿着一双黑白相间的三阶头皮鞋。行动并不复杂，几天来他早就已经烂熟于胸。霍盛跟他交代的更多的内容则是安全保卫方面做出的安排。作为一个老牌特工，即使用苛刻的眼光来审视，他也不得不承认顾之飞以及军统南京站已经筹划得很完善了。下了车，他往回走了十几米，就到了那个十字路口。接着他向左转进入四牌楼街，走了大约20多米，他向右侧看了看，马路对面就是那条纱帽街了。别看这条街不宽，可却是今天这出戏的主要舞台。他又向前走了不远，就到了目的地曙风楼饭庄。这家饭庄的布局和南京其他的饭庄大同小异，一进门是一条过道，两边是一间间的雅座，穿过过道才是豁然开朗的大厅。按照事先的约定，展长林进了左手第二个雅间。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雅间里已经坐着四个中年男人了，一个穿长衫，另外三个都是短衣打扮。展长林知道，加上雅间外面放风的那个，其实有三个人配合，这也就足够了。另外两个完全是为了防止意外、保护他的安全而设置的。最后他看了一眼放在房间角落的那盏屏风，感到很满意。屏风高2米，乌木做的骨架，紫色的缎子面上绣着山水画。他还知道打开之后这是一个8扇屏，足够遮挡他的身躯了。他冲那四个人点头笑了笑，就坐在了桌子边为他预留的位置上。座位也是计划好的，让他的后背冲着门口，这样上菜的伙计就不会看见他的面孔。2个小时之后，这顿饭吃完了，长山客也早把账结清，大家喝着茶水默默地等待着。房门被轻扣了3声，几个人立刻行动起来。长山客推开了房门，两个短衣客抬起屏风的两侧先出了雅间，长山客跟在后面，嘴里嚷嚷着：小心小心，别碰着人啊。展长林什么都不用做，他只需站在房门的左侧等待着。尽管他们很小心，但还是出现了意外。两个短衫客不知怎么没有配合好，合在一起的屏风忽然弹开了，一个恰好从屏风右侧穿过的顾客被框在了里面。那个人向右一跨，就闪进了雅间。与此同时，展长林向左一跨，就跨进了门外。在长衫客的斥责声中，屏风很快就合了起来。展长林迈步向前，目不斜视地走出了曙风楼的大门。他了解被他换进雅间的那个人，对方比他小2岁，但是身高胖瘦脸型都很像。几天来他们两个朝夕相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学习他的行为做派，包括走路的姿势。并且今天他们两个的衣着完全一样，包括鼻梁上那副宽边的墨镜的款式都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那个人的长衫是双面的， 他的戏已经唱完了，再过两分钟他就会反穿长衫，摘下墨镜，从容退场。下面的戏，展长林才是主角。展长林已经很久没当主角了。他出了酒楼，按原路返回。当他走到沙帽街与四牌楼街交汇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他站住了。他摘下墨镜，向左边望去。果然，路口处一个拉菜的马车翻倒在地，一辆被堵在后面的轿车徒劳地摁着喇叭。两秒钟之后，轿车的后门打开。几年过去了，蔡江仍然变化不大。此刻的蔡江探出头来，嘴巴张得老大，双眼直勾勾地望着展长林。于是展长林戴上了墨镜，快速地离开。等他拐过弯进入香河路，他似乎隐约听到后面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头也不回，紧跑几步，钻进了旁边停着的一辆雪佛兰轿车。司机早就打着了火，挂好了档等着。一瞬间，轿车飞驰而出，经过一段笔直的干道，在另一个急转弯的时候，雪佛兰的车头向右侧剐蹭了一下路边的电线杆，但是司机立刻稳住了汽车的平衡。四尾千一的电话骤然响了起来，电话里传来蔡江兴奋的声音：机关长，我看到展长林了。不要着急，把事情说清楚。您知道，每到周四宪兵司令部都会召开例行的治安会议，咱们机关都是由我出席的。
2: 我知道，你接着说。
0: 今天下午1:30，就在开会的途中，当我们的车子走到沙帽街和四牌楼街交叉口的时候，从一边的小巷子里突然冲出了一辆马车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马车就翻在了我的汽车前面。我正担心会迟到，但是我一抬眼，却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副宽边的墨镜，虽然看不清面容，可是我感到熟悉极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的注意力也被翻车的事情吸引了。他转过头摘掉了墨镜，我发现那个人竟然是展长林。你肯定是他吗？千真万确。我怕看花了眼，我还打开了后车门专门向外看了。我们两个眼神还对了一下，这小子立刻就跑了。你没有追上，司机和我都下了车，可是翻在车前的马车是拉菜的，搞得一地都是箩筐，就耽误了这么一会儿。等我们追到四牌楼和进香河街的那个十字路口，看见他坐上一辆汽车跑了。有没有看清汽车的型号和牌照？像是一辆雪佛兰，牌照没有看清楚。说说他的衣着，穿着藏青色的长衫和礼帽，戴着墨镜，裤子没有看清楚，鞋子是那种黑白相间的三接头样式。你通知其他的单位了吗？
3: 还没有，我要先向您请示。
0: 那你不要去开会了，沿路追下去，我通知相关部门立刻去接应你。四尾千一说完，把电话挂断，拿起了另外一部电话，把发现展长林的时间、地点、车辆还有他的衣着装扮分别通知了宪兵队和特高课。挂上电话，他起身来到了地图前，找到了那个十字路口，正在思考着雪佛兰的逃跑路线。石井幸雄没敲门就闯了进来，并且在四尾千一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四尾千一脸色大变，立刻叫他进来。进来的是一个身穿便衣的特务队员。四尾看到石井幸雄关上了房门，立刻说道：
2: 你说吧。
3: 嗨，按照石井太君的吩咐，我们这些天一直在跟踪着谭世宁科长。今天中午，谭科长到四牌楼大街上的蜀风楼酒家吃饭，我派了一个兄弟跟了进去，发现谭科长吃饭的雅间还有另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始终背对着房门，所以一直没有看到正脸。饭后是那个人先出来的，可是他戴了一副宽边的墨镜，我们仍然看不清楚面目。于是我就派了两个兄弟跟了上去，刚过四牌楼街和沙帽街的丁字路口，那个家伙突然加快了速度，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蔡科长从马路那边追了过来，嘴里还喊着快抓展长林的话。那个人拐进香河大街之后就不见了踪迹，应该是上了那辆已经跑远了的雪佛兰轿车。
2: 那个人穿什么衣服？
3: 好像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帽子和长衫，深灰色的裤子，黑白相间的三阶头皮鞋。蔡队长看到你们了吗？
0: 没有，
3: 因为石井太君交代过要严格保密，所以我们没有惊动他。那谭世宁呢？
0: 还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3: 四尾千一抱着双臂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表面上他还保持着镇定，内心却波澜起伏。早知和展长林接头的是谭世宁，他是绝不会通知宪兵队和特高课的。石井幸雄和便衣特务没有接到命令，也不敢贸然离开。恰在这个时候，桌子上的电话再次响起，四尾千一接听了电话。石井幸雄发现机关长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
0: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正在调查中。
3: 嗨，四尾千一放下电话，突然转过身，阴森森地问道，
2: 你们谁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了？
3: 那个特务吓懵了，除了摇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石井幸雄也说，这些人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忠诚度绝无问题。四尾千一恶狠狠地问，
2: 那怎么参谋长会知道这件事儿？
0: 啊，参谋长？
2: 参谋长说有人看到谭世宁和展长林在曙风楼吃饭，问我知不知道。
0: 那这太奇怪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而且这么快？
3: 石井幸雄有点发懵。
2: 现在参谋长已经出发来我们这里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先把谭世宁扣起来。
0: 是。
3: 参谋长带着一脸的怒气一走进四尾千一的办公室，他阻止了四尾千一的解释，张口问道，
2: 谭世宁在什么地方？
0: 在地下室。
3: 参谋长一言不发地向前走去。在地下室里，谭世宁一脸惶恐地坐在几年前他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秘密见过展长林，但是承认今天中午去过曙风楼，而且进入了那个预定好的雅间之后，连他自己也以为对方是展长林，所以差一点拔出手枪来。待对方摘了墨镜，他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至于对方的身份和这次约会的目的，谭世宁一开始还支支吾吾的，后来见无法过关，只好如实的交代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42集，谭世宁一开始还支支吾吾的，后来见实在无法过关，只好交代了。原来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们各有赚钱的道行，谭世宁渐渐的也不再满足于自己的那点薪水了。不久前有一股黑道上的势力接近了他，请求他利用职务的便利打通一些关节，方便对方在南京和繁阳之间的水上做一些走私的事儿。谭世宁一直在犹豫，最早和他接触的人叫林泉水，蜀风楼里见到的那个人自称是孙掌柜，和林泉水是一伙的。至于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谭世宁是从报纸上的广告栏中获悉的，当然这都是提前约定好的。报纸被找来之后，上面的一条寻人广告验证了谭世宁的话。就在陷入僵局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参谋长忽然开口打断了这场讯问，请把你们这里最严厉的审讯官找来。残酷的刑讯进行了1个小时，谭世宁时而嚎叫，时而哭泣，有几次还讨饶，但是他只是承认已经做了几单走私的生意和赚取了一些黑钱的数目，一旦触及到情报、重庆等这些问题，他就拼命地辩解，实在是冤枉，交代不出什么来。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负责搜索展长林的蔡江等人发现了那辆雪佛莱牌汽车。回到办公室，参谋长从四尾千一的手中抢过电话，问明地点之后，又亲自协调了特高课和宪兵队，对汽车附近的一片居民区进行了包围封锁。临走的时候，参谋长命令审讯官刑讯一刻也不要停。车队停在了一个丁字路口，那辆雪佛兰汽车被发现停在了弄堂里面。四尾千一走过去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辆车的车头从左右两侧车尾都呈现出崭新的擦痕，一个后视镜也脱离了车体，耷拉在车门上。看得出来，驾驶员在逃窜途中惊慌失措，犯下了很多低级的错误。平日里话语不多的蔡江露出了性格的另一面，他通畅流利地回答着参谋长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兴奋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四尾千一则把开车的司机叫到了一边，通过细致的盘问，他了解到实际上他们是依靠路上不断出现的被汽车碰撞过的电线杆还有围墙上面的擦痕才找到这里呢。一个宪兵队的军官前来报告说合围已经完成，参谋长一挥手开始搜查。实际上展长林在中途就下车了，顾之飞特意在半路上安排了一辆车把他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他相信展长林此刻已经登上了那艘离开南京的货船。现在顾之飞所处的这套房子是军统南京站的一所安全房，在外屋灶台的下面有一条暗道，钻下去塌着身子行走几十米，踹开一堵假墙，就是南京城四通八达的下水道。霍盛曾经说过，几年来这所安全房救了很多人的命啊，今天无疑是他最后一次发挥作用了，但是比起更夫的安全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顾之飞旁边的桌子上是一叠写着字的文件和一盒火柴，前面的地板上摆着一个火盆。当外面街道上的平静被尖利的警笛、野蛮的吆喝和纷乱的皮鞋声打破的时候，顾之飞擦着了火柴，点燃了第一页文件。几分钟后，霍胜提着驳壳枪推门进来，他低声警告，很快就要搜到这里了。顾之飞沉稳地点了点头，现在他手中的文件已经烧完了。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个锡制的烟盒，打开后面是一张小纸片，纸片的中央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而边缘被火烧得毫无规则。他小心地从兜里又拿出了一把小夹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了这张纸片，塞到了火盆里面已经熄灭了的灰烬之中。临下暗道的时候，霍胜推开了后窗，靠近窗子的桌面上早就被他踩出了一个脚印。日军带队的军曹在砸了几下院门之后一脚踹了上去，立刻他就察觉到了问题，因为除非院门被从里面顶住，否则不会这么纹丝不动的。跳墙进去的士兵证实了他的判断，他们如临大敌啊。进院之后，先隔着门板和窗子向房间里面开了几枪，才又一窝蜂地冲了进去。敞开的后窗和桌子上的脚印已经证实人早就跑了，里屋火盆的温度证实人还没有跑多远。于是军曹一方面安排士兵追捕，一边派人飞报长官。参谋长进屋之后直奔那个火盆，他推开了四位千衣想要帮忙的手，亲自把火盆扣在了地面。那双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灰烬中扒拉了几下，发现了一张纸片来。他只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就把纸条伸到了四尾千衣的鼻子底下。参谋长的脸已经变得铁青了。你干的好事。虽然只有无头无尾的这一句话，但是四尾千衣还是认出了那是春季作战纲要中的内容。他甚至看得出纸片最右侧的几个字是他在留白处书写的建议的内容。在瞬间的惊恐之后，四尾千衣却马上平静了下来。他发现谭世宁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份文件的。就在这个时候，一组负责搜查谭世宁住宅的特务赶来报信，说是在谭世宁的家中发现了一张存在德华银行的大额存单。显然存单以及上面的数目都没有出现在谭世宁的供词里。参谋长盯着四尾千衣，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怀疑谭世宁了？你派高桥松入川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从青年时代，四尾千衣就开始在满洲从事谍报工作，他从基层的坐探一直爬到今天的地位，大半生的特工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和胆识在这一刻拯救了他。他迅速地稳住了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他淡淡地回答。参谋长点了点头，很好，如果调查的真相和我说的一致，我就会向司令官建议解除你的职务。你知道等待你的会是什么？四尾千衣当然知道，凭他以往的功勋和现在的地位，不至于是被推上军事法庭的。但是他也许再也回不了日本了，除了切腹谢罪，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挽回家族的荣誉呢？但是此刻他的心里仿佛有了底气，他知道展长林不是从谭世宁的手中拿到这些文件的。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明白，在阁下解除我的职务之前，请允许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3: 在审讯室里，谭世宁被双手反铐 一丝不挂的头朝下吊在半空中，捆绑他的手腕脚腕的是一根长长的铁链。打手在审讯官的指示下松开了铁链，哗啦啦的链条和齿轮的咬合声中，他的身体笔直地坠入水中。他提前憋在胸腔里的那口气很快就会用尽的，他知道水流进入口鼻的那种极度的痛苦马上就要再次来临了。他打算一离开水就开始招供，在此之前他在心中再次回味了午餐的时候那次谈话的内容。有两个方案供你选择，第一，现在就跟我走，饭馆的外面是我们的人，对付你的那几条尾巴还是有把握的。哦，我倒想听听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吗？请问你受过反审讯的训练吗？没有，当初培训我的时间很短。第二套方案，你需要忍受几个小时啊，甚至更长时间的严刑拷打。你有把握挺住吗？我不知道，顾科长让我告诉你一个窍门，是可以扛过去的。哦，什么窍门？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个你最亲近的人，然后无论你遭受什么样的严刑拷打，你都在想你是在为这个人受苦。你要想你多受一点苦，这个人的痛苦就会少一点。在整个审讯和拷打当中，谭世宁就是按照顾科长的这个窍门想的。此刻谭世宁的身体离开了水面，审讯官继续问道，谭科长，你现在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需要告诉我吗？谭世宁想了想，还是打算下一次再招供。他摇了摇头，深吸了一口气，憋在胸膛里。摆在桌面上的是一张德华银行的存单，户主的名字正是谭世宁。根据负责搜查的行动组组长说，存单是被包在一张油纸里，粘在了沙发的底部。显然，来历正常的存单是不会用这种方式保存的。账目上显示，最早存入的金额是10000银元，时间是1年半以前。到目前为止，存款的余额尚有3000多块。这之间的历次支取在存单上一目了然。以前四位千一也曾经破获过军统的间谍，也搜出过类似的存单。审讯的结果证明，这些钱都被用作了活动经费。四位故意留意了一下，在他们三个被软禁的日子里，存单上没有支取记录。谭世宁清醒过来之后，仍然矢口否认，说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栽赃陷害。参谋长吩咐审讯官继续用刑。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四位千一强硬地抗拒了他的命令。天已经黑了很久了，德华银行应该已经关门了。不过四位千一本人和德华银行驻南京的经理费利克斯有过几面之缘，那个人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半个小时之后，他们的轿车停在了一座哥特式的公馆的门前。费利克斯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他们让进了一间宽敞的客厅。没错，这就是我们银行的存单，千真万确，上面的钱是可以支出来的。费利克斯一边说一边戴上眼镜，仔细地看着手中的存单。参谋长带着嘲弄的冷笑率先站起身来。正当四位千一也想起身告辞讨回存单的时候，费利克斯却挡下了他们，等一下。然后他翻到了最后一页，看到了最早的那笔存款。很抱歉，我想我恐怕要收回我刚才的话。费利克斯把存单伸到了他的面前，指着最早的一笔存款说，你们看，第一笔存款的款子发生在去年的4月份，但当时我们的存单使用的不是这种纸张。说完他站起身走到了书房里， 回来的时候手中拿着另一张存单。各位可以粗略地比较一下，这两张存单完全一致，可是如果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纸上的花纹并不一样。你们带来的这一份是在去年六月德华银行才开始采用的新存单，那么从时间上来看，第一笔存入款也就不可能出现在新式存单上了。四尾千一奇怪地问：对不起，我还是有点糊涂，您刚才不是说存单是真的吗？是的，存单是真的。恐怕四尾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里边的钱也可以支出来，但是存款的日期却是伪造的。那么说，即便我是在昨天把3000块银元的款子存到了银行，但是只要有人帮我作假，这份存单都是有效的，对吗？是的，完全正确。那么什么人能够伪造出这份存单呢？什么人？当然是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了。毕竟这个出纳是德华银行的职员，四尾千一在没有证明此人是反日分子之前，也不好把他带回去审讯。问话就在他的家里进行。
4: 我承认，这张存单是我伪造的。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这都是谭经理要求我这么做的。
3: 谭经理是谁？
4: 啊，他叫谭杰，就是存单上储户谭世宁的儿子。
3: 他是这么说的？
4: 对，他说这笔钱是他父亲给他做生意用的，却是被他败光了，然后他做这个存单的目的就是为了糊弄他们家老太爷。
3: 那么谭经理住在什么地方？
4: 这我可不知道。
3: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4: 一个朋友介绍的。
3: 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4: 这个朋友叫赵猛。
3: 赵猛这个月的薪水还没发几天，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了。在他贴身的口袋里还揣着谭经理送给他的那包银元，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那包银元掏出来拍在了桌子上。突然他的右脸被人从后面打了一下，他本能的一回头却没有看见人，再回过头来却发现桌子上的银元不见了。这小子真的是手脚利索呀，等他反应过来，这家伙已经冲到了门口。赵猛大骂着追到了外面，只见贼迅速地拐进了一条街，他刚刚追进去，忽然他的小肚子上就被狠狠地揍了一拳，他疼得浑身瘫软啊，连声都发不出来。两个强壮身体的汉子一左一右地夹在他的身边，一辆轿车迅速地驶来，赵猛被一下子塞进了后座。参谋长的态度倒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但是赵猛的失踪仍然让他心存疑虑啊。虽说只有他一个小人物，但毕竟是四尾机关的呀。另外，谭世宁与展长林接头的事实也无法否认损失啊。石井幸雄将进入曙风楼酒家的那个特务带到了他的跟前。你是进入曙风楼监视谭世宁的吗？
4: 嗨，
3: 你看到和谭世宁一起吃饭的那个人的面孔了吗？
4: 没有。
3: 是哪个人先走出的雅间？
4: 是那个人。
3: 出来以后他去哪里了？出来以后他直接出了酒馆的大门，后来跟踪的任务就由外面的人接上了，对吗？
4: 是的。
3: 你敢确定他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吗？这个便衣特务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刚才为什么犹豫？
4: 您这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人在出大门之前被一扇屏风挡了一下，也就是2秒钟的时间吧。
5: 屏风？什么样的屏风？
3: 此刻已经是深夜了，但是四尾千一丝毫不敢耽搁，他立刻驱车赶到了曙风楼。此刻无论是掌柜的还是跑堂的伙计都被一个不剩的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提到了那扇屏风，掌柜想起来了。
4: 啊，有，来了四五个人吧。进门的时候是抬着一扇屏风的，有一个穿长衫的像是雇主，还问我要不要买下那扇屏风呢。
3: 第二天上午，参谋长一到就被四位千一请进了小型会议室内。参谋长刚刚落下，四位就说道，
5: 可以肯定，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就是找我们的手，除掉谭世宁顾科长。阴谋的策划者当然是重庆的军统方面，存单的事情我又没什么必要再谈了。下面我就向各位解释一下今天中午发生在蜀风楼里面的调包计。这个魔术的道具很简单，除了两个衣着完全一样的男人，还有一个八扇的中国屏风。尽管四尾千一的分析合情合理，丝丝入扣，但是等他讲完话之后，与会者仍然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会议室中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屋子里的最高长官参谋长还没有表态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3: 实现梦想。
2: 和你一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
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6: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7: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6: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7: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0: 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 第43集，四尾千一的讲话完成之后，与会者仍然都保持着沉默，因为会议室中的最高长官参谋长还没有表态。参谋长看着四尾千一问道：那么我在火盆中找到的字条又作何解释呢？四尾千一显然早有准备，他带着自信的微笑继续说：如果说这个计划还有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的话，也只能算得上火盆中的字条了。事实上，我最初的怀疑就是在看到那辆雪佛兰的时候产生的。经过我的询问，蔡江的司机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这辆汽车，完全是沿着沿途被汽车撞过的痕迹才找到的。我不否认司机的慌乱会导致驾驶技术的失常，但是请大家想一想，整个军统南京站找不到一个心理素质过硬的人为展长林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工来驾驶汽车吗？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一切都是有意而为，目的就是引领我们找到汽车、安全房和火盆中的字条。我敢说，字条并非是燃烧未尽，而是被刻意地放入灰烬之中。目的当然是将谭世宁军统特务的身份坐实。那春季战役的纲要是怎么落到他们手中的呢？我看了一下，那上面还有你的建议内容呢。是的，阁下，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荣誉担保，纲要的内容绝不是从我这里泄露的。石井君可以证明，就在完成工作的那个夜晚，我还派他在我的办公室里值班，直到第二天，我亲自把纲要送到了司令部。在这之前，他都躺在我的私人保险柜中没有动过地方。而据我所知，作为顾问，谭世宁在司令部也从不会接触到甚至比这一份保密级别低得多的文件。参谋长瞪起了眼睛：你的意思，泄密是发生在我办公的地方喽？但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参谋长的强硬不过是保持在口气上而已。一个小时之后，来自陆军医院的救护车停在了大楼前面。参谋长呵斥着抬担架的医护兵动作要轻一些，还嘱咐随车的医生要给伤者使用最好的药品。目送救护车离开之后，站在参谋长身后的四尾千一问道：参谋长阁下，既然整个案子都已经查清了，那么阁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参谋部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3: 参谋长轻轻地转过身子：
2: 昨天下午，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对方一上来就斥责你正在掩盖谭世宁是军统奸细的真相，还说高桥松潜入重庆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情。而就在不久前，谭世宁刚刚和通缉犯展长林接上了头，他没有留给我提问的时间，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后来从你这里我证实了接头事件的存在，我就信以为真了。因为这个电话讲的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我还以为是你手下的人害怕报复才没有留下姓名。如此精心策划出来的毒计，除了想要害死谭军，还想让你失去指挥权呢。由此看来，你们两个是他们的大忌。
3: 参谋长的这句话已经传达出了他深深的歉意了。说完，参谋长上车离开。回到办公室，四尾千一突然严厉地问道：
2: 石井君，在刚才的会议上，当我指出

0: 曾经为了看守纲要值守一夜的时候，你的眼神犹豫了，为什么？
1: 报告机关长，事实上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来过办公室。
0: 是谁？
1: 是蔡队长。
0: 不过是我让他来给我送酒的。随着年龄和职务的上升，四尾千一自认为自己的心性已经修炼得很平和了，但是此刻他还是忍不住上前，啪啪左右开弓，抽了石井两记耳光。石井挺着身躯，
2: 他只是停留了一小会儿就走了，
0: 混蛋。但他一定知道这间办公室里存放着极其重要的东西。嘿，喝完了酒你很快就睡着了是吗？
2: 嘿，滚。
1: 机关长阁下，
2: 临睡前我已经把门窗都锁了，滚。
0: 一个人独处了很久，四尾千一这才平息了自己的愤怒。他拉开了抽屉，取出了那张纸，犹豫了片刻之后，最终只是在上面写下了一个问号。四尾千一在心中暗暗地琢磨，很有意思，发现展长林的不也正是这个蔡江吗？重庆龙家湾十九号那间级别最高的办公室，此刻正在进行着一次绝密的会议，与会者依然是三个人：顾之飞、苗副官和老板。顾之飞向老板汇报着：
3: 我承认在这方面八爷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专业的多，早在执行潜入监狱诱供多多那个计划的阶段，为了扫清内线身后的麻烦，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些后手的准备。四尾机关内一个名叫赵猛的特务队成员，从那个时候起就被巧妙地安排成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同时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变故，赵猛被诱导着开始接近蔡江。蔡江是敌人的行动队长，是和更夫同时被四尾千一怀疑的三个人之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八爷埋在南京城里的另一个内线德华银行的一个出纳员接到命令，开始考虑用伪造的假存单构陷蔡江的可能性。当我们还在重庆搜索掌握了铁拳秘密的高桥松的时候，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即便高桥松被我们杀掉，四尾千一永远拿不到高桥松手中的秘密。可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还是不会放过更夫的，哪怕是错杀他也在所不惜。所以我们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四尾千一的性格特征，这个人聪明而多疑，敬业却自私，使用常规的办法一是时间上太过仓促，漏洞和破绽不可避免，另外也确实很难瞒过四尾的眼睛。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故意将本来为蔡江准备的脏水全部都泼在了更夫的身上。因此德华银行的职员有意地结识了赵猛，而我本人则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登门恳请被南京敌委高价悬赏的展长林出山。很幸运，两项准备工作在短时间内都顺利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更夫和展长林的接头东窗事发之后，八爷的人立刻给南京的日本占领军参谋部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由于更夫此前一直兼任参谋部的顾问，为一系列战役计划的制定提供依据，必然会引起军方高层的重视。果然参谋部立刻派人督办对更夫的调查。我们由此判断，此时的四尾千一为了维护他个人的利益，会本能地站在更夫这一边。事实上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这样在他全力以赴的侦破之下，我们预先留下的假存单、八扇屏、火盆内的字条等这些破绽都被他一一挑破了。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的老板忽然插了一句，那么现在蔡江还活着吗？四尾千一暂时还没有动他，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赵猛近来常和蔡江来往，赵猛的消失也会将四尾千一的目光最终聚焦到蔡江身上。那么那张字条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八爷的内线在四尾千一的办公桌上看到过敌人春季战役的纲要，但也仅仅是因为风吹的原因只看到了只言片语，
0: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些文章。首先，四尾千一知道谭世宁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情报，那么字条的出现就会让他审视整个过程，戴着有色眼镜去研究每一个环节，并鼓励他去寻找真相的动力。此外，因为这句话的泄露，日本军方怕是要重新修订这份我们并没有拿到的作战纲要。
4: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很好，这个主意是哪一个想到的？
1: 报告老板，是我的那个同学向同霄。
0: 人才难得呀，如果有一天能够为我们所用，那才是党国之幸啊。
1: 是，志飞一定会向着这个方向继续跟他交往的。
0: 很好。老板说着突然一转脸，对着坐在一旁一直默不作声的苗副官，看看人家志飞，再看看你，换了你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出色吗？恐怕更副的脑袋早就让人家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了。我这才离开几天啊，啊，你就给我搞得乌烟瘴气，就你这个能力还想当什么副处长？笑话。顾之飞当然明白眼前的这一幕就是一出双簧啊，但是眼看着苗副官的脑袋快要扎到裤裆里了，他再不说几句实在说不过去。顾之飞连忙说道，局座，这事儿不能全怪在苗兄的身上，毕竟苗兄对外勤的工作不太熟悉，当时的情况也确实非常的复杂。之飞这一次有一些越权善行，还望苗兄海涵呐。
1: 哎呀，哪里哪里啊。
0: 苗副官抬起了头连忙抱拳，志飞啊，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
1: 好了。这件事情暂时放一放。对了，志飞啊，甲存单上的那个3000块银元你是从哪里搞到的？
5: 报告老板，这笔钱是我自作主张向一个富商朋友借的。
1: 回头把那个借据拿到财务处，我打一个招呼，让他们给你报销。
5: 是。
1: 不过局座，还有一件事。
0: 顾之飞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摆在了老板的面前。
1: 局座，共党方面在帮忙之前提了一些要求，因为情势所迫，我就自作了主张答应了下来，我还按了手印儿。老板您看看。
0: 老板拿起纸片飞快地看了一眼。
1: 情报共享。
5: 是的。
1: 我就讲过嘛，这个八爷啊从来都不会做亏本买卖的。志飞啊，当初你背下的那份厚礼人家瞧不上，明白吗？
5: 明白。还是局座英明啊。
1: 好吧，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负责。
0: 老板说着把那份约定叠好塞进了上衣兜里。等顾之飞离开了办公室，老板压低了声音冲苗副官说道，
6: 怎么搞的？功亏一篑。
5: 老板，这本来一切都是按照预计的那样发展，可是事情到了后来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只要更夫一出事儿，我们大事就成了。可偏偏这个时候顾之飞从开县回来了，我又不能对他明言。
1: 你可以暗示吗？
5: 暗示我也做了，干掉阿森之后杀手把弹壳留在了房间内。以顾之飞的精细，他不会想不明白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顾之飞是明知故犯，你觉得他知道多少内情啊？
5: 我敢肯定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猜透了。
0: 苗副官最了解老板的为人，
5: 等了一会儿他轻声说道，老板，下周二晚上59军办事处要办一个酒会，我猜他一定会去的。回来的路上正好会路过嘉陵江上的大桥。
0: 老板只是哼着， 沉着脸皱着眉，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看了起来。田副官知道，老板的这个样子，就说明自己的计划已经获得了主子的默许。于是他站起身，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老板突然笑了一下，他是强迫自己这么做的。他对自己说，一个小人物不值得让他愤怒。这原本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呀，筹划了数年之久，却以这样一个结局收了尾。他还有这样的机会吗？他记得那是四年之前，也是这样一个凄冷的日子，他在苗副官的陪同下到陆军医院检查身体。他们穿过一缕乱糟糟的大厅，正要登上通往二楼的楼梯，不经意的那么一瞥之下，他看到了那个人焦虑的眼神和被牙齿咬破了的下唇，以及蜷缩在他怀中的一个乡下的丫头。老板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是老板却知道他是曾先生的妹夫，并且老板也已经听说了一些曾先生的那个家族对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此刻这个年轻人盯着大厅角落的一部电话一动也不动，一瞬之间老板猜出来了一个大概，同时一个虽然模糊但味道却棒极了的想法在老板的头脑中形成了。老板冲着那个方向一摆手，去帮帮他。当老板看到苗副官的手搭上了那个年轻人肩头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了。于是他快步地走上了楼梯，找到了自己的专职医生。老板没有露面，一直坐在专属于他的休息室里等待着。不一会儿，医生进来了，说那个女孩是谭参谋的妹妹，已经得了严重的伤寒。他一直没有露面。后来是苗副官告诉他的，自从谭参谋的妹妹下葬之后，谭参谋好像不会笑了，也很少说话。老板能够感受到，沉淀在这个人心中的仇恨，就像美酒一样，越久越醇厚了。在一个合适的机会，苗副官正式向姓谭的发出了邀请，并完全遵照他的指示，自始至终都没有提示他该做些什么。苗副官只是说，别的好处不敢说，进来以后，无论他惹了多大的祸，军统都能让他活下来，大不了打到日本人那边去为抗日做事嘛。将来胜利了，那就是了不起的英雄，谁也不敢动他。把自己的妻子的脑袋作为投名状，这个想法其实是谭振宁自己提出来的。但是苗副官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谭振宁加入军统的时间在档案上就要显示为打入敌人内部之后，而且是被策反过来的。这样有朝一日他胜利回朝，军统和他本人都会让那个人哑口无言的。他们都知道那个人指的就是曾先生。谭振宁欣然同意，并且开始接受秘密训练了。不久之后，到了出发的前夕，作为军统局局长，老板这才跟谭振宁见了一面，并且给他起了一个代号，叫更夫。那是他们见过的唯一一面。但是老板是如此了解这个人，勇敢、隐忍，却又淡泊名利，这些都是最符合间谍工作的品质啊。而塑造出这些品质的，就是仇恨和厌世。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坚信更夫一定能够通过考验，站稳脚跟。直到有一天，日本人的飞机将炸弹铺天盖地地砸到了豹子岭脚下的打谷场上，老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命令顾之飞接管更夫，并非只是因为当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微笑，而是确实因为顾之飞的确能力非凡。而现在，老板也说不出是不是后悔，苗副官忠心耿耿，但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有能力的顾之飞呢，偏偏又不一定跟自己是一条心，这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悖论呢。就在星期二的傍晚，老板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他过府一叙的 竟然是八路军办事处社会部

0: 李部长。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44集。就在星期二的傍晚，老板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他过府一叙。打电话的人是八路军办事处社会部的李部长。老板放下电话，轻轻地笑了一下，
4: 不用说，是为了那份协议而设的鸿门宴呢。
3: 老板，那你还去不去？
4: 当然要去了，感受共产党伙食的机会可不多见呢。
3: 那老板，你还真跟他们共享更富的情报啊？
4: 共享？
3: 老板一边系着中山装最上面的扣子，一边冷笑了一声，
4: 笑话，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3: 老板说完，接过了苗副官递上来的皮包，往前走了两步，走到了门口，又转过身来。
4: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李部长是怎么想的？啊？
3: 协议是干什么用的？协议的作用是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
4: 协议就是用来撕毁的嘛。
3: 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李部长是亲自到门口迎接老板的。但是老板想象中的宴会并不存在。老板被请到了一间比较冷清的会议室，在会议室里，桌边坐着一个人，正在摆弄着一台老式的钢丝录音机。这个人老板认了出来，

0: 是顾之飞的老同学向同霄。当老板的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双方都惊呆了。老板感觉到了一丝不妙，但是他依然迅速地迈步上前，伸出了右手。曾先生，你也来了，真是幸会啊。曾先生也在一刹那的诧异之后，迅速地恢复了平日里那副不拘言笑的表情，也伸出了冰冷的手掌。两个人握完手，老板干笑着扭头看向了社会部的李部长。老李啊，你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啊？李部长推了推眼镜，坐在了这两个人的对面，掏出了一份协议，放在了桌子上。二位都是国家的栋梁，我也不愿意耽误太多的时间。今天请二位来呢，我就是想问问局长大人，何时能够兑现这份协议啊？毕竟为了保护贵局的特工谭世宁，我们在南京的人嘛。李部长，老板并没有听到李部长后面在说什么，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余光里的曾先生身上。果然，李部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曾先生一下就站了起来。李部长，我不太明白，这件事情跟我们中统有什么关系啊？哈，曾兄啊，这件事情还希望你稍安勿躁啊，我保证你会很有兴趣听下去的。李部长把曾先生安抚住之后，立刻又把目光投向了老板。老板平静地笑了一下，李兄啊，这件事情我是很难办的，顾之飞是我的人没有错，但是他的级别太低了，怎么能够有资格签署这么重要的协议呢？这么不合程序的事情嘛，上面怪罪下来恐怕很难办呀。这么说你们打算是赖账了？也谈不上赖账嘛，那我们只能向军委会提出申诉了。哦，很好嘛，那就太好了，只要军委会批准，兄弟我自然是无话可讲，我相信军委会一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什么？好啊，那我就祝李部长马到成功，再会。说完这句话，老板站起了身，他刚想往外走，却发现很奇怪的是，李部长并没有阻拦他的意思，而是转向了曾先生那边。曾先生，你和谭世宁之前的恩怨我不管，但是今后还请您高抬贵手啊，因为我们即将成为这份财产的股东之一啊。李部长，您在说什么？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啊，
1: 不明白没关系，也许你们马上就会明白。
0: 老板忽然停住了脚步，他轻轻地转过身，凝视着这两个隔着桌子互相看着的人。李部长向旁边的向同霄点了点头，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还是让证据来说明一切吧。小向啊，开始吧。
2: 是。
0: 向同霄答应了一声，于是那台老式录音机发出了声音。
2: 我叫马子元，表面上我是中统局局长秘书，主要工作是协助局长搜集和整理军统方面的情报，而实际上我已经为军统服务好几年了。我之所以能够爬上今天的位置，完全是军统方面有意识地将他们的情报交给我而得到的。当然，中统潜伏在军统的人，只要我知道的，军统也都知道。比如说，军统老板的情妇李桃就是一个。
0: 听着录音，曾先生虽然一动也不动，但是冷

0: 经隐隐地从额头上浮现了。他一瞬间就明白了，自己输了，彻彻底底地输了。他还自以为自己做得滴水不漏呢，可是没有想到从一开始自己就在人家的算计之中。当他听到第一句自己的马秘书承认是军统成员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全明白了，李桃获取的情报那都是军统的老板有意传递给自己的。要是如此说来，引导高桥松干掉姚敬轩，这每一步都已经被这个马秘书秘密汇报给了军统了，那么之前的一些疑惑也随之能够解开。他插手这件事太晚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客轮上给高桥松点出正确的调查方向。一旦高桥松返回重庆接近真相，那么军统必然或捕或杀，而远在南京的四尾千一就会加深对谭世宁的怀疑。但是想不到老板却突然离开了重庆，去了昆明，而能干的顾之飞又被调走了，苗副官那个大草包呢，连监视烟草行和李建勋的人都撤了。曾先生当初是疑惑过的，他早就应该看出破绽的，是仇恨冲昏了他的头脑。录音机里继续传来了马副官的声音，和我单线联系的人是军统老板的苗副官，他总是跟我说等更夫被干掉，我们把姓曾的公报私仇的证据拿到军委会上，那些带兵的将领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那些打胜仗的原因在这里。可失去了这个情报来源，今后的仗肯定是打不赢的嘛，所以那些将领就会群起而攻之，就算是委员长也保不住我们曾先生了。到那个时候军统吞并中统，我就是军统老板的第一功臣。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曾先生忽然沙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够了！”李部长意味深长地看了老板一眼，不易察觉地点了一下头。录音机关闭了，李部长又补充了两句：“二位，我再次声明啊，作为这份财产的股东之一，我们会一直关注谭世宁的安全的。不要说暴露被杀，哪怕是发生了车祸、火灾，这份录音都会上报到军委会或者是委员长那里。如果还没有人管，我们还有新华日报吗？”曾先生霍地站起了身：“姓李的，你还讲不讲道理？”曾先生，我倒是想问问呢，你们二位什么时候讲过道理啊？”倒是老板一瞬间打破了尴尬：“哎呀，我说老李啊，你这个时间段把我和老曾叫过来谈完事情，怎么要准备一些酒菜嘛？啊，你们八路军的伙食总是要让我尝一尝嘛，怎么样，不准备请我们喝酒吗？你们也太抠了吧。二位，为了抗战大业，我们觉得还是抠一点好。我们共产党人信奉一句话呀，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哦，老曾啊，你听到了吗？啊，李部长讲的多好啊，把咱们都划到了君子里面去了。但是曾先生依然充耳不闻，他一直走到院子里的汽车旁才停下了脚步。老板也走了出去，他走到自己的车门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两道冰冷的目光从另外一侧射了过来。老板和曾先生，或者说军统和中统，他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对方。因此老板站

站在原地，收敛了笑容，用同样冷酷的眼神回望着曾先生。在他们两个人的记忆中，真还不存在曾经一起独处的场景。他们两个不是在领袖主持的军政会议上，就是在高官云集的华丽酒会中，要不就是在众多的记者频频闪亮的镁光灯下。而像现在，在这个空旷而清冷的庭院里，只有他们两个。所以他们好像都摘掉了面具，将内心中永远无法消弭的仇恨，用眼神毫无顾忌地倾泻到对方的身上。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坐进了各自的汽车里，两个司机也同样不甘示弱，两辆车谁也不肯让谁，并驾齐驱地冲向了门口。好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足够宽阔，两辆车并排冲了出去。上了大街，两部车子分道扬镳，朝着相反的方向扬长而去。顾之飞每次参加五十九军办事处的宴会都是不开车的。在这群西北汉子面前，除了公务，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少喝的理由。况且这段时间以来，顾之飞也想找一个机会让自己好好的醉一回。喝完了酒，婉言谢绝了五十九军兄弟们的相送和挽留，顾之飞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办事处的大门。恰好一辆黄包车跑到了他的身边，顾之飞坐上车，说出地址之后就闭上了眼。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这不是喝醉的感觉啊。他发现自己的手脚越来越麻木，心跳也越来越快，他感到自己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情况不但一点没有好，反而更加恶化了。他想抬起手叫车夫停下来，但是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已经说不出话。车夫在嘉陵江大桥的中间位置上止住了脚步，他把车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解释，然后就走开了。在桥的两端，几个大汉已经等了很久了。此时夜已经很深，桥上没有一个行人。那几个人慢慢地向大桥中央那辆孤零零的黄包车靠拢了过来。顾之飞忽然感到坠落比他想象的要漫长很多，并且因为麻木，他也感受不到江水的寒冷。他甚至有点感谢老板给了他这个没有痛苦的了结。尽管顾之飞一直睁大着眼睛，但是什么也看不到，他被无边的黑暗裹挟着向更加黑暗的深处沉了下去。当更夫谭世宁从暮春堂走出来的时候，天空已经阴得很厉害了。他记得他当年离开重庆的前一天也是这个样子。其实在那一段时间，他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的出现。正好那一天他终于等到了，天阴得很厉害，他的那个女人一整天都没有出门。不出门的时候呢，那个女人是喜欢躺在楼上的卧室里去听留声机里播放的唱片的。谭世宁的脚步很轻，因此上楼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点都没有听见。直到她开始用手中的毛刷沾着润滑油浸润到卧室的门轴里，那个女人才猛然惊觉地坐起身来。她下了床，关掉留声机，慢慢地踱到了谭世宁的身后。那件事情你也别怪我，你那个妹子一身脏衣服，瘦得像小鬼一样，谁知道她是不是个讨饭的叫花子呀。这个女人一直就是这样，
只要一有

0: 机会，就要这样羞辱他。但是这一次，谭世宁的手一点都没有颤抖，他把房门转了转，好极了，门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他默默地把所有的房门门轴都润滑好了，才拎起包出了门。这一段时间，谭世宁一直申请在夜间值班，但是那天夜里看到风雨即将到来，谭世宁以不舒服为由半夜就请假回家了。他站在自家门前的一棵大树下等了一会儿，天上才开始打闪。他脱掉了鞋子，赤着脚走进了屋子，润滑油的效果很好，一扇扇房门被无声地推开。他站在床前的时候，只见床上的两个人睡得正香，借着一道闪电的光亮，他打量了一下床上的那个男人，胖得像头猪啊。可一瞬之间，谭世宁又有些可怜这个人。但是当一连串的滚雷袭来的时候，谭世宁没有犹豫，一口气开了四枪，每人两弹，都打在了头上。按照事先计划的，谭世宁搜罗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换了一身便装就出了门。他知道如果他被抓住，军统会否认和自己的任何关系的。在计划中的路线里并没有繁阳这一站，但是谭世宁必须去，因为有人在那儿等着他。他在城西的鸿运客栈开了一个房间，稍事休息之后就出了门。他先是到了城隍庙街附近转了转，看到那里有一家剧社正在上演《定军山》。他也知道繁阳经常会遭到日军的轰炸，于是他找到了城隍庙一带的几道防空壕。他把17号假想为自己在轰炸时的藏身地。他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之后，就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了城北。在一家小客栈里，谭世宁找到了林泉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

两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夜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营评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4: 俺老孙来也，
3: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5: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超大战夹门关，与张飞斗了10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负来。这时候俩人都有点起急了，张飞着急呀，我要是捉马超。

这是他那马乏了，跑不动了。嘿嘿，活该呀，你马孟起命丧在我的枪下。他一催坐马就过来，鸣枪就要刺。张飞的枪还没等抬起来呢，只听马超大叫这么一声，看枪扑噜，他把前手这么一扣，后手一抬，一个毒蛇寻穴直刺张飞的咽喉。感情这绝命三枪啊，是两虚一实。这三枪都刺哪儿啊？梗嗓咽喉、前胸、小腹。这咽喉和小腹这两枪是虚的，刺胸膛这一枪是实的。只要这第一枪出去，看你拨不拨，封不封。你要是用兵器这么一拨一封啊，就说明人家这枪你不认识，那十有八九你这命就交代了。张飞还真不认得，他一看马超的枪来了，他赶忙摆掌拔蛇矛这么一拖，嘿，往外封。马超乐了，张飞不认识，他把这前手这么一翻，一个蛟龙搅海直刺张飞的小腹。张飞用丈八蛇矛往下这么一压，其实你是多余压这一枪，怎么回事呢？人家这枪是虚的，可这也难怪张飞，他不认识人家的枪法呀，他不能在那等着叫人家扎呀，所以他得封封挡挡啊。但是就这一压就压空了，人家马超的手二次往起这么一抬，又把前手一扣，一个薄草寻蛇，啪啦，就这一晃的枪，要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这枪你就晃不了，噗的一下，那枪缨子抖起了一个冰盘似的滴溜圆，那枪尖突突突有几十个，当时就把你眼睛给你晃花了。要说张飞这俩大环眼够可以的了吧，那说的夸张点几乎都没有白眼珠。可是张飞呀，俩眼也不够用的了。哎呦，他一看糟了，人家这枪刺来是又狠又稳呐，封闭躲闪全都来不及了。张飞一想，好，你有你的刺法，我有我的绝招，干脆咱俩谁别管谁得了。他大吼这么一声，啊，抖起丈八蛇矛直刺马超的左肋，可把马超吓坏了。怎么，自从打仗以来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路枪法呢？这什么枪啊？没名，也可以起出名来，叫玩命枪。这一枪不怎么样，不是吗？倒把马超的绝命三枪愣给破了，马超反倒得封他。他往回这么一提这枪，咔嚓了一下，两个枪头就咬到一块了，那两匹马就打开了陀螺转了，叮叮叮叮叮，哇哇哇哇哇，是谁也不往回撤，这枪谁也不敢撤。怎么回事？谁先撤枪谁没命，可把关阵的刘备给吓坏了。刘备这么一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三弟有点差池，那军师让我来这一趟不白来了吗？想到这会儿，他赶忙吩咐一声，给我鸣金撤队。几十面铜锣一块敲啊，这边锣声响，给对方阵脚上的马岱也给提醒了。马岱也替他哥哥担心，也赶忙筛锣啊，两边锣声响，真给解了围了。二将哗把枪往回这么一撤，啪，两条枪上的枪缨子掉了有多一半，这回好全成秃尾巴枪了。张飞和马超啊还不高兴了呢，什么原因呢？你看正在这紧张关键的时刻怎么筛锣呀？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嘿，马上的将军不服啊，更可乐的是胯下这两匹马也是呼日呼日直叫，蹄跳跑嚎，大有再战百合之势。不行了，两阵已经鸣金了，二将各回本阵。张飞回来就问刘备啊，我说兄长，眼看我就要捉马超了，您这么会儿怎么筛锣呀？

0: 弟呀，你娶马超不下，我替你担心，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伤了哪个愚兄我都心疼。嗯，张飞听这话还真有点奇怪呢，伤了我做兄长的心疼，这还有的可说，怎么伤了马超我大哥也心疼？没来得及问，收兵回关了。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张飞贺功，没打胜啊，没打胜也不容易啊，谁能在马超的跟前走百十回合呀？那就得说我三弟张翼德呀。张飞挺高兴，饮酒当中啊，兄弟就谈论起这马超来了。哎，我说大哥啊，这马超有两下子呀，您瞧，小弟我以为啊，三五十回合我就把他捉下马来了，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枪法如此纯熟，称得起是神出鬼没，也就是小弟我吧。我还没跟您说呢，大哥，您这锣呀打得还真是实话，刚才我们俩确实拼了命了，您没看那俩枪脚一块了吗？是这么回事。哎呀呀，刘备听着倒吸口冷气，三弟呀，我可真没看出来呀，马超大概用的是绝命三枪吧。嘿嘿，大哥耶，甭管他什么绝命枪，我这枪啊马超他都没见过。贤弟，你用了个什么招数？我用了个玩命枪，我就跟他拼了。一句话说的在座的文武都笑。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哎，大哥啊，您跟马超他父亲不是不错吗？就那西凉马腾，你们不是还写过玉带诏呢吗？
1: 哎，
0: 刘备摆了摆手，怎么玉带诏的事情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嗨，心说我也吓出毛病来了，怎么在这儿声张，怕什么呀？这都是我的人呢，这是我的地方啊。哎呀，三弟呀，你这脑筋不错呀，玉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嘿，我怎么能不记得呀？那时候咱们在许昌，在曹操界饼住着，晚上国舅董承来访您，您不是在那玉带诏上写过您的名字吗？
1: 对对对，
0: 三弟若不提起呀，愚兄我倒忘怀了，可是那是马腾啊，马腾已被曹操给杀害了，哥哥您还给马超写过信呢，您约他共取许昌，现在这马超怎么跟咱们反了目了，倒领着兵打起咱的夹门关来了呢？哎呀，三弟，我也在想啊，我想马孟起自从潼关大败之后，他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呢？真是的。哎，哥哥，明天我要再跟他较量的时候，我先问问他。
1: 不，
0: 两军阵前不好提起此事啊，这玉带诏的事情啊就先别说了，我给他去那信呢。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探视马跑进来禀报，马超派人来下战书。
1: 啊，
0: 拿上来我看看。张飞把那战书接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马超约张飞今天晚上在夹门关前挑灯夜战，问他有没有这个胆量。张飞看完了这封战书，啪一下把这书信就摔在这下书人脸上了，回去告诉马超，你家三将军是立刻应战，来点灯。
1: 怎么回事啊？刘备一问这才明白啊，点吧。
0: 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火把太短了，举着照不了多大的量，怎么办呢？把它绑在大竹竿子上挑灯啊。三千人马每人手里头一支火把，这一杀下关来，这好看哦，简直像一条火龙似的。可是来到关前这么一看，马超那边比这边亮腾的多哦，感情人的火把都是双的。哎，张飞一看

0: 我说，咱们这儿没他亮堂。
1: 有个小校搭了话了，三将军，那不要紧呢。您要想亮堂行，咱们点起他几十堆篝火来，准比他亮。
0: 哎，张飞一听这是个好办法，来点，砰砰砰，把篝火点起来了。哎呦，这回这甲方关前算热闹喽。
1: 知道的主啊，这是两军对垒，挑灯夜战。要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儿举行什么祭司大会呢。张飞和马超催马到了阵前，二将这么一亮相，哗，怎么了？两阵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喝什么彩？给马超、张飞喝彩呀、啊！在这灯光照月之下，再看这二将，太美了，真称得起是皂薄分明啊！看那马超，是人马盔甲，手中枪，就像一块美玉相似。再看看张飞、张翼德，盔甲、人马，手中的丈八蛇矛，就像一块乌金一般。那真是美玉光泽月眼，乌金闪亮夺神，他怎么不叫人喝彩呢？二将双枪并举，二马齐飞，当时就站到一处了。这一打起来可更好看了，一位像发了疯的玉狮子似的，那位就好像在山岗中迷失几天迷不到的黑老虎。二马这一盘旋更好看了，就像在灯光照月下两个活的走马灯。再看他们二将手中的两条枪，像两条银蛇在火海中上下翻腾。怎么改了火海了？旗子都着了，那怎么回事？这小校举着那大杆子，杆子上的绑火把，他们光顾了助威呐喊了，你得往上瞧着点儿。他这一喊，浑身都使劲呐、啊！这使劲，那火把一晃，扑噜一下，把大道旗给点着了。这要搁每次啊，赶快把旗子放倒，砰砰几脚，把火得踩灭。今儿个没人动弹，着啊，就让它着吧，这样显着更亮堂，热闹了。怎么？半空中烟雾腾腾，四下里是火光冲天的，好一场挑灯大战。张飞越杀越勇，那马超是越战越凶啊，两个人又杀了有100多个回合了，都是取对方不下。二将又急了，急得马超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你再看那张飞在马上是哇呀呀的一个劲儿的怪叫，这时候连人带马都是汗了，汗水淋漓。张飞呀、啊，一声怒吼，啪，抬手一枪，把自己头盔打掉了，太闷得慌了，风凉风凉。马超一瞧，你这叫干什么呀？你家马超将军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没见过？六战潼关的时候，那许褚虎痴怎么样？把衣服都甩了。你打掉个头盔能镇得住谁呀、啊、张飞这一打掉头盔倒给马超提了醒了，有了，我用暗器伤你吧。感情马超的走线铜锤百发百中，他虚晃一枪，巧了，张飞也冲他虚晃了一枪，二人同时拨马往下败，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哗，马超刷抬腿把枪挂上，就把走线铜锤拖到手里了。他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倒好，越跑越远呢。张飞呢，他败下去之后把枪挂好了，摘弓搭箭，回身一看马超，啊，张飞差点乐了，感情他要用走线铜锤。马超，你晚了一步，再说你那锤呀、啊、不好使。不是不好使，你那锤链子有一定的长度，一共是1丈2尺长，你够不着我呀。只有你败我追，追个马头衔马尾，回头一锤你才能伤我呢。 现在你够不着我，我可够得着你。俺这是弓箭呢、啊。想到这会儿，张飞两臂一攒力，嘎嘣腾，差点把弓弦拽折了。您说他使了多大的劲儿吧？这箭呢，日的呀，一道寒光就射出去。马超拖着锤回头一看，嗨，我这锤够不上他，怎么？张飞要用箭伤我，嗨！马超一抖手，把锤撒手了。干嘛呢？用这锤呀、啊，撞那凋零箭的箭尖儿，啪！把凋零箭撞飞了，在半空翻了几个跟头下来了，嘣儿！让马超把这支箭给接到手里了。就这一手，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给谁喝彩？给马超啊！你瞧瞧人家这功夫，甭说功夫，你说人那眼力吧，那锤头才多大个面积、啊、能挡住这凋零箭吗？不单挡住，给你打飞了，还把箭接在手里。马超一看这箭愣了，愣什么呀？这箭怎么这么漂亮？呵，这个讲究，箭上边还刻着字呢，黄汉升。马超糊涂了，怎么张飞用箭写着黄汉升的名字？那不是黄忠吗？对了，怎么对了呢？张飞呀、啊、这个箭法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有很大的长进，因为他拜师了，拜了老将黄忠了。黄忠啊还真用心教。这次张飞来到夹门关这儿聚马超，他跟老将军借套弓箭，黄忠还真借给他了。张飞一看这马超紧子学嘛什么呀，哦，你瞧那箭不对呀、啊、你还得还给我呢，不然我还人家时候少一只，这怎么算呢？他催马回来了。刘备一看呢、啊、不行了，我得过去。怎么回事啊？别再打了，二虎相争终有一伤啊，这还了得。刘备赶忙冲着马超一拱手，孟起将军，不要再打了，今日天色已经很晚了，明日再战不迟，你只管把兵马退下去，我刘备绝不会带兵追杀，言而有信，望将军保重。马超勒住坐骑，仔细打量，哦，这就是那刘备啊，光听名字没见过人呐。不过马超听父亲马腾常常叨念起来，这就是和我父亲在玉带诏上一同签过名的那位大汉皇叔刘玄德。既然你刘备有这话，我这面子给了你了。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马超亲自断后，哗，把人马带下去。刘备和张飞也收了兵了。张飞急坏了，我说大哥呀，我捉不了这马儿，可怎么向丞相去交令？这可怎么办？就这么没头没脑的打呀，100多回合难分胜负，挑灯夜战我也没能捉得了他。不行，明天呢、啊、我要和马儿是一死相拼，绝不能这样。三弟，有本领你就把他生擒活拿呀。谁说不是呢？可我就是拿不着他呀。大哥你等着，明儿个一早啊，等不得天亮，我就去他的寨前讨债，别总让他来找我了。说完了回到关上，张飞往那一倒，着了，太累了。醒来之后一看呢、啊、辰时都过了，说木下钟点上午10点来钟了。嗨，你们怎么不叫我呀？有个小校乐了，呵呵，三将军，军师有令让您多睡会儿，不许惊动啊。谁有令？军师。哪个军师？您瞧，咱们诸葛亮军师啊。啊，张飞吓一跳，诸葛先生来了啊？在哪儿呢？帅堂 正在和主公议事呢。
2: 坏了，

0: 小校一看怎么了，
1: 甭问，军师要按军令状从事哦。我不是非要来战马超吗？我没把马超放在眼里呀、啊。曾在军师跟前立下的军令状，现在战马超不下阵，这便如何是好？
0: 哎，我说，咱们这么着得了，悄悄的下官去捉马超。今儿个我要是再捉不了这马儿啊，我是誓不回城。
2: 启禀三将军，
0: 什么事儿？
2: 军师有请。
0: 麻烦了。
2: 遵令。
0: 跟着这小校长飞就来了，来到帅堂这会儿，他偷眼往上一看呢、啊，军师没生气，满面春风的跟大哥刘备那儿说话呢。
2: 嗯，许差不多，我上去见见，
0: 那也怪不得合适的。
2: 嗨，不合适就不合适吧。
0: 张飞抬起手来，在自己脸上抓了一把，啪，把大手一扬。大伙不知道他这干什么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飞干什么呢？把脸上这不好意思全都抓下来扔了，大步跨进帅堂见军师，插手施礼。诸葛亮乐了，三将军你来得正好，看座。哟，张飞一瞧，行啊，怎么没问起军令状的事，还给我个座位。张飞谢座。诸葛军师从哪儿来呀？由洛城啊。干嘛到这儿来了？先生放心不下呀。等来到这儿才知道张飞战马超不下。另外刘备已经跟诸葛亮说了，他十分喜爱马超，想把马超收在麾下。诸葛先生定下一计，把张飞请来商量商量，说你不要这样力战马孟起了，我有一计可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呢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必须如此如此。张飞这么一听，只得依从军师。你不依从，人家拿军令状办事儿，你张飞还麻烦了呢，所以他就得听着。孙乾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夹门关这儿动身，来到了汉中，到馆驿住下，跟人家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有人指给他府地了。可是呢，这个指路人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呐，可不大好进，您要想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您必须得。这人做了个手势，顺兜里掏了一把。孙乾乐了，就明白了，您必须得打点打点。第二天一早，孙乾来到杨松的府门外，把拜帖往上这么一递，门前的仆人呐，既没接也没看，把那眼睛往上这么一翻。孙乾一想，你看看，得亏做好准备了，不然呐，今儿还被拒之门外了呢。先送上几个包去，然后才把拜帖又递上去了。这人拿着拜帖来到书房见杨松，杨松拖着这帖子看了半天。孙乾上我这儿来干什么？现在我们两下正在敌对之间，他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哦，甭问了，准是家门关吃紧啊。呵呵，难道求我来了吗？啪，把帖子往桌子上一摔，吩咐一声，来啊，说我有请。仆人出去的功夫不大，孙乾从外边进来了。这杨松坐在那儿没动窝，孙乾上前给他施了个礼，杨松先生，孙乾这厢拜见。哦，你不在刘备手下一取西川，来此有何贵干呢？你瞧这酸劲儿，刘备也是你叫的。呵，孙乾心里头有数啊，心说我呀，我是大汉皇叔的使臣，我得不卑不亢，不能让你把我吓住，我也不来吓唬你。哼，孙乾心说像你这样的人呐，一会儿就得变模样。哦，我是奉皇叔之命到此来给张鲁下书。叫张鲁？那当然了，你管我家主公叫刘备吗？一环一抱，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杨松可真够梗的，你倒让人孙乾先生坐下呀。他就让他站在这儿说，孙乾倒好，也不争这个。呵呵，既来下书，为什么先到我这儿啊？这也是我家主公吩咐的，因为他久仰杨松先生的大名，我们常常提起您。说到这儿，孙乾差点乐了，怎么，我们时常提你，你这人性不怎么样，名声最次，说你无利不起早，贪心最大，见利忘义呀，哪能告诉他呀？杨松一听，这时候脸上稍有点笑纹。哦，常提我，怎么说连刘备都知道我呀？他转念一想，光提我有什么用啊？唰的一下，那笑纹又回去了。就是来下书的，书信呢？哦，在这儿。说着，孙乾双手把书信递过去了。这杨松以为伴随着这书信得有点什么东西，他一看光是一封书信，这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把这信接过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这一翻个哟，这封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那眼睛可真够快的，看礼单上写得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蜀锦，这份礼品的这数目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隔地讲和给杨松送的那份礼可要重得多呀。他唰的一下把这礼单就塞在他那袖筒里了，然后是满脸堆笑，立刻一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呀，孙先生，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坐下讲话啊！哎，你们还不去备酒，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几个仆人都跑出去了，功夫不大，把酒宴摆上来了。酒席宴前，他问孙乾住的什么地方了。孙乾告诉他：“我住在了馆驿。”哎呀，那个地方多不方便呐，来来往往，人声嘈杂，干脆住到我这儿吧。把东跨院给腾出来。马上到馆驿去，把孙先生带来的那些东西全搬过来吧。哎，孙乾呢，就算住到杨松家了。杨松问孙乾这封书信是怎么回事儿，孙乾就把来意和书信的内容简单说了几句。杨松一听啊，哦，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嗨，孙先生，您就住在我家里等着吧，等候我的好消息。我明日一早去见我家主公。第二天，杨松拿着这封书信找张鲁来了。感情这张鲁啊，有点闲暇时间还就爱跟这杨松下盘棋。张鲁的棋不高明，是个臭棋，跟谁下他都输，唯独跟杨松下。杨松的棋招还很高，但是呢，经常能让张鲁赢他个一盘两盘的，使张鲁格外高兴。 那么杨松呢，就通过这一点小事儿，这叫投其所好，所以他在张鲁的面前很受信宠啊。这下棋不光是下棋，有时候下着棋把事儿就办了，一边喝着茶，说着话，下着棋，怎么回事儿？把事情一说，张鲁看着那棋子儿，不住的点头，稀里糊涂，这事儿就答应了。今儿个杨松又采取这办法，两个人下着棋，聊着天儿，杨松就告诉张鲁说孙乾来了。嗯，张鲁把棋子儿放下了，怎么着？你说的是这刘备手下的谋士孙乾吗？就是他，他干什么来了？他来给主公您下书来了。哎，我没见着这个人呢。是啊，他先到我那儿去了。
1: 哦，
0: 张鲁微微一笑，那行啊，到你那儿跟到我这儿一样。你听听，这就叫信宠啊。杨松说着就把那封书信递给了张鲁。张鲁把信打开这么一看，这信里说了些什么呀？信中就说呀，让张鲁把马超调回，你不要让马超攻打夹门关，我刘备在西川这会儿和这个刘璋争西川这一地呀，并不是为了这地方，主要是为了给你报仇。等把西川取过来呢，我想啊，保你为西川之主，我还回我的荆州。你要不愿意做西川主，我可以在天子面前保奏你为汉宁王。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只要把马超调回去，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啊，这下可打动张鲁的心了。怎么回事呢？这张鲁啊，早有称王之心，他老早就想当这汉宁王。这信写的可真漂亮，怎么这么恰如其分呢？经过研究的呀，那不是随便夸夸夸，随心所欲就把这信写了，知道你爱听什么，喜欢什么，人家才往上边写什么的。张鲁看了看这个信，倒是挺高兴，不过，哎，我说杨先生，主公，这棋咱别下了，咱们先说几句话得了。你说这刘备，他真能保我做汉宁王吗？杨松一想，有门儿，因为我们主公就爱听这个。哎呀，主公啊，他怎么不能呢？哎，刘备不过是个小小的荆州牧，他还是巧得的荆州，自领为荆州牧。我听说他受过封，天子封他为左将军，他现在这官衔也没我大呀，怎么能够保我为汉宁王呢？哎呀，主公您想哪儿去了？您怎么不想想那刘备刘玄德是当今之皇叔啊，只有他能保奏您，不但能保奏，他直接就可以加封您呢、啊、您看曹操给谁个官职啊，他那是假的，他挟天子令诸侯，人家刘皇叔这可是真的呀，只要他回到许昌跟皇帝说一声，您立刻就是汉宁王了。这是杨松说话呢吗？不是，这是孙乾送的那金珠美玉说话呢。他说这有谱吗？刘备回许昌告诉汉献帝，就保举张鲁为汉宁王了，那刘备敢回许昌吗？回去曹操还不把他收拾了？可张鲁他就信呢。世间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人是财迷心窍，一种人是官迷心窍。这张鲁就属于后者，他听了杨松这番话呀，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啊。哎呀，杨先生，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您可以传令了，调马超回来，这事儿啊就了结了。嗯，杨先生，就这么办，我当即修书。张鲁写好一封信交给杨松了，杨松拿着这信回去了，告诉孙乾，孙先生，大事已成啊，我家主公答应了，马上把马超调回来。哎呦，杨先生，那马超能回来吗？ 孙乾先生，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叫他回来。他实在不回来呀，我就如此这般，他还甭想回来了。你瞧这金珠美玉管多大事儿吧。孙乾一听，那么我在您这儿再住几天吗？不必了吧，我倒不是住客，您可以回复皇叔一声了。那意思你事儿办完了可以走了。哎呀，杨松先生，以后我再来看望您。孙乾高高兴兴收拾收拾东西回家门关，给刘备送信儿去了。杨松送走了孙乾，自己又扶了一封信。他这信给谁写的呀？给他兄弟杨柏，正在跟马超一起攻打夹门关呢。把这两封信一并送往马超大营。马超啊和杨柏接着这信之后，两封信俩内容。马超接着张鲁那信是让他立刻火速回兵，杨柏接他哥哥这信呢，是让他千方百计把马超拦住，不要让他回来。马超糊涂了，这打着好好的，怎么往回调我呀？把他兄弟马岱找来，这么一商量，马岱也说不明白。那这么着得了，把杨柏先生请来问问。把杨柏请出来，这么一问，咱们是回兵啊，还是不回呀？杨柏一听，这不能回去啊，咱们眼看就要把夹门关取下来了，您没看出来吗？张飞那么英勇，都不是将军您的对手。顷刻之间，您就可以唾手而得此关，咱们就进兵西川了，哪能半途而废呢？马超一听，这话说得对，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赶快给主公张鲁回一封信，说明不能回兵的原因。哦，就依先生吧。马超给张鲁写了一封信，张鲁接着这信一看，马超不回来，把杨松找来了。哎，杨先生，这马超他不回兵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杨松微微一笑，主公，我都没敢跟您说实话呀，我准知道马超不能回来。哎，张鲁一愣，这话怎么讲啊？您看，马超当初投咱们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走投无路，他才前来汉中投您呢。投您之后，想借助您的力量打西川，打下西川之后，他就要为西川主了。要不他怎么现在这么拼命打这夹门关呢？马超这个人是居心叵测呀。
1: 哎呦，几句话把张鲁说的呀出了一身冷汗，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0: 那杨松先生，那咱们就这么看着他打西川吗？不行，您还得把他调回来。哎呀，这马超他不回来呀。不回来不要紧呢，这回您给他规定个日子，您让他在一个月以内取西川，杀刘璋，退荆州兵马。如果真能做到了，你就是真心实意投我张鲁，要做不到，拿人头来见。您看马超怎么办？哎，张鲁一听，好主意，这叫什么好主意？哎，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外边的战将再忠烈再英勇，也架不住朝内有奸臣，你在前边浴血奋战呢，这奸臣在后边吃着喝着玩着乐着，尽着你的谗言，遇上那昏庸之主，他还就信，多耽误事啊。马超又接着张鲁一令，让他回兵，说是你要不回兵的话，我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必须进西川杀死刘璋，退了荆州的兵马。那意思就是要回来赶快回来，不回来你就得把这些事儿都给我办了。一个月，马超一看俩月也办不了啊，我就是项长三头千身顾备，也办不成这么大的事啊，而且这不能规定日子呀，你得让我一城一寨慢慢的攻，慢慢的打呀，这怎么办呢？马超进退两难了，把他兄弟马岱找来一商量。马岱想了想，兄长，看来 主公张鲁是有要事跟您商量，那么不让您打这家门关，我看就甭打了，咱们就回兵吧。唉，只得如此啦，回就回吧。刚说到这儿啊，有探马前来禀报，回不去了。怎么回事？张鲁已经派重兵把各个关口都给把严了，说是严防马超兵变。现在外边传说马超有反意，因为张鲁调他，他心中不满，要杀回汉中，杀死张鲁，自立汉宁王。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简直把马超闹了一个神魂颠倒，要战不能战，要回不能回，马超为了难了。马超这一为难呢，人家贾蒙关那儿已经得到了消息了。贾蒙关怎么知道的这消息呢？是孙乾回来向刘备和诸葛亮把他见着杨松的事情说了一遍。诸葛亮军师这么一听，这事情算成功了，等着吧，等不了几天马超就该闹心了。军师神算呢，这些日子马超也不来讨战来了。诸葛亮一看是火候了，他跟刘备商量，主公，我跟您请一令，我要亲自到马超的大营游说马孟起，我说他来降顺主公。
1: 不行不行不行！刘备一听，一把拉住了孔明，先生不能走。
0: 怎么，先生是备至国公心腹啊？你去马超大营，那冒多大的风险呢？一旦有点什么差错，备怎能独生哦？我还能活着吗？下话没说，我的霸业就全完了。诸葛亮一笑，哎呀，主公，您这又何必担心？当年亮乘一叶扁舟到东吴，连吴破曹，把曹操杀得大败。我在东吴那些日子，如同身居虎口，亮尚且不惧，何况这小小马孟起的大营。
1: 刘备一听，哎呀，先生，这时候和那时候可不一样了，那时候是卢子敬把先生请到江东去的，江东吃紧，曹操陈兵百万，他正要联合咱们，
0: 先生在江东虽有风险，但是有卢子敬保驾呀，我还放点心。这儿跟那儿能一样吗？就这马孟起，现在我看他眼睛都红了，您要去了之后，他正在进退两难，他要把先生杀害喽，回汉中向张鲁去交令去，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哎呀，主公，我看不会，哎，叶先生，到会的时候那就麻烦了。
0: 诸葛亮说什么要去马超大营游说马超，刘备说什么也不让他去，那么干嘛诸葛亮非去不可呀？不去不行啊，你不收服了马超怎么取西川呢？马超总在这儿打着你的夹门关，咣的一下把关打过来，咔嚓把归途给掐断，这就不好办了。其实诸葛亮的心情啊，刘备完全理解，但是刘备就是不放心。正在这时啊，有人来禀报说赵云将军来信了，并推荐一人前来投降。这投降的人是谁呀？此人姓李，名辉，字德昂，是刘璋手下的第一流谋士啊。他是建宁虞园人士。这建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四川曲靖。哎呦，刘备一听，这可是个人才。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剧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轻轻地说暑假呀来了。
17: 呀呵呵呵，今天还改上词儿了，
18: 暑假来了多开心啊。哎，但是啊，要说现在这暑假跟咱们那会儿可有些不一样了。
17: 怎么不一样啊？
18: 现在这暑假，短视频无限刷，短剧循环刷，手机焊在手上，这出门啊全靠空调续命啊。
17: 那以前呢？
18: 以前一台老式彩电，半块冰镇西瓜，风扇吱吱的转，这循环重播的电视剧就是一整个夏天的顶配的快乐。
17: 没错，不用看日历，哎，电视一响，我们就知道暑假开场。
18: 哎，要说刻在 DNA 里的暑期霸屏神剧，你最喜欢哪一部？
17: 那不很简单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18: 你噔谁呀？
17: 孙悟空吗？那不是。
18: 哦，西游记。
17: 还有一些经典的老梗，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啦，大师兄，我被妖怪抓走了。
18: 哎呦，你说到这经典的老梗啊，简直就是满满的回忆啊。
17: 绝对是啊，你就让何云伟和李菁跟咱们一起啊再画一下西游。
19: 自身的素质也有

0: 呀，啊，那得说是《西游记》。
1: 好，啊，三峡剑呢？
2: 好，
0: 什么耳刀啊？啊，《西游记》，
1: 《西游记》啊，不是三峡剑。
0: 我根本就没说过这三峡剑呢。
1: 《西游记》是一部好书啊，您常看吗？
0: 常看呢。
1: 您看多少遍了？
0: 多少遍呢？啊，多少遍不敢说了。反正《西游记》这书啊，我能倒着默写。
1: 怎么着？
0: 我能倒着默写
1: 《西游记》。嗯，这部书能倒着默写啊？
0: 好几年没默了，也兴许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1: 真敢说呀！啊，
0: 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1: 这人口气太大了，
0: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我问问您啊，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啊，啊，影视剧啊，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0: 熟悉啊，
1: 也熟悉。
0: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啊，影视剧常看。
1: 哪个呀？
0: 哪个？啊，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1: 这可是百看不厌，
0: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啊。
1: 看过几遍？啊，
0: 没数。
1: 没数？
0: 每遍都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目录呢？
0: 记着呢。
1: 想得起来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考考您啊，
0: 随便考。
1: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0: 头一部是25集。
1: 25集啊。头一集是什么？
0: 头一集啊，叫猴王出问世。
1: 对
0: 对吗？
1: 二一集呢？
0: 官风弼马温呢。
1: 三集是
0: 大圣闹天宫。
1: 四一集
0: 困囚五行山。
1: 5集
0: 猴王保唐僧。
1: 6集
0: 祸起观音院。
1: 7集
0: 寄收猪八戒。
1: 8集
0: 砍屠逢三难。
1: 9集
0: 偷吃人参果。
1: 10集
0: 三打白骨精。
1: 11集
0: 是鸡美猴王。
1: 12集
0: 夺宝莲花洞。
1: 13集
0: 扶妖乌鸡国。
1: 14集
0: 大战红孩儿。
1: 15集
0: 斗法降三怪。
1: 16集
0: 去经女儿国。
1: 17集
0: 三吊芭蕉扇。
1: 18集
0: 扫塔变奇冤。
1: 19集
0: 误入小雷音。
1: 20集
0: 孙猴巧行医。
1: 21
0: 破坠盘丝洞。
1: 22
0: 四探无底洞。
1: 23
0: 传意玉华州。
1: 24
0: 天竺收玉兔。
1: 25集
0: 波生极乐天。对吗？
1: 26集
0: 那是续集头一集。
1: 这把你机灵的啊，
0: 人拍过续集。
1: 行啊啊，这么一说您常看。
0: 可不是常看吗？
1: 这还不如我。
0: 还不如您？
1: 不如我。
0: 哦，你看的比我还熟。
1: 我看过原著。哦，续《西游记》哦，后续《西游记》
0: 还看过什么？
1: 电视连续剧的《西游记》啊，电影《大话西游》
0: 是是是，
1: 包括动画片的《大闹天宫》啊，哦，像什么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啊，《喜气洋洋猪八戒》，《福星高照猪八戒》，猪八戒背媳妇儿，
0: 哪儿这么些猪八戒？
1: 猪八戒拱地啊。猪八戒吃枣。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猪八戒打屁股。行行，
0: 你不能因为长得像谁就爱看谁啊。
1: 你才长得像猪八戒呢。
0: 你看这么些猪八戒干嘛呀？
1: 没有白凯南长得像。
0: 是是，那你们 PK 一下啊。
1: 没有 PK 猪八戒的啊。
0: 是
1: 怎么样看的不少吧？
0: 这还不证明什么？
1: 研究
0: 啊。对，您有什么成果
1: 呢？哪能光看呢？通过我这么一研究，我总结了啊，《西游记》啊，这部书里边有3位科学家。
0: 什么？您说？
1: 科学家？
0: 《西游记》
1: 对，
0: 有仨科学家。
1: 不知道，
0: 这还真没注意过。
1: 让你长点学问。
0: 那您说这头一个是谁呀？
1: 头一位啊，就是孙悟空。哦，科学家，
0: 孙悟空。哎，这个倒是神通广大。
1: 神通广大？
0: 那他研究哪个门类啊？
1: 研究的是无性繁殖。
0: 无性繁殖？
1: 无性繁殖。
0: 他是研究这个的吗？
1: 对呀。啊，孙悟空没有猴爹猴妈啊，他是打这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
0: 这么个无性繁殖？
1: 无性繁殖头一集就出来了啊。
0: 对对对，
1: 嘟嘟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画面咱有。
0: 这孙悟空啊，打着太极拳就出来了。
1: 有猴打太极拳的吗？
0: 别瞎比划了。哎，
1: 啊，有没有
0: 啊？有有有。
1: 哎，孙悟空头一位。
0: 第二个是谁呀？
1: 第二个新鲜了。嗯，你听着新鲜。
0: 你说说我听听。
1: 观音菩萨。
0: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0: 界啊，偷吃人参果，知道这集吗？
1: 啊，第九集啊。
0: 哎，这就体现出来，啊，观音菩萨是一位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门类呢？
0: 研究植物学，
1: 是吗？
0: 植物学家呀。
1: 哦，怎么？
0: 偷吃人参果那集你有印象吗？
1: 知道。
0: 什么内容？
1: 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啊，孙猴把这人参果树给推翻了 啊，然后孙悟空到处去搬救兵，怎么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最后找到谁那儿了？
1: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哎呀，这人参果树是连根拔呀。
1: 是，
0: 孙悟空太狠了啊。观音菩萨怎么样？一不慌，二不忙。
1: 哦，
0: 拿这个柳条汁儿，点点水，啪啪这么一撒，您再看这个树，刷刷。
1: 嚯，
0: 长好了，
1: 人参果呢？
0: 人参果噔噔噔噔，有这画面，知道吗？人参果全善，
1: 哎，这个人呢，善于模仿，学的还真像。
0: 有没有？
1: 有，
0: 是不是这画面？
1: 是是是，
0: 人参果噔噔全上去了。
1: 哎，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植物他研究过，
1: 你瞧，
0: 植物学家
1: 还有点意思。您说这第三个科学家是谁呀？
0: 灵吉菩萨，
1: 这就偏一点，
0: 偏一点了
1: 啊。
0: 这在哪集出现的？
1: 这是啊。第八集
0: 啊，
1: 砍图逢三难。
0: 哦，
1: 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0: 对，定风珠
1: 啊
0: 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
0: 灵吉菩萨
1: 啊，
0: 研究这个环境学。
1: 哦，环境学。
0: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那个珠子
1: 是，
0: 这么一吹，唰，沙子一点都没有了。
1: 哦，
0: 哎，
1: 是是是，
0: 甭说沙子了
1: 啊，
0: 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1: 我就这么管事
0: 啊，沙锅、沙瓢全没了，
1: 好，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0: 怎么样
1: 啊？
0: 这都是我研究的，
1: 有点意思。
0: 跟他这么说吧，
1: 《
0: 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1: 是吗？
0: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1: 俺的现在
0: 对，都能给他们派活，
1: 好好好。都有工作，
0: 都有工作。
1: 孙悟空能干什么？
0: 孙悟空
1: 啊，
0: 快递。
1: 孙悟空干快递，
0: 哎，不单位是，
1: 啊，
0: 不单位是
1: 这个 EMS，
0: 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1: 哦，
0: 知道吗？送个信，
1: 是是是，
0: 送个东西什么的，
1: 那一天好几趟来回，
0: 兜兜。
1: 啊，这我就理解了，
0: 理解了
1: 啊，捧着信呢，感觉。行，
0: 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哎，
1: 明白了。
0: 孙悟空，
1: 啊，
0: 你难不住，
1: 随便
0: 随便问，
1: 都能派上活
0: 啊。
1: 沙僧能干什么？
0: 搬运工。
1: 沙僧当搬运工，
0: 搬个家呀。
1: 哦，
0: 他挑着担子吗？
1: 是是是，
0: 任劳任怨。
1: 嗯，
0: 他还没脾气。
1: 对，
0: 你怎么刺的他？没事儿。
1: 啊，搬运工。
0: 搬运工，你让他搬六楼，再搬下来。
1: 啊，
0: 来回七趟，没事儿。
1: 干嘛这么折腾人家沙僧啊？是
0: 脾气好。
1: 啊，好好好。太上老君能干什么？
0: 太上老君
1: 啊，
0: 烧锅炉。
1: 太上老君烧锅炉，
0: 对呀，
1: 那不大材小用了吗？那个，
0: 那怎么了？
1: 啊，
0: 啊，你炼丹炼他干嘛呀？管事儿吗？
1: 啊，
0: 烧锅炉，烧暖暖和和的，多好
1: 啊！抱这炉子，
0: 哎，对对对，
1: 哎，顺着这个我问一个 啊，这个老君炉里边炼就孙悟空火眼金睛，
0: 啊，
1: 这个孙悟空把这炉子踢翻了。炉砖到了下界，
0: 对，
1: 变成八百里火焰山。
0: 嗯，
1: 唐僧师徒到这儿过不去，
0: 啊，
1: 找这个铁扇公主借这扇子。
0: 对，
1: 你说这铁扇公主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0: 铁扇公主啊，
1: 啊，
0: 消防队员呢？
1: 消防队员，
0: 再大的火势不要紧
1: 啊，哦，
0: 还有那芭蕉扇，
1: 是是是，
0: 铁扇公主拿那扇子一扇扑灭了，
1: 就这么管用。
0: 再一扇扑就着了，
1: 别让它着了，
0: 一扇扑就灭了。
1: 好。拿这火这玩呢是怎么着？
0: 哎，对，我喜欢玩火
1: 啊。是是，哎，再问一个啊，
0: 您说，
1: 王母娘娘，
0: 王母娘娘
1: 能干什么？
0: 这厉害了
1: 啊，
0: 春晚导演。
1: 王母娘娘导春晚，
0: 三月三蟠桃盛会，多少神仙呢？
1: 哦，啊，
0: 他都能掌控，
1: 是，
0: 何况人间的春晚呼，
1: 还呼呢还，给电视台推荐推荐，
0: 推荐推荐，
1: 明年换这王母娘娘导一回。
0: 哎，王导，
1: 王导。哎，电视剧第22集
0: 哦，
1: 这叫四探无底洞。
0: 嗯，
1: 那主人公是一个御鼠精
0: 啊。
1: 您说这耗子精到今天能干什么呀？
0: 物业呀，
1: 耗子精管物业去。
0: 下水管道这么憨的眼儿通不了
1: 啊，
0: 放那俩耗子，噗就产来了
1: 啊。
0: 他能闯 想呢。
1: 你瞧，真能琢磨。
0: 哎，你这难不住，随便问。
1: 我再问一个偏一点的。
0: 还有，
1: 十六集，去京女儿国
0: 啊，
1: 这女儿国王，朱琳老师演的那个。
0: 行了，知道了。
1: 到今天
0: 女儿国的国王
1: 能干什么？
0: 大夫，
1: 大夫
0: 专治不孕不育。
1: 他能治不孕不育吗？
0: 能啊。
1: 啊，
0: 怀不上孩子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喝两口子母喝的水，不，怀上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呀，
6: 嗯，
5: 要我说呀，
6: 嗯，
5: 这《西游记》里你最喜欢谁？
6: 孙悟空啊。
5: 但是吧、
6: 啊、
5: 我就羡慕猪八戒全程啊好吃懒做，想躺平，想回高老庄的老家，
6: 听着就是在夏天里那么舒坦。
5: 哎，我就只想回高老庄、
6: 嗯、我呢就想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哈哈哈
5: 哈哈啊，还珠格格的主题曲，
6: 嗯，我得跟你那个噔噔噔呼应上。
5: 哎，这俩其实都是暑假的热播神剧。
6: 就是啊，哎，我还记得里面有那种网红吵架的语录，
5: 嗯，
6: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还有最早磕的那个毕义美学，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5: 啊。
6: 嗯，
5: 想起网上之前有人总结过，说呀，根据还珠格格播在哪儿，我们就知道这暑假过了多长时间。
6: 怎么讲啊？
5: 紫薇找爸爸，暑假刚开始。
6: 嗯，
5: 紫薇失明了，暑假过一半。紫薇回宫了，赶紧要开始抓紧时间补作业了。
6: 这么精准的拿捏了整个暑假的时间线啊、
5: 那可不嘛，这吉祥如意啊，对当年播的那些电视剧也是如数家珍呢。
7: 要说最喜欢的，
8: 嗯，
7: 得说是98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琼瑶剧。
9: 琼瑶剧
7: 《还珠格格》。
8: 哦，爱情故事，
7: 经典的爱情故事。
8: 嗯，
7: 搞对象的事儿，誓言也好啊，
8: 誓言是
7: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9: 还有呢，
7: 嗯，
9: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7: 你这表演怎么浪不唧唧的？这个
9: 啊，有这句，
7: 真看过？
9: 我看过，
7: 一二三部都看过吗？
9: 都看过。
7: 那今天咱这样
8: 啊，
7: 当着亲爱的观众，咱们帮大伙儿回忆回忆。在台上演一演这个《还珠格格》的经典片段，大伙儿觉得怎么样？啊，好吧，
9: 经典回眸意思，
7: 这主要是看咱们相声演员这个演技。
9: 好啊，
7: 经典的剧情，经典的人物。
8: 嗯，
7: 咱们选一下啊。这样，我来刻画容嬷嬷，
9: 那我呢？
7: 你来紫薇格格。
9: 哦，
7: 然后我拿锥子扎你这场戏。
9: 拿锥子？不，
7: 你嗷嗷叫唤，
9: 这不成
7: 啊！
9: 这待会儿演完我成筛子了。
7: 这不成啊，
9: 换一出。
7: 那这样、您来容嬷嬷。
9: 哦，这成。
7: 我来皇上
9: 啊，
7: 然后大嘴巴抽你。
9: 大嘴巴不，这也不成。
7: 你嗷嗷叫吧。
9: 您这怎么这么暴力呀、啊、都
7: 挑出戏吗？
9: 您说的这爱情题材的，咱得找这唯美的爱情啊，
7: 搞对象的。
9: 对呀、
7: 能演吗？
9: 可以呀、
7: 我选一个啊。还珠格格第二部第九集。皇上要把晴儿和紫薇格格都许配给尔康。
9: 哦，
7: 尔康不乐意。因为喜欢的是紫薇格格，紫薇格格呢又有点吃醋。两个人吵架的这场戏，
9: 就吵架这段
7: 行吗？
9: 可以。
7: 我跟您说，别看是吵架，琼瑶剧吵得让人羡慕。
9: 是啊，
7: 能来吗？
9: 没问题。
7: 两个角色，一个尔康，一个紫薇。
9: 我来紫薇。你来紫薇
7: 啊？
9: 紫薇吗？
7: 黑紫薇，
9: 这叫什么话？
7: 您别来紫薇，
9: 什么意思？
7: 吓人
9: 啊！
7: 您来个尔康。
9: 我来尔康。
7: 我来紫薇呀、
9: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有紫薇这个媚气劲
9: 儿。哟嚯，
7: 行吗？
9: 哦，您来紫薇。
7: 我来紫薇。
9: 嗯，
7: 而且琼瑶剧有一个台词特点。
9: 什么特点？
7: 墨迹，絮叨，一句话来回说。
9: 哦，
7: 咱把这个要表现出来。
9: 行，
7: 我去化化妆。
9: 待会儿还需要您加入一丁点的港台腔。
7: 哈啦啦。
9: 哎呦我，哎呀，您别看啊，这吉祥啊虽然是男的，但是他长得秀气，待会儿化完妆啊绝对错不了，绝对好看。各位，待会儿如果他觉得画得像的话，咱给他鼓掌怎么样？好吧，我给他请出来。
8: 紫薇格格驾到。
9: 哎呦，这是来一招财猫啊，这是
7: 化简单化化妆啊。
9: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7: 这是你的贝勒帽啊。
9: 哦，还有我一件呢。
7: 哎，这就像了。哦，好吧，
9: 行，
7: 您来这个尔康啊，我来紫薇。
9: 行，
7: 我摆个 pose， 您起个前奏，咱俩就进入剧情。
9: 好，前奏
7: 开始表演。
9: 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什么？你当当，
9: 我这没完。
7: 咱俩演什么呢？啊，《还珠格格》，你那是包青天，《还珠格格》多美。前奏。你是凤儿，我是沙。
9: 他是傻
7: 什么傻？沙沙
9: 哦，沙啊！
7: 一块儿唱到中间开始表演。
9: 哦，行，来来。
7: 你是凤儿，我是沙。
9: 紫薇，
7: 尔康。
9: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7: 什么？花吗？怎么能这样？Oh my Lady Gaga， 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我要我的尔康。
9: 这浪不唧唧的是紫薇吗？
7: 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吗？
9: 什么自由发挥呀？
7: 你的意思？
9: 照着原词说，
7: 原版原词。
9: 对呀。
7: 这块我是怎么个台词？
9: 哎呦，这一块啊，你怀疑尔康和晴儿有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7: 打头来。
10: 你是凤儿，我是沙。
9: 紫薇，
7: 尔康。
9: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7: 什么？
9: 紫薇，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7: 尔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
9: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呀？
7: 哼，
9: 我和你才有过去呀。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学士府的过去。
7: 尔康，你不要再说了。打我第一次看到晴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
9: 啊！
7: 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尔康，你不要再骗我了。
9: 哎，紫薇，你要是追究的话，确实有这么一段。3年前的冬天，我去香山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东西。那天晚上，我和晴儿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7: 你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了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和我看雪看月亮，和我聊整整一夜，和我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9: 哎呦，紫薇，我错了。我不该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我应该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7: 我才不要和你看雪看月亮，和你聊整整一夜，和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还是和他看雪看月亮，和他聊整整一夜，和他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吧。
9: 怎么这么絮叨啊？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7: 我就是不温柔，我就是不宽宏大量，我就是斤斤计较。他比我好，你娶他吧。呸！
9: 哎，你别不讲理。
7: 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讲理。
9: 你听我说。
7: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说呀。
9: 你不是不听吗？
7: 尔康，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9: 啊！
7: 哼，我生气了，你哄我。你哄我？
9: 不是，
7: 你哄我。
9: 紫薇，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7: 那咱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么好吗？啊、好不好了啦，死鬼！
9: 哎呼，你打住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7: 你受不了，我还受不了呢。演的怎么样？啊，
9: 您这太肉麻了。
7: 就是嘛，当时这个电视剧就突出俩字儿，肉麻。
9: 哦，
7: 林心如18岁的小姑娘演的，说话絮絮叨叨的，有点港台腔。
9: 嗯，
7: 但是观众听着特别的美。
9: 还真是，
7: 如果说换成其他地方的语言，就没这么美了。
9: 不是，这什么意思？
7: 紫薇哥哥是哪人？
9: 山东人。
7: 山东人
9: 啊，
7: 山东女孩大大咧咧的，比较豪放。
9: 啊，
7: 这要是紫薇哥哥说山东话，最后这俩人得打起来。
9: 不至于
7: 啊，
9: 不至于。您要不信的话，咱可以当着大伙的面再来一回这山东话版的《还珠格格》，怎么样，各位？
7: 原版原词儿，
9: 哎，
7: 来。
10: 你是凤儿，我是沙。
9: 紫薇，
7: 尔康。
9: 紫薇，皇上下旨要将晴儿也许配给我。
7: 咋？
9: 紫薇， 你是知道的，在我心中除了你还是你。
7: 二康，你还敢说你和他没有过去啊？哼，
9: 我们哪有什么过去啊，我和你才有过去啊，悠悠谷的过去，宗人府的过去。
7: 二康，你他娘不要再说了啊！俺第一次看到这个青儿的时候，俺就知道你和他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对看眼神怪怪的，俺是女人，俺了解女人，俺爱过。二康，你不要再骗俺了。
9: 紫薇，在我心中你是一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你怎么能这样？
7: 俺就是不温柔，俺就是不宽宏大量。
9: 不是，你听我说。
7: 俺不听，俺不听，俺不听！呸！
9: 我。你别不讲理，
7: 俺就是不讲理。俺还告诉你，
9: 怎么着？
7: 俺生气了啊！你哄俺，
9: 我不哄。
7: 你哄俺，
9: 不哄。
7: 你不哄是吧？
9: 对了，
7: 你当真不哄？
9: 我当真不哄。
7: 果然不哄，
9: 果然不哄。
7: 哼，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啊！哇呀呀呀呀
9: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您这是紫薇，
7: 我这是张飞。
9: 哎，别说了。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1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真是太美好了，
8: 我还以为你在噔噔噔里还没出来呢。
7: 我又不属猴。
8: 哎，我就在想啊，你说有那么多暑期的神剧，咱们怎么就是百看不厌呢？
7: 当然了，尤其是你对我来说，我小时候还爱看一个，
8: 哪个？
7: 就是嘿兄弟，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8: 哎呀，
7: 武林外传
8: 呀。哎呀，武林外传好看呐，
7: 对吧？坐落在栖霞镇的同福客栈，没有 KPI， 没有升学压力，佟湘玉啊，白展堂啊，郭芙蓉啊，李大嘴呀、啊，哎呀，我现在看着我都觉得好啊。
8: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还翻出来了呢，还刷了两集，真有意思。
7: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原班人马再能演上一次，那该多好啊。
8: 哎呀，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吧，这原班人马表演的一段小品《同福喜事儿》。
9: 在关中地区的栖霞镇有一家客栈，名曰同福客栈。今天是账房吕秀才和打杂郭芙蓉大婚的日子，相信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0: 排山倒海，
11: 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撮合过了。

0: 你是谁呀？
1: 无知的凡人，连我都不知道。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住在这个灯里，有三个哥哥，分别叫阿拉甲、阿拉乙和阿拉丙。
2: 你是阿拉丁。
1: 阿拉伤害你。
0: 我是伤害你，伊拉讲我是伤害你，我讲我不是伤害你，伊拉不相信啊，就是讲我是伤害你。
1: 行了，我看你今天这身打扮，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吧？
0: 不怕你笑话，长话短说，今天是我和夫妹大喜的日子。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么好的日子，夫妹喝多了，她把我排出去了，
1: 拉肚子了，
0: 排山倒海，
1: 这不重要，都是酒闹的事儿。
0: 是是是，
1: 既然咱俩今天有缘相见啊，我把这个灯借给你。
0: 啊，灯借给我，
1: 记住了。哎，这个灯它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0: 穿越时空，
1: 用它可以回到过去，
0: 回到过去，
1: 去拯救你的大婚之日吧。
0: 能改变我的生活，那你能教我怎么用它吗？
1: 一边搓一边念。
0: 念啥？
1: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0: 阿里不里不呀不奔。
3: 喝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果大戏的日子，把我给忙的呀。战堂，哎呀，跑到那儿去了。祝他们二位幸福甜蜜，百年好合，也祝所有的来宾牛气冲天，天天快乐。饭菜秀才已经结果账了，大家就敞开的吃，敞开的喝，不够从他俩工钱里扣。
2: 这灯神是上海人啊，老领啊，不得了。
4: 你说什么呢？
0: 夫妹，听我说，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要答应我，不要喝多酒，照顾好自己，好吗？
4: 那当然了，人家都嫁给你了，从此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什么，我当然要听什么呀。
0: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确定以及确定啊。

0: 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到了。
0: 子又曰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1: 到了。
0: 子还曰过，
1: 排
2: 别排了，排啥呀，小郭啊，今天你俩大喜的日子，别排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们俩结婚，哎，我做了几个我拿手好菜，看着没？红烧胖大海，冰糖肥肠，麻辣鱼鳞，那个炭烧蘑菇腿后面烤着呢。那个我敬你一杯啊！哎、来来来，
1: 大嘴，冲你现在做这几道菜，我先干为敬啊！
2: 兄妹，你不能喝，
1: 就一碗。
2: 哎，干
1: 来干！
2: 哎，我在后面整几个菜去啊！
1: 就干就干
3: 去！小郭
1: 啊，
3: 我俩敬我一杯，
1: 凭啥？
3: 今天我是新娘，
1: 就是。
3: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0: 嗯，
1: 掌柜的，你也太客气了吧？
3: 那你也不要客气了，先来为敬。
1: 好好好好好。
2: 兄妹，你别喝。
1: 口的人准备大礼，大礼。不是，管了，大礼的。
3: 啊，哇，好珍贵呀、啊！
1: 是个球？
3: 这不是个球，这是个蛋。
0: 谁的蛋？
3: 鸡的蛋。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鸡蛋，它是一只能孵出小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俩就是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
1: 不要养鸡了！
3: 哎呀，掌柜的，放着我来。今天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啊！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1: 不是啊。谢谢了啊，以后我们家秀才就由我照顾了。
2: 哎，你别喝呀。
0: 无双，你怎么也喝了呢？多大个人了，不会照顾自己吗？啊，喝酒伤身。他身子骨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体弱，多不爱惜自己呀、啊。
1: 哎，不要进洞房了，你俩还在这迷迷糊糊呢。姑奶奶今天不打的你个桃花满天飞，你就不知道我心花为谁开。排山倒海啊！
0: 不行，出师不利。再来，阿里普里普亚不奔。
3: 哎呀，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孝果和秀才大喜的日子。
0: 兄妹，赶紧跟我走。
1: 不，干什么呀？
0: 他们一会儿肯定会灌你酒，你肯定会喝多，赶紧走。
1: 呀，今天咱俩的大喜日子，你放心，我自有分寸啊。栖霞镇的父老乡亲啊，今儿都给我吃好喝好了，听见没？我郭芙蓉先干为敬。
2: 自己干多没意思呀，要喝我陪你，小郭啊。
1: 人啊，大嘴，
2: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啊、
2: 我特意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吃，是不是？谢谢。
1: 那
2: 小郭
1: 啊，
2: 我敬你。
1: 好，为你这几道菜干
2: 干。大嘴，慧兰、
4: 啊、你在通州客栈见的
2: 慧兰 人呢？
0: 看错了、
2: 啊、
0: 哎，兄弟都喝完了，你干了吧。
4: 我喝了吗？
2: 那我干了。
1: 哎，够意思。
2: 小郭、
1: 嗯、
2: 看着你俩，其实我就想起我们家慧兰了。
4: 嘴
2: 掌柜
3: 的，人家大喜的日子，你又流下鳄鱼的眼泪。小郭过来敬我一杯。
1: 凭什么呀？今儿我是新娘，
3: 我给你准备了大礼。
1: 掌柜的，你太客气了。什么大礼 啊？
0: 就是个这个。
1: 怎么又是个球？我为什么要说又？
3: 它不是个球，它又是个蛋。
1: 谁的蛋？
3: 鸡的蛋。蛋生鸡，鸡生蛋，蛋生鸡，鸡生蛋。用不了15年，你们两个人就会成为栖霞镇有名的养鸡大户了。为了你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我干了。
1: 谁要养鸡啊？
3: 掌柜的，放着我来。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哦嗯！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咱就干。
0: 两只黄鹂鸣翠柳，你敬夫妹，我喝酒。
1: 你家的。
3: 爱要怎么说出口？今天无双敬杯酒。
1: 今日菜系有光色，你喝酒来，我请客。
3: 行，那今儿我一个人干。
1: 够意思，无双，陪你走一个。
0: 哎，富美，你不能喝。
1: 排
0: 喝酒伤身，为孩子着想。富美比无双美。
1: 爱你啊。
3: 放着我来。
0: 防不胜防啊，我就不信了。

0: 你不要不笨。
1: 我的神呀，来了这么多的人，今天是秀才和小郭大喜的日子。
0: 小郭快走，
2: 你莫走。
3: 我不走。
0: 小郭，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特意会来。
4: 那就行，子孙在都不在这里。
0: 这人呢？按错了啊！小郭喝光了，你干吧。
3: 我什么时候喝的？
0: 那我干了啊。
3: 张毅啊，
0: 不是我没喝多少酒，我咋就有点撑呢？
2: 掌柜呢？
1: 你真是
5: 太扫兴了。掌柜的，你说要送我们一份大礼。哇！他说是球，你说是蛋，鸡生蛋，蛋生鸡，要等15年，我们等不了。抠门，喝酒。啊！哎，无双，来来来，祝福我们吧。一条大河波浪宽，端起这杯你就干，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敬芙蓉我喝酒，今天菜系有光色，你来喝酒我请客，还要怎么说出口，无双敬你一杯酒。说完了，词儿没了，喝。
3: 来，无双，走一个。
5: 夫妹你不能喝
3: 啊，点
0: 真的不能喝。
3: 余庆后啊，我看你压根就不想跟我结婚。
5: 不是，
1: 哎呀，不要再排了。今天是你们两个人搭戏的日子，咋说也要熬到正月15啊。月你少咒啊，咋说也要熬过15年。今天是你俩的喜事，也是俺们同福客栈的喜事，更是大家的喜事，恭喜恭喜。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8: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9: 哎呦，这个小品同福喜事啊，可是头一次听。
7: 哎，可以说是另一番不同角度的笑点。
9: 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呀，还真的有另外的一番不同的古偶体验。
7: 什么叫古偶啊？古代木偶。
9: 什么呀，古装偶像剧
7: 啊。
9: 这可是我意难平的暑期青春呢。
7: 怎么的就不平整了？
9: 我的古偶白月光、仙剑奇侠传就让我不平整了呀。
7: 是吗？
9: 哎呀，什么不平整啊，我是不平静了。
7: 嗨嗨嗨，你这怎么还激动上了？
9: 哎呀，说到我的心头爱，我能不激动吗？逍遥哥哥和灵儿是初代的白月光 CP 呀，前面是全员搞笑打怪，后面是全员 BE 虐到流泪。
7: 哎呀，情绪起伏这么大吗？
9: 还有那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仙招式，剑神、九神咒、武神齐上阵。
7: 说实话我没怎么看过，我那时候啊正沉迷于马志明和黄族民口中的江湖恩怨呢。
10: 这五魁首怎么讲啊？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11: 这野心还不小。
10: 野心呢？这叫雄心。五魁首创刊号，先来一部长篇。
11: 哇，谁写的？
10: 当然我得亲自动手了。
11: 哦，
10: 哎，有机会您可以看看
11: 啊。行，
10: 不过这个书印的很少因为创刊嘛。第一期没敢多印。
11: 印多少？
10: 一共就800万份。
11: 嚯，这800万份还是少印点
10: 啊。一对外销售准是供不应求啊。
11: 你怎么知道的？
10: 你这么算吧，全国这个大学咱不算啊，光说中小学学生
11: 是
10: 有多少，一人一套够卖的吗？
11: 不是，学生每人一本五魁首，老师上面讲算术，底下都看武侠小说。不是，这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10: 有好处啊。
11: 什么好处？
10: 好处啊，咱这小说这个知识性、趣味性浓啊，这里头浓。
11: 哎，你呀，甭吹，这么着，先让我听听你这本书的内容。
10: 什么？
11: 你给我介绍介绍你这小说的内容。
10: 给你介绍内容
11: 啊？
10: 美的你了，
11: 呀？
10: 你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介绍内容？
11: 我听听怎么了？
10: 这是一本书呢，不是三言两语就完了，自个儿看呢。哎，这样你买点吧。你订10000本，你先把款付了。
11: 不是，哪的事儿我就订10000本啊？
10: 你
11: 净放不了钱，
10: 订不了这么多，少订也行。来，8000，
11: 不用了，
10: 7500。
11: 谁呀？
10: 干脆说，你一共有多少钱吧？
11: 你管我有多少钱呢？你这种人，哎，不是，咱这么着，买多少咱不忙着订，你呀，把这本书里边最精彩的地方，你给我介绍介绍，我听着要好，我就买。
10: 那行。
11: 刘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0: 你说说，
11: 我这本小说当初我这么一构思啊，我设想这个主人公啊，我当时是这个哎啊，一般来说我给别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啊，因为我谈话都要谈话费嘛，
10: 这也要钱呐。
11: 当然你这个就另说了，你不是买吗？
10: 啊，
11: 你再想法给推销，你要能推销呢，今儿给你介绍内容啊，咱们优惠。咱按九五扣，
10: 别，
11: 我给你算一下。
10: 要不你别算，甭算，甭算，我不听了，你也甭讲了。
11: 你这不要钱行吗？白说行不行？
10: 不要钱了，
11: 不要钱了。
10: 那行，那你说吧，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11: 这题目啊，
10: 啊，
11: 叫苦辣酸甜咸。
10: 苦辣酸甜咸，
11: 哎，
10: 五味俱全呐。
11: 这是小说的题目。
10: 那您说说内容？
11: 主要说的是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0: 哦，有五个大侠。
11: 谁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吗？一个，
10: 一个。你说五位啊？
11: 苦辣酸甜咸是不是五位啊？
10: 哦，五种味道。
11: 哎，他名字叫五位大侠。
10: 好嘛，不是这个大侠是什么长相呢？
11: 什么模样
10: 啊？
11: 身高有丈二吧？
10: 哇，
11: 膀阔三庭，
10: 是
11: 血盆大口，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头如乒乓球。鼻子在屋头，
10: 不对，打住！打住！您等会儿，这大侠脑袋跟乒乓球似的，这血盆大口在哪儿长着？
11: 哎，他能长这么着？
10: 这你问谁？这不你说的吗？
11: 对呀、啊，
10: 什么就对呀、啊？
11: 江湖奇才嘛，
10: 啊，
11: 奇才就得有个奇长相。
10: 哦，奇才就得长得怪。
11: 对呀、
10: 啊，那他怎么个奇法呢？
11: 他练就了一门独家的功夫。
10: 什么功夫？
11: 苦辣酸甜咸，五味催心掌。
10: 都没听说过。
11: 你要都听说过呀？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0: 行，就别提你这五魁首了。这大侠是个正面人物吗？
11: 还有四个反面人物。
10: 哦，
11: 江湖人称有四大魔头。
10: 哪四大魔头？
11: 有电魔、
10: 哦、
11: 磁魔、光魔、声魔。
10: 哦，电魔、磁魔、光魔，还有声魔。
11: 哎，
10: 那我得问问，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11: 电的
10: 啊，
11: 发电，电气化。
10: 哦，就这电灯泡的电。
11: 哎、电。
10: 哦，那磁魔呢？
11: 是磁力、磁铁、
10: 吸铁石。
11: 哎，对。
10: 光魔，
11: 发光。凤凰。
10: 哦，那声是哪个声？
11: 是那个单声道、双声道、立体声。
10: 哦，声音的声。
11: 哎，对，
10: 好嘛，全是现代科学的玩意儿。
11: 这四个魔头要独霸宇宙，
10: 哇，
11: 厉害！
10: 怎么个厉害法？
11: 四个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0: 怎么样？
11: 这地球嘎吱能裂了。
10: 啊，喂，这得把他们除了啊！万一哪天他们脚心一刺痒，咱就完了。
11: 所以我才写出来120回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怎么样？
10: 还怎么样了
11: 啊？
10: 现在哪部武侠小说最后不都是这套吗？
11: 哎，我这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10: 那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说的是大清，
10: 清朝。
11: 嗯，大清乾隆年。
10: 哦，
11: 乾隆28年。
10: 啊，
11: 28年腊八那天。
10: 哦，
11: 腊八早上起来，天哪，似亮非亮，在鬼呲牙那阵儿，
10: 反正最冷的
11: 是。冰冷，那天冷。
10: 那地点在哪儿呢？
11: 在这个珠穆朗玛峰那山尖儿
10: 上了世界屋脊上去了。
11: 这场是决斗
10: 啊，
11: 越高越好。
10: 是啊，
11: 您想啊，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0: 啊，
11: 它高啊，
10: 哎不，
11: 高高山上啊，
10: 不，松。哎，这您等会儿，回去学学地理去啊。珠穆朗玛峰有9000公尺吗？那是8848公尺。
11: 废话啊！我用你告诉我，我是干嘛的？我是作家啊，我没你知识丰富。这就大概其一说，是吗？你要确切的说，珠穆朗玛峰海拔不到9000公尺，
10: 8848，
11: 8828呀，这没错。
10: 48
11: 呀，这没错。
10: 你刚才说的可是9000公尺，
11: 啊，这差不了多少。
10: 什么叫差不了多少？九千公尺跟8000多，
11: 能差多少？
10: 差152公尺了。
11: 嗯，差多少？
10: 152公尺。
11: 啊，对呀、啊，
10: 对什么呀？
11: 这是那梅花桩的高度啊。
10: 啊？钉山顶上还钉上梅花桩？
11: 梅花桩懂吗？
10: 啊，我知道，五颗柱子立
11: 的。哎，对了，在地上打惊险。
10: 哇，这可悬了。
11: 每一颗柱子125。
10: 啊，不，152。
11: 152，你算什么？
10: 哦，
11: 就这点最热闹，打这儿说吧，
10: 打这儿说吧。
11: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
10: 啊，
11: 站立在梅花桩上，
10: 上去了，
11: 抱拳拱手，说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0: 大侠叫阵了，
11: 电魔跟磁魔唰唰
10: 月上梅花庄
12: 上去了，
1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2: 什么兵刃？
10: 电魔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大亮这么一只。
12: 什么
10: 手电筒？
12: 电棒啊。那磁魔呢？
10: 磁魔拿着圆不溜丢这么一个。
12: 什么
10: 指南针？
12: 嗨，我这么厉害的魔头就使这家伙。
10: 你小看这两家家伙
12: 啊，
1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啊。
12: 是吗？
10: 哎呦，这个手电筒这么大个，
12: 不大呀。
10: 它不有个电门吗？
12: 是啊，
10: 开关呢。
12: 啊，
10: 拿着大拇哥往前一推，
12: 嘣，
10: 头里唰就亮了。
12: 废话，是电霸全那样，不亮就该修理了。
10: 不是，它这亮光啊，
12: 嗯，
10: 气死原子弹那个光辐射，
12: 哇，比核武器都厉害。
10: 哎，对了，
12: 那么指南针呢？
10: 指南针就更厉害了
12: 啊，
10: 它不有个小针尖吗？
12: 对，
10: 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咣当，咣啷唰，不一对上你，
12: 怎么样？
1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2: 我就往南走。
10: 你往南走。
12: 我往南走。
10: 哎，你不撞南墙啊？不回头，你不遭蛇咬，不动心，
12: 那里是龙的洞，
10: 往心啊。
12: 行，这磁魔还带着半导体了是吧？
10: 这进口原装啊，收录放都带着呢。
12: 可什么呀，那是不是有这个吗？
10: 这个电磁二魔高声叫道，无畏子，
12: 好嘛，改重要了，
10: 快快亮出儿的兵刃。
12: 大侠怎么说？
10: 二魔听了。
12: 嗯，
10: 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2: 口气可不小。
1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
12: 啊，
10: 这个打开手电筒，那个对正着指南针。
12: 嗯，
10: 只见五位大侠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哎哎，就这么两掌
12: 啊！
10: 这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你看这电魔了不得，
12: 怎么了？
10: 口吐绿水，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都绿了。
12: 变腊八蒜了。
10: 再看那磁魔呀，哗啦哗啦直流眼泪。
12: 嗯，
10: 就好像喝了两瓶子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2: 这都怎么回事？
10: 五位大侠一手使的是苦掌，苦气攻心。
12: 嗯，
10: 一手使的是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2: 这苦掌辣掌更厉害。
10: 紧跟着这光魔跟生魔就上来，
12: 又上来俩。
10: 好你个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你看经。
12: 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兵器还听琴看经？
1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2: 琴是什么琴？
10: 就是那个六弦琴。
12: 哦，吉他呀。
10: 哎，
12: 那镜是什么镜呢？
10: 太阳镜啊。
12: 好吧，变色镜也来了。
10: 这光魔过去就抓大侠。
12: 嗯，
10: 大侠能让他抓着吗？
12: 是，
10: 闪身挥手一大波溜，啪。
12: 这是什么掌？
10: 酸掌。
12: 到酸掌了。
10: 这一酸掌了，酸的这光魔，哎呦，你说，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指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12: 甭问，太阳镜也得碎。
10: 这生魔一见就红了眼了。
12: 啊，
10: 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12: 不是，这琴有什么特点？
10: 这琴可厉害，
12: 是吗？
10: 这琴对着你腰这么一弹呢，
12: 怎么样？
10: 弹的你呀心烦意乱呢，手舞足蹈，你就得跳舞。
12: 哎呦，
10: 没接没完呢，只有把你累死为止。
12: 这招更损呢。
10: 只见这个生魔是越弹越快
12: 啊！哐啷哐啷哐啷哐啷哐
10: 啷哐啷哐啷哐啷。五位侠举目留神看，哐啷哐啷哐啷，四大魔头好凶残，当啷当啷哐。你再敢往前站一站，管教你尸骨不存就化灰烟。哐
12: 啷哐啷哐啷哐
10: 啷，四大魔头嘚嘚站。
12: 打住！哐哐哐哐，行，别打了，停，这里怎么出来单弦了？
10: 这不打算把他写个单弦啊，送到北京曲艺团，又闹份稿费呢，
12: 变着法儿都毛钱的。
10: 生魔这弹琴呢，五位大侠乐了。
12: 是吗？
10: 在这个梅花桩上啊，施展轻功，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12: 呀，
1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2: 咕咕咕咕咕咕
1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2: 甭问，准是田长。
10: 这一田长啊，这生魔吧唧就倒了，
12: 田那儿了。
10: 哎呀，浑身上下全是锋利呀！
12: 哇，
10: 招了一大狗熊，抱住这脑袋就舔上了，大
12: 好嘛，拿这脑袋当缩了蜜了。我这下这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0: 完了才行啊！
11: 这就受点伤。醒过来之后，四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12: 四人打一个。
1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啊，用手一指，四大魔头竖耳听灯。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长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中东之和平。
12: 这他妈挨着
11: 是。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上大沙发，看着新彩电，穿上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1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了绝掌，说闲呢、啊、闲了就闲了不，哎，
12: 这是闲掌。
11: 双手一推，四大魔头哆了哆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哟，当时他们身上就起了一层的大盐粒子，
12: 往外冒盐。
11: 哟，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出越多。四大魔头啊，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悠悠，咕咕悠悠。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个大盐坨子了，
12: 成盐块了。
11: 好大侠不怠慢，啪，跳下了梅花桩。左脚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呀，从打珠穆朗玛峰上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12: 这得多大劲儿啊！
11: 日久天长，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12: 嘿，这不胡说八道吗？
11: 胡说八道啊！
12: 对，
11: 咱这书刚一印出来，800万份，一个单位全要了。
12: 谁要了？
11: 造纸厂。
12: 哦，回炉了。
1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4: 北京时间7点整。
1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权益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蝉鸣升起，暑气渐浓，你的暑期荧屏里或许也有过他们的身影，是孙悟空棍扫凌霄的神话，
5: 俺老孙来也，
4: 是西湖断桥边的仙凡绝恋，是同福客栈的欢笑与李云龙的亮剑烽烟，还是爱情公寓里的青春倒影。数十年光影流转，暑期档荧幕记录着每一代少年长大成人的模样。时光漫游机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沈晓和我们一同见证青春，共享盛夏。
6: 重播这些剧集不仅是在播放一段影像，更是在激活一段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的激活对于维系文化认同和代际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 2026年7月10日，盛夏光影记忆重现，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按下播放键，在熟悉的旋律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盛夏时节，好戏连台，一两万项来关注。央视频暑期动画剧场是全新开播，北京久仰了大诗人，这名字这还是一个国风诗词艺术大展呢，盛大开展了。还有焕新升级的《归河夜话》，夜游演绎呢将会持续上演至8月底，旅行团乐队的演唱会也即将唱响。
1: 没错，日前呢，总台的戏曲频道打造了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登陆到 CCTV11。那么这次展播呢，是汇集了10余种南北剧种，系统的梳理了近年来戏曲电影的创作成果，让梨园艺术走出了剧场。本期的文艺广角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领略悠扬唱腔，一同品味百年戏文，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独特风韵。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啊，首先说暑期档，央视频暑期动画剧场的正式开播，依托总台严选的优质动画片库，包含了童年经典、国风、神话、奇幻、冒险全品类全覆盖，每天都有新精彩，会一直持续至9月4号，每天一部宝藏动画，承包整个盛夏的快乐时光。
1: 哎，片单来了，跟大家说说播什么哈。我觉得大朋友也会喜欢的，有7大主题是轮换播出，周一专属的是奇幻冒险片单，满满都是天马行空的奇妙世界，适合想象力爆棚的小朋友，像百变校巴、百变马丁，就解锁每日全新的身份，穿梭不同场景，化解各种难题。宇宙护卫队、无敌陆战队是到了星际丛林去开启救援冒险，海底小纵队咱们就潜入深海了，探索的是海洋秘境，熊猫和和穿梭各个国家，开启的是治愈奇遇，在奇妙故事当中锻炼勇气还有思考力，沉浸式的解锁童真和童趣。海底小纵队挺好看的，你看过吗？
0: 我这么突然一问吧。

0: 一起看动画片是吧？这个动画讲述了八个可爱的小动物组成的海底探险小分队，他们居住在神秘的基地章鱼堡，随时准备出发去解决海底的险情，排除海底可能发生的危险。
1: 是一场大风暴呢，而且正朝着我们而来。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我们必须在风暴来临之前做好准备。
2: 如果这场风暴在海面上很大，它在海底也会很大的。
1: 达西西，风暴靠近的时候通知大家。
3: 明白，队长。
1: 皮医生，关闭所有外部通道。
4: 明白，队长。
1: 呱唧，马上关闭引擎，然后我们可以……呱唧，呱唧到底去哪儿了？
5: 他在外面试驾虎鲨艇呢，还没有回来。
6: 你必须现在回到章鱼堡，危险的风暴就要来了。维维，你能听见我吗？
7: 好的，让我马上检查一下珊瑚礁上的同伴们是不是都安全。别担心，队长，我会在风暴来临之前赶回来的。
1: 呱唧，你能听见我吗？等我们一起进入章鱼堡，马上关闭舱门。
8: 你是不是觉得听起来自己都变年轻了？我跟你说，时不常的就该看动画片。
0: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老过。
8: 好吧，好吧。但这个动画片看起来不太容易啊，因为这个动画一共有11季，集数很多。除此之外呢，还有《海底小纵队：火焰之环》、《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和《海底小纵队：海啸大危机》有3部大电影呢。
0: 我先从大电影开始看起吧。
8: 对，一个多小时就能大概了解一下故事了。
0: 这是每周一的啊。
8: 对。
0: 每周二呢是运动竞技主题动画专场，满屏都是拼搏向上的少年。力量，疾风劲射，乒乓旋风，篮球旋风，冰球旋风，怎么都是旋风啊？这聚焦的是足球、乒乓、篮球、冰球四大运动，讲述了少年们追逐运动梦想并肩作战的成长故事。还有一个叫《大山里的梦之队》，新围棋少年跳出了传统赛场，展现了乡村少年围棋少年的坚持与热爱。《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超变战陀热血竞技对决啊，传递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的正能量。
8: 哎，你猜我想给你推荐哪一部？
0: 《猪猪侠》是吧？
8: 你怎么知道？
0: 知道
8: 你不会，你为什么不猜刚才的那些什么乒乓球、篮球之类的啊？
0: 不知道，我反正突然就想说这个。
8: 哇，你真的直觉太准了，我就想推荐你《猪猪侠》。
0: 通过你刚才那海底小纵队，我大概知道你的品味了，
8: 知道我的套路了。
0: 套路。
8: 好想给你推荐一下《猪猪侠》。
0: 明白了。
8: 再来说一下，每周三是把中华传统文化搬进动画当中，边看动画片就可以边积累文史底蕴，这是家长非常喜欢给孩子们推荐的美育内容了。像《山海传奇》就探秘上古神话异兽，读懂《山海经》；《丹青中华》是沉浸式领略传统的书画美学；《混吃》还有《我是不白痴》，这个是白吃白喝的两个白痴啊，趣味的拆解历史和国学的冷知识。另外像《丝路传奇》，重走丝绸之路，看懂古代商贸文明；《敦煌的故事》，千秋诗颂，是品读诗词壁画之美；《曹雪芹与红楼梦》，故宫里的大怪兽，解锁古典名著故宫历史。这一部动画呢，就能吃透一门传统文化，轻松地完成暑期的知识积累。
0: 对，大家可以避免一下周三，这是家长们的首选。
8: 但是我跟你说，你猜我想推荐你什么？
0: 敦煌的故事。
8: 不是，我跟你说，那个《我是不白痴》可好了，
0: 真的
8: 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动画，给你讲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知识。
0: 明白了，
8: 国学小知识。我给你放一段，你听。
9: 你每天都会见到的大蒜，其实命运非常悲惨。每年秋天栽种下去，第二年春天大蒜长出了幼苗。
10: 哎，我是一个新生命，好期待快快长大。哎呀，
9: 结果它很不走运，生在了一片蒜苗田。蒜的幼苗就是蒜苗，还好还有另一片大蒜，它们茁壮成长，生出了一根花茎。
10: 春天是开花繁殖的季节，我要准备开出美丽的小花花了。哎呀，
9: 结果它很不走运，因为大蒜的花茎就是蒜苔，这货很好吃，没有人会放弃掉这么好的蔬菜。还好这片大蒜田的老农拖拉机抛锚了，没赶上收割蒜苔，蒜苔有幸开了花。
10: 哇，我开花了，我要给我们大蒜传宗接代了。哎呀，
9: 结果它很不走运，因为长期人工栽培，大蒜自己的繁殖能力已经退化了。
10: 得了不孕不育怎么办？哎呀呀呀呀呀，
9: 好不容易大蒜终于长大丰收了，中国人对蒜的热爱绝对能让悲惨的大蒜感到一丝欣慰，炒菜、烧烤甚至生吃，无数人对大蒜非常痴迷。可是大蒜里面包含一种可挥发的硫化物，这个硫化物在扁扁里面也是含量颇丰啊，所以从你嘴里挥发出来味道

0: 白痴，不过爱大蒜的人从不装蒜，
1: 吃，
0: 别控制你自己。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2: 现在明白了，之前我推荐的那些各种剧集和综艺，你为什么没有回应的原
3: 因？因为我在看动画片。
2: 原来如此，还有一个，这里面那《山海经》不错、啊，
3: 这个要推荐、哎，
2: 叫《山海传奇》嘛，它是52集的上古神话史诗动画片，全剧4季，每季13集，挺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3: 啊。对，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每周四这个时段安排的是全年龄段解压的轻喜剧，像《茶二中》《爆笑两姐妹》是还原了像校园家庭的日常，笑点是很密集的，像《飞狗莫口》《小狮子赛吉》《奶龙》都是软萌小动物的日常，可爱治愈，不费脑筋。还有鹿宝贝温柔治愈的一些日常的小故事，轻松的舒缓身心。
2: 每周五呢是魔法童话档啊，这个是环游世界邂逅奇幻的童话，白雪公主、布鲁伊、彼得潘、睡美人、猫和老鼠，这个我想我一直看啊，
3: 对，
2: 这个确实好看了，集结全球的经典童话 IP， 还有新蓝精灵、小飞象，自带了魔法奇幻的设定，多元异国的故事会拓宽孩子的眼界，足不出户跟随动画环游世界。
3: 没错，周六的时候呢，因为大人也放假了嘛，咱们就一起看动画大电影，全家呢投屏一起来观看一下《浪浪山小妖怪》《雄狮少年》《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动画电影。大家都知道剧情完整，制作精良，这个时长呢也比较适配周末的休闲时光，低龄的小朋友家长都能够一起看，所以是亲子观影的首选。
2: 嗯，周日呢是怀旧经典专场啊，这个大家都爱看啊，像《大闹天宫》哦，《哪吒闹海》《葫芦兄弟》啊。我去找我爷爷去，黑猫警长啊，一只耳，西游记，舒克和贝塔，哎，这个真好看，这个国民级的动画全覆盖，画风经典，故事隽永，家长重温儿时的时光，孩子感受国漫的魅力，一次观影两代人的快乐共鸣。
3: 我基本上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看的时候，
2: 家长更认真，
3: 对，家长更加的那个激动，说哎，你看那个当时那个我看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就会这样去形容。
2: 你说好的作品它一直都有穿过时空的能力，
3: 对，
2: 不管隔多少年你还是百看不厌，
3: 对，是这样的。
2: 还有那个我特别爱看那九色鹿
3: 啊，
2: 雪孩子，
3: 雪孩子，
2: 对吧，还邋遢大王，
3: 嗯，我看的比你稍微新。
2: 没头脑和不高兴你看过吗？
3: 啊，对，我看过
2: 那个特别好看。
3: 对对，我还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2: 啊，那个
3: 棉花糖妈妈
2: 哦，没看过。果然不是一代人，
3: 得补课了啊，先咱俩先从海底小纵队找共鸣吧。咱俩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动画盛宴呢，刚刚开启，美术馆也在诗词的光影里面带来一抹夏日的清凉。
2: 谁上学的时候没有被背诵全文这四个字支配过呢？我倒是最怕这四个字了。春江花月的浪漫，金樽对月的豪情，杨柳岸的晓风残月，这个暑期呢，久仰了大诗人，国风诗词艺术展是在北京时代美术馆开展了，从7月3号呢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这场展览尝试向观众去展示经典的诗词如何从被记住走向被感受，亲子诗词启蒙、沉浸式国风体验、跨时空的精神共鸣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落点。
1: 走进展厅，古琴愉悦裹着凉意拂面而来，站在春江潮水连海平的画面中间，似乎能听见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望相似”的低语。这不是一场静止的诗词陈列，而是以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李清照等八位唐宋名家的人生脉络为线索，将绘画、光影、雕塑、装置、数字艺术呢是深度融合，把近50首镌刻在国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诗词化作可感可触、可漫步其间的立体的诗境。
2: 诗词之美藏在意境当中，这一次呢，抽象的意境就不再只是靠文字想象了。展览协多位知名的国风艺术家以各具风格的笔触为千年前的诗词世界赋予了生动的视觉想象，而光影艺术、卡通雕塑还有数字人短剧分层叠加，就让这些平面的诗词变得立体可感。
1: 其中的李白、杜甫、苏轼三大核心章节设有诗人、数字人情景短剧，诗人们从静态的画像里走出来了，在光影流转间他自己讲述自己的人生片段，比如说白帝城的江风扑面、草堂秋风的萧瑟与东坡月夜的豁达。你就没有怀民吗？你就没有怀民？
2: 得带他一起来呀。
1: 对，观众他也不是诗词的旁观者，而是站在诗人的旁边，跟他们一起经历那些决定性的瞬间。这些数字手段没有消解经典的厚重，而是以更贴近当代审美的方式让诗词化为能与之共情的人生。
2: 当你走出展厅的时候，意犹未尽之时呢，还有一些新的玩法。这个展览配套设计了近100枚的主题印章，所以去参观的朋友呢，可以自带一个手账本，将春江月色、李白酒盏、杜甫草堂、东坡小舟、易安花影等等诗意意象一一的收藏起来，还可以亲手去拼出属于自己的唐宋诗卷，把展厅里的诗词变成可以随身带走的纪念。
1: 这个挺好。
2: 好有意思啊。这个
1: 其实是暑期带孩子来还是挺好的。
2: 绝佳。
1: 因为以前好像背诵古诗都觉得很难，因为小孩子他理解能力跟大人不一样，
2: 对，
1: 更何况你还要跟古人共情，我觉得难上加难。
2: 是的。
1: 但是这样一立体的话呢，你看李白就在旁边，你问他中心思想是什么？
2: 说你当时写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啊？那个老师讲的对不对？
1: 诗文书艳一脉相承，夏日观宴来触摸古人案头的清雅文脉。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文脉。中原古砚精品展日前呢是在河南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开展了，有166件古砚珍品呢是有完整的时代序列和丰富的品类，向公众去展示古人在书案之间的诗意雅趣。
1: 砚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是历代文人墨客研墨行文的实用良具，也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更续千年文脉的一个实物载体。此次展览当中啊，中国的四大名砚端砚、歙砚、陶砚、澄泥砚也集中亮相，其中产自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唐代国石砚和亳州澄泥砚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是驻足观赏。此次展览是以历史时序为纵轴，以砚台器型雕刻工艺演变为横轴，集中展出新石器时期的这种研磨器、汉代三足石砚、魏晋南北朝的辟雍砚，还有隋唐凤翅砚和龟形砚、宋代抄手砚，以及众多工艺精湛的元明清经典砚台。
2: 要说到这个砚台，真是藏着中华传统礼制和人文思想。它的造型呢，融汇当时的时代审美，工艺凝聚古人的匠心和精神追求。小小的一方古砚呢，早就已经超越了书写工具这样的本质，它们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文化精神的传承者，也是审美风尚的记录者。
1: 看完静态的文脉展品，我们走进剧场吧，在夏日的舞台中解锁职场趣味的哲思。职场的趣味哲思。
2: 哪个字不对？
1: 都对，都对。
2: 来说一下这部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即将在7月10号、11号的19:30，7月11号、12号的14:30，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演。
1: 作品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原著。马伯庸以李长庚的视角重构西游，将9981难消解为天庭与灵山联合推出的重大项目 S 级
2: S 加级
1: 哦，对对对对，灵山代表观音大士，与天庭代表的这个太白金星，奉命策划护法安排结束，实则深陷费用报销、工作汇报、人事安排等一地鸡毛。这个笔锋呢是幽默的啊，把现代职场的酸辛尽数写进了取经之路，也被读者称为只有打工人能看懂的西游记。
2: 嗯，刚才呢说完了原作，再来关注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呢，它的舞台剧版本是以倒叙和插叙来展开的。开篇的时候就是取经的庆功大会了，众神合唱敢问路在何方，而功臣李长庚呢却独自坐在场外意兴阑珊。此间观音、文殊、普贤、骊山老母，还有哪吒、地官、大帝等等人物是轮番上阵，天庭众仙悉数登场，因果交织，展现似是而非的真相。
1: 太白金星、观音等一众神仙化作天庭打工人，头顶的是佛祖和玉帝，各怀心思的太极推手，高层博弈，那底下人他就为难嘛。身侧是同僚之间明枪暗箭的互相甩锅，不能叫是人情冷暖，是仙情冷暖。
2: 对，
1: 神仙也这样。太白金星跟观音大士啊，这段这个搭档啊，从互相提防到推心置腹，为了护送玄奘一行顺利取经，在灵山与天庭两套系统之间是左右逢源。李长庚时而是有参悟，时而呢是忧愁。戏里面神仙们呢为一份的报销单，他这头疼。戏外啊，大家看了也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2: 嗯，
1: 你多少能碰到一点这种事儿，
2: 多少都能跟自己的生活对照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对。
2: 敢问路在何方？这个答案呢，或许啊就不在灵山，也不在天庭，而在每一个被工作度过的日常里。
1: 渡
2: 三点水的渡。导演刘天池表示说啊，在纷扰喧嚣的城市之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在茫茫宇宙当中寻找自己的方向。我们身处广阔且复杂的环境当中，肯定会有诸多烦恼，甚至诸多的不解的谜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寻找自己的方向？这部作品呢，希望能够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氛围，让观众就像是置身在一个超然物外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里，大家可以暂时的忘却现实生活当中的纷纷扰扰，以一种更加从容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积蓄起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1: 嗯，剧场的笑声未落，归水河的晚风已起，夏夜乘船，我们看实景光影在水面铺展。延庆区的特色游船实景夜游 IP 归河夜话已经在7月3号正式启幕，整场演出季呢持续运营到8月29号，演出呢是仅在每周五周六对外开放，每天安排两场表演，场次时间分别为19:30到20:10，20:30到21:10，大家呢可以错峰乘船观赏。
2: 嗯，作为延庆首个游船沉浸式夜游项目，归河夜话呢是依托归水河得天独厚的自然水景区铺展舞台，以流转千年的归水女传说作为了叙事主线，伴着河面粼粼波光和婉转的乐声，为乘船的观众打造层次丰富、身临其境的观演体验，徐徐铺展归川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画卷。
1: 嗯，我前两天刚买了一本书，叫做《归川壁画》。讲的就是在延庆这个地方一些小庙壁画。
2: 嗯，
1: 很有意思，就是之前曾经想写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壁画的溯源的东西。对，找到了这本书。
2: 那你就拿着这本书去坐船。
1: 我那个书写的是陆地上的。
2: 你水陆两栖啊，结合一下。
1: 不过归川壁画里啊，其实倒真的写了很多龙王庙的壁画。因为很多的庙它都是沿着归水河周边来建的，龙王庙的壁画是极多的。
2: 嗯，
1: 很有意思。
2: 所以关系是可以拿着书去坐船。我听出来了。
1: 对喽。
2: 就是要抱着书去坐船。
1: 都不怕湿了是吧。
2: 来说一下今年剧目也是完成了全方位的视觉升级，全息投影、立体水幕、特效灯光等等硬件设施也是迭代优化，让岸边的自然风光和水上舞台演绎相融共生，无缝联动。除此之外呢，今年现场还增设了码头古风的 NPC 实景互动、游船专属随行讲解两大全新的内容，全方位的延展夜游游玩的动线，让沉浸式体验更加的饱满多元。
1: 嗯， 哎呀，这个值得大家一看哈，
2: 对吧？
1: 没错没错，夏日的夜晚嘛又很凉快，
2: 对，是的。
1: 那么乘船赏完了龟河的夜话，不妨呢去水立方，咱赴一场摇滚之约。听夏日的 BGM， 怎么能少了那支自带清风与汽水的乐队呢？
2: 旅行团。
1: 我刚想说新裤子。
2: 我得抢着说，
1: 7月11号18:30，旅行团乐队夏日运动会演唱会呢，要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唱。奥运场馆遇上治愈系的摇滚，那股子奔跑律动和自由的劲儿，特别对北京的夏夜胃口。
2: 旅行团这支乐队呢，是孔一禅主唱，黄子君的吉他，伟伟的键盘，徐彪鼓手这样的固定阵容。2005年3月发布了乐队的首支歌曲 The Story of Sun and I， 正式出道，被乐迷叫做温柔摇滚天花板。
1: 他们的歌呢，其实大部分您都挺熟的，迷茫的时候听逝去的歌，陪伴你的时候呢永远都会在，想蹦的了就放周末玩具，还有那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那据说这次演唱会呢，还特地结合了场馆的体育属性，编曲呢编排都重新调过了。那如果您是想找个地方把夏天的汗水和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3: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2: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3: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4: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6月28号的19:30开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打造的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呢，已经在 CCTV11拉开帷幕了。这个不是一次寻常的剧场搬家，而是一次对于近年全国的戏曲电影创作成果的系统性的梳理。这个节目呢，整合了全国各大院团的创作资源，一口气儿集结了像京剧、昆曲、豫剧、粤剧、沪剧、苏剧、扬剧、曲剧、评剧、滑稽戏等等10余种南北地方声腔，让原本局限在剧场的梨园艺术借着电影的镜头走进了千家万户。
0: 今天这期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跟随这场展演季去感受新时代戏曲电影的魅力，看看镜头是怎么把水袖、把唱腔、把那几句传承了几百年的戏文放大到我们眼前来的。

0: 凌云子插根在鼻腔，和你的四周跟你熄灯光。
1: 怎么样，刚才这段精彩的剪辑当中有多部啊都是这一次展演界的作品，你听出来了几个能听出来的？
2: 牡丹亭倒是听，
1: 哎，是吧？这次展播内容呢，兼顾了多元题材和艺术风格，像是沪剧《挑山女人》、京剧《贞观盛世》、粤剧《乔国夫人》这些荣誉佳作都是悉数亮相。同时呢，还收录了近几年全新设置的创新影片，像是昆剧《顾炎武》、豫剧《重渡沟》、闽剧《双蝶扇》，以及洋剧《衣冠风流》、曲剧《小苍娃》等等，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剧目。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说一说这戏曲电影。
2: 本届展演季呢，打头阵的是京剧电影工程的重点项目《贞观盛世》。那这片子的是分量是很重的，它是尚昌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荣获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影片呢是由尚昌荣、关栋天等京剧表演艺术家主演，原作呢是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世》，1999年首演。那电影呢采用 3D 全景声技术拍摄，遵循京剧为本、电影为用的原则，实现京剧美学与电影技术的深度融合。
1: 这部影片呢是以唐太宗纳谏、侍宫女、戒奢以俭来为核心的，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台词意蕴深厚，唱念作打俱佳。
3: 我怀有些许小文事反当而记，
4: 有话请讲。
3: 我女儿月娟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她遇出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她做主，
4: 劝她进见。

0: 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贞观盛世》的一个片段。据说啊，当时拍摄现场门口贴了八个大字，是导演滕俊杰给团队定的铁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京剧为本，电影为用。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剧内核的东西咱们一分都不能动，还要用电影的逻辑和节奏去做再创作，这样就可以把戏曲精神的精华再放大一层。
1: 一段君臣戏唱了千年，那如今呢被 3D 镜头拖了起来，连尚长荣那一甩袖的褶皱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戏曲电影做的事儿，它不替代剧场，但它让剧场到不了的地方呢，也能听见梨园的回声。
0: 刚才说了是第一期播出的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期播出的作品，是越剧电影《白蛇传情》。或许说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但是估计也会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那个水墨氤氲的西湖美景的片段。这部电影呢是 4K 全景声越剧电影，舞台的原版是2014年首演的，主演曾小敏呢凭借这出剧目斩获了第28届梅花奖、第16届文华表演奖。剧目呢是在传统的《白蛇传》的故事基础上创新改编，以情贯穿全剧。
1: 对，这部剧的那个美学色彩是非常有，
0: 太好看了，
1: 挺独特，
0: 水墨啊，
1: 感觉好像有一层滤镜啊。
0: 对，是的，
1: 说不上啊。电影2021年5月20号上映啊，其实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嘛，讲的就是白素贞为了寻许仙再续前缘，历经法海和世俗的磨难以后，自愿被关雷峰塔千年。许仙经历生死离别以后幡然醒悟，并且照顾孩子等待其归来的一个故事。
0: 电影啊不仅是把真实的水浪呈现在了荧幕之上，更将白素贞和法海的斗法表现得层次分明。一面是水浪在白素贞和小青的驱使下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而另一面呢是法海以袈裟、禅杖、火法、飞剑等守卫和反击，层层推进，你来我往的斗法就展现了水漫金山的奇观景象，也将戏剧电影的电影化理念践行到了极致。
2: 白蛇传情它成功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在于，白蛇传是我们中国人一直流传至今千百年来的经典，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解读的门槛，那么我们就可以放下所有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的经历，而投身到直接的这个美学的鉴赏上面。另外一个呢，支脉重点放在了情这个体验之上，还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可爱的角色，包括我们的小青，包括我们的法海，它都是很真挚的、很善的，甚至能够传达出跟我们当代人有共鸣的很多的现代的思想，比如断桥那块儿。然后小青在许仙去求饶的时候给了许仙一巴掌，然后观众是个鼓掌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一点是个爽的感觉，然后这一下就直接跟观众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情的描写，它不只是纯粹集中在爱情，就是许仙跟白素贞之间，也有小青跟小白之间，还有就是法海的这种人间大爱，包括里面的小沙弥，他们都有很可爱的地方。然后我还特别印象深的还有那句，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
3: 所以说穿越古今的经典作品，情字是可以打动所有人的。
4: 他是蛇妖，利真不计较，人若无情只要有情，要亦人啊。
3: 觉得从舞台到荧幕，《白蛇传情》给出了戏曲人一个拍摄戏曲电影的一个案例，它是彻底摒弃舞台的框架的。
2: 中国电影其实一开始出现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戏曲电影，所以其实我们的历史还不是特别长，然后所以它到底怎么样去定义一个戏曲电影呢？我认为它还在一直的，这个是一个在路上的话题，不断的探索。所谓的敢为天下先，就是我们很喜欢去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才会更好，底层逻辑就是更好看、更美、更好听。
1: 《白蛇传情》这部作品呢，是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影片将国风之美做到了极致，令唯美绝美，每帧都可做壁纸的赞美呢，不绝于耳。 而另外这个片子呢，在音乐配器上也没有固守乐曲的传统，而是融入了许多西洋乐器和中国的古代乐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层次，加强了情绪和氛围的表现力度。
2: 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里面的音乐它是也进行了创新，里面的很多的音乐就是陈慧芝老师、卜灿荣老师等等各位老师一起去完成的，然后里面音乐的这种创新包括跟年轻人就是听觉上面的爱好的一个接近，我相信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舞台版跟电影版里面的美，他们是两种都很美，但这种美美与共它会让更多观众能够感觉到，哎，其实粤剧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它会让很多不看戏曲的人会觉得，哎，原来我们戏曲还可以这么美。

0: 同一个剧种展播记当中呢，还流出了另外一部作品《乔国夫人》，他们呢同属于粤剧电影创新三部曲。电影呢是在2024年上映的，讲述的是南北朝时期政治家鲜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的故事，包含像岭南部族联姻、海南开发、平定叛乱等等历史事件，采用全实景拍摄与粤剧唱腔结合的表现形式。
1: 该片呢在舞台版剧本基础上重新按照电影语言的逻辑创作，加强了各方势力的冲突，全片倒叙插叙交错，层层递进，首尾呼应。影片通过深入挖掘史料，把女性政治家、军事家鲜英人生的几个高光时刻电影化的展现，全片运镜呢颇有史诗大片的质感，而且全然脱离了舞台痕迹，用电影语言讲戏剧故事，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别具一格地书写了这段岭南的历史风云。
2: 时间都不早了，点解你仲唔牵起我嘅头巾？
3: 夫人，你嫁俾我是喜欢我，亦或是要我帮你治理族人呢？
2: 咁你将个红头盖揭开啦。

0: 刚才听到的是乔国夫人的片段。那么说完了越剧之后，再来关注这次展播当中的另外一部作品——昆剧电影《牡丹亭》。这部作品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啊，是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虚构传奇剧本，原名叫做《牡丹亭还魂记》，文辞典雅，语言秀丽，是中国戏曲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四大古典戏剧之一。
1: 故事讲述官家千金杜丽娘因梦伤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最终与书生柳梦梅终成眷属的奇幻故事。汤显祖呢，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核心利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歌颂人性真情与生命的自由。
0: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牡丹亭呢唱腔婉转缠绵，身段精巧雅致，四百年来长演不衰，像游园、惊梦、寻梦等折目更是成为全球认知度最高的东方戏曲符号。
1: 1986年，张继青主演的彩色戏曲电影《牡丹亭》上映，影片剧情止步于离魂这一折，电影完整保留了游园惊梦这些经典情节，并且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化手法再现了原著奇幻的风格。2023年重拍版是 4K 超高清技术拍摄，将虚实结合的舞台美学与电影视觉的语言相融合，以现代数字技术重现了昆曲城市化的表演体系。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03版的电影《牡丹亭》啊，在展播当中呢，还有另外一出昆剧电影《顾炎武》。这部电影呢，就是舞台作品《顾炎武名家版》的电影化的创作。影片呢，是以顾炎武临终前的生命回溯为轴，通过别母、别友、别妻三别的主线来展开了倒叙，讲述了其从青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和精神成长。全剧呢，一共分为思归、绝母等六幕。
1: 主创团队全流程引入到虚拟拍摄技术，完成了20个虚拟场景的搭建，并且对明孝陵部分呢是进行了实景扫描复建。虚拟拍摄拓宽了环境的表达可能，这个是戏曲电影的一次新尝试。那么除了京剧、粤剧、昆剧电影之外，其他的戏曲呢也在不断的进行电影尝试，其中呢不乏佳作，比如说这次展播的一个评剧叫做《纪印传奇》，就是这样。
0: 哎，对，这个原作啊是天津评剧院的本子，是清代虚构的江南官场为背景，围绕紫虚县知县侯文甫从清正廉洁到贪腐堕落的转变，以及与当铺的女掌柜冷月芳的情感纠葛展开叙事，通过纪印试探事件揭示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异化。
1: 紫虚县就是紫虚乌有吗？
0: 对，是的，
1: 纯虚构，
0: 没有的。
1: 这个团队呢，在表演上淬炼出适配清代服饰的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那么剧中服装造型精准还原了清代女性的风韵，又大胆突破了评剧的固有的范式，也为剧种的发展注入到了新鲜的血液。
0: 嗯，除了刚才说到的之外啊，还有洋剧的电影《衣冠风流》。这部作品呢，有个第一。它是百年洋剧史上首部用 4K 技术拍摄的戏曲电影，2018年首映。戏的背景呢，讲的是东晋名臣谢安凭借着智慧和胆略，在权臣桓温意图篡位、国家危亡之际力挽狂澜的故事。
1: 那个洋剧啊，是江苏省扬州市的地方传统戏剧，历史悠久，在中国地方戏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重视丑和淡的表演，形成了基本的喜剧风格。这部戏曲电影呢，曾经获得第16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音乐电影奖，让洋剧呢借 4K 镜头，让世界听见了洋剧的声音。

0: 让人。
1: 刚才听到的是洋剧，在这次展播当中呢，还有沪剧，而且是两出，分别是《敦煌女儿》和《挑山女人》，一北一南，一大一小。先来说《敦煌女儿》，这部呢是沪剧的一个传记电影，2023年上映。剧情呢是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展现的是樊锦诗从青年学者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坚守，刻画了他在戈壁荒漠克服艰苦条件，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
2: 沪剧呢是上海及江南地区代表性剧种，唱腔是温润细腻，叙事抒情，兼具海派雅致特质。原作突破了沪剧传统都市题材的范畴，将江南柔婉的声腔跟大漠的雄浑意境结合，以戏曲城市演绎文物守护者的坚守与初心，这个算是海派戏曲跨界人文题材的里程碑作品。
1: 那么另外一部《挑山女人》的分量也不轻，它是沪剧史上第一部彩色的沪语电影，2012年首演。影片呢改编自安徽休宁县齐云山挑山工汪美红的真实历程，讲述单身母亲王美英当挑山工去抚养双目失明的残疾儿和一对龙凤胎的故事。主创团队啊，没有把它拍成舞台的纪录片，也没有拍成故事片，在虚实之间，纪实和戏曲掺着来。
2: 这次的展演当中啊，还有闽剧电影《双蝶扇》，改编自同名剧目，这个是闽剧史上首部彩色有声电影。故事讲述少女林梦清与书生陈子林的婚约因命案被迫中断，后被父母呢，他改嫁为吴玉山，三人陷入到情感与道义的双重困境的故事。这个剧本呢，曾经获得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1: 舞台版的编剧在改编电影剧本的时候呢，将原有的九场戏的结构浓缩为春夏秋冬又一春，一共是五幕，全程采用的是福州方言演唱和对白。这部影片呢，首次尝试将闽剧城市化的表演和彩色的电影技术以及电影镜头语言结合，在福州等地取景。这部作品荣获了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它的颁奖词就指出，影片为地方戏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2: 那最后呢，再来说一个曲剧电影《小苍娃》吧。这部作品改编自曲剧经典剧目《卷席筒》。原剧中小苍娃这个角色由已故的曲剧大师海莲池塑造。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这个唱段呢是家喻户晓。那么海莲池呢饰演的苍娃也深入人心，以至于说小苍娃就成了他的别名，卷席筒也成了曲剧的一个代名词。

0: 曲剧电影《小苍娃》呢，是延续了《卷席筒》的剧情脉络。197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呢曾经将《卷席筒》拍成了电影，就引起了轰动。而如今这部新的曲剧电影《小苍娃》，是以当代电影技术重新演绎这个经典的故事，在传承曲剧艺术的同时，赋予了传统故事新的荧幕生命力。从舞台到荧幕，《小苍娃》让河南曲剧这一个地方瑰宝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1: 从京剧的慷慨激昂到昆曲的婉转缠绵，从粤剧的华丽旖旎到豫剧的质朴酣畅，从沪剧的柔美细腻到扬剧的典雅风流，不同的戏曲电影，不同的地方声腔，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戏曲电影百花齐放的文化画卷。
0: 戏曲电影让原本局限于一方剧场的梨园艺术，借助现代影像技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年轻的观众在 4K、8K 全景声的视听震撼当中重新去发现传统之美，让古老剧种在荧幕上获得了跨越时空的传播力。
1: 展播记忆还在播，如果您手边有遥控器 CCTV 11，挑一部您没听过的剧种试试，说不定啊，那句陌生的板腔比您想象的更精彩。
0: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告诉你个小秘密，博物馆偷偷进化了，博物馆变活了。 NPC 去本游带你对谈历史，情绪收集站安放你的共鸣，让千年文物可玩可感可共情，博物馆也变香了。千年故事化作漂亮饭，等你把记忆吃进肚子里。这个夏天，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带来系列节目《暑期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呀》。2026年7月13日、14日，早上7点，下午6点，云端开馆，让我们一起解锁奇妙之旅吧。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